0: 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5: 寻找创科的故事。
6: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合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5: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朝早八至十，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思思妈妈，
2: 有子豪爸爸，
8: 玩玩星期天。
9: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
10: 早晨啊，子豪爸爸。
9: 除咗我把声好似即系
10: 颓颓地，
9: 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陪住大家嘅。
10: 做咩咁颓啊，子豪爸爸？
9: 好攰啊！
10: 哎哟，执屋系攰咗啲噶啦。
9: 唔系执屋
10: 咁简单。
9: 因为咧，其实琴日咧。就叫做久違了咁樣呢，同即係小朋友呢去咗呢一個啲主題樂園。
10: 哇，再攰啲，攰過執屋啊。
9: 咁因為呢即係上個月就係佢生日，咁就有屋企人呢就送咗即係啲門票俾佢，咁就可以呢就去裡面玩一日咁樣啦。咁即係因為呢就有四張嘛，咁我哋即係全屋得三個人咁樣啦。咁所以不如咁啦。你唔想揀屋企人陪你去，咁不如揀你朋友陪你去啦。咁於是就揀咗佢最好嘅朋友，即係佢其實最好朋友好多啦。咁佢就揀咗不如呢個啦咁，因為我好似未試過
10: 同佢一齊玩喎。
9: 一次一齊去即係呢個主題樂園喎，咁我好你鍾意啦咁樣。咁又再加上因為佢哋唔係同一間學校，咁所以就即係好似見嘅時間都要特登約先至會見得到咁樣啦。咁所以佢就揀咗呢個朋友，不如就邀請佢啦咁。咁邀请完人哋得闲啦，咁就即係 confirm， OK， 咁琴日呢就叫做完成咗成个旅程啦。咁开头呢我都会觉得就係、睇佢哋玩得几耐咁，因为肯定攰㗎嘛。係
10: 啦，又要排队行嚟行去。
9: 係呀，因为我哋就唔係话超级早入去嘅，我哋就即係食完早餐咁就11:00。跟住之後CC然入去咁啦，當12:00 exactly 呢個時間開始，咁我就估計呢應該玩到4-5點應該就乜都即係冇力啦咁樣，咁就食4-5點咁可能就食個飯咁就走，或者係出嚟食飯都得，咁我就已經預先同佢哋講咗啦。咁原來呢嗰個即係另外嗰個小朋友呢，其實呢就係嗰啲即係又唔可以話係獵人嘅，但係呢佢係好有目的，好有目標。好清楚知道佢係嚟呢度係玩啲乜，同埋佢係嗰啲呢即係去到就係、是、排45分鐘走嗰啲小朋友嚟嘅。
10: 咁清醒嘅咩？

0: 好清醒，因为佢咧就系专门玩啲好刺激嗰啲，即系机动游戏嗰啲人。咁、而嗰个妹系咁样嘅时间咧，咁其实我个女咧都玩得嘅，即系佢都系嗰啲喺佢个班 friend 里面算偏系刺激嗰种，因为咧嗰个乐园咧就有一啲即系嗰啲类似跳楼机嗰啲
1: 啊，
0: 嗰个跳降伞嗰个咧，
1: 咁
0: 嗰个咧我都玩到嘅，咁但系咧我就见住咧喺即系同啲其他小朋友去玩嘅时候咧。咁就發現呢其實我個女 OK 啦 ,enjoy 到啦，其他小朋友呢係玩嘅時候嗰啲真係有啲驚。跟住落嚟嘅時候問佢你再唔再玩啦，唔使啦。即係嗰一種嚟嘅。咁所以呢我就諗啊，即係應該我個女都 OK 啦咁。咁有好多嘅嗰啲類似係過山車嗰啲嘅即係設施啦，其實我個女冇玩過嘅。咁但係因為呢佢個 friend 話玩，咁於是佢就即係哎好啦玩啦咁樣啦。咁我哋一入到去嘅時候呢唔算多人嘅，輕鬆。即係去到嘅時候喂即刻有得入去喎，唔使排隊喎，即係如入無人之境喎，係啊，買咗快證咁樣喎，而家係咁好啦，咁就入去玩啦，咁就開始呢由12點慢慢玩玩玩玩玩係玩到差唔多4:00，咁跟住呢先至即係問佢哋肚唔肚餓啊，還好啦咁樣，不如食啲嘢啦，如果再晏啲去食嘢就會好多人㗎啦咁。咁就唉好啦，一萬個唔情願啦，因為佢見到啲啊佢想玩嗰啲要排40分鐘咁樣。咁好啦，食個嘢先啦咁樣。就食到呢佢哋有啲巡遊嘅時候，有 parade 嘅時候呢，咁我哋就不如趁啲人睇 parade 我哋就去玩啦咁樣。係咁樣囉。
1: 哇好好精力喎，同埋嗰個小朋友好似做曬攻略咁樣呢。
0: 係啊，咁我哋就圍住嗰個嘅即係樂園呢成個圈咁樣玩，你俾你估下最尾我哋玩咗幾多樣嘢，即係有啲我冇玩嘅，即係有啲我就覺得嘩我都覺得略嫌太刺激啦，阿叔叔玩唔到啦。
1: 佢淨係計佢哋。3、4、3、4、12樣。
0: 即係唔係喎，即係我哋玩到最尾其實係玩到7點幾？
1: 佢咪有啲重複不停咁玩嘅？
0: 有一個係玩到重複嘅
1: 10多最盡，我覺得
0: 係啊。咁但係都要排隊嘅，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就冇咁誇張，
1: 嚇得我啊！
0: 最尾其實係玩咗9樣嘢。
1: 哇！
0: 係啊，哇！真係好誇張。
1: 因為你頭先喺度講緊話啲比較刺激啲嗰啲，我印象中好似每一個地方都有起碼2樣相對上係刺激啲嘅、
0: 其實琴日算係叫做唔係話超級多人嘅，咁平均咧就每一個嘅排隊咧應該排20分鐘左右啦、
1: 還好還好。
0: 係啊。即有啲就多啲嘅，有啲可能排半個鐘，咁啲有啲就少啲，排15分鐘，有啲就可能就排25分鐘咁樣，即加埋就大概20分鐘左右啦，每一個咁樣。咁所以呢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呢，嘩嘩好勁啊，衝完呢、這個就下一個呢、這個咁樣就衝過去。跟住呢我同即係太太兩個人呢就嘩上氣唔接下氣咁樣，嘩你哋仲未玩夠啊，不如我哋搵個位坐低休息下啦。跟住行過去啲鋪頭呢直頭係我哋無恥到呢，不如我哋入去買嘢啦咁。
1: 有冇收穫啊咁佢哋。
0: 佢哋買咗一個嗰啲好無聊嘅音樂盒囉。
1: 喔、竟然係，我以為又係頭箍啊，又或者擺喺膊頭啊咁樣。
0: 而家完全冇 feel 啊啲小朋友。
1: 喔、竟然。
0: 佢哋冇 feel， 佢哋。
1: 竟然係鍾意音樂盒。
0: 佢哋唔係鍾意音樂盒，仲要係我哋夾硬啊，不如買啲嘢啦你哋，即係買啲紀念品都好啊，鎖匙扣都話唔要。行過任何一個地方唔要。
1: 公仔啊嗰啲佢都好多元化㗎。
0: 好多啦佢哋已經。
1: OK。
0: 冇 feel， 全部冇 feel， 冇 feel， 冇 feel。
1: 因為我以前都有帶小朋友入去主題樂園度玩嘅，咁喺阿仔嘅時候呢我哋仲特登買年飛添，咁老闆可以消耗一下啲時間啦咁樣。咁但係始終嗰陣時同佢買年飛嘅時候呢，阿仔仲係細個矮得得咁樣，咁所以好多嘢唔玩得。去到而家啦大個，咁佢就冇再幫佢去買年飛啦，因為其實返咗小學之後呢反而少了時間可以入去，以前幼稚園只是回伴奏都說喂上完伴奏之後就過去啦，咁樣咁而家就係算啦唔好買啦咁樣。同埋
0: 我發現好多都係咁樣，
1: 阿仔只係針對一樣嘢去做嘅啫，入去搵一啲我當係叫做超人嗰一類嘅東西啦，
0: 係
1: 啦，影張相之後就出返嚟㗎啦，佢對其他嘢冇興趣，
0: 冇 feel。
1: 佢係一個唔玩得刺激嘢嘅人嚟嘅，連試都唔少嘅。佢喺遠處見到，嘩咁樣彈嚟彈去嘅，嚇、咁樣坐過山車，唔玩啦。咁佢淨係揾一啲超級英雄影完張相之後，好啦，我哋走得啦，任務完成。
0: 唔係，我諗大個啲可能會好啲嘅。
1: 係咯，再大個啲先算啦。阿妹又係仲係細細粒，咩都唔玩得，咁就更加費事啦。
0: 我發現可能就係細個嘅時候咧，大家都有啲時間，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是，買個年票啦，每個入去每個禮拜或者每隔個禮拜就入去行個圈都抵啦。你會係咁樣覺得噶嘛？咁但係好現實嘅就係、是，即係當佢大個啲嘅時候，啊，佢哋識玩啦，咁但係就冇時間咯、
1: 嗯。
0: 你會發現哇，啲星期六日就要填滿其他嘢，跟住、
1: 啊、
0: 就、哎、都冇時間玩。咁點算咯？咁樣就玩唔到啦，就冇得玩啦。咁樣
1: 下次啦。
0: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好神奇嘅地方。我哋琴日即係覺得嘩，使唔使去到咁盡啊？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咁盡啊？你哋
1: 唞一唞啊！你哋唔唞我都要唞啊！
0: 俾我回回氣得唔得啊？你哋咁樣即係唯有係咁樣。
1: 咁多咗啦，爸爸。
0: 係啊，但係佢哋真係好勁，超勁，即係嗰種即係強勁嘅地方係你會覺得就嘩，使唔使啊？即係可唔可以唔好咁啊？即係嚇、啊，即係
1: 有無窮嘅精力可以去發揮、去消耗㗎。係
0: 啊，
1: 呢一個就係小朋友啦。係
0: 啊，所以我就覺得真係啊，真係好犀利喎！點解可以即係咁落力、咁盡力咁去玩一樣嘢嘅咧？我只能夠講就係、是、啊，真係老啦，我哋真係老了。佢係玩到意猶未盡啊！你明唔明啊？玩到七點幾先。玩埋嗰個得唔得啊？咁啊，我唔係啊，落雨啦，
1: 玩到落雨嗰陣先添。
0: 係啊，我就話落雨啦，
1: 不得了，
0: 係啊，
1: 我哋真係要走啦。
0: 個天都唔容許我哋再玩啦、
1: 啊，有啲機動遊戲已經刪咗啦。
0: 係啊，我哋都不如休息一下。

0: 听下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4: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章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3: 八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八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4: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应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3: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八雅十月八号至十号，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我想有很多的小朋友，包括我們以前都曾經寫過一條題目叫做我的志願的，
0: 是，
5: 但是通常你覺得寫哇我要寫我的志願的時候，會是大概幾時之後才可以實現這件事？
0: 我覺得可能現在小時候的時候就純粹是聽別人說，或者有些即類似職業介紹的課文，可能他就會覺得哦幾得意，那我就不如做這件事啦。
5: 是啦，但是你說一個時間線都會是覺得我起碼叫做成年之後，又或者是大學畢業之後才會做到的嘛。
0: 是啊是啊。
5: 但是呢，在這個美國有一個小朋友，他很小個就已經做到他想做的事，好快就已經發現，我最想做的是什麼呢？他開了一個博物館。而這個博物館呢，是一個叫做自然和關於歷史的一些博物館來的。他開這個博物館的時候，他的年紀是九歲接近十歲左右，就已經開了這個博物館了。
0: 哇，為什麼這麼
5: 厲害？是啦，那為什麼這麼厲害呢？原來他在三歲的時候呢，就有看一些介紹恐龍的節目啦，那就知道，哦，原來這個世界有恐龍化石的喎，那他就走了出去一些私家那些路道，啊，不如我找一下有沒有這些恐龍化石先，咁就捉下啲石仔啊，執下睇下有冇啲咩，又真係俾佢揾到。
0: OK，
5: 俾佢揾到咗一件嘅恐龍化石之後，咁你有咗個一個滿足咗嗰個好奇心啦。跟住佢就，咦，真係喎，可以喺呢方面進發喎，越揾越多，去唔同嘅地方去揾恐龍化石啊，又或者係關於自然啊、地理啊方面嘅東西啦。去到佢儲到七歲嘅時候，就心諗啦，咦，不如我開博物館啦。
0: OK， 哇！
5: 冇錯，
0: 犀利。
5: 跟住之後咧，佢哋咧全家亦都去咗蘇格蘭一個地方啦，參觀咗嗰邊有一個比較都係比較小型啲嘅關於恐龍嘅博物館。翻到嚟之後，我就覺得，喂，唔係，我可唔可以喺自己個鎮嗰度開翻一間博物館啊？咁、
0: okay.
5: 佢就同村公所啦咁樣去形容啦。
0: 鄉公所
5: 係啦係啦，嗰一類。啊，我有個 presentation 啊，
0: 村長，
5: 村長，我想開個博物館啊，我有呢一啲計劃。
0: 我見你祠堂隔離嗰間房仔都。冇用，
5: 系啦，佢就唔系借房仔啊，佢真系借到咧村公所嘅一个地方，之前系一个消防局嚟嘅。
0: 哇！
5: 而家叫做空置咗冇用啦，咁就喺嗰度开咗个博物馆，咁入边咧 已經有1000件的藏品啦，
0: 哇，
5: 13個展示櫃啦，化石、礦石，哎呀，又或者一啲叫做原住民的物品啊等等
0: 嗰啲。但係佢有冇嗰啲咩簡介嗰啲咁嘅嘢㗎？
5: 應該會有，因為佢即係館長，佢會帶住啲遊客過到嚟去行 tour 咁樣㗎。
0: 咁佢好勁喎，即係佢咁細個已經識曬即係嗰啲，因為其實佢嗰啲嘅簡介其實牽涉到好多嘢㗎嘛，即係有啲歷史嘅嘢啊，又要解釋一下咁呢件係乜鬼嘢啊？
5: 係啦，所以好犀利，佢喺呢個簡介咁，當然啦，係咪真係全部都係自己儲落咧？可能係因為有時候隔離鄰舍見到，咦，你想開博物館啊？屋企有呢啲嘢，我捐俾你，你睇下你有冇用啦、都會有呢一啲物件喺度，而儲齊嗰1000件嘅。
0: 啲壞鄰居又出現啦。
5: 點解啊？
0: 佢屋企嗰啲嘢都唔要啦，不如捐咗俾阿 D 啊 ，D 啊，係嘛？即係佢嗰度專門擺舊嘢啊嘛，捐俾佢啦咁樣。
5: 呢個你嚟嘅啫。
0: 搞啊真係。
5: 係啦，同埋咧，佢好犀利，佢唔單止咁樣收藏啦，去做呢一個叫做館長咁樣去周圍帶 tour 咁樣啦。
0: 係。
5: 佢仲去咗唔同嘅學校同埋圖書館去做一啲講。工作啊，话俾人话我有呢一样嘢啊，
0: 佢几多岁？
5: 而家十岁，而家佢系十一岁。
0: 哇，
5: 系啦，
0: 十一岁已经搞成咁啊，
5: 冇错。跟住佢爹哋妈咪都话啦，哇，我真系喺佢嘅身上面学到好多嘢，
0: 系
5: 喺佢 inspire 到我好多，就系、是、其实我真系有啲乜嘢想做嘅话咧，系可以做的。
0: 佢可以请佢阿爸阿妈帮手嘅，
5: 你帮我睇住我间铺头。
0: 阿妈，你又帮手做清洁啦，吓，帮手定期扫尘。阿爸，你又做保安啦，咁啊，帮手睇住啲货啦，咁啊。
5: 所以我發覺而家咧係將呢一個我的志願呢樣嘢咧，唔再定喺畢業之後先做到
0: 啊，
5: 而係我細個有呢個諗法。如果我真係有咁樣嘅能力去做，而家我做到啲咩？可能細個嘅時候就係儲下唔同嘅物件啦。咁儲完之後，咁當然啦，我要揾翻佢哋嘅背景係點樣啦。然之後就係再決定啦，究竟我想點樣將我一啲儲翻嚟嘅收藏品展示出嚟咧？同埋當你做咗呢樣嘢之後，成個社區都有去支持佢。就喂，我都有啲收藏品喎，我攞出嚟俾你睇下有冇用啦。係啊，喺入邊佢仲有其他啲佢好中意嘅恐龍化石啊等等嗰啲可以介紹。
0: 咁人生係嚟體驗嘅，即係如果佢嘅人生嚟到呢一度咁早已經可以體驗到一個咁特別嘅即係經歷嘅時間，咁我覺得嘩好抵喎，係咪？
5: 同埋最犀利嗰一下呢，就係、是、嘩，我長大咗之後呢，我就係要做古生物學家，我知道我要讀啲咩書去做呢一樣嘢。
0: 其實最好我覺得。
5: 好犀利，我
0: 覺得。即係諗下呢個世界即係好多嘢俾你發掘㗎嘛。咁多嘢
5: 三歲就已經發掘到佢想要嘅嘢啦。
0: 係啊，只要佢即係繼續行落去嘅話，我諗真係不得了。
5: 呢一個博物館可以越開越大啦。
0: 越開越大。
5: 可以開分店。
0: 係啊。
5: 喺唔同嘅鎮都開一啲。
0: 問下隔離村啊村長又 O 唔 OK 啦，喺佢嗰邊又開一個啦。我哋呢啲免費幫佢手。
5: 我哋過去做下 tour 啦。
0: 正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同进食咸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构建，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告。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跨越界限，
2: 超乎想象，
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2: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2: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3: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2: 今晚7:30，
3: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
4: 朝早8至10，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玩玩星期天，
5: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4: 好，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今日呢我哋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嘅。咁佢哋呢已經一早透露咗，佢哋全部都係6年班，都係大哥哥大姐姐。係呀，
6: 你應該對呢條題目有一啲見解喺度㗎啦。
4: 你哋已經習慣咗自己係六年班最大嗰、那個即係年紀嘅小學生未？習慣未？
7: 習慣啦。
4: 習慣咗啦係咪？喔，
7: 就嚟習慣。
4: 就嚟習慣。有啲咩未習慣呢？
7: 例如功課嗰啲進度肯定六年班會多好多
4: 嘅。哦，嚇！而家已經開始多功課啦，開學一個禮拜到多啲嘅啫，係咪啊？已經開始多功課啦。
7: 係啊。
4: 哇，勁！
8: 而家已經有作文啦。
4: 哦，OK 啦，好濕碎啊！作文係寫字啊嘛。
6: 係咯，女子組咧點樣啊
7: ？OK 嘛？習慣咗，
6: 已經習慣咗啦，功課都習慣咗啦，
7: 係啊。
4: 咁我想知道你哋即係可能講緊嗰啲中學嗰啲呢，係咪已經開始要揀定係點樣
7: 㗎？哦，係呀，已經揀緊㗎啦。
4: 已經揀緊啦。
8: 我未揀好啊。
4: 哦，你未揀好嘅 ,ok。使唔使要上嗰啲咩面試班咁樣㗎？女仔使唔使上面試班？
7: 我呢度仲未決定啦。
6: 未決定。
4: 未決定 ,ok。
6: 諗緊，考慮下先。
4: 男子組呢？
7: 我之後10月都係要上面試班嘅。
4: 要上面試班嘅。
7: 我媽好緊張啊，對於升中。
4: 你媽好緊張 ,ok。咁你有冇同你媽進行面試呢？唔係，因為可能
7: 因為就係連我而家只係一係全官當第二志願嘅咋，我第一志願未諗到係乜嘢。臨門又驚太大壓力，可風又驚差咗少少咁樣。
4: 你唔使上面試班啦，你好有自信啦。你
7: 我要睇一睇，因為我就係唔知道面試會有乜嘢要去講啦，所以咧我都係去面試班去就風險低啲囉。
4: OK, 好。
7: 唔使闖禍。
4: 嗱，你就咁聽佢哋把聲知佢哋精神啦，係咪先。咁啊介紹下佢哋先啦，等大家知道邊把聲係邊一個陣係 OK。好，由你開始介紹下自己先。
8: 大家好，我係尼木樹天主教小學嘅陸宏希。
4: 欸，我哋有宏希喺度嘅，隔離嘅呢位係。
7: 我係六師班李浩軒。
4: 欸，浩軒、宏希同埋浩軒。
6: 好，到女子組啦，介紹一下自己先。
9: 我係六師班楊心穎。
6: 有心穎喺度。
10: 我係六師班黃子彤。
6: 同埋子彤。
4: 欸，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呢其實就同佢哋嘅考試呀嗰樣嘢冇乜關係嘅。反而呢同佢哋嘅生活有關係嘅。就係衣食住行呀排次序呀。最唔重要嘅係咩呢？最重要嘅又係啲乜嘢呢？對於你哋嚟講，而家衣食住行呢幾樣嘢會唔會其實都即係都幾在心中，即係都會關注多少少咁樣㗎？會唔會
6: 㗎？有冇㗎？
7: 有囉。
6: 你最關注係邊方面呢？
7: 我最重要同最關注唔一樣，我最關注嘅話係食啦，食離我嘅生活近一啲。
6: okay, 最關注同埋最重要覺得唔一樣，但係覺得
4: okay,
6: 最關注係食嘅，咁最重要係咩呢？
7: 最重要係住囉。
6: 住嘅係最重要，最關注嘅係食。
4: OK, 咁我哋就由阿子彤開始傾下偈先啦，好嘛？係囉，即係最重要嘅係住，有冇啲咩原因㗎？
7: 住關乎到我嘅生活環境舒唔舒適啦，顯示出我嘅生活質量之類㗎啦。你住間破屋都係顯得你嘩呢、這個人好窮啊咁樣嘅感覺。
4: Oh, okay, 但咁你覺得喺香港即係正常你屋企有幾多個人呢？
7: 我屋企系四个人嘅。
4: 四个人，你觉得四个人住几大嘅单位系叫做正常啦，即系啱啱数啦咁样咧？
6: 系咯。有冇话我一定要一人一间房定系点样嘅？
7: 我觉得大概三间房左右咯。
6: 三间房，但系有四个人喎，点样分配咧？
7: 父母一间房，然之后两个小朋友都系分别一间房。
6: O K。
4: 咁间房要几大咧？即系例如佢摆咗张床之后啦，仲需唔需要多少少即系空间嚟到活动下，可以喺里面做下瑜伽咁样，使唔使咧？
7: 再多少少空间放啲书台之类噶啦，小朋友做功课都系自己隐私之类嘅，唔希望父母打扰。
4: 好、okay. ，
6: 我想有一个比较得意啲问题就系、是，你觉得咧，四个人一间屋入边咧，要有几多个洗手间？
7: 一间啦，
6: 一个洗手间已经有啦，
4: 可咪会争咯？
6: 系啊。有冇试过爸爸用好耐厕所，或者妈妈用好耐厕所？哇，我真系好急啊！
4: 又或者系你用好耐厕所，
6: 佢哋敲你门。
7: 我哋屋企冇呢种问题嘅，
6: 咁和平嘅，即、
4: oh, 系、okay. 可能
6: 屋企成日发生。
4: 大家用洗手间嘅嗰个时间啊，各样嘢啊，都好快，或者系唔会撞咯、啊。系、啊 ，OK， 咁哇，即系估唔到、啊，你几时几多岁开始关注呢个住嘅问题咧？
7: 从我十岁开始，五年班开始啦。
6: 点解咧？
7: 因为五年级开始，我父母就话俾我听，我哋屋企哇预备要换新屋啦之类嘅。
6: 哦，所以你有冇谂法啦？对于换新屋嗰阵时，
7: 最期待嘅就系、是、哇，我自己系咪有一个新房间咁样嘅咯
6: ？O K， 换咗嘅啦，系嘛？
7: 仲未嘅，
6: 仲未换嘅。O、okay, K， 所以期待紧。
4: 有冇话几时咧？咁样？
7: 唔確定呢啲嘅話，父母冇仔細話俾我聽咯，但系我都係仲係好期待嘅。
6: O、okay. K，、oh, okay.
4: 哇，咁都講咗年幾兩年嘅嘞噃，
6: 仲係計劃緊係嘛？
7: 係
6: 係
4: 咯，咁我咪 O K 嘅，即係起碼就即係叫做有個盼望喺當中。咁但係另外一位成員係邊位咧？
7: 另外一位成員係我哥哥。
4: 你哥哥， okay. 你哥哥大你幾多？
7: 大我五歲啦。
4: 大你五歲，咦？咁佢可能仲多古靈精怪雜物性嗰啲喎。
7: 是啊，但是 我哥哥他比较喜欢同 friend 玩多啲，同家人同我呢个妹妹都唔太亲咁样嘅。
4: O、oh, K，、okay. 咪即系咁大个仔啦嘛。
6: 系有自己嘅圈子。
4: 系啊，有自己嘅世界，中意玩自己嘅嘢啊，咁各样咁样噶嘛，系啦。O K 嘅，大家有自己私人空间就最好咧。
6: 冇错。
4: O、okay, K， 估唔到系住、啊。
6: 系、啊。
4: 即系对于阿梓彤嚟讲，最重要嘅系住。
6: 最重要嘅、
4: 啊。最唔重要，我哋迟啲再问。系啊，系啊。O K， 系啊，几、okay, 啊、有趣。咁我问一下心颖啦。
6: 心颖你咧？
10: 我觉得最重要嘅系食
6: 食嘅，点解咧？
10: 因为我哋嘅生活需要食嘢嚟
4: 维持，
10: 先会有体力啦。
6: 你自己系咪一个好中意食嘢嘅人？
10: 系啊，
6: 好中意。咁其他屋企嘅成员咧，
10: 都系
6: 都系嘅。你屋企有咩成员啊？
10: 我阿妈、我阿爸、仲有我阿哥同埋我。
6: O、okay, K，、哦、即系都系四个人啦。通常出街食啊，定系喺屋企自己煮咧？
10: 喺屋企自己煮，因为我阿妈好识煮餸。
4: 哦，妈妈最妈妈最叻煮乜嘢
10: 啊？其实佢煮乜嘢我都中意食。
6: O、okay, K， 有冇话喺而家呢一秒最想食妈咪煮嘅系乜嘢？
10: 麻辣土豆丝。
4: 哇！麻辣土豆丝喎、
6: 啊。早餐攞嚟食呢一个得唔得先？
10: 唔得，因为早餐唔会食好辣嘅嘢嘛。
6: 早餐你会食咩啊？
10: 早餐食啲麦皮啊嗰啲。
6: 哦，
4: 麦皮都好食。
10: 系啊，
6: 麦皮好味喎、啊，使唔使捞其他嘢啊？
10: 清淡啲咯、
4: 啊。点做到啊？点做到麦皮都好食啊？咁、okay. 但系有冇即系妈妈整嘅嘢食里面，你系觉得系好食嘅，不过我唔中意咁样，有冇咧？
10: 苦瓜炒牛肉。
4: 哦 ，OK。
6: 成日煮嘅。
4: 系。
6: 定系咁啱呢一排成日煮，
10: 佢唔系经常煮，因为我同我阿哥都唔中意食。
6: O、okay, K， 但系冇话试下啦，有益啊！
10: 我之前试过一嚿之后呕咗啊！
6: 哦，
4: 呕咗，
6: 明白。
4: 我都系苦啫。咁阿妹你有冇饮苦茶
10: 啊？唔
4: 饮，唔饮嘅。
6: 有冇试过中药啊？
10: 有。
6: O、okay, K， 中药嘅苦你 O 唔 O K 啊
10: ？O K。
4: 咁冇理由苦瓜嘅苦你顶唔到。
6: 啊，我明嘅，苦瓜嘅苦我都顶唔到我完全明白佢嘅感受。
4: OK， 咁但系嗱，即系你觉得食呢样嘢最紧要啦。咁有冇话即系要去到点样嘅程度嘅食，你先至觉得啱啦，要咁样先至 OK。即系可能例如，如果我哋日日都出去食快餐咁样，系咪都 OK 咧？即系食都 OK 啦，有得食就 OK 啦，定系点咧？
10: 其实我觉得快餐唔系几健康咯。而家嘅快餐大多数都系预制菜。
6: 嗯，你中意新鲜咁样去煮嘢。
4: 系，但系有冇边款嘅菜你系最中意、最特别中意嘅？
6: 你
4: 中中式啊、日式啊、韩式啊，定、哦、还是系咩菜式你会最中意啊？
10: 中式或者西式都得，因为我阿爸都系厨师。
6: 哦、OK， 所有嘢解答晒。
4: 即系爸爸系厨师，妈妈咧？
10: 妈妈喺屋企做家庭主妇，但系
6: 煮嘢食都叻。
4: OK， 咁、okay, 但系屋有趣嘅地方就系喺屋企煮就通常都系妈妈煮。
10: 系，因为爸爸要翻工。
6: OK， 咁爸爸放假会唔会煮嘢食噶？
10: 会
6: 会嘅。你最中意爸爸煮咩啊？
10: 嗰啲意粉，
4: 意粉吓、啊，爸爸系中式煮定系西式煮？
10: 西式，
4: 哦西厨，
6: 中西仲有啊，不得了啊！
4: 哇，你有冇逼有冇逼你阿哥去学？哎，阿哥你是但学一样啦、啊，总之泰式
10: 都 OK 噶。
4: 吓、啊，
6: 佢煮开咩噶？
10: 嗰啲面之后煎牛扒咯。
4: 哦，咁你咧？
6: 系咯，你学紧咩啊？
10: 我唔系几识煮餸。
6: 哇，几时会开始俾你学煮嘢食啊？佢哋有冇问过？
4: 又或者你想唔想学？
10: 想啊！
4: 你想学？
6: 你想学咩先？而家呢一秒觉得哇，我一定要学识煮嘢食、嗯，就算佢哋唔喺屋企都得。
10: 如果学煮嘢食嘅话，肯定系学最简单嘅番茄煮蛋开始啦。
6: O、okay, K， 哇，番茄煮蛋你已经觉得简单啦。
10: 系。
6: 哦，
4: 好夸张，因为佢哋屋企全家都识煮嘢食。
6: 即刻明白晒点解食系最重要。
4: 系啊，同埋有排啦，系咪先？排队都排唔到佢。
6: 俾我都唔出街食啦，如果屋企有咁多人识煮嘢食。
4: 咪系咯。仲要我要三個廚房啊！而家每人一個廚房。
6: Okay, 你覺得屋企最重要嘅一間房係愛嚟做啲咩嘅？又或者有啲咩功能係最重要嘅？
10: 我覺得屋企最重要嘅廚房。
4: 係啊，即係有個大廚房啊！如果唔係點可以施展到三個人嘅功力先得㗎？係咪先 ？OK， 哇，估唔到喎、啊，呢、這個係食阿、啊、心榮嚟、嗯，對於佢嚟講。咁啊，嚟到我哋呢邊啦。咁啊，浩軒，不如你先啦。你點啊？你最關注或者你覺得最重要嘅係乜嘢？
7: 我覺得最重要嘅係咯，都係食咯。
4: 哦，你都係食嘅，你又點情況呢？
7: 好中意食。
4: 你我知道。
6: 最中意食啲咩啊？
4: 係啊。
7: 最中意食好多嘢，日式最中意，日式你料最中意。
6: 我感受到你嘅中意。
4: 我想知係你幾時開始發現自己咁中意食嘢咧？
7: 五歲。
4: 五歲嘅時候，點解係五歲呢？
7: 因为五岁，我阿爸阿妈咧就已经开始多带我哋出街去食嘢啦。我咧都会有啲补习嘅时间啊，就出到街就有得食饭咯。
4: 有得食饭，即系 OK， 所以出去出面食嘢，你觉得系正嘅？
7: 好正，
4: 好正。
7: 又唔系我俾钱，又唔系我食，佢哋俾钱啫嘛。
6: 我仲要又唔系我俾钱。
4: 总之最紧要有人俾钱。
6: 咪啊，
4: 食咩冇所谓咁样。但系你有冇要求嘅咧？即系例如可能例如唔使你俾钱啦 ，OK， 又唔使你霸位啦。你或者最中意嘅系，或者系最想最期待嘅会系食啲乜嘢咁啊？
7: 最期待系食日式嚟料，我通常都系中意去食嗰啲啊元气寿司啊、寿司郎啊嗰啲嘢，
4: 即系日式嘅日本嘢啦，总之就系食日本嘢。
7: 系啦系啦。
4: 放题嗰啲咧？
7: 放题。
4: 有冇食过放题？
7: 冇。
4: 哇，咁唔得啦！屋企人要带佢去试下放题啦。放题即系咩啊？即系任你食。系啊。
7: 即系嗰啲自助餐嗰啲。
4: 唔使自助，坐喺个位嗰度点啊？系啊，你点乜佢嚟乜，任你食，一个价钱。
7: 咁正，
6: 佢嘅眼擘
7: 好似真
6: 係
7: 冇試過。
4: 係啊，嗱，又有壽司，又有刺身，啊，又有炸物 ，OK， 有卷物，乜嘢物都有，
6: 甜品都有，
4: 所有日本類嘅東西全部有齊曬。
7: 最多都係試過自助餐，自己去夾，但係冇試過好似你講嘅呢種。
4: 係啊，連行都唔使行啊，仲可以攞嘢飲添，係啦，係
6: 啦，
4: 咪嘢飲要自攞嘅，呢啲未試過係咪啊？咁
7: 但
4: 係
7: 硬係覺得自助餐好似好啲，自己可以夾自己想食啲乜就乜，
6: 唔
7: 使人
6: 等。你放題你都係㗎，你有張紙仔去剔返，又或者而家唔使紙仔啦，你就咁喺個 app 嗰度就得㗎啦。
4: 係啊，十件刺身咁樣佢就嚟十件㗎。係
6: 啊，
7: 正啊。
6: 雙眼發光。
4: 咁但係對於屋企煮嘅嘢食呢？
7: 屋企煮嘢食啊，我阿媽通常都係我阿媽煮咯，我阿爸又要翻工又會醒，同埋佢唔太識煮飯。
4: 哦，你阿爸唔識煮飯嘅，我仲想問你阿爸係咪廚師啊？都係。
7: 我阿爸都只係可能幫我阿媽做啊，我媽叫佢話你幫我洗下啲菜啊、
4: 哦、
7: ，OK 洗啊，
4: 即係打就打啦咁
7: 啊 ，OK 煎下啲油肉
4: 咯
7: 咁
4: 咯。咁所以就
7: 乜住做乜咯？
4: 主要就係媽媽煮嘢食嘅。係。咁媽媽煮嘢食如何咧？你小心啲講啊！
7: 媽媽煮嘢食呢，通常都唔係跟自己食譜，都係跟YouTube 啊嗰啲嘅網上食譜去跟嘅。
4: Okay.
7: 但係呢好多時都係懶落去樓下食個人啊，費事。
11: 好啦你你唔准你话你媽咪懶啊，做呢啲做家庭主婦好多嘢做啊，媽咪有冇返工啊？
7: 有啊，
11: 咁係囉，仲要返工添，
6: 你
11: 仲
6: 话佢懶，
11: 最懶好係你啊，嚟晒谱啊，真係
6: 你有冇
11: 幫手洗菜
6: 啊？
11: 係啊，你使唔使幫手洗碗嗰啲啊？
7: 有時會囉，係啊，
11: 有時會咁就唔得囉，係咪先，啲碗仲要我洗，嬲啊！所以嗱，你同媽咪講，你話媽咪其實我好鍾意食你煮嘅嘢㗎，次次都我洗碗，不如你煮啦咁樣。咁佢就好開心。係啊，我唔係話佢會煮，我話佢好開心啫。得唔得得唔得
7: 可以囉。
11: 你喺度講啊，佢聽到㗎，係啊，你喺呢度講，你媽咪好好鍾意食你煮嘅嘢啊咁樣。
7: 算啦，唔講。
6: 怕丑怕丑，
7: 冇
11: 啊。OK， 咁所以你觉得食系最重要嘅。咁有冇话啲乜嘢系你觉得哇喺食嗰啲嘢我真系算啦，我如果我食嗰啲嘢我就唔拣食系最重要咯。你唔中意食嘅嘢？
7: 榴莲。
11: 榴莲。Oh. 哦，你唔中意食榴莲噶？
7: 系啊，榴莲好臭啊。
11: 你未食过啫系嘛？
7: 我食过，我食过好多次，
11: 但
7: 系都系个味
11: 道又臭，你又食过好多次。
7: 我妈就系咁话，你试下啦，你试下啦，唔惊啦，试下啦，嚟啦，试几嚿啦。
11: 哦，原来就喺呢个位同阿妈积怨。
6: 都话唔食咯，咁臭。
11: 阿妈系咁逼佢食榴莲，好臭啊！
7: 唉，唔系逼嘅，系话试下啦。想我食，但问题已经试咗几百几千次啦。
11: 但屋企里面系咪除咗妈咪中意食之外，仲有边个中意食？
7: 我阿爸、我细佬啊、我阿爷啊、我阿嫲都中意食，
11: 系得你唔中意啫。
7: 系就成家都剩低我唔中意咯。
11: 啊，咁你系少数咯。
6: 咁我想问下，如果屋企开榴莲嘅时候咧，你会喺边一个位置度？
7: 通常咧，佢哋通常都系喺食完饭之后咧就会食啦。咁咧，我就直接坐摊喺个沙发嗰度，唔理佢哋。
6: 但
7: 系
6: 你会闻到阵味噶喎，我冇企先，斋闻唔系嗌你食。
11: 聞是 OK 的，
7: 我唔理睇到電視，我根本係估唔到嘅氣味，因為我係睇緊電視嘅。
11: O、okay, K， 關公咁樣咯，
6: 用電視麻醉自己咯，
11: 捉棋刮骨療傷咁嗰啲咯。O K， 好，咁啊，浩軒都係揀食，咁唔知道宏希你點啊？
8: 我都係揀食。
11: 哦，你都覺得食係最重要？點解咧？點解你又覺得食係最重要咧？講一講你屋企先，屋企有幾多人？
8: 屋企有六個人，計埋我自己。
11: 有邊六個？
8: 我。阿爸阿媽阿爺阿嫲仲有阿姑，
11: 哦仲有阿姑，咦咁即系你系得你一个小朋友，
8: 系，
11: 咁有冇话所有嘅飲食各样嘢都系就你一个人咧？
8: 系啊，
11: 系，咁点样玩法咧？你中意食啲咩嘅咧？
8: 我中意食瑞士鸡翼，
11: 即系日日都有瑞士鸡翼嘅，
8: 唔系嘅，应该我阿嫲会煮。就一個星期一次咯，
11: 一個星期一次瑞士雞翼咁樣。咁但係主要煮嘢食嘅就係嫲嫲，定還是其他人都係識煮
8: 嘢食？就係喺阿嫲屋企咯，就佢就會整瑞士雞翼，其中一日
11: 係咁就一至五就係嫲嫲煮。咁星期六日
8: 星期六日要翻屯門，
11: 哦就翻屋企啦，即係翻
8: 阿爸煮。
11: 阿爸煮 ，OK。咁阿爸煮嘢食叻唔叻噶？
8: 叻。
11: 阿爸煮嘢食都叻噶。但你爸爸又系咪又系厨师嗰啲嚟噶？
8: 唔系
11: 啊 ，OK。
8: 佢自己学咯。
11: 我自己学，即系又系可能上网睇片嗰啲。
8: 系。
11: 咁佢最叻煮啲乜嘢咧？
8: 最叻煮肉酱意粉。
11: 肉酱意粉，咁会唔会个个礼拜都食啊？
8: 唔会
11: 嘅，咁系点样噶？
8: 一个月间唔中食一次咯。
11: 哇，其实都唔撞噶喎，佢啲嘢。咁即系其他时间煮好多唔同类型嘅餸噶喎。
8: 系啊。
11: 系，咁除咗。即系瑞士鸡翼之外，仲有啲咩？即系手本名菜。
8: 佢仲会煮大阪烧。
11: 大阪烧啊，哇！
6: 其实都唔嘢少噶喎。
11: 哇！阿浩轩直头系想食咗你个大阪烧咁样样啦，而家个样系。
8: 寻晚就食完啦。
11: 啊，寻晚就食完啦！哇，好开心，好多元化喎啲嘢食。点解我平时屋企食嗰啲即系好简单嗰啲咩肉饼啊嗰啲，全部都冇听到嘅？
6: 系咯。
11: 有冇噶？
6: 啊有，而家唯一一个听到嘅叫瑞士鸡翼咯。
11: 系咯。有
8: 一至五阿嫲会煮，
11: 有我、哦、会都会煮肉饼嘅。OK， 咁点解你会觉得食系最重要呢？
8: 因为如果唔食嘢嘅话，几日之后就会死咯。
4: 系，唔系？但我想讲嗰种重要系，即系你觉得系要有啲要求嘅，即系纯粹维生咁样好简单啦。咁求其食几块面包，即系食饼，你都可以维到生啊嘛，系咪先？但系点解佢系最重要？系要食得好嘅，要食得即系好味嘅，即系要食得精致嘅咁样。点解会系食啊？
8: 如果唔系极端情况咧，我都系想食好嘅，
4: 想食好嘢嘅。咁你中唔中意出去食嘢啊？
8: 中意。
4: 咁你又中意食咩菜咧？
8: 中意食铁板烧啊！
4: 铁板烧啊， okay. 即系嗰啲烧肉类嗰啲嘢。
8: 系啊。
4: 哦，你都系食肉兽嚟嘅。
8: 系啊。
4: 烧啊！平时系唔食菜嘅。
8: 平时食。
4: 食，听得出啦，呢、這个长音。
6: 食一两条
8: 咯。大板烧咪有咯。
4: 有少少啦，系啊。但系平时系咪即系屋企人都要逼你食多啲菜啊嗰啲咁样噶？
8: 唔使逼嘅。
4: 唔使逼嘅，即系你都会食菜嘅。咁有啲咩你系唔食噶？
8: 苦瓜。
4: 苦瓜你都系唔中意食苦瓜嘅，即系其他嗰啲蔬菜类嗰啲你都 OK 嘅。
8: 全部都 OK。
4: 啊，全部都 OK。估唔到啊，真系。
6: 系 啊。
4: 但系我又好想咧，即系跳翻转头啊，即系问翻阿梓彤，你听完咧三个同学仔咧都好中意食嘅时间，你点睇咧？
10: 其实我理解得到佢哋，
6: 系陈思彤都有讲过噶，佢好关注食嗰方面，
4: 佢好关注咯，
6: 关注噶，
4: 系
6: 啊，
4: 系啊。
6: 咁、
4: 啊、
6: 但系点解食嘅重要程度，你觉得唔可以超越住嘅重要程度咧？而净系关注佢咧？
10: 因为食嘅话，其实最基本嚟讲，食就系维持我哋最基本生命体征、嗯。而点食得好味，已经系我哋人类自己研究锦上添花啦，咁样嘅。
6: O、okay、K，
4: 即系都其实系即系可应该咁讲，佢都重要嘅，即系佢都关注嘅，佢都觉得食得好系好紧要嘅。咁、嗯、但系比起住系即系可能系下一级咁样咯，即系可能排第二，系啊，就冇
6: 咁形容咧。
10: 其实排第三。
4: 排第三啊 ，OK， 唔紧要。嗱，我哋咧转头翻嚟咧，就即系可能逐个同学仔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究竟咧，即系你嗰个排序系点啦？头先就即系用嗰啲时间讲咗第一名啦。咁究竟第二、第三、第四分别又会系啲乜嘢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吓，即系佢哋拣食呢样嘢咧，其实已经系有少少即系点讲咧，即系叫做几啱合乎我嘅嗰个想法嘅。
6: 嗯，
4: 系啊，即系喺衣食住行里面，系咪先？对于佢哋嚟讲，可能食呢样嘢真系排得好前，系啊，排第一，我觉得都好合理嘅。咁但系后面嗰啲咧，我就真系估唔到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有四位小嘉宾同我哋分享，究竟佢哋嘅衣食住行排序究竟系点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动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受到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岸之西北偏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海岸，沿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明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

0: 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3: 玩到你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衣食住行排次序啊，最重要啊，最唔重要，分别又系啲乜嘢咧？咁个次序系点咧？头先咧其实四位小嘉宾咧都讲咗佢哋排第一嘅系啲乜嘢啦，即系亦都用咗少少时间嚟到去解释啊，点解会系第一位系佢咧？咁而有三位同学仔咧都系拣食嘅，一位咧就系拣住嘅。咁究竟之后落嚟嗰啲次序？会是怎样呢？咁啊而家由男子组嗰边开始先啦。咁啊问一下即係宏希先啦，好唔好？第一就係食啦，第二係乜嘢呢？
4: 第二梗係住啦。
3: 哦，第二係住。点解啊？
4: 住呢就可以抵御寒风。
3: 抵御寒风。点解咁强调係寒风呢？
4: 如果呢係台风嘅话呢，就会如果冇屋企就会好冻
3: 咯。哦 ，OK， 即系你都觉得嗰啲极端天气系会令到你即系唔舒服啊，咁样。OK， 咁住有冇要求噶？即系使唔使话要好大嘅，或者系要啊？唔系啊，我哋要即系每人都有自己私人空间就够噶啦，唔需要超级大嘅咁样，定系点咧？
4: 唔使好大，
3: 唔使好大，
4: 中间又唔好太细。
3: 点为之叫中间咧？我都好想知点为之叫中间先。
4: 中间至少有一间厨房，
3: 有一个厨房，
4: 嗯，一个厕所，
3: 有个洗手间，
4: 三间房，
3: 三间房 ，OK。因为你好多人，我屋企有六个人，三间房够唔够噶？
4: 够。
3: 够，咁你同边个一间房咧？定系你自己一个人一间房咧？
4: 我阿爸阿妈系分开住嘅。
3: 系 OK， 所以就 OK， 即系三间房你哋都够啦。
4: 够
3: 做啦 ，OK。咁你自己间房要几大咧？
4: 我间房有个碌架床嘅，
3: 有个碌架床 ，OK。即系有床，可以摆到床，摆到书柜，摆到衣柜
4: 就够啦。
3: 咁唔需要有个柜嚟摆你啲即系收藏品啊嗰啲嘢嘅咩？
4: 唔使，
3: 唔使嘅。你冇乜特别收藏品，定还是你啲收藏品好细？唔
4: 下面咧有个细柜嘅。就可以装咯、
3: 哦，即系都装到，都够做啦。咁需唔需要好大个厅咧？
4: 唔使，
3: 又唔使，
4: 放到个电视柜，仲、okay、有一部电视得噶啦，仲有一个 sofa。
3: 睇嚟电视系佢好紧要。
0: 系咯，你觉得成间屋入边最重要嘅嘢系啲乜嘢咧？
3: 系啊，
4: 最重要系厕所。
0: O K， 厕所有啲。边一样嘢最重要先？冲凉嗰边啦，定系点样噶？
4: 去大小便。
0: O、okay, K， 要有个马桶，一定要有。
3: 唔系，我觉得佢哋系应该系即系点讲咧？即系叫做最重要嘅嗰啲嘅东西都系好基本嘅。
0: 系嘅，系嘅。
3: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唔需要话去到好夸张，即系唔需要有个泳池啊咁样。对佢哋嚟讲，生活最紧要，生活到先系最紧要咁样。系啊。OK， 咁嗱，头先有提到啦，住系第二啦，咁第三位系啲咩咧？
4: 第三位系衣。
3: 衣，即系着衫。点解第三位系衣咧？
4: 因为衣系咧，如果你出街时候冇衣咧，人哋以为咧你系变态，就会出咗去警局啊。
3: 唔系，咁衣系基本要有嘅，我只系纯粹好奇系，即系点解衣系要，即系点讲？要靓啲嘅啲衫，即系要可能买啲有牌子嘅，或要靓啲嘅，要多啲款式。
0: 系啊，定系我要有设计嘅咁样。
3: 系咯，
4: 就唔好太平得噶啦，惊人哋睇小你咯。
3: O、okay, K， 即系基本又系嗰啲基本系啊，生活上基本操作做到就得啦，唔需要话太浮夸嘅，即系唔需要。例如可能买件 T 恤，四五百蚊咁样，你会觉得太贵咧？
4: 会。
3: 不会太贵嗬，即系可能五六十蚊已经够啦，系咪啊？
4: 唔系，去淘宝买廿几蚊、十几蚊得噶啦。
3: O、okay, K， 即系总之就着到靓靓咁就 O K 啦。
0: 系啦，整齐干净。
3: 咁所以就咩行就系最尾啦。
4: 系。
3: 系点解咧？
4: 行啊！
3: 即系自己行都行到去啦，唔搭车都冇所谓噶。
4: 自己行都行到，就系、是、咧，只要你有屋企有嘢食咧，咁其实咧，你出街唔系咁。咁重要咯，
3: 即系唔系话唔系咁重要，即系应该话出街，如果系我去一个地方，唔一定要。

0: 有私家车嘅，我搭车去到都得啦，系咪？或者有啲地方我行到去，行到去噶啦，系咪？都 OK 啊，咁样
1: 行到都行到噶啦。我想知道你平时如果去行路啊，可能由屋企行去第二个地方啦，你接受到行得最远嘅会系行几耐咧？即系你觉得喂唔得，行超过20分钟我就觉得要搭车噶咯，
2: 我应该可以行到。一至兩個鐘，
0: 一至兩個鐘，哇，咁都好犀利，
3: 係咯，
0: 係啊，可以行到好遠噶啦，已經，係啊，不過過海就行唔到啦，
3: 要遊水，
0: 過去就行唔到啦，咁樣，係啊 ，OK， 好，咁跟住我哋又同阿浩軒咧傾下偈啦，你嘅情況係點咧？第二位係咩咧？
4: 第二位同啱啱陸雲希都差唔多，
0: 係
4: 都係住，
0: 都係住，係，你住有冇啲咩要求啊？
4: 我住都係嗰啲基基本本嘅。两间房，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客厅，咁样够啦。
0: O K， 即系总之基本生活所需有嘅房间有就得啦，唔需要特别为你整一间游戏房啊、书房啊嗰啲唔使啊。
4: 如果真系有位过咁就梗系好啦。
1: 你需要有咩房先？如果有位嘅话，
4: 如果有位嘅话，梗系直接当佢系隐形咁样，唔俾我阿爸阿妈发现啦。之后咧、就喺入面嗰度装完全发癫嘅房。
0: 完全
4: 發癲，
0: 完全發癲嘅，發癲嘅，即係你裏面中意打機啊，玩
4: 一個打機嘅電視啊，一個可充式嘅游泳池啊，零星位啊。
0: 你間房度有游泳池？
3: 點解要室內游泳池咁誇張？
4: 一個可充式嘅嗰啲水泡，可充式
3: 即係佢唔
4: 係
3: 去到泳池咁大嘅，
0: 充氣嗰啲，
4: 我細細個嗰啲
0: 水池㗎，
4: 入去浸一浸啊，咁樣就覺得好爽。
0: 咁得意。即系你咁细个中意浸浴，
3: 你系中意浸浴嘅，你系觉得舒服嘅，
4: 系。
0: 咁其实间房有个洗手间咪得咯，
3: 系咯，
0: 套房
3: 咁
0: 样，咁咪
3: 有
0: 浴缸咪
3: 得。
4: 但问题我屋企冇浴缸。
0: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间，如果你想要嘅未来嗰间房可以系咁样设计，系啊。
4: 咁有浴缸咁就梗系好啦，但系咧。浴缸嗰度，我阿爸阿妈肯定会有装个电视噶啦，咁咧。
3: 你想喺个浴缸度装电视，或者喺洗手间度装埋？
4: 我就梗系唔可以装喺个洗手间嗰度啦，阵间一跌落去嗰个浴室嗰度，咁就唔使要噶咯，真系。
0: 唔系伤死噶嘛，仔，伤死喺埲墙度咪得啦。
3: 你可以有啲防水噶嘛，防水嘅方式去处理佢噶嘛。
0: 系啊，
4: 系但系都可能砸到自己
0: 啊。系啊，佢唔想啲危险。
3: 危险。
0: 系啊，但系嗰个浴室系可以开放式嘅，睇到出面冇电视咁咪得咯。
4: 睇到出面咁，人哋冇睇到。唔
0: 系咁，间房间房系你噶嘛？
3: 你
0: 头先自己讲又唔俾人入，哎呀，得唔得咧？咁样
4: 好啊，
0: 好啊，好啊，系啊。总之最紧要就系可以一边冲凉一边睇电视浸浴，系啊。咁使唔使食嘢咧？浸浴嘅时候
4: 唔使啦，唔使咁多啦，
0: 唔使咁多啊。
4: 啊，整紧啲零食碎又跌晒去个。我要泳池啦，那個浴缸咯，
3: 好核突咯，
4: 好核突啊！好似你諗下攞包 Doritos 咁樣食食下，嗰啲碎跌曬去個浴缸，之後咧成個池水都變成橙色咯。
3: 好彩佢都有啲理性。
0: 我幾驚佢話：哇，正喎！咁樣，如果最好可以有啲即係日本嘢食下就正啦，咁啊，你點會估得到啊？真係係咪先？對於原來對於佢講浸浴係咁緊要。咁第三位係咩咧？
4: 第三位是行咯，
0: 行，即是你反而觉得着衫不是太紧要的，
4: 是
0: 是，为什么呢？
4: 嗱，首先啦，行李咧系要，可能咧你如果系真系嗰啲近啲啊，嗰啲地方啊，你就可以行过去啦。但系如果真系嗰啲好远啊，例如去沙田啊，去马鞍山啊，过海啊，
0: 或者去
4: 旅行啊，你冇理由行过去噶嘛。
0: 系难啲啊，嗬。
4: 系咯，你行过去成个月都行唔到啊。
0: 系啊，同埋食嘢嗰方面系咪先？你梗系快啲去嗰度食到嘢嘅最好啦。
4: 系啊，梗系啦。
0: 行到冇力，又要行翻嚟又冇力咁样，咁我去食嘢又为咩？
3: 我有好奇一问啊，对于你嚟讲，你嘅脚程咧最多可以行几耐啊？你先就叫做 OK， 如果唔系我就要搭车啦。
0: 系行多个分钟，
4: 同啱啱陆云希差唔多，都系一两个钟咯。
3: 咁其实
4: 咁样其实
3: 长噶咯，
4: 系啊，咁样我觉得行完之后。攰攰地又但又唔会太攰，之后再食嘢，觉得会享受一啲咁舒服一啲咯。
0: 总之要行到饿啦，食嘢嘅时候就最正啦。
4: 唔一定系行到饿嘅，系至少有少少运动啊，咁样咧就会好似你 爬行完，系好似你爬完山之后上到去有嘢食、嗯、啊，对个感觉反而系特别爽，或者你正常咁饮杯水冇乜嘢啊，跑完运动饮杯水，哇，好爽啊！
0: 系，哇，系，我觉得咧，我哋香港嘅美食家咧嘅苗啊，嗰、那个种子系啊，已经系喺度啦，你要好好栽培呢方面嘅。
4: 系、okay? 香港系美食天堂嚟噶啦。
0: 系啊，所以你要做香港嘅美食家，食匀香港所有嘅美食，跟住之后同我哋分享。
1: 发掘下，
0: 真心系啊，
1: 好开心、啊。
0: 要读好多书噶，唔系净系得个食字噶，要读好多书。
1: 系啊，你要形容，你唔可以下下都话、
0: 啊、
1: 哇呢碟鸡好好食啊，哇嗰棵菜好好食啊，唔可以咁噶。
0: 系 啊, 啊，你要讲嗱呢只鸡咧就系、是、嚟自清远嘅，咁你要讲到啲来源啊。
1: 系啊。
0: 点解清远嘅鸡会特别好吃？食啊，因为啲鸡啊走嚟走去啊，呢样嗰样，你要可能去埋嗰个地方睇埋你先知，所以行系好重要，都紧要。
1: 嗯，
0: 系啊，所以着衫冇乜所谓，系啊，OK 啦，遮住个身体就得噶啦，系啊。
4: 系咯，求其一件咁样，总之唔会着得好似太冇面啊、嗯。例如着件睡衣出街行啊，求其着一件绿色配蓝色，
0: 系
4: 咁、
0: 样
4: 系
1: 真重要噶
4: 。我妈会睇咧，例如你。边个都唔会绿色配绿色咁样啦，成个变咗六个人咧。
0: 系啊，OK， 好有要求嘅，咁啊睇下女子组呢边点情况。
1: 好啊，我问一下心荣先，心荣咁你嘅第一位系食啦，第二位咧，
5: 我觉得系住
1: 嘅，点解咧？
5: 因为我哋要一个地方系遮风挡雨。
1: 遮风挡雨，咁你对于住嘅要求就系、是、哦，可能哦有一间屋俾你去设计啦，你觉得入边要有啲乜嘢嘅？
5: 两个厕所，三个房之后。一个客厅，
1: 好，
5: 即系仲有厨房。
1: 而家系比较特别啲嘅，你要有两个厕所，点解咧？
5: 因为我唔想同屋企人争厕所。
0: 哦， okay、即系嗰个厕所系你，净系你可以用。
1: 可唔可以？你
0: 系
1: 要封咗佢，净系我先用得，定系大家都可以轮流嘅？
5: 系，
1: 嗯，
0: 争厕所好烦嘅。
1: 系啊，
0: 佢谂谂下都系觉得唔好啦，
1: 唔好争厕所啦。
0: 系啊，搞唔掂啊。
1: 咁但系对于个厨房有冇啲咩要求啊？你觉得？既然屋企啊咁多人识煮嘢食啦。
5: 厨房大啲之后多啲煤气炉
1: 啊，要多啲煤气炉，多几个炉头啊，
0: 几多个煤气炉为之够咧？
5: 三四个
0: ，哇、哦！
1: 系想唔想话哇？我要有一张大啲嘅台，我嚟准备嘢食嘅食材或者啲切好摆低先咁样。
0: 佢系要巨型厨房，
1: 系啊，
0: 佢根本就系要嗰啲工业用嘅，直头系餐厅厨房
1: 咁样。
0: 系啊，要嗰啲餐厅炉先至够镬气啊嘛。
1: 嗯。
0: 系啊，哇，系犀利，即系呢个系即系紧要啊！我觉得对于中意煮嘢食嘅人嚟讲咧，厨房嘅嗰个设计
1: 要够位啦，要有收藏啦，跟住之后个雪柜要够大。
0: 冇错，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重点。雪柜咧，有冇研究过雪柜呢样嘢？
5: 我睇到网上有啲雪柜系有两个门嗰啲嘅话，可以装得多啲嘢。
0: 双门雪柜
1: 系
0: 啊，使唔使要两个雪柜咧？
5: 又唔使咁多，
0: 是
5: 一個
0: 真
5: 係
0: 煮嘢食嗰啲好多時候都鍾意要多個冰格嘅冰櫃咁、
1: 啊、即係要多個櫃係真係多啲位，可能係淨係擺肉類嘅東西咁樣。
0: 係啊，
5: 咁但係其實一個雪櫃就夠啦，畢竟咁大。
0: 係，
1: 咁要睇下屋企有幾多人啊。
0: 係啊，
1: 再決定個雪櫃係咪可以擺得落咁多嘢啦。
0: 係啊，最緊要夠用。
1: 冇錯。
0: 係啊，咁呢個第二位啦，咁第三位呢？
5: 第三位我覺得是行咯，都係
1: 行
0: 嘅。哦，你都係覺得係行嘅。
1: 點解咧？
5: 因為我哋需要有嗰啲交通工具去其他國家，咁樣就可以增擴我哋嘅見識咯。
1: OK， 行重要就係你想去其他地方啦。香港咧，對於香港嚟講，你覺得行即係行呢一方面對你嚟講有幾重要？唔使搭飛機啦，你最多都係搭船仔啫。係
0: 咯，使唔使要有私家車嗰啲？
5: 係，我覺得。都可以嘅，咁样就方便啲咯。
1: 屋企人有冇考车牌啊？嗰啲嘅
0: 冇考车牌，
1: 冇。
5: 我阿妈又大过期咗啦。
0: 过期。
1: 你有冇谂过要考车牌啊？
0: 冇乜呢方面嘅想
1: 象。
5: 而家未谂住咯。
1: 而家未谂住，将来咧，将来会唔会觉得喂考个车牌都好、啊，想去边就去边、啊？
5: 都好嘅，最近比较红都系自驾游去嗰啲。中国内地嗰啲国家好靓嗰啲，
0: 哇！自驾游添啊，玩到好嘢，好嘢，好嘢！但系点解衣唔重要咧？女孩子唔系应该着靓靓咩？中意？
5: 其实衣嘅话就系需要有一件可以遮身保暖嘅衫就 OK， 唔使太靓啦，太昂贵嗰啲衫。
0: 嗯，
1: 系妈咪对你嘅衣着会唔会都话唔得啊？今日呢件衫唔得，我同你再衬个第二套啦。
0: 要着靓啲。
5: 我自己襯啊，
1: 你自己襯嘅。咁但係可以出街揀衫嘅，同媽咪講，我想要呢件呢條裙咁樣。
5: 我唔係幾中意著裙，
1: 中意著褲。
0: 但你買衫褲嗰啲係點樣㗎？即係同媽咪去行街，定還是係自己中意見到就誒、哎、我想買啦，或者上網買定係點樣㗎？
5: 上網喺淘寶啊、拼多多買咯。
1: O、okay, K，、哦、都係上網買為主。
0: 但呢個係都係你自己碌嘅，即係自己碌手機喺嗰啲購物平台嗰度，話誒、哎、媽咪我想買呢件，或者爸爸我想買呢件咁樣咁樣啊。哦 ，O K， 咁已經。
5: 但都唔係成日買衫。
0: 係有冇話幾時開始自己揀衫㗎？开始
5: 近排咯，
0: 哦，即系近排，即系开始大嗰啲就可以。
1: 系咪换季定系咩啊？所以要拣衫啦。
5: 6年级开始，6年班
1: 、嗯，
0: 6年班开始，依都系排第尾嘅。
1: 嗯，
0: 唔知系止痛啊？点排？
1: 系啦，嚟咧，你嘅第二位系
4: 我同你哋咁一样啦。住咗之后嘅顺位就系行，
0: 哦、
1: 住诶唔系食系诶，你嘅住系
0: 排第三啊嘛，系啊。
1: 第一位，跟住就系呢一个行啦。
0: 点解咧？点解行啊排第二咁排得咁前呢？
4: 讲实话啦，我系一个体力体能啲。乜都好差，而且仲好中意出去嘅人。
0: Oh.
4: 如果次次都系行出去要步行嘅话，我个人会觉得哇，好麻烦，好攰啊。所以话虽然话咁样讲，唔太节省能源，但系我都系好希望有啲私家车啊、的士之类可以载嘅，咁样都出行方便又舒服一啲。
1: O、okay. K，、
0: oh, okay.
1: 你最多可以行几远或者行几耐，你就觉得哎呀唔得，你俾架车我好攰啊。
4: 40分钟左右啦。
0: 40分钟，诶，咁但系你会唔会都中意行街买嘢睇嘢嗰啲咁样噶？
4: 如果遇到我好感兴趣嘅话，其实我就唔只会40分钟啦，要睇我对于呢样事物中唔中意。
1: 揸去商场嘅时候就可以行耐啲啦。
4: 最主要就系比较中意漫展咯，例如呢个暑假嘅嗰个香港电玩节。
1: OK，
0: 即系嗰啲动漫啊、二次元啊嗰啲嘢，你就会有兴趣嘅。
4: 系啊，我系嘅动漫迷嚟嘅。
0: 动漫迷嚟嘅，咁行嗰啲可以行几耐咧？可以。
4: 我記得我上次好似行咗大概1到2个钟左右啦。
0: 1到2个钟，
1: 有冇嗌過攰啊？
4: 途中嗌過，
0: 嗌過攰，但系就揾個地方坐低，即系休息一下，飲杯嘢，咁就可以再嚟過啦。
4: 系、
0: 啊，
1: 插完電再行過。
0: 系，咁但系如果學校搞嗰啲咩旅行啊，或者系嗰啲咩籌款日啊，要行嚟行去嗰啲，你咪好辛苦咯。
4: 系啊，然之后我会揾机会同朋友开始叫苦连天，
1: 瞓下先，好攰啊，
0: 好攰啊，
1: 咁运动噶。
0: 咦，咁另外就系、是、即系体育堂咪有一个咩跑9分钟嗰个咧，系咪你哋而家仲有冇做噶？
4: 仲有，
0: 仲有做。咦，咁你可以跑到几多分钟咧？
4: 九分钟嘅话，我记得我上次好似系23，但系24圈话。
0: 哦，二十三，咁都好犀利噶咯，
1: 算系咁噶咯，
0: 系啊，都好犀利噶咯。
1: 系标准操场嗰一个大细定系点样？
4: 其实我唔知道我哋学校操场系咪标准操场。
1: 啊、OK OK。
0: 咁但系嗱，你自己好中意行街啦，好中意即系周围去咁样啦。咁但系可能你觉得自己体能又唔系话真系好 OK， 你有冇谂过就系、是，不如我锻炼一下自己嘅体能啦，即系练下气或者练下脚骨力咁样，有冇谂过呢样嘢咧？
4: 有谂过，然之后就系、是，哇！我一定要锻炼3分钟热度。
1: 你用啲咩去锻炼先？即系做咩类型嘅运动去锻炼？
4: 哇！我今日我先谂下啦。我谂唔到啊！打开视频软件睇下啦。哇，呢、這个视频好好睇啊！然之后就开始睇其他视频，
0: 就
4: 忘记自己操动。
0: 即系睇下片就已经挂住睇片啦，唔记得咗做运动啦。
4: 系啊。
0: O K
1: O K。
0: 可以，我觉得可以试下，即系纯粹系透过行路，
1: 嗯，
0: 第一个训练先啦。咁如果可以嘅，就可以行下斜路啦，咁啊练到气啦。咁如果再进阶啲嘅，就跳绳咯。系啊，即系如果你想锻炼，你真系想锻炼一下你自己嘅心肺功能啊，嗰样嘢，你就可以由呢个角度去尝试下锻炼下先咯。你唔需要睇片噶啦，你净系做呢几样嘢就够噶啦。系啊，即系唔需要去到跑步啊。系啊，净系做呢几样嘢，其实已经可以训练到你嘅耐力咯。系啊，得唔得咧？
4: OK 啊，咁如果香港每年每一日都有嗰个香港电玩节嘅话，咁我肯定耐力变好强咧。
1: 佢都系要有呢个动漫喺度。有冇见过有啲人咧，佢哋去做 gym 咧，系有一部机嘅。咁嗰部机咧喺上面，你可以摆你平板又好，电话又好，咁就可以播片睇。咁可唔可以咁样啦？我一路咁样睇住唔同嘅片啦，然之后喺上面度行路啦，播你中意嘅卡通动漫。
4: 我可能会行到一半之后就啊好攰啊，休息一阵啦。然之后
3: 坐咗喺度啦，
4: 就坐喺度。OK， 忘记继续忘记初衷啦。
3: 咁起码都有做咗少少运动嘅。
0: 系咪同埋香港有好多其他地方买啲动漫嘢噶嘛？你有冇行匀晒先？
4: 有啊，不过离屋企太远嘅地方就冇去行啦。
0: 啊 ，OK，
3: 可以再发掘下。
0: 系咪？同埋你可以唔系净系香港行噶嘛？系咪先？你可以去秋叶原啊嗰啲地方行噶嘛？
3: 海外
0: 系啊，有冇兴趣去下嗰啲地方咧？又或者心里面系咪啊好想去啊？定系点
4: 嘅
0: 咧？
4: 心里边其实好想去海外嘅，例如日本嗰啲啦，日本系动漫大国啊嘛，但系可惜苦于屋企嘅经济问题，仲系去唔到。
0: 冇得储下钱咯，
3: 自己储下钱先咯。
0: 咯，咩？同埋因為咧，
3: 多幾年，
0: 你而家都仲係細個，咁嗱，你而家當你而家開始儲下啲資金啊、資本、旅行資本，到你咁上一大個嘅時候，就你可以同朋友仔去咯，係啊，即係兩個人、三個人咁樣，一班 friend 好中意嘅同好咁樣，就一齊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體驗咁樣咯，係啊。
4: Okay,
0: 要有呢啲盼望嘅，不過就好神奇啦，即係你會估到佢就係、是，即係估唔到佢就係排行係排第二，食啊排第三，跟住醫啊排最尾，應該個理由都係差唔多，就係、是、啊醫就基本就 OK 啦，
3: 唔會動身就 OK 啦。
0: 但係你中意動漫嘢，冇理由唔中意玩 cosplay 嗰啲啊，嗰啲醫好緊要。
4: cosplay 嘅話，我覺得應該係。我自己本人嘅话，应该其实系唔太感冒嘅。
0: O K O K， 好，估唔到，
3: 大概知道呢四位小朋友佢哋嘅感觉系点样啦。
0: 系啊，即系都我觉得都好正路嘅，系啊，即系拣嘅嘢，各样嘢都系因应住佢哋嘅生活。不过就听得到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基本嘢 O K。唔需要話太華麗，係啊，總之最緊要就係佢最專注，係啦，夠用夠使，最專注嘅嗰樣嘢做到最好，咁就 perfect 詞咁樣啦。
4: 冇錯啊，
0: 係啊，咁啊，今日咧多謝曬四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嚇，咁啊，希望你哋可以咧即係喺小六嘅時間啦，一切都順順利利啦，揀中學順利啦，面試順利啦，順利入到一間你中意嘅中學啦，好冇？咁啊，今日咧多謝曬你哋啦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气变化。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话，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建政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了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和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3: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4: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5: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6: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4: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6: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永仪、林思敏，哈哈哈。
9: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嘅四字定语系开心嘅。

0: 嚟到玩玩四个字嘅时间啦。咁今日咧要介绍嘅呢个四字成语咧，其实咧应该间唔时都会有听到嘅。咁好多时候咧，啲人都会攞嚟做一啲即系可能杂志标题啊，系啦，即系都会用呢个标题嚟形容一个人，系啦。咁形容佢啲乜嘢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嗱，佢个实际个意思啊吓，就系话咧有一个官员就退隐，跟住之后咧就再出翻嚟做官员咁样，系啦。
1: 退休跟住出翻嚟，
0: 系啦，咁比喻乜嘢咧？就系话喺失败之后咧，重新再嚟过，
1: 再接再嚟，
0: 系就比呢个更劲嘅，系
1: 再接再嚟唔够劲。
0: 你好难讲噶嘛，即系例如可能当有个某某即系主持
1: 咁休复出，
0: 系、
1: 唔好咁激气，爸爸。
0: 啊，你应该咁讲。佢其實咧就咁講咧，你會明白，你會就哦係喎係喎係喎，但你唔會知道就係點解會有一個地方喺呢個四字成語裏面。
1: 地方名嚟㗎？
0: 係有個地方啦，係啦，有個係啦，有個點啦，係啊，有個地方係啦，就喺呢個四字成語裏面。比喻咧就係、是、失敗之後咧重新再嚟過，再做翻起咁樣嘅。
1: 哎呀，
0: 系咪好喺个口边咧？
1: 哎哟，
0: 啊，讲埋个古仔你就再估啦，好。咁啊，话说咧喺晋朝咧就有一个人，咁佢咧就叫做谢安。咁啊，谢安咧其实咧佢生性咧就系一个比较即系恬淡嘅人嚟嘅，好啱听我哋恬淡情怀嘅。系啦，咁佢咧就唔中意做官嘅，咁啊，于是咧就辞官，哎，我唔做啦，我唔做官啦，咁就带住咧屋企人咧就隐居咗喺呢一个嘅地点啊，就系、是、一个成语里面会出现嘅一个地方啦。咁啊，朝廷咧就即系求才若渴啊，咁啊系咁咧去邀请佢，哎呀，谢安，你快啲出嚟帮手啦，咁但系咧佢依然咧婉拒嘅，佢话佢唔做啦，我唔想做官啊，咁直到最尾咧佢就即系接受咗邀请咧，重新再去即系官场嗰度咧，去担任呢一个嘅司马，咁啊掌管咧军政嘅。咁啊出发上任嘅时候咧，好多官员咧都喺即系新亭嗰度咧就为佢送行啦。咁啊亦都咧有啲人咧就喺度即系讲笑咁讲咧，哇！之前咧你隐居咗喺呢个地方，点样叫啊？你都唔肯出嚟。
1: 归隐田园系唔系啊？归隐田园你冇得出嚟噶。
0: 系啦，咁啊究竟咧你咧即系点样去即系对得住苍生啊？咁今日咧，你终于都肯出嚟啦，唉，咁啊，苍生咧点样对得住你啊？咁样系啊，咁就讲咗呢一番嘅说话，咁啊浓缩咗咧，就变成咗四个字吓，咁、啊、就咧形容佢今次重新再出翻嚟做官嘅嗰个情况。咁而呢一个嘅四个字咧，好多时候喺现世代咧都会形容一啲生意人，系啦，咁佢当生意搞唔掂啊。啊，咁跟住之後咧，佢又重新振作啦，再嚟過啦，咁啊整翻起當生意，咁可以用一個咩四字成語？
1: 東山唔係東山地方名嚟噶，
0: 係
1: 東山再起，
0: 冇錯啦，就
1: 係
0: 東山啊，
1: 佢唔係指東南西北嘅東山。
0: 誒、欸、嗱，真係有一個地方叫東山，咁、
1: 哦、
0: 而呢一位謝安咧，佢當時咧，即可能而家呢個山就未必。
1: 叫
0: 做東山
1: 啦、
0: 啊，咁呢個謝安咧隱居嘅地方就係喺東山，係、
1: 哦、
0: 啦，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會覺得，哇！喺你喺東山呢個地方再出翻嚟嘅，咁佢嗰個古仔或者佢嗰番説話啦，即係有啲嘅以前嘅舊文章，一啲嘅即係記錄，咁就可能就用呢四個字嚟形容佢重新再出翻嚟做嘢啦，咁嘅意思。咁但係咧後面嘅人咧就會用嚟形容啊，佢即係失敗咗，再起翻，咁啊，即係東山再起啦。
1: 係
0: 係啊，好多時候可能大家用就好習慣，即係如果習慣東山再起咯，東山再起咯咁樣。咁但係點解係東山再起咧？
1: 但係又真係喎，呢一個四字成語講出嚟咧，佢嗰一種嘅感覺咧，比起頭先話咩再接再厲啊咁樣嗰啲咧，係會再有啲氣勢。
0: 係啊，振奮人心㗎，一鼓作氣㗎，你係見到佢喺蝦永鼓啊，仲有。系咪先？即系你一讲到东山再起咧，仲要系乜嘢咧？系佢系已经成功咗。
1: 嗯，
0: 系啊，即系你好少话，哎，嗰个人生意失败啊，佢而家咧就走出嚟东山再起啦，但系佢系未做到任何嘢出嚟。
1: 系，即系感觉上系要哦，成功咗啦，搞掂咗啦，你就可以用呢、這、一个，又或者有少少起色咧，唔可以话完全成功晒嘅、
0: 啊，
1: 就会再用呢一个成语摆落去咯。
0: 系啊，咁啊近义词里面咧有一个咧就系佢未 ready 嘅，系啦、啊。 佢未 ready， 佢就準備出嚟啦，就卷土重來。
1: 哦，
0: 係啊，你會覺得就哦係啊，卷土重來，咁佢咪即係可以叫做重新再嚟過，重新振作，再嚟過啦。咁啊卷土重來，但佢未起好嘅。
1: 係。
0: 係啊，但係東山再起咧，你硬係覺得啊佢係起好咗。係，
1: 起碼個小山坡喺度見到下。
0: 係啦係啦，另外仲有一個嘅重整旗鼓。
1: 咁嗰個就仲休息緊嘅，我覺得。
0: 係啦，重整旗鼓係仲處理中。
1: 係啦。
0: 係啦，就未話佢已經 ready 啊，咁啊，所以呢一個咧都即係幾得意嘅，係啊，所以就即係喺呢一啲嘅即係四字成語裏面啦，我哋好多時候咧都可以即係去。即係了解一下佢哋個程度係啲乜嘢，因為唔同嘅程度其實你用喺唔同嘅地方會唔一樣。
1: 係
0: 係啊，例如咧佢有個例句幾得意，就係咧一個人咧只要唔甘心失敗咧，佢就總會有乜乜嘅時候。
1: 東山再起嘅一日。
0: 係啦，即係總會有東山再起嘅時候，但佢就唔會話總會有卷土重來嘅時候，係咪先？嗰件事就唔知點解喺個程度上面
1: 係。唔夾咯，你會覺得。
0: 是啦是啦，咁因为呢佢话呢喺嗰个东山再起或者卷土重来呢嘅分别系乜嘢呢，东山再起呢就系侧重于重新崛起嘅意思，卷土重来呢就系侧重于重整旗鼓再出发。
1: 是。
0: 是啦，咁所以就即系一个几特别嘅一啲即系分别咁样囉。是啊，咁我唔知道呢大家对于呢个四字成语有冇啲咩特别嘅睇法，特别系咦东山系喎，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原来
1: 是。我纯粹以为佢系讲緊方向东南西北咁样嘅方向㗎咋嘛。
0: 都唔 make sense 㗎，咁点解唔系西山再起呢？
1: 因为你太阳喺东边出嚟，咁咪再起囉。即系以前系咁样理解啫，未听故仔之前。
0: 咁点解唔系东阳再起呢？
1: 因為很多時候
0: 東山再起，
1: 你畫公仔呢都是有座山，跟住個太陽就會隔離。
0: 我在個山那裡升起，
1: 啊，
0: 因為其實很難描述在個地平線上面升起個太陽。
1: 是啊，我印象中以前小時候畫公仔呢是一定有座山仔，跟住你講日出啊，就會是這個方向的嘛。
0: 其實那座山仔跟我們那些地腳線是一樣，
1: 可能是
0: 啊。怎樣遮住那個牆，是啊，沒有想過牆和地板是怎樣連在一起，是啊，就是要有條地腳線遮住，你唔覺得係佢唔可以直接連埋一齊㗎喎，點解嘅呢？咁原來就係咁嘅原因。
1: Okay.
0: 好神奇，係啊，可以問一下啲裝修師傅點解唔得，係。

0: 睇我有 DJ 肺活量。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净系喺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4: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陆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隔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3: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4: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3: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0: 思思媽媽，衣食住行你覺得最重要是什麼呢？
1: 其實呢我都幾認同行是最重要，應該說住是最重要的。
0: 住是最重要
1: 的。因為我會覺得有阿姐頭啦，個人可以睡得好啦，我才可以有下一步的行動，就是講緊話嘩點樣可以煮好啲嘢食啊等等嗰一類啦。所以我係幾贊成，就係我要有一個舒服啲嘅地方去住，俾自己休息。
0: 係我都認同嘅，因為呢住呢樣嘢呢喺近呢段時間裏面啦，因為變化都好大，因為搬咗屋㗎嘛。咁而搬咗去嘅地方相對大少少啦，咁所有嘢都歸一番。因為呢以前住嘅空間呢就係呢個地方有位就攝曬啲嘢喺嗰個位啦。這個地方又是位位又將啲嘢攝曬落去啦，咁所以咧你會喺廚房嗰度揾到電鋸啦，係啦，咁你又會喺即係可能喺阿女房嗰度揾到阿媽嘅衫啦，咁即係你會咁樣好雜亂啊，咁而呢一種嘅雜亂咧，某程度上係會令到個人咧都生活得幾混亂
1: 嘅。係㗎，同埋我會覺得就係係嘅，食好重要，但係食嘅話，我最多坐喺度。個零鐘俾盡你，我唔計煮嗰個部分啦，甚至乎如果食得快嘅話，你真係半個鐘已經食完㗎啦。咁但係去到我呢一個叫做要休息嘅地方呢，你係唔止幾個鐘㗎嘛，你係可以全日都喺嗰度㗎嘛。如果那個地方我擺得唔舒服嘅話，你就會覺得唔聚財咁樣爭啲嘢喎嘅感覺囉。咁所以我係好認同，就係關於衣食住行入面呢住我會係覺得最重要嘅。
0: 所以呢一點係我都幾認同嘅。咁而頭先嗰班小朋友講嘅其中即係一個位我都好認同嘅，就係、是、食。真係好點講呢，好緊要。而我覺得我關注食嗰樣嘢唔係話你要食得有幾好味呀，係要食得有幾好喎。即係可能呢一點係對於即係有返咁長下年齡嘅人佢會特別關注嘅。
1: 開始注重呢一個就係、是、個食材佢哋嗰個來源啦、因為之前我哋都有同啲朋友研究過，就係、是、究竟一個好好食嘅東西要落幾多調味料、或者應唔應該落調味料。就係正正我有一個朋友，佢同佢先生就會喺呢一度會有個嗌，喂你做乜又落呢樣嗰樣啊，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靚嘅原材料，一個肉嚟㗎喇，你仲要落呢樣嗰樣遮咗佢本來嗰陣味咁樣。
0: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就會喺度諗啊，個來源地係點啊，究竟佢係咪新鮮啊，又或者係佢一有點樣添加啲乜嘢嘅即係人工合成諸如此類各樣，咁你就會好驚，即係你會好擔心，咁所以變咗就係、是、食佢嗰、那個即係地位一定係高㗎喇。係呀，咁當然有啲人會覺得就係、是、咁、其實食冇所謂啦，係 ,ok, 好一餐冇一餐飽肚就得啦，咁當然都可以。係呀，咁不過就真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食落去嘅嘢可以有嗰個安全感。係呀，呢、這個都好緊要。
1: 是
0: 啊，
1: 第三樣我自己會覺得呢就是關於這個行的，其實我是幾注重這個東西，就是我喜歡周圍走。咁當然啦，如果平時來講的話呢，我是可以躲在家裡不動，但是就算要周圍走都好啦，很多時候可能只是跟最熟的朋友、甚至乎我自己一個會周圍走，因為周圍走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風景之餘，是可以體驗到不同的文化。所以對於我來講，行是重要過穿衫衣的。
0: 我就點講呢，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我都覺得穿衫好似彷彿係排最尾咁樣啦。但係其實呢頭先啲小朋友都講咗嘅，就係、是、話啊，你穿衫穿到斯斯正正咁樣，即係起碼人哋唔好覺得你即係太老土啊，
1: 係啊，太污糟啊咁樣囉。
0: 係啊，因為呢一樣嘢呢，其實呢喺我哋嘅可能社交嘅世界裏面，其實可能佢係隱藏咗。即係唔係話呢樣嘢唔重要，佢重要嘅。佢重要嘅地方係在於啊，原來以前細個就純粹覺得係靚，覺得即係究竟我係咪著緊某某名牌啊，係咪可以突顯到我嘅身份地位啊，可能小朋友嘅世界佢哋會咁樣諗啦。但係好實際嘅一樣嘢就係、是、原來你著出嚟啱唔啱個場合，係你著出嚟襯唔襯你自己，即係會唔會係有衣不稱身嘅情況啊，又或者係會唔會著完出嚟之後根本就唔啱數，即係好似琴日咁樣入去主題樂園咁樣啦，咁入到去嘅時候呢，咁裡面有一啲嘅 T-shirt 啊嗰樣嘢，其實呢都幾啱大人著嘅，咁我自己個人呢覺得就見到其中有一件呢我幾鍾意，咁佢係嗰啲成件就正式嘅， 跟住咧喺个心口嗰度咧有个 logo 啦，咁而嗰个主题乐园其中一个几有 signature 嘅代表就系一盏灯。
1: 嗯，
0: 咁我觉得诶嗰盏灯几靓咁样，咁我拎嗰件衫落嚟睇啦，就哇几靓呢个咁样 set 咁样设计几靓，佢系凸起嘅一个花纹咁样啦，咁佢仲有一粒波嘅，即系仲有一粒。類似係有黃色有粒星星喺上面嘅嗰粒嗰、粒波，
1: 嗯，
0: 都係好有聲力場嘅。咁我覺得呢兩樣嘢拼埋一齊幾好啊，幾好睇啊咁樣。咁點知咧，我一拎落嚟嘅時候，我就已經即刻掛翻上去。
1: 點解啊？
0: 係啊，因為咧就係、是、一拎落嚟，我就見到佢背脊咧，原來係有好多字
1: 哦，
0: 係啦、寫住佢嗰個品牌嘅名啦，跟住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卡通嘅圖片啦，咁啊做曬喺個背脊嗰度。
1: 嗯，
0: 咁即係其實咧，佢後面咧花到好似迷彩咁樣。
1: 咁我都明白點解你會放翻低。
0: 係啊，咁即係我女問我，我唔係啊，幾好睇啊，幾靚啊，做乜冇興趣啊咁樣。跟住嚇唔得，
1: 我唔中意花碌碌喎。
0: 唔係即係唔好話中唔中意花碌碌，即係而家我哋呢個年紀，即係即係爸爸級咁樣啦，都好多人著花恤衫噶，係咪先？都係花碌碌噶，但係點解嗰一款同呢一款有分別咧？咁又真，因為嗰一款係真係太過年輕啦。
1: 嗯，
0: 我哋 carry 唔到，係啊，我哋 carry 唔到。我甚至係有一個嘅斜孭袋仔，因為我係好中意斜孭袋仔嘅。咁而嗰個斜尾袋之後，我都哇幾靚喎，佢有個 logo 細細個咁樣，幾靚喎咁樣。咁我一拎落手嘅時候就，唉，算啦，都係擺翻低啦咁樣。咁原來咧嗰個斜尾袋嘅背面咧，佢有一個卡通嘅圖，我都係覺得我 carry 唔到。
1: OK 啊，冇問題嘅。
0: 細細個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啦，一嚟就係個價錢啦，二嚟就係我都真係太多啦。咁、我都真係不宜再買啦，咁樣囉。
1: 而關於衣呢一方面呢，我覺得除咗係你俾人睇落去嘅感覺係點呢，你個人乾唔乾淨呢同氣味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喺呢一度我會係覺得喔、除咗話喔啲衫呀佢哋會係乾淨呀、整齊之外呢，就係講緊我哋要點樣去打理自己。尤其是夏天嘅時候好容易出汗呀、啲汗跡又好咩都好啦，再加埋有時候有啲味道上面嘅嘢，點樣可以將一啲異味將佢叫做去除咗佢呢，止汗劑又好咩都好咁樣，都好重要嘅，我覺得呢一點。因為氣味都好影響一個其他人對你嘅感覺係點㗎。
0: 冇錯，咁所以其實呢即係衣汗似係大家都排到好厚呀、覺得冇乜所謂呀、咁樣。但其實呢佢都有佢隱形嘅作用喺度。係呀、即係所以我都開始慢慢明白就係點解，又或者之前有做過一啲同校服有關嘅題目啦，你就會明白點解係需要校服。一嚟大家整齊啦，二嚟一個最好嘅即係原因就係大家唔使諗啊，係
1: 呀，
0: 即係唔使煩你著啲咩衫，
1: 比較少一樣，同埋
0: 係呀，煩少一樣嘢專注喺學業嗰度，你話幾咁好呢，係咪先啊。咁今日呢即係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持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与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很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早已睇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和发展中药港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系苏动音乐嘅波盛啊，我要。

0: 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像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游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4: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九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现咗佢哋婚礼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九种唔同嘅模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模式制作嘅过程。
3: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点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俾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4: 咁喺卡里面咧，有融合到呢个传统民间故事咧，就会系情子冠呢个章节。咁情子冠其实主要系有一啲古代嘅贵族去佩戴嘅一种帽饰啦，灵感系源自于呢个韩国传统民间故事叫做《轻夫传》里面一个叫内夫嘅角色嘅。咁呢个内夫咧，其实就系一个贪婪啊、残忍又自私嘅一个公子贵族歌儿嚟嘅。即系整个嘅章节嘅角色嘅舞蹈员都会用一个比较轻佻啊、傲慢嘅一个公子歌儿角色去诠释情子。
3: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齐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6: Hello， 听众早晨啊，欢迎收听新生活。今日嚟到9月13号星期日早上10至11，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早晨，早晨。咁啊，今个礼拜咧，想同大家分享啲咩咧？几开心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发现咧，我好似开始啊吓，形成到一个习惯啦。就係呢係恒常地去做瑜伽。咁其實呢我不嬲都有做呢個運動嘅，但係之前呢就真係有時譬如可能好忙嘅時候呢，會2、3个礼拜都唔做一次，咁啲堂呢就可能逼埋之後得閒啲嘅時候呢就連續上咁樣啦，又唔想嘥咗佢。咁但係而家呢就真係同自己講唔好啦，就算幾多嘢做或者幾忙都好，不如夜晚黑呢都盡量抽一個鐘頭去到上下堂拉下筋都好啊。咁而家呢就變咗，有時夜晚黑可能食完飯，佢最晏嗰堂呢就係8点半嘅，咁我就8点半咁拉一個鐘頭筋，9点半咁返到屋企沖涼咪瞓覺咪 OK 囉。咁而家呢就多咗呢一個嘅習慣，咁變相咧，我就唔會好似之前咁咧，好似間斷式咁樣去做運動啦，就真係每個禮拜咧，恆常 keep 到可能有2至3日咧，係做下瑜伽或者打波咁樣。咁我就覺得自己咧，成個人咧個身心好似開心咗啊，因為好似自己咧達到一個目標，就唔係話3分鐘熱度啊，又或者咧好似好多藉口令到自己個習慣有改變。咁但係慢慢呢我又會諗另外一樣嘢喎，我會唔會去到有一日係去到唔做運動唔舒服，即是話呢去到運動成癮嘅呢？以前呢我身邊真係有咁樣嘅朋友同長輩嘅，尤其是呢係之前有一位認識嘅長輩啦，咁佢就退咗休啦，佢幾乎呢係1个礼拜5日呢都會去做運動嘅。有一個情況就是，譬如可能唔好彩嗰排病咗啦，或者真係好攰，或者整親啦、整傷咗啦，做唔到運動咧，佢係會有一種內疚感噶。咁我相信咧，如果去到呢一個情況，

到咧就真系叫做成瘾啦，因为令到你嘅心情咧都系就受到影响啊，做唔到嗰件事。咁自己谂谂下，好多范畴里面咧，可能我哋都会成瘾嘅。就运动可能会成瘾啦，可能饮食亦会成瘾啦，一啲嗜好上会成瘾啦，有啲人可能收集好多嘢，好多储存品啊，好多收藏品啊，咁样都可以咧系一种瘾，甚至爱情拍拖都可以系一种瘾。当分开嘅时候咧，无比嘅伤心，点样戒咗佢呢？咁啊，令到我咧就谂啊，不如今个礼拜呢一集嘅新生活咧，同大家讲下成瘾呢样嘢啊！

펭귄의 Bruno Mars, That's What I Like. 平时咧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当然系开心啦，而且咧恒常地做变成一个习惯咧，我相信真系会有好多嗰啲多巴胺咧会分泌到出嚟嘅。咁今日咧我哋就讲下成瘾，即系咧将呢个习惯咧可能咧系持续一段好长嘅时间啦，甚至唔做就唔舒服。咁啊头先讲啦，我自己就开始咗呢、這个，譬如可能夜晚会拉筋啊，做下瑜伽嘅习惯啦，会唔会去到某一天我会觉得我会成咗瘾？唔做唔舒服嘅咧，咁我咧就上网揾咗一啲嘅资料同埋调查嘅，咁又讲到咧心理学同运动医学嘅研究咧，就指出大概有3-5% 嘅定期运动人群咧，其实就患有呢个运动成瘾，即是话当佢哋譬如可能好忙碌，今晚要 OT 啦，去唔到打波啦，咁又或者系病咗而错过咗一次运动，或者好似我咁讲，哦，我晚晚都拉筋，我今晚拉唔到啦咁。跟住咧就会产生一种咧好似同戒烟戒酒一样嘅焦虑啦、内疚啦同埋罪恶感嘅。嗱，如果有咁样嘅心理状态咧，就可能有呢个运动成瘾啦。运动或者头先讲嘅一啲深层拉筋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大脑唔单止会释放镇痛嘅内啡肽啦，仲会释放咧内源性大麻素。咁呢一种物质咧，原来就会带嚟一种咧深层嘅放松同埋愉悦感啊！即系你一路做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正啊呢种感觉，令到大脑潜意识咧就将呢个做运动啦、拉筋啦同你个舒压咧去到绑定咗，所以咧就会令到你几攰都会想去做嘅。马省理工学院咧嘅研究亦都有指出啦，当一个习惯你重复超过66日，你嘅大脑嘅基底核咧就会将一个动作就变成自动化程序啦，自动开机啊。咁如果你夜晚唔做，即系譬如你惯咗夜晚去做运动啊又好，或者跑步慢跑或者好似我咁拉筋又好。如果有一晚你唔做咧，你就会觉得硬系唔舒服啊，甚至系瞓唔着添，就代表住咧呢个习惯已经转化咗一种心理嘅依赖啦。哦，原来咧去到一种唔做唔舒服嘅感觉咧，系同我哋大脑有关嘅，即系我哋大脑都上咗瘾啦。你哋又有冇呢啲唔做唔舒服嘅习惯咧？嗱，好彩我自己咧就未至于去到呢个程度嘅，而家系啱啱开始，开心养成咗呢个健康嘅习惯啫，就未至于话啊唔做一次咧，自己就觉得好内疚啊，或者真系周身唔自在啊咁样嘅。可能我呢个习惯未去到头先所讲66日啊吓，我唔知道如果我持续做呢个习惯，做咗2-3个月之后咧，会唔会真系有一晚唔做咧，就真系觉得唔舒服唔自在啦。今日咧，亦都想同大家探讨下其他范畴嘅上瘾，到底上瘾系咪真系唔好嘅咧？定系其实上瘾对于我哋嘅精神寄托都有一定正面嘅作用咧？

聽過王杰的心癮，咁啊由呢個運動成癮，不如我哋就講下愛情的成癮啦，可能大家會更加有共鳴咧。嗱，腦神經科學研究證實咧，當人喺熱戀期或者掛住一個人嘅時候咧，大腦嘅複側蓋膜區咧就會大量釋放多巴胺，活化嘅神經區域同埋吸食毒品咧係完全重疊嘅。所以咧，成日都話上癮，好似即係中咗毒癮咁樣啊，就係因為咁樣解啦。咁而且咧，一啲不定期嘅獎勵咧，反而係令到我哋最上癮嘅。心理學家咧 B.F. Skinner 嘅實驗就發現，如果你俾獎勵嘅時間係不定期、不可預測嘅，即係舉個例啦，譬如你個伴侶係對你忽冷忽熱嘅，間唔時咧先至俾啲甜頭你。或者呢間唔時突然間又唔覆下你 message 喎，跟住呢又同你講句 miss you 咁樣。嘩，呢一啲呢即係忽冷忽熱不定期嘅獎勵呢，令到我哋大腦分泌嘅多巴胺呢比起定期嘅獎勵，即係好穩定嘅伴侶，佢表現好穩定，你都估到佢係點㗎啦，係會高出幾倍咁多㗎。咁呢點呢就解釋咗點解嗰啲 bad boy bad girl 呢就令到你個心情呢真係好似上咗癮咁，好難戒呀。咁好啦，當你真係上咗癮，如果嗰啲 bad boy bad girl 同你 say goodbye， 咁點樣戒咗佢呢？調查就話啦，分手之後嘅失戀痛楚呢，生理上其實係大腦突然間冇咗啲多巴胺同埋催產素供應而產生嘅一個戒斷反應嚟嘅。即是話平時咧，你浸淫喺呢啲多巴胺嘅環境底下，突然間冇咗喎。或者有一種情況咧，係更加即係慘烈少少啦，就係嗰啲斷崖式嘅分手啊。因為有一啲嘅感情狀況，你上咗癮，即係習慣咗啦，依賴咗啦。但係可能你會感覺到，慢慢你哋多咗嗌交啊，或者相處得唔好啊，咁你都會有啲先兆噶嘛，係咪？咁但係如果唔係，好似頭先咁講，你真係遇到一啲咧感情嘅騙子或者。情場的高手突然間斷崖式失蹤的，是啦，跟你說拜拜就抽身離去的，哇，令到你突然之間很難適應，不只是生活上難適應，是剛才所說的一些即大腦的分泌上都很難適應到，所以你就會覺得很難受，甚至繼續去看對方的一些社交網站，看看他的情況是怎樣，或者看回一些舊相，本質上就是大腦喺度要緊啲毒品咁，好似即係好似戒斷唔到咁樣。咁當然啦，你會問呢啲戒斷嘅時期要 last 幾耐㗎？咁真係因人而異嘅，有啲可能真係兩三個月慢慢會好啲，有啲咧就好似歌詞咁講，春天分手，秋天會習慣，可能要多幾個月嘅時間，半年到。當然啦，我諗要有好多嘅即係生活習慣去到配合啦，自己要理性啲，或者要堅強啲，身邊嘅朋友啊都可以幫到下你，自己又建立一啲新嘅嗜好，就會令到你咧可以快啲走出呢一個嘅所謂嘅毒癮啊嚇。咁所以咧，明明有陣時啊，知道對方都唔係啲咩好嘢嚟㗎啦。點解呀自己都仲係戒唔到呢？原來都係同個腦袋有關嘅。如果你都係經歷緊呢啲心癮嘅話，等我送首鼓勵你嘅歌俾你啦。好，聽完呢首歌之後返嚟呢，繼續會有下半小時嘅新生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辞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和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好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和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都早已看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和发展中药港等。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洛夫表示，乌克兰正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久前刚结束是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会谈。威特科夫在访问后表示，对推进会谈所呈现的新势头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莫斯科不排除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目前谈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对上一次三方会谈二月在日内瓦举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主流、
3: 另类、
7: 舞台、
3: 文字、
7: 影像、
3: 形体、
7: 媒介、
3: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9: 四十几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8: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啊！
10: 我有尺寸咧，我哋今次请到喺英国嘅导演 Alan Lydiard 过嚟，佢今次咧嚟咧就佢话我好希望可以同一啲专业演员，即系更有经验嘅演员嚟合作。而呢一个戏咧，里面有五位嘅女演员，都系超过30年嘅舞台经验噶啦。咁喺呢一个戏里面咧，佢会讲到女性好多嘅一个故事，咁加上我哋 Alan 嘅一啲好独特嘅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好大嘅火花出嚟。
9: 除咗有本地嘅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仲邀请嚟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嘅吴应老剧团带嚟戏剧作品《天平》。
10: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啦，因为其实佢个导演蔡述群孙蔡啦，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导师嚟嘅，咁佢亦都带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应该2024年去英国嗰度有表演，就组织咗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唔一样。而点样样从一个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佢哋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系佢点样去呈现翻即系两地文化嗰个嘅唔一样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嘅。
8: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9: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8: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6: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7: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8: 早晨，翻翻嚟咧，10点半新闻之后嘅新生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陪住你。咁啊，嚟到9月13号吓，今集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上瘾。就由我自己咧开始，即系形成咗运动嘅习惯啦，就谂紧会唔会变成咗一个瘾咧？咁有啲健康嘅小癖好，其实可能系即系成瘾都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嘅。咁但係呢，有一啲譬如話頭先講到一啲愛情上，即係對於某一個人嘅依賴成咗癮呢，要搣甩佢呢，就可能真係要俾多啲嘅精神同埋心機時間啦。咁除此之外，其實喺好多方面都會有成癮㗎，譬如有啲收集嘅成癮啦，一啲嗜好嘅成癮啦，你身邊有冇啲朋友打機成癮啦？而 以前咧，我身边就有朋友就真系啦，佢系影响到社交嘅，即系突然间同佢食食下饭咧，佢话我七点钟我要赶住翻屋企啊，约咗啲机友咧，即系上网连线打机啊，咁样食食下就走咗啦。咁我哋全部朋友都会话啊，呢、這个应该系即系打机成瘾啦，系嘛，即系影响到佢自己嘅日常社交生活。咁除此之外咧，有啲人都系饮食成瘾嘅，譬如嗱，唔知啊，系咪讲紧你啦？有一啲嘅甜食咧，好容易令人上瘾噶嘛。我哋成日都话糖咧呢一样嘢咧，系会令人上瘾嘅。咁你越食嘅时候咧，就越忍唔到口啊！而家嗰啲所谓嘅废水啊，即系饮嗰啲珍珠奶茶、手摇饮品啊，会唔会真系每个成为你下昼嘅下午茶，即系放一放松嘅源头之一咧？有啲可能未必淨係想感受佢個味道，可能亦都係一個覺得係同你放鬆啊或者舒緩嘅一個習慣，即係形成咗一個聯繫啊，令到你覺得唔飲唔舒服，唔叫呢個外賣唔舒服。我自己以前咧係曾經都試過，食飯之後咧就中意走去食兩粒朱古力嘅。跟住慢慢咧，真係發現，喂，咁搞唔掂喎，好似咧形成咗一個禮拜到之後咧，有一晚即係雪櫃冇咗嗰粒朱古力喺度咧，我周身唔自在，即刻想走落去咧超級市場又買翻一 pack 朱古力擺喺雪櫃喎。咁唔得啦，我就開始意識到唔可以俾呢一種習慣成咗癮啊，間唔時去享受一下咧係可以嘅，但如果長期咁樣咧，你諗翻個後果，你想唔想承受咧？咁你就要做理性嗰一步啦。咁不如聽首歌翻嚟，我哋就同大家講下其他方面嘅成癮係點解會成咗癮，我哋又可以點解決啦？好多時呢，我哋要戒甩一鋪人嘅時候，都要外表好似好堅強、好 strong 咁樣，同佢哋講我哋心跳、呼吸正常，冇影響到我哋生活啊。帶嚟有哥哥嘅呢一首歌《心跳呼吸正常》。

0: 剛才呢我分享了啦，之前呢對於一些甜食朱古力呢真的曾經有上癮的情況，不過好彩及時呢臨崖勒馬，就自己不要買那麼多住啦這樣。原來呢根據這個密歇根大學2023年發表的 BMJ 的研究顯示，全球呢有高達 14% 的成年人和 12% 的兒童呢對於超加工食物，即譬如薯片啊、汽水啊、雪糕啊這些呢有臨床等級的成癮反應啊，比例呢幾乎等同於煙和酒。而食品工業界其實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科學家會精心去到計算糖、鹽和脂肪的比例，製造出一個 bliss point。 這個 bliss point 就是譯做極致快感點，就是這個比例會令到你是完美誘發到大腦的多巴胺暴增，哇一路吃一路很開心很舒暢，心情很愉快，但是同時間又不會令到你覺得太漏啊、太甜啊、太鹹啊，而且太快飽啊，你說科學家是不是很犀利先？所以令到你吃完一包又一包，而心理調查也都說超過六成的都市人在壓力大或者孤獨的時候吃東西，不是因為生理的肚餓，而是因為大腦需要糖分和碳水化合物來到迅速提升血清素，是一種心靈代償。這個我想大家都有試過的了，真的很累很累的時候都需要一些 comfort food 啦，可能去吃一些漢堡包啊、薯條啊，我自己就喜歡吃一下雪糕啊咁樣啦，平時忍到口嘅，但去到壓力大或者嘩做完好大壇嘢，即係要放鬆嘅時候呢，即刻呢就連自己個胃都要放鬆下。咁所以呢頭先同大家分享嘅呢啲調查或者數據就又解釋到俾我哋聽啊，點解呢我哋睇電視嘅時候即係一路食薯片啊食咁多都唔停嘅呢？有時都好羨慕有些人可能吃兩三塊就停手了。喂，但原來跟你說科學家計過了這個完美的比例的，你是一路吃是會扯住吃，吃吃下不覺意就會吃成包的了。知道了這個秘密之後，下次我們真的要忍下手，如果不是真的變肥妹肥仔的了。要懂得在適當的時候離開他。
1: 天天都跟你過，今天卻要靜坐，再思考怎可像最初。

关心妍如何离开你。咁耐咧，成日覺得忍呢一個字啊嚇，好似好負面咁樣。咁但係咧，去到節目嘅尾聲咧，又想同佢即係平反一下噃。現代心理學咧又提出，幾乎每個人咧都有某一種無害微成癮嘅。譬如話，有人一定要收集某一啲嘅盲盒啦，而家好興嘅，可能儲一啲嘅公仔啦。有人咧可能每日都要飲兩杯嗰啲精品咖啡以上嘅，係啦。有啲人咧就每日咧都要睇片睇誒個零鐘頭嘅，或者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打掃嘅，係啦。每一日翻屋企咧都要執嘢執個零兩個鐘佢先至舒服嘅。呢啲咧可以話係一啲無害嘅微成癮。因為咧心理學嘅調查就講啦，當我哋現代人喺職場啦或者生活中咧感受到我好多嘅無力感啊，或者咧好多時有好多嘢我哋掌握唔到，譬如你工作成日可能個客要改嘢啊，你掌握唔到好多臨時嘅變動啦，生活壓力好大啦，好多突發嘅嘢發生要處理啦，大腦咧就會轉向某一啲只要你肯付出就有即時回報嘅微成癮嗜好啦，譬如你打機或者即刻就有嗰種快感啦，跟住你做運動，哇！你見到自己身體有一種舒服嘅感覺，甚至你見到你自己嘅體型咧係有改善。咁另外，譬如你飲咖啡咁啦，你真係飲落去咧，即刻哇聞到嗰個咖啡香啊，好舒服啊，有提神嘅感覺啊，咁樣。咁變相咧，就會你就喺呢一啲嘅方面上面咧，形成咗一個嘅習慣，甚至咧係成咗癮。咁點解話啊？其實某一啲嘅習慣都有佢嘅正面作用，唔係咁負面噶。著名嘅心理學家 William Glasser 咧就提出啦，有一個嘅詞語咧叫做正向成癮嘅概念。只要一種行為可以帶俾你心理嘅強韌度，唔會破壞到社會功能或者破壞到你嘅身體健康嘅。譬如你keep 住一啲嘅習慣，每日都要閱讀嘅，係啊，每日都要冥想嘅，每日都要拉筋嘅咁樣。其實咧呢啲嘅情況叫做成咗癮啦，或者一個好強烈嘅習慣啦。系咧喺一个高压环境下咧，俾到你一个心灵嘅避风港。前提就系你影响唔到人，亦都影响唔到你自己嘅身体健康。咁其实呢啲咧都系无伤大雅嘅，甚至我觉得要尊重添，系啦，即系有啲人可能唔明白点解佢会咁样做嘅，啊，点解你要咁啊？你咁样做系咪嘥钱啊？喂，但我就覺得即每個人呢其實就好似剛才咁講，都應該喺某一啲事情上面攞返啲掌控感呢，係對自己一個心靈上嘅療愈嚟嘅。你唔明白，但係你都應該要尊重，尤其是你身邊嘅伴侶啦，你嘅家人啦。所以話呢，上癮未必係一件壞事，只要呢個嘅心癮可以帶俾到你平靜、掌控感，甚至係健康呢，哪怕係好似我咁夜晚堅持要拉筋15分鐘，都係你同自己相處療愈自己嘅一個專屬儀式。最後呢，我覺得聽歌都係㗎，有陣時呢聽某一首歌你會聽上癮啊，所以呢送俾你哋最後節目嘅呢一首歌，是最近我都聽上癮，好多人都聽上癮的一首歌，聽完之後開心咪得囉。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新生活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鬼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格局。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此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冇减教育资源。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度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杰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 上水有爆水管，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而青山公路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罗湖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必须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嗨，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青岛话你知，各位好，我是郭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0: 大家好，
2: 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Hello， 郭鹏，
0: 欢迎 CV，
1: 又见面了 CV。
0: 是的，哎，九月的风已经开始凉了啊，不知道香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城市的温度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呢，现在有一个事情在咱们北京和香港还是慢慢升温的，因为它不是天气的问题，而是因为跑步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是，就是香港马拉松刚刚公布了新一年的安排，我们北京马拉松呢也走到了官宣的前夜，
0: 哎，
1: 好像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就忍不住想要穿上跑鞋去吹一吹这个路上的风。
0: 嗯，
2: 没错，虽然说呢，香港的温度呢。现在还在就是20多30度的这个气温啊，但是呢，哎，跑步的热潮呢已经吹起了。这一期我们不聊配速，不聊装备，不聊起跑的分区，我们聊一聊跑步的人啊，聊一聊那些因为跑步而被重视看见的城市，还有几首适合跑步时候听的歌曲。
0: 哎，是的，从维港到长安街，从发哥到朱迅，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把步子放慢一些，把耳朵打开一点，来，首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的《生命是场马拉松》。关于马拉松这件事情，我们慢慢聊。

0: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北京和香港之间总会有一种很微妙的默契。
1: 对，是的，你看北京马拉松还在等待官宣哈，但是朋友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比如说这两天在北京呢，长安街、奥森清晨的这个步道上，有很多默默加练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平常比平常好像练得更加辛苦了，
0: 因为临近赛事了嘛。
1: 对，因为大家要知道，那条从天安门到鸟巢的路，很快又要被上万双脚所叫醒了哈。
2: 没错没错，因为香港这边也是啊，这个马拉松呢也是刚刚公布了，然后呢2027年的名额呢有多了很多个，半马呢是多了4000多的席位啊，还是第一次比赛有了前一天的5公里海滨跑，还有这个叫做跃动少年跑啊，很多人说终于可以不用一上来就挑战10公里，可以慢慢的先在海边跑一跑，感受一下这种风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啊，真的，你像我这个体重，我一般是跑不了马拉松的，10公里我都不行。
0: 你是可以的，
1: 但是刚才
0: 你说健康跑啊，
1: 对对对，你刚才说那个5公里海滨跑，我听起来就蛮感兴趣的。
0: 对，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马拉松它不只是比赛，它像是一座城市每年的一次深呼吸。就是平常你会看到那些只属于汽车的桥啊、隧道呀、高架路啊，忽然有一天让给了这些热爱跑步的人。
1: 哎，很有意思啊。
2: 没错没错，你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起了其实很多人跑马拉松的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啊，除了说风景以外呢，还有的是什么呢？是平时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双脚走过的地方，例如是青马大桥啊、海底隧道。所以说呢，到了比赛这一天，你就可以跑在平时车流满满的这个隧道中央啊。

0: 有这个青马大桥里面呢，两旁的海风都是自己的感觉，那种拥抱环海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你比咱们北京也一样，你想你平常能跑在天安门广场大街上吗？这个很难是吧？但你想在天安门广场上跑步的时候呢，左边是历史，右边是现在，脚下是长安街，这种感受我觉得绝对不是一场比赛就能够定义的，
2: 对
1: 吧？
2: 所以有人说马拉松是一个城市可以暂时慢下来的一个时刻，香港很讲究效率，那北京也很讲究秩序，但是在这一天他们都把道路交给了跑者。
1: 那陈奕迅呢有一首歌曲叫做人生马拉松，当年呢是香港马拉松二十周年的主题曲，每次听到都觉得跑步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会会心一笑吧，我猜他们在日常这个锻炼的时候也应该会经常听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奕迅人生马拉松。

0: 家说把这个香港的道路啊还给跑者，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呢，这个香港的马拉松最早呢也不是在市区里面跑的
1: 啊，在哪儿啊？
0: 哎，第一届的这个马拉松呢是一场跨境的马拉松，1000多名的跑手呢是从香港的上水出发，经过黄岗口岸跑进深圳，在深圳呢完成了啊比赛。那么那一年呢也是我们香港回归的一年呐、啊，跑者们就用双脚跨越了一条刚刚改变意义的边界。
2: 哇，这个太有感觉了哈！
1: 真的，1000多人，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跑过深港边界，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有电影感了。
2: 是的，
0: 没错。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赛道就搬到了刚刚落成的青马大桥和赤腊角的机场啊。跑手们呢跑进了还没有正式启用的机场跑道，是超过有6000人的，用他们的腿提前走进香港的新机场。很多人说啊，那一年他们是在跑道上迎接香港的未来。
2: 哇，真的啊！所以看得出前两年呢非常非常有意义，但是跑者们每一年的赛道也都是在变化啊。
0: 啊，没错。
2: 所以呢，你看早年的香港马拉松呢，就像是一个城市的建设的纪录片，感觉城市走到哪儿，咱们这个赛道都延伸在哪儿哈。
0: 哎，对，感觉他们踏过的路就是我们最繁荣的地方啊。那么1999年的时候呢，马拉松就第一次进入了市区，从中环的遮挡道出发，也是非常繁忙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穿过我们的西区。海底隧道和长青隧道跑到了深水埗啊，那么到了2001年，又是一条非常熟悉的街道啊，弥敦道。然后呢，终点呢就是金紫荆广场啊。参赛的人呢也是第一次破万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马拉松啊也成为了香港人的一个城市记忆了。
1: 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从这个深港的边界，然后再到机场，从机场到市中心，就是这条路程越跑越宽。而且跑步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一座城市对于跑步的接纳程度，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说明了它的包容和活力呢？
2: 对，
0: 真的还有说明呢，我们就是参与的这个热度啊，因为呢，就是一开始不是说1000多人嘛，然后到可能6000多人，然后到破万了，但是到今年呢、哦，扎马的名额就已经是有7万多个，而报名的人数呢是远远超过了7万多的这个数字，那么每一个名额呢都是需要抽签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丰富一下跑者的耳朵哈。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这一首《依然在路上》。

0: 聊完了城市，我们来聊聊人。那些在赛道上被大家认出来的明星跑者，有的时候比比赛的本身更让人动容。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在香港经常出现吧。我经常听说，就是有人在香港平常跑步的时候就能碰到发哥，是吧？
2: 对。
1: 但是其实你看，咱们这个在北京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有人呢在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奥森公园或者是在朝阳公园等等，有的时候也能碰到很多名人哈。最近呢，你看52岁的央视主持人朱迅，今年3月份是连续背靠背跑了2场半马，
0: 我天，
1: 哇，第一
0: 半马已经很累了，
1: 也很夸张。第一次的是人寿，当时他跑了2小时12分，一周之后啊，武汉的2小时15分。数字当然很厉害，但是更厉害的是，其实朱迅曾经跟癌症抗争过哈。
0: 对，我记得他在采访当中其实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跑步呢，有的时候就像颗糖。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比跑步要苦得多。
2: 这句话从一个有经历的人口中说出来呢，感觉就特别有力量。我想呢，就是跑步对他来说，不是单单是成绩，也不是那个奖牌，而是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所以每次。看到朱迅在赛道上，他很爱笑嘛，他笑着冲线的这种照片，你就觉得好像跑步其实给他的不是疲惫感，而是甜，或者是给了一种能量，是吧？
2: 对的。然后呢，说到我们香港的明星跑者，就一定要说我们的发哥周润发。哎，很多的朋友们呢，其实有在不同的山上面跑步的时候呢，都说哎，我有看过发哥，或者呢，就是很多什么街市碰到他，都是他跑完步回去吃早餐的一个路上。那么如果说跑友们要合照呢，他也是非常的亲民的。但是呢，哎，大家知道吗？他其实呢是从60岁的时候呢才开始跑步的。那么跑到现在，10年的时间，70岁呢还在跑半马。那么他第一次参赛呢是在2023年呢，首次是参与了这个马拉松的10公里赛，那么是以1小时03分58秒完成了全程，就是10公里的这个路程。那么在第三次呢，他也是参加的是半马拉松哦，就是突破了21公里的这个路程哦，是2个小时多的时间，他也刚刚刷新了。但是呢，在今年他就说了，就已经说我要转战10公里了，因为为什么？什么呢？我要陪着我的好朋友，像鲍启庆，然后郑哲士，就是他们的一些跑友们一起去跑。那么有一个同伴跑的感觉呢，也是一个新鲜的体验吧。那么现在很多的香港艺人呢，都跟着他跑起来了，像我刚刚说的郑哲士啊、米雪啊、刘嘉玲啊，跑着跑着他就成为了一个圈子了。
1: 发哥的明星跑圈啊，
2: 对的。
1: 我记得发哥其实自己也说过，他跑步的时候呢会想很多事儿，也会什么都不想。所以呢，我也希望我能够感受到那种脚在动但是心却很静的那种感觉啊。
0: 真的真的，跑步它其实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给了你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有呼吸有脚步声就够了。
1: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Beyond 的海阔天空就太适合跑者了哈，因为特别是那一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跑步就是很自由，是吧？跑步的时候听起来呢，整个人都会感觉打开了一片天空。

0: 们聊了朱迅和发哥，还有他的明星跑圈。其实呢，还有两位明星跑者，故事也特别有意思。
1: 嗯，我来去看看啊。第一位是钟汉良，51岁了，今年3月份呢，在成都完成了自己的首个半马，1小时49分。
2: 哇，
1: 这个成绩放在51岁的年龄段，真的很能打。
3: 听说呢，他一周呢是训练4次，几天不跑呢就浑身不舒服。那么跑步也是有瘾的。去年呢，上海马拉松他第一次跑完了全马，那么就跑进了4小时01分，首个马拉松可以跑出这个成绩呢，我相信他背后一定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啊。
0: 其实最打动我的不是说某一个明星他的成绩，其实是他的一份态度，就是说跑步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就专心做好脚下的这点事儿就行了。但是你看，像我们身边的很多这个喜欢跑步，打引号的喜欢啊，跑步的这些跑者呢，他们主要是为了发朋友圈。但是钟汉良跑步，他就是跑步。
3: 这种态度的话呢，香港也有一位，就是陈奕迅的太太徐浩莹啊。那么跑圈都叫他啃你啊徐，为什么呢？就因为呢，他训练的时候呢特别能吃苦，别看他是女生，他就可以把就全身晒得黑黑的，非常的结实。然后呢，全马的最好成绩哦是3小时45分钟了。
0: 哇，
1: 这个已经超过刚才钟汉良的那个成绩了哈。这个成绩应该在女性业余跑者当中已经非常优秀了。但是徐浩莹还有一句话我还是很佩服，他说跑步是一个人的事情，他只是很喜欢跟自己聊天，喜欢自己挑战自己。对，我觉得是不是跑步的时候也是自己直面自己的一个时刻。
3: 对，没错。所以你看那些明星跑友，他们跑步的样子都是非常的真实的，不是表演，是他们本来的生活。
0: 我们来听听歌吧。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觉得在跑圈的歌单当中一定会必不可少的一首歌，来自 The Brave Girl Run Run Run， 很适合跑步的时候给自己来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另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没有减教育资源。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见证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与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偏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外 Mandy 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地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题之。

0: Hello， 各位金港矿的知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踏进九月份，就是香港最忙的，就应该是学生跟家长，因为呢，九月份就是开学的月份嘛。现在香港人跟之前的年代比较，就是有很多的不同。不使太多的夫妻会选择是生小孩，好多兴奋的家庭他们会选择就是养宠物，他们会养宠物就是放弃生小孩。所以呢，现在就是香港的就是出生率就是非常的低，好多的家庭他们会选择是养这个猫咪跟这个狗狗，好多家庭也把他们的宠物当成就是自己的小孩，他们会觉得这个选择比较容易。其他的如果真的决定就是要生小孩的话，他们也会选择只生一个就够了，顶多两个。如果你发现就是在香港的家庭他们生至三个小孩的话，他们会说哦，一个很大的家庭啊，你们夫妻真好，就是生那么多。其实我还记得，这是我小时候在香港的一个家庭，就是生至是五个、七个，这是十个小孩，也是非常的平常的。现在香港的小孩的出生率就是非常的低，那变成就是香港的家长对这是小孩的教育也非常的紧张，跟好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就是香港的家长就是对这个小孩的教育就是非常的紧张。这个考试啊，就是每一次都到考试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呢，每一次到了这个考试的时间，他们也非常的紧张。还有呢，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在香港也会去补习，跟我们的年代就是很多不同。之前我们非常的靠自己的努力去考试的嘛，现在就是大部分的学生也会靠这个补习的老师，一些很有名的补习老师，他们收费也非常的贵。也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香港有很多的明星化的补习老师，这个现象在香港已经很多年了。那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还是会继续的，也希望就是香港的学生要加油哦。希望未来在香港在北京的学生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读书时读书，游戏时游戏，读得太久的话就要就是放松一下，找一些时间就是放轻松，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紧张哦。今天的金港话题知识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港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西班牙文入面 ，viva la vida 就系活在当下嘅意思啦。而女团 FIFA 就食正呢个意思，将呢一首纪念佢哋成军两周年嘅作品取名做 La Vida， 鼓励乐迷 live in the moment， 亦都表达佢哋喺 FIFA 路上继续享受。唔止歌名系西班牙文，歌曲中嘅 rap 咧都系有西班牙文嘅元素噶。因为负责写 rap 嘅成员 Vel 斯中学嘅时候咧就有学过西班牙文啦，而当中佢用西班牙文 rap 嘅一句个意思咧就系、你知唔知我有几中意呢一场战斗啊？亦都系佢最喜欢嘅一句嚟嘅。因为他觉得他们四位成员为 FIFA 努力的过程是有辛苦的时候的，但同时他们都很 enjoy， 很喜欢做这件事，跟这个 rap 不谋而合。而 Vels 说填词人和监制都有份帮他调整 rap 的内容，令他发现到原来将故事性加入去会令整段 rap 的效果更加之好。至于成首歌的氛围就好像嘉年华咁 ，energy level 非常高嘅，亦都有热血同埋庆祝嘅感觉，完全符合佢哋两周年嘅主题，以音乐去庆祝佢哋两年嚟嘅精彩。MV 同样延续青春热血嘅 summer party vibe， 去泰国嗰度捕捉当地嘅夏日色彩，嚟呈现 FIFA 嘅当下，呼应 FIFA La Vida 嘅主题，准备好同佢哋狂欢未咧？Viva La Vida! Yeah.

有冇试过听到一首歌好好听，好想知系边个作嘅咧？有，佢都有啊。CY 陈宗泽听到《雪芳姐》呢一首歌之后，主动喺社交平台 follow 咗呢位作曲人，仲 DM 佢邀请佢合作，促成咗今次呢一首《顾客永远是对的》。当初 CY 同对方讨论曲风嘅时候咧，已经好直接咁样话，希望有一首好洗脑，大家入到 K 房会谂起想唱嘅歌。至于歌词，佢就话算系佢以往其中一段感情嘅写照嚟嘅，喺一段关系入面冇咗自己，盲目咁迁就对方，就好似歌词入面嘅比喻咁，当另一半系客人一样，唔 say no， 不断满足佢嘅要求。睇翻成份歌词 ，CY 觉得其实顾客是对的吗呢一句都令佢有所反思。究竟对另一半好同所有事情都满足对方，两者之间嘅平衡要系点样？由于对歌词本身已经好有共鸣啦，所以入录音室之前 ，CY 已经好知道自己想点表达，亦都谂好咗边啲位转音，边啲位唞气等等。正式录之前试唱一次俾监制听，对方听到咧就话：诶，其实已经用得噶咯，所以最后咧只系用咗两个 session 就搞掂今次嘅录音。而到拍 MV 要对嘴唱歌嘅时候 ，CY 话佢一度眼湿湿，甚至有一啲喊出嚟嘅画面咧，因为太激动啊而冇剪到落去。但系就足以证明呢首歌佢系有打动到自己嘅。睇下又会唔会令你有共鸣，下次去 K 房嘅时候都想点嚟唱呢？ 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单曲。
1: 首先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薛之谦的《媚人》。《媚人》这首歌在听过几遍之后，我们能够感悟到，这首歌并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讲的不是薛之谦普通的情歌往事，而是讲职场或者讲社交，人性的伪装和被迫讨好的众生相。歌名一出，底牌就已经翻了，这不是写给感情的，是写给你，写给我，写给每一个在人群当中假装合群的我们的自己。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媚人》。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这首《昨天今天》是汪苏泷写给莫文蔚的，他包揽了词曲，也放到了《联名二》的企划开头。这首歌曲呢，整体来说都有点收着劲儿，但是呢，遗憾会不声不响的一点点泄出来。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曲《昨天今天》。

0: 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啦。
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今天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啦，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2: 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以及精彩图文。
3: 没错，也希望这一期节目过后大家都可以跑起来，最后为大家送上有郭富城的一首新歌《冲冲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即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及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外电报道，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失踪。报道引述救援人员表示，这艘客轮在恶劣天气下从泗水驶往另一个港口城市途中失去联络，他们收到报告后立即部署人员及搜救船前往客轮最后已知的位置搜寻。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近康庄道桥面。而较早前咧，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上水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升的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倾硬不剔嘢。
7: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9: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0: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0: for you。 第八位连枝雅残忍告别式。第九位张靓颖执旗。第六位胡彦斌生死未定。第五位单依纯 Lava。 第四位周深如约。第三位季军位置薛凯琪自由的夜。亚军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冠军位置上星期是由梁咏琪的远距离夺得。再次开启新一期的榜单，今个星期榜单的欲动非常之大，新上榜的歌曲亦都好多。好快同大家先睇咗第十位嘅位置啊！
1: 第十位，
0: 全球位于流行歌曲榜第十一期第十位嘅位置，呢一首歌曲经已上榜嚟到第四个星期啦。最高位置喺亚军第二位。而上星期回落到去第六位之后，今个星期再稍稍回落嚟到第十位，守住仍然喺个榜单当中。佢系胡彦斌，生死未定。

0: 九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啦，歌曲呢就冇话好大嘅波幅，上榜两个星期啦，上个星期上榜嘅时候第七位，今个星期嚟到第九位啊，歌曲呢就係嚟自于古装嘅权谋劇乔楚㗎，咁啊劇集当中呢嗰个人物嘅关系就相当复杂啦。至于呢一首歌当中呢，亦都听得出深藏有啲嘅暗涌，由张靓颖主唱。

0: 位。
1: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啦，已经系上榜两星期嘅作品啦。咁上个星期咧喺第五位，今个星期咧稍稍回落嚟到第八位啦。不过咧呢一位嘅歌手近日咧嘅人气非常之高，因为喺度正在进行紧佢嘅巡演啦。咁但系喺佢嘅巡演当中咧，亦都有一啲嘅部分备受呢、這个网民啦同埋歌迷系留意嘅，就系因为咧佢当中嘅一啲嘅造型咧非常之突出啦吓。不过造型再突出，都无负佢系一位实力唱将嘅事实。佢系善依纯，近年嘅作品亦都非常之前卫，带嚟有呢一首《Lava》。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占据喺第八位嘅位置。

0: 相当之低调的一个编曲，加上一把非常之纯正的人声。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单依纯《Lava》。
1: 第七位。
0: 来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位的位置，终于有一首新上榜的歌曲了。呢一位嘅歌手喺年头嘅时候，大家都认为佢系开启咗个休眠状态，突然就推出作品啦。
2: 窗外的天有一点灰，
0: 相当熟悉嘅声音。
2: 看起来有一点倦，一天一天用力的追，
0: 亦都为一部音乐职人嘅剧集，
2: 一碰见的就能够飞，
0: 推出呢一首嘅主题曲。吴青峰晴天。

个星期第六位的位置新上榜的作品，第一个星期在第六位了，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音乐作品，但是他用他的实力证明他仍然非常唱得，同时间演技也都非常之了得。最近为剧集《这一秒过火》主唱了这一首的歌曲《汹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筹划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青山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是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7: 喺 AI 浪潮底下，
6: 喺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点样守住自己？
6: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星期一晚9:30，
6: 港台电视31。
8: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9: 我知道9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8: 你怎知道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11: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12: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13: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11: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3: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继续翻到嚟9月13日下半节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繼續有奔神在這裡為大家緊貼著華語流行歌曲的走勢。首先跟大家先重溫一下我們第11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在上半節經已公布了的第10位至到第6位的一個名單先。今個星期第十位上榜4个星期，今個星期由第6位跌到落去第10位，有胡彦斌的生死未定。而第9位方面上榜周數2个星期，上個星期在第7位，今個星期稍稍回落來到第9位，是張靚穎的執旗。第8位善依純 Lava，同樣都是上榜2个星期的作品，由上個星期第5位回落去到第8位。第7位方面是新上榜的作品，第一個星期新上榜在第7位出現，有吳青峰的晴天娃娃。第6位同樣都是新上榜的作品，好一段時間沒有聽到他的聲音，吳莫愁汹涌榜单报了一半，跟住落嚟第5位到第1位的名次将会花落谁家，即刻揭晓第5位的位置。
19: 第5位
18: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五位呢一首嘅歌曲咧，曾经都可以话系打破咗我哋榜单开榜以嚟一个纪录啊吓！咁啊，由佢第一个星期上榜咧，一路稳坐冠军位置咧，连续三个星期都夺得冠军，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个星期上榜啦，终于喺嘅冠军位置咧回落咗少少噶嘛，嚟到今个星期第五位，由 Gigi 梁咏琪。呢首相当之感人嘅一首作品，一封俾佢先生嘅情书，亦都系送俾佢嘅乐迷一份嘅礼物，远距离。

0: Hola.
1: 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咧，经已上榜三个星期啊，咁啊，亦都系一直系保持一个非常唔错嘅成绩啦。上个星期喺亚军第二位嘅位置啊，咁啊，今个星期回落少少嚟到第四位，咁啊，歌曲咧系嚟自于呢一位歌手一年前咧经历呢一个网上边世界末日嘅一个传闻啊。於是乎感到非常之疲劳嘅佢，不停俾啲信息轰炸之下，创作咗呢一首嘅作品。佢系陈明希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今个星期第四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在即将公布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之前，很快跟大家重温一次今个星期的榜单走势先。第十位有胡彦斌的生死未定，第九位张靓颖执棋，第八位单依纯 Lava， 第七位吴青峰晴天娃娃，第六位吴莫愁的汹涌，第五位梁咏琪远距离，第四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很快经已来到三甲的位置，而我可以预告一下今个星期头三位有不少的作品都是新上榜空降的作品来的。
1: 第三位，
0: 首先来到今个星期的第三位，今个星期上榜的作品呢，在第三位的位置其实上榜经已两个星期的，咁啊是周深的预约。而呢首歌曲呢，其实早在2021年已经曾经发布过，不过当时因为一些版权纠纷的问题啦而下架，亦都成为了周深和他的歌迷一个遗憾。而正值今年是他出道十二周年，这首歌曲终于重新面世。周深如约。

0: 今个星期第二位位置就好似我刚才所预告咁样，冇错的，而且确有两首嘅作品都系新上榜，亦都系空降一个非常之好成绩嘅一首作品。其中一首就系呢一首第二位上榜一个星期，佢系曾比特。好耐冇听过佢做呢一类型嘅作品啦，但系再次去拿捏呢一种心情的歌曲仍然相当熟悉。
1: 为逃避你再逃出一个洞，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第一位。
1: 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一位，新上榜的作品空降冠军，两个非常之厉害的名字，一个联名的创作作品单曲，汪苏泷和莫文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一艘载有大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大约100人，一个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说，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泄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客轮失联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颈、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及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压的共同影响，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07.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间局部中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六吹旋风六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2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暂时就是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对开。电车有紧急维修，而家石塘咀总站是仍然需要暂停使用，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下午的6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近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是会分段地封闭的，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上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9: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0: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11: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10: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

推出咗两首新歌啦，其中一首啱听过属于 IU 嘅 Dear My Crazy Soulmate。呢首歌咧亦都揾咗两位国民奶奶级嘅演员咧饰演啦，两个女主角，分别就系金英玉同埋罗文基。配合翻呢首歌曲嘅内容咧，就系揾到自己生命当中咧最重要嘅老友，属于自己嘅soulmate，希望可以活到老都系最好嘅朋友。

出場嘅呢一位。你可能認到佢個樣子，認到佢跳舞嘅身影，你對佢嘅聲音嘅辨識度，你又覺得夠唔夠高呢？这个身份呢就是夏天的夏日女神之一，她是权恩菲。但是今年呢就宣布了就不会参加夏日的庆典，话晒都是她代表的作品之一来，因为她在個舞台上面的演出呢就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她。但今年呢为了要筹备属于自己的专辑，所以就集中在做音乐上面，也都带来这首新作《Isabel》。

呢一首英语作品，相信呢一首歌曲嘅充满住呢一个漂浮感，就系 Tammy。歌曲名字 Float。

韩国嘅啲畅销榜上面咧，我哋嚟紧要听几石咧，都系榜上有名嘅作品。呢个音乐单位佢哋叫做 Party Major。9月1日嘅时候推出咗 Hits 呢张碟，咁啊主打作品咧就叫做 Like Fire。

才这首歌曲呢就叫做 Light Fire， 似曾如火的感觉又再转去另外一种通。今次呢同你进入一个

佢哋叫做 Tunis。我咧都系九月嘅时候咧推出咗同名专辑主打作品呢一首叫做 Boom No。喺韩国咧就叫做踏入咗秋天啦，咁啊应该系一种咧干燥嘅火热，又同一时间咧又凉爽咗啦，又 turn 翻单自己，有一种清。

紧接出场嘅咧系嚟自 Monster X， 施展佢哋嘅 magic。

嚟到呢一段啦，俾谂起佢哋以前唱过嘅一啲歌嘅曲风。呢一只歌咧叫做 EIOU， 佢哋系 Leslie Lefim， 推出咗 2.0 嘅佢哋咧呢一年咧嘅音乐作品好似又冇咁代表到佢哋以前有一个 message 咧，就系 fearless 啦。系咪音乐咧走得太过大众化，就会失去咗自己嘅个性咧？

是今年出道的新人女团，是不是进入了第六代的新人女团时代啊？他们会不会称霸？他们由少女时代三位成员所组成的小分队，他们叫做少女时代校利秀 Hilisu， 分别三位成员校苑 Yuli 加上秀英。

禮拜咧喺節目裏面咧，有聽眾想點唱 Super Junior 嘅歌啦，咁啊特別咧係想聽 Super Junior 嘅派生子啲小分隊嘅 Promise 啦。誒，今日星期有想播咧公開啲一隻歌喎，未聽。希望你都同樣中意啦。

翻嚟嘅仲有音乐无界。听过有 Don't Hang Me 嘅 V1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及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香港、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60%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注重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器樽需要好像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有1分半钟，现在换上快速接头，不用10秒就完成。他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危急关头两名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可以共享气樽里面的空气。另外，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让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等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两眼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但去九龙方向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青山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尖沙咀的广东道都有工程，而在广东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海防道最左边的行车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星期日下午1:00到2:00，音乐无界，秋旋。

到下昼嘅1:31。多谢你选择收听今星期嘅音乐无界，同踏上呢一场音乐之旅嘅系我。

一拍即合。其实咧，过去嘅星期咧，除咗有 Blackpink 嘅 Jisoo 带嚟嘅新歌之外咧，佢另外一位好朋友嘅位成员啦 ，Lisa 都推出咗一首快歌咧，叫做《Sour》。

作音乐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有一道门咧，可以入咗去之后咧，就将平时嘅一啲烦恼咧暂时摆低，又或者咧系为自己加上少少勇气，做啲自己一路以嚟都唔够胆做嘅决定。你有冇谂过翻去攞辞咧？将自己呢份工咧一句话，我唔做啦。我唔要再受你的气啦。我而家廿几岁咁青春。唔做咪唔做啦。

新歌咧就系讲话今天决定要辞职了，信唔信啊？多个字咪啦你。打工仔着嘅心声都写咗喺呢一只歌里面，特别系当中咧讲到喺翻工嘅过程里面，究竟自己放弃咗几多嘢咧？约咗朋友可能甩咗底啦，话见话见一路都见唔到自己班 friend， 话想去旅行一路都去唔到。還有個 to do list， 想自己完成的一條清單，到現在為止列了10樣，一樣都未開。

呢隻歌曲咧，虽然好似好唔懂事，好燃烧青春，同自己讲话呢一份工作如果做得好辛苦嘅话，咪辞职唔做。但佢用咗浪漫呢两个字形容呢一个决定。

0: 日嘅收听呢一首歌曲。黑色黑嘅我，素容。
1: 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无界，参旋。

其实咧带大家咧进入一个再快少少嘅摇滚节奏。今次咧有一个相当之梦幻嘅组合，虚拟男团 Flee 加上呢一位歌姬 Miller。其实个作品 Flee

一种接受感呢，一种摇滚嘅曲风呢，我哋可以感受到呢嗰种热血。点解动画嘅主人翁呢永远都带俾大家一种热血青春嘅感觉呢？可能喺故事嘅世界里面将佢哋投放喺一个绝境，必须要努力奋斗，要带住一种无勇无惧的心才能够克服重重难关，并且要提醒自己即使没有明天都要坚持。

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会有好多时候呢都系感觉到气馁㗎啦。一定呢会成日觉得好攰，好想放弃，但系总系有令到我哋唔停落嚟嘅理由。可能就系因为当我哋付出咗好多努力，我哋付出咗我哋嘅自信，我哋将我哋嘅专注力摆晒我哋全程投入嘅事情上面。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感觉到一种活着。咁呢首细歌曲佢哋系今次呢首歌咧，亦都揾嚟 Live 嘅双声佢去合唱。

音乐单位，佢哋叫做 Pat's Wait。今次呢一首歌曲叫做 Alive Featuring Last 嘅 Sunshine， 喺9月9号嘅时候推出咗呢一首作品。

谢你选择收听今天的音乐无界。有了伴，音乐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记忆。好，收听我的音乐仔。两个礼拜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咯。谢谢你，谢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人声称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注意到网上讨论只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汇丰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汇丰表示，客户如果已经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 及时通报，汇丰将会为他们完成退款程序。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印尼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约100人，一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救援部门表示，客轮当时正是从东爪哇泗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约80海里。客轮失事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而家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中环的兰桂坊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今晚的7点钟，兰桂坊、黄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是全线封闭的，市民请避免揸车前往。而柴湾的利众路就有重铺工程，去到下午的5点钟，利众街去康翠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咏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4: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的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它们，了解这些隐形的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来自陆地，透过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这些生活废物正正提醒了我们日常习惯和海洋息息相关。
3: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的介绍。
4: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的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们会在平洲那里做净滩，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造，我们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了人和大海的关系，将这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在身。
3: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号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7: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8: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9: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7: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9: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

工作上面嘅偷懒嘅人咧，其实即系咧，好肯定佢就冇乜责任感咧，亦都咧付咗钱俾你啦，咧你赚咗人哋人工啊嘛，佢做唔足嘢，系咪先？即系呢样嘢咧，冇乜道义。偷懒嘅人咧，真系多的是啊，尤其是喺工作上咧，唯有咧即系学习点样去同呢一啲人共存啦。其实我都好中意偷懒嘅，讲真，即系呢个唔想真系吓偷下懒啊。但系我觉得咧，做嘢还做嘢，即系你即系认真嘅时候，譬如读书还读书啦，吓游戏时游戏咁样啦，做完嘢妥当啦，搞掂晒所有嘢，然后先至休息，先至偷懒。嗰、那个休息同埋偷懒咧，就系嚟得比较珍贵啦，同埋咧系会好爽噶。啊，做好晒嘢先偷懒啊，咁、那个偷懒先系最正噶嘛。嗱，工作咧就系留翻俾咧，即系 weekday 啊，星期一至五啊，或者星期六有啲人吓，星期六都要翻工咁样啦。嗱，今日礼拜日，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可能即系红日啦，都系可以放假。咁既然放假咧，就可以攞正牌咧，就系、是、偷懒啊，可以 lazy 一下啦。既然今日系星期日，大家可以休息嘅话，咁啲粗重嘢留翻俾我做啦吓。有好多嘢咧，譬如播歌方面咧，就由我发版啊吓，等我咧揾一啲咧精彩正嘢咧，就系送俾大家。星期日咧一齐咧开心一下，一齐超下，一齐偷下懒啊吓。直播室咧今日我会将佢咧诶呢一个光管啊换成呢一个 mirror ball， 换成呢一个 disco 啊，咁啊地下啊各方面啊咁样，全部变身成为呢一个啊的士救驾，同大家一齐开 P 开 party 开心啊！我自己咧就系好中意跳舞嗰啲人，所以呢一啲咧 dance music 啊，有个 beat 嘅作品咧就系我好中意啊！不妨趁住呢两个钟头咧，大家可以咧企起身啊，唔好再摊喺张床度或者摊喺 sofa 咁偷懒咁啦，可以咧喐下跳下舞，运动一下，喺呢两小时当中咧，一齐咧系将你嘅心情咧成为一个啊，好似我一样好心情经理人，开开心心啊！嗱，今日嘅节目当中咧，都会有一位好开心嘅朋友咧同我哋倾偈嘅，上个礼拜都出咗现一次啦，亮过声啊！就系 Natalie 唐诗咏啊，今个礼拜嘅好心情经理人咧，都继续会有唐诗咏嘅声音嘅。

雖然呢一隻歌嘅歌名字就係 lazy 啊，偷懶啊，但我覺得呢一隻歌絕對唔偷懶，同埋你聽嘅時候咧，有一種咧即係超超地嘅感覺咧，可以跟住嗰啲節拍咧，就係跳下舞、喐動一下，都係有呢一隻好正嘅作品 Express 2 有呢一首 lazy。

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嗰啲口水歌咧就係充斥喺呢一個市面啦，好多咧即係有個 dance fit 嘅跳舞作品咧，都係一啲舊歌翻唱，都係口水歌，譬如嗰啲咩 Best of 96啊 ，Best of 97啊，呢一隻都係網羅喺呢一張集郵紙當中㗎。佢嘅名叫 Mighty Dubcats， 有呢一首 Magic Carpet Ride。

0: 嚟自呢一张集锦嘅跳舞唱片就 Mix Summer 2007啊，下有呢两首好精彩嘅作品咧 ，Express to Glazy 同埋呢一个吓坐住佢呢个啊飞毡咧周围飞啊吓 ，Mighty Dub Guest 嘅 Magic Carpet Ride。
1: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
2: 我系唐丽球。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尊梁贺琪。
4: 大家好，我系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
6: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
7: 我系邓紫峰啊，
8: 我系 Anna 上山思立。
9: Hello， 我系。葉子薇啊，
10: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1: 大家好，我是唐詩詠。
12: Hello， 我是 Fabian 關風興。
13: 佢係好心情的人。
0: 星期日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4: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咁今日咧第二個禮拜咧，同阿唐詩詠咧就係傾偈咧。哇，上個禮拜講咗好多你做嘢啊，你一啲嚇即係電視行業嘅嘢啦。不如了解一下你嘅屋企啦嚇。喂，咁啊上個禮拜你愣到少少咧，就話你爸爸都係好中意呢一行。咁唐詩詠係一個即係點樣類型嘅屋企成長㗎喇。
12: 我嗰個年代就父母係需要去出去做嘢，好多做嘢嘅。咁爸爸點解我話佢鍾意呢，就係、是、我細個其實係佢帶我入戲院睇戲嘅。係啦，咁我仲記得嗰時候住美孚，我哋去麗苑嗰度隔離仲有一個戲院。
0: 係，我記得㗎，我記得。
12: 係啦，我仲可以去嗰個戲院睇戲。咁爸爸係好鍾意睇西片㗎，好得意。嗰陣時候所有嘅007每一集。
0: 詹士邦。
12: 我全部都睇過，水底升上嚟啊，最舊啊，邊一代嘅詹士邦我全部都睇過。咁我嘅成長就係佢會帶我去戲院啦，接觸呢啲啦。咁但係因為佢又好忙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都佢哋冇真係會陪伴我好多嘅。咁所以我嘅成長都幾自己一個人，我會自己去麗苑玩啦。
0: 哦，
12: 係啊，
0: 咁慘。
12: 但好，但
0: 有好 free 嘅，
12: 但我有錢啊嘛，
0: 有錢好緊要啊，有錢好緊要，
12: 我有錢就可以玩，係咁，所以嗰陣時候，我記得去麗苑，我就會好鍾意去睇嗰個大笨象咯，
0: 嗯，
12: 有少少覺得，哦，你又一個人，我又一個人，係啊，真係有呢種感覺。咁我最記得我好鍾意入麗苑，一入去會有一啲攤檔買嘢食嘅，咁佢有啲蟹鉗定蟹柳嗰啲，我成日都係食嗰嚿嘢，因為夠大條啦，又 OK 啦，跟住就一路咬住就行曬啦，去玩下鬼屋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平時嘅時候放學冇嘢做，我就會去嗰度咯。
0: 唐詩詠，你一個人玩鬼屋啊？
12: 麗苑鬼屋一啲都唔恐怖，
0: 我知係湊多過度恐怖噶嘛。
12: 點解玩鬼屋？你會有個車坐，
0: 哦，
12: 佢兜一個圈出翻嚟。
0: 哦 ，Q time
12: 喎，係啊，唔使自己行咁樣。
0: 哎呀，好笑喎！你會一個人去麗苑，這個好得意嘅童年經歷喎。
12: 係啊，咁同埋我會自己喺麗苑啲公園，因為你知美孚其實佢每一個佢好大噶嘛，佢每一 part 咧都有一個。公園制，有噴水池又好啦，咩好，我直頭係熟悉到美孚嘅每一個角落，我都去過。
0: 哦，你主場即係嗰啲百老匯街啊，嗰啲你就知道曬㗎啦，
12: 知道曬點樣上去啊，點樣走啊，因為冇嘢做嘛，咁就不停咁樣行囉。
0: 我哋唔知㗎，因為我哋去新美孚呢都係呢蕩失路咁樣㗎。係
12: 啊，會㗎會㗎。
0: 跟住我個 friend 住咗美孚，真係同佢 friend 咗啦，佢就話你咁蠢㗎，你上平台就可以行曬成個美孚啦，跟住上到原來進化。
12: 係啊，全部都 connect。
0: 全部都 connect 㗎，係啊。
15: 回憶中試過你，回憶中閃過我，其中紛紛紛紛正正彩彩有過許多，人海中一個你，人海中一個我，曾跨風風雨雨。

生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慧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同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同人才，领呔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喺电车方面啦，咁而家仍然系紧急维修紧啦。石塘咀总站系仍然暂时停用噶，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旺角洗衣街咧有水管铺设工程，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嘅慢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时间作出反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只是在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3: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陆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隔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2: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3: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2: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柯石头是为什么我会入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不识路啦，不识病啦，人家、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不同你整，然后是要等第二个人来整完那人先整理的。
8: 大家好，我是唐思荣，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
11: 刚。今天跟唐思荣倾偈了解你的童年呢，就是你以前就是一个人去荔园，成长就是一个人的了，那么没有大人陪你的了。
7: 是啊，没有，就是因为哥哥都大我5年，所以变咗譬如我中一佢都中5了，佢都已经要可以出去玩了。咁、所以好多时候都系自己囉。
11: 咁两兄妹咁样，係呀，即自己一个独家村咁样。咁有冇希望嗰个成绩好啲呀，读书又好叻呀咁样㗎？
7: 冇。我比较真系我强烈建议大家真系要俾心机读书呀。虽然不喜欢读都好，我觉得都是需要努力的。那那时候因为可能始终没人管，即是会比较懒惰 去读书。但是当现在想回就梗是觉得啊，所有东西应该是那时候学晒就最好啦，这样。那我会反而我几喜欢去一些课外活动咯。是啊，跑步，有时候滑校跑啊，有乒乓球啊。我记得我方温的时候仲帮緊我哋个学校，我哋个班做緊嗰啲校行啊，即係我会喜欢做呢啲多啲。
11: 咁你都系老师喜欢嘅学生嚟过，你肯即系付出自己嘅时间去帮公家嘢。
7: 但我想我在那個年代我屬於那種很靜態的學生，就並未得到很多人的注視。但我的最好的朋友呢，就是校內最出名的一對媽女，就最最依人
11: 或者風頭等
7: 啦，最貪玩打波最厲害， 係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好，我發現我人生好多呢啲矛盾點。我本身一個好自閉，好怕醜，但我永遠我嘅最好朋友咧都係最開揚嘅一個人咯。
11: 嗯，因為你咧，其實你嘅性格咧，我諗係吸引到呢一啲人，即係譬如我同你嘅相處咧，我覺得好舒服噶，因為咧。我咁多嘢講啦，你係會讓我講嘅，然後咧，我同你講完之後咧，你會因應我講嘅説話咧係有反應，同埋你一樣嘢係令人好吸引嘅咧，就係、是、你唔係對個個人都咁好噶嘛，即係你對我咁好嘅時候，我就突然間我幾威，
7: 係係係，
11: 你都幾係咪好揀朋友？
7: 我諗首先唔多人會覺得想。認識我啦，因為嗰陣時候我都真係太
11: 係獨家村，
7: 獨家村。咁但係我又係嗰種，如果佢真係我朋友嘅時候，我又未必會成日揾佢，但係佢一有需要嘅時候，我一定會喺度。總之你揾我，我就唔會拒絕，我係一個唔會拒絕人嘅。

0: 咁嗱，你離開咗 TVB 咧，唐詩詠咧，你又即係咧誒開麵包店啦，原來你係即係整麵包喎。咁呢個我真係完全唔知點解你會去學做麵包，會有呢個事業嘅咧？
1: 因為嗰時離開咗 TVB 之後就好多時間，
0: 離開咗先至學㗎。
1: 係啊，咁就好多時間就我記得就我曾經喺疫情嘅時候，我上網揾即係睇過，哦，係有啲班係去。出面去學麵包嘅，咁跟住就覺得，哦，如果有時間，不如去試下上堂。咁所以第一次咧就去咗東京度上咗一個5日嘅學麵包。
0: 咁 high 原來東京㗎？係
1: 啊，咁、但係都係我哋香港嘅一個嗰啲同cooking class 佢哋帶過去嘅，咁所以有曬翻譯啊嗰啲。咁去到嘅時候就發現咗成班同學15個人，得我一個人係第一次整麵包，全部都係好叻㗎啦，已經即係好叻先至會想去東京嗰度學。咁所以第一次去嘅時候咧，我就好似變翻新人咁樣咯，即係啊點做咧？但係因為大家咧其實都會跟得上個進度，係唯獨是我係要不停咁樣望。咁我嘅對面嗰位同學就好好啦，佢知道我係第一次，佢就不停教我，嗱呢度要咁样咁样，呢度要咁样，咁所以成程咧，虽然我系一个新手，但系我会好开心系咩咧？就系、我好似做翻一个好普通嘅人，去紧一个上堂嘅一个学生。咁我哋落堂嘅时候，我哋一齐搭地铁翻去酒店啦，或者行翻去啊咁样。即系我嗰5日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哇！我終於感受到呢個生活係點樣啦。
0: 係咪你一個女仔去？
1: 係啊！
0: 哇！你好狼又好勇啊！
1: 我好奇怪嘅，我一諗咗想做嗰樣嘢咧，我就會去做咗噶啦。但係咧，如果我隔耐啲咧，我就唔做啦。但我亦都知道自己是一個咁樣嘅人，所以我永遠都係想做嘅時候咧，我就會即刻做咗先。係咁，我亦都係一個。好可以同到自己相處嘅人，咁所以同埋嗰下咧，即係覺得，唉，試咯，有乜所謂啫？咁樣係咯。
0: 你好似好自閉，但係又我覺得呢個自閉咧係幫到你成長嘅。
1: 你個講法好好。
0: 係啊，
1: 佢係絕對係好似我嗰種成長都係自己不停咁樣。
0: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你好叻咧，就係、你去到某一個階段咧。或者你嗰樣嘢係靠自己努力又好，或者即係幸運又好啦。你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你唔會留戀某一樣嘢，然後你又要，我要彈高啲，跳彈床，係咪有呢個思維？
1: 我就係有呢一種好無名嘅勇氣，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我好似係計劃過，但係真係冇。
0: 系，识你先知你系冇计划过咯。
1: 系啊，大家都会觉得，哎，佢一定系一年前就谂住走噶啦，所以谂住，哎，再派完最后嗰套先走啦，咁样一定系咁。但我真系冇，而我呢一种勇气，我可能都系屋企人妈妈俾我嘅。我觉得即系，未必系自己嘅一种，同埋我有一种就系唔想自己永远喺同一个点太耐咯。
0: 即系你妈妈都系呢一类人嚟噶。
1: 我妈妈。我覺得佢係㗎，即係佢哋因為佢哋喺福建落嚟香港，佢哋都係想有一種好嘅生活，佢哋先至會嚟到香港。呢、這個本身已經係一種勇氣啦。嚟到香港，佢本來係一個大小姐嚟㗎喺屋企，跟住佢就去做保險，因為你都想有一種好嘅生活俾我哋。咁呢個又係一種勇氣挑戰一樣嘢啦。然後佢再喺香港適應，然後再識朋友，然後再去照顧我哋，然後再媽咪都即係雖然媽咪係一個好容易。被人騙的人，但他又會有一種好了算了，我們都是不要想了，我們繼續去走下去，即他永遠都會這樣。所以我覺得我都會被他影響了，就是不會去留戀一些東西，但是我們要向前走去另一個點。

0: 可能我都是老派上一代人，我有些东西真的很留恋，不舍得放手、啊、
1: 可能我哦咁呢个真系
0: 就等于譬如我做电台啦，由你出道到而家，我到而家都我觉得，因为呢样嘢系我 build up 嘅，我又同啲听众话有一个咁好嘅关系，好似诶、哎、走咗咪好嘥咁样咯。
1: 所以嗰阵时候都有好多人会同我讲，你谂清楚未噶？或者走咗之后，佢会觉得哇，你咪冇咗好多唔同嘅嘢。咁但系我嘅谂法会系诶。我想熟悉我的观众这十八年应该都已经很熟悉我，但是可能我离开了之后会有一班不认识我的人，他们可以开始去认识我，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就会去了网上做一些的电台的节目啊，为什么会去拍下一些不同台的一些的旅游节目啊，其实我就很想啊，那都有一班固定人已经认识了，但有一班人其实他不认识我，他们会不会想试一下认识我啊
0: 即是扩大自己的范围，是啊。
1: 我话试下咯，因为咁其实做呢一行，除咗你个过程想自己有一种成功感之外，其实某程度上我哋都系有会有影响人嘅呢一种嘅能力。咁、而呢一种能力，你想摆喺乜嘢位咧？咁而我其实有时候，所以我譬如我嘅 social media， 有时候我写嘅嘢，好多时候都会系一啲我想可能。呢段時間大家經歷緊某一樣嘢啊，不如我講一啲嘢，令到大家可唔可以 go through 到，或者諗另一個角度去諗，大家可以輕鬆一啲。咁因為可能呢啲嘢對我本身都可能有一啲嘅影響，我都想話俾你聽啊，我曾經聽完呢句說話，佢對我一啲影響，我都希望可以幫到你。咁喺離開嘅呢個階段嘅時候，我都會諗自己究竟作為一個 artist， 你想成為一個乜嘢嘅 artist？ 除咗去拍戲娛樂大家之外，其實你可能可以做得更加多。
0: 其實我見到唐小榮你嘅生活就好能夠自己掌握啦，但有冇試過一個階段咧？其實都係人生嘅低潮啊，頭碰著黑啊，遇到逆境啊咁樣噶啦。
1: 有，當然有啦，即係會可能好多人都唔係太認同你啦，或者你會遇到一啲
0: 唔係咁開心嘅事啦。
1: 咁我有一個好奇怪就係、我瞓醒，我係一個好容易忘記嘅人，我可以好唔開心好耐，即係譬如我試過失戀咧，我可以喊一晚，喊到朝頭早，
0: 咪腫曬對眼。
1: 係啊，但係我瞓完覺咧，我就冇嘢嘅。咁所以我亦都知道自己有呢一樣嘢，咁所以所謂嘅低潮對於我嚟講就係、我會瞓完一晚之後，我就冇咁唔開心。咁但我就會去諗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究竟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我點樣因為我會覺得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咁可能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
0: 有理由㗎，
1: 而家有啦。
0: 我真係會諗咗自己先。
1: 我諗咗自己先，我有冇？我會先去諗一次成件事，我喺邊一度係啦咁樣。咁當又揾到嗰位嘅時候 ，OK， 咁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冇嘅話，原來係純針對嘅咁樣，咁咪拆解咗啦。咁純針對，咁啊唔使理啦，因為你做咩佢都唔中意啦，係咪？咁咁又可以放低咯，咁樣咯。
0: 不過我覺得做演員最慘就係俾人哋批評啲演技咧，即係你明明好用心去做啊咁樣咧，但係永遠佢唔中意你咧，你做咩都冇用噶。
1: 但呢個我覺得係好正常嘅，因為我自己睇戲都會係咁嘅。
0: 哦，係啊，都會批評人嘅演技。
1: 我唔會批評佢，但我會知道，哎呀，呢個人嘅戲未必吸引到我咯。咁所以我都好明白就係、我做嘅戲可能吸引唔到某一啲人。咁呢個我覺得係觀眾嘅取捨嚟嘅，佢嘅選擇。佢特別鍾意某一種戲，或者特別鍾意某一種演員，我覺得係 OK 嘅。咁但係嗰、那個。問題就係你唔可以當，因為人一 part 人唔鍾意你就等於你唔好囉。係因為你冇可能係你嘅戲冇可能係要係所有全世界嘅人一定要好鍾意㗎嘛。其實有時候只不過係大部分人好鍾意你。
0: 已經夠㗎啦，其實
1: 已經夠㗎啦，係啊。咁點解你要得到想要得到咁多呢？其實水唔水啊？咁你再諗返先，其實唔水喎、其實我再諗深一條其實我最滿足自己係喺個過程入面，又並唔係最後囉。愛無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牢足，是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说，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话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岸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连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
8: 有音乐，
7: 有快乐，
8: 有快乐。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12: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9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咗佢哋婚礼嘅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九种唔同嘅模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模式制作嘅过程。
11: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怎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给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12: 咁喺卡里面咧，有融合到呢个传统民间故事咧，就会系情子冠呢个章节。咁情子冠其实主要系有一啲古代嘅贵族去佩戴嘅一种模式啦，灵感系源自于呢个韩国传统民间故事叫做《轻夫传》里面一个叫内布嘅角色嘅。咁呢个内布咧，其实就系一个贪婪啦、残忍又自私嘅一个公子贵族歌儿嚟嘅。即系整个嘅章节嘅角色嘅舞蹈员都会用一个比较轻佻啊、傲慢嘅一个公子歌儿角色去诠释情子。
11: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1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傾下，只要你想講，我們都願意聽，同埋找合適的人幫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緒通熱線18111，
15: 跨越界限，
16: 超乎想象，
1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6: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5: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6: 今晚7点半，
15: 港台电视31。
17: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18: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9: 在 AI 浪潮底下，
18: 在科技洪流当中，
19: 身处

0: 阿嬌係我係經歷緊一個好低潮，嗰時候年紀冇戲拍，然後突然間接到呢一個角色，咁係因為係一個外來嘅監製佢哋開嘅，咁所以佢先問我啦，即係嗰時候唔係公司，即係
1: 新生女係咪咁計啊？
0: 嗰時係新生，不過
2: 但
0: 係
2: 點會冇戲拍嘅？
0: 就係咁嘅，好奇，即係有時候就係咁嘅。咁又咁啱，因為我冇戲拍嘅時候走咗去上堂，咁咁啱就上完堂之後就去拍呢套戲，咁就好似好好就係啱啱學到一啲嘢，你就可以即刻去運到，係啊，運用。咁所以嗰種你話啊手到拿來，其實喺嗰套戲我係會感覺到嘅，因為真係好啱啱上完堂，我就可以去做啦。然後係因為上完堂嘅時候咧，佢 Oliver 要幫我打開曬我個人嘅一啲嗰扇門啦。咁所以我去拍嘅時候，其實我係好 open 所有嘢，係啊，咁亦都好 sense 到所有嘢。咁所以我喺個過程入邊，我會好知道自己喺一個乜嘢嘅狀態咯。咁我都同 Oliver 講：哎呀，我拍呢套劇，我覺得自己即係同以前好大分別咁樣，我都會 feel 到呢樣。
1: 觀眾都睇到㗎，即係睇你嗰個角色啊，咁樣咧，不同世紀女人咁樣咧，即係你好似成個人唔同咗咁樣㗎。係
0: 啊係啊，即係同埋對手啦，阿浩信都係呢一種 type 嘅演員嚟㗎，佢都係好當下去感覺一啲嘢，咁所以變咗好似成件事大家都可以好配合到。
1: 而家有冇嗰啲戲癮啊？想做戲嗰啲即係想嗰啲嘅戲蟲咬你咁樣啊？
0: 而家會睇到一啲戲嘅時候，會覺得呢一個角色我啱，我想做啊，我得唔得咧？咁因為我發現而家嘅即係譬如你喺電視喺一啲網上平台去睇嗰啲戲上，其實個尺度好大嘅。
1: 係啊係啊，闊咗好多
0: 嘅。闊咗好多，即係台特別台灣好多都好闊，我會覺得嚇，
1: 咁都得，
0: 我得唔得咧咁樣？因為其實我都拍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戲，但係你話去到有啲咩未拍咁闊咁踩界嘅，我未試過啦。今次呢個角色《日落下窗》我未試過啦，咁我會試咗，咁所以其實有好多，所以每一次不停睇戲時候都會覺得想試呢個咁樣。
1: 有好多可能性嘅，做演員就有呢一個好玩，可以過人哋嘅人生啦。
0: 係啊，係。

0: 希望网络上面有一句潮语咧，就系、是、有一种女朋友叫唐诗咏噶啦，好多人咧都中意唐诗咏嘅。咁啊，我面前而家我见到咧，真系好散镜，又靓女，又 nice 啊吓。咁但系譬如你自己本身啦，你点样睇爱情呢样嘢咧？
1: 爱情真系一件好浪漫、好美好嘅事，但系爱情唔系全部，
0: 唔系你人生嘅全部。
1: 系啊，因为其实爱情好浪漫、好美好，但系亦都可能好短暂。我成日觉得爱情系会嚟一嚟，但佢会可能突然间走一走，但系佢会突然间嚟一嚟。在一段关系入面，我觉得他会离下又走下，离下又走下。咁然后你会要好懂得去花一啲嘅时间同技巧去令到嗰样嘢系去留低或者去延长佢咯。咁但系我话点解唔系全部呢？因为其实除咗爱情之外，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忽略咗亲情啊、感情啊、友情啊，
0: 友情啦，系啊，
1: 好
0: 紧要。
1: 咁但系嗰样嘢重唔重要？其实重要。嗰样嘢其实会唔会系你人生？即系好多时候，去到最后可能陪伴你嘅都系你嘅另一半咁啊。可能最后陪伴你嘅系你嘅朋友，你都唔知噶。
0: 或者你嘅宠物，
1: 因为其实你点知咧？系啊，听日我发生咩事都唔知道。咁所以而家对于爱情嘅睇法，以前就会好捉得好紧咯，而家就会觉得我会俾佢嚟到我哋work out 到 OK， 但系佢要走我都冇办法，就由佢啦咁样。咁所以千祈唔好跌入咗一个陷阱入边，就系一定要有爱情咯，女仔。
0: 我眼见唐诗咏咧就处理得好好，因为你唔会喺爱情嘅一个 umbrella 下面咧系虐待自己，因为你一到一个位你忍受唔到嘅话咧，你就一嘢一刀劈。是不是的？我估的咋。
1: 我是啊。
0: 你是啊，可
1: 我是啊。
0: 这个你的潇洒。
1: 是啊，同埋我是我一这样呢，我是你怎样我都不会回头的。
0: 这个很紧要。
1: 是啊，即但有些人会说你拖这么长的，不紧要我拖这么长，但只要我切割一下我就一定不会回头的。即除非我那些我是开玩笑的或者不认真的分手，但我一很认真的分手我是一定不会回头
0: 的。这个即虽然好像很狠心，但这个狠心是需要的，因为是要为自己着想，对自己好。
1: 是啊，同埋我觉得因为我会做这个决定，其实我是会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只不过我的另一半不知道我在考虑着。那所以可能他们会觉得太突然，因为很多时候呢，可能人家考虑的时候呢是会被另一半知道我现在想跟你分手啊，你知不知道你要改啊这样。但我不会的，因为我会觉得性格其实很难改变，我亦都唔想去改变一个人嘅性格，
0: 亦都唔需要改啦，
1: 亦都唔需要改，系因为嗰个就系佢。
0: 因为改几都冇，因为历史系会重演。
1: 系啦，同埋佢就系咁样咯。咁其实调翻转，你应该问自己，其实佢就系咁样，你要 O 唔 OK 咯？咁所以我好多时候点解会考虑咁耐，就系、是、OK 啦。咁如果佢系咁，我都想努力下试下同佢可唔可以。咁去到最后原来真系唔得，咁我就放手啦咁样。所以我唔会话，你要改啲咩，改啲咩，我哋就会落去啦咁样。我就好少用呢种。

0: 連續兩個禮拜同阿唐詩詠傾偈咧，好開心。不過就時間所限啦，即係得兩個星期。如果唔係，我同你傾成個月都得。我鍾意你啊，真係講真。最 last 一條問題啦，咁啊，唐詩詠而家你最感恩嘅係咩咧？
1: 我諗活著都已經好感恩了。
0: 嗯嗯，我覺得健康啦，同埋我見到你嘅眼神當中嘅自信啦，因為我覺得你而家好開心喎。
1: 係啊，係啊，就話你覺得係啱嘅，即係其實感恩健康呢個好緊要咯，即係無論做乜嘢都好，或者想做啲咩都好，都個健康其實係自己可以攞翻嚟嘅。
0: 嗯，
1: 系啊，所以我而家成日都同身边嘅人讲，哎呀，你唔好懒咯，你要做下运动。即系其实所有嘅健康都系由你几时开始去理解你要健康。你当你知道啊，我要健康，我要为佢做啲嘢时候咧，你就好噶啦。
0: 同埋我好中意你，你唔需要将自己嘅人生或者你嘅生活咧依附喺别人，甚至你唔会依附喺一间公司度，即系系咪啊？系咪啊？我冇讲错啊？
1: 冇错。因為當你一依附咗佢嘅時候，你會好害怕、好恐懼去失去佢。但係我係唔鍾意自己有呢一種恐懼。我覺得有呢種恐懼嘅生活對於我嚟講，我會活得好累囉。
0: 嗯，好瀟灑而家你係，同埋我覺得你依附咗之後呢，有陣時係個人係咪會被動咗呢？
1: 哦，一定囉。因為咁我又咁樣諗，如果我係選擇依附嘅時候，我就
0: 甘於被動，
1: 就唔好係又要依附，又哎呀，我又唔想咁樣。嗱，咁我就覺得你嘅人生又太矛盾，同埋你會令到自己好攰啦，更加。咁所以我嘅選擇，我好了解就係，我依附得嘅，我就要你嘅遊戲規則係咁，我就跟你嘅遊戲規則。去到有一日，我覺得我唔 OK 啦，咁我就走啦。
0: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人生態度，係啊，同埋你就算你真係想依附嘅，你都要揀啱一個掂嘅人去依附噶嘛，系如果佢嗰嚿木都松松地啦，系咧都唔实净嘅咩？依附咪大家一齐谂系嘛？
1: 系揽住佢咯，
0: 系啊，揽住我啊，我都 OK 啊，我而家个
1: 空气
0: 好实净嘅，我都有做运动噶，好开心呢两个礼拜，好心情经理人同咧 Nancy 聚旧啊吓，咁啊继续靓女，继续开心啦吧 ，Thank you，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好似扭螺丝咁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而家换上快速接头，唔使10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嘅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喺危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嘅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喺混乱嘅环境之下沟通依然清晰。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俾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例如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俾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大约有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驶往南加里曼丹省的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制。有车辆着火，就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慢线，现在是封闭的，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因为有车辆着火，现在慢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都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3: 全民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4: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5: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3: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5: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我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8: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7: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8: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7: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8: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9: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13: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12: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啊！
14: 我有尺寸咧，我哋今次请到喺英国嘅导演 Alan Liddett 过嚟，佢今次咧嚟咧就佢话我好希望可以同一啲专业演员，即系更有经验嘅演员嚟合作。而呢一个戏咧，里面有五位嘅女演员，都系超过30年嘅舞台经验噶。咁喺呢一个戏里面咧，佢会讲到女性好多嘅一个故事。咁加上我哋 Alan 嘅一啲好独特嘅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好大嘅火花出嚟。
13: 除咗有本地嘅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仲邀请嚟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嘅吴应老剧团，带嚟戏剧作品《天平》。
14: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啦，因为其实佢个导演蔡淑群孙蔡啦，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导师嚟嘅，咁佢亦都带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应该2024年去英国嗰度有表演，就组织咗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唔一样。而点样样从一个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佢哋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系佢点样去呈现翻即系两地文化嗰个嘅唔一样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嘅。
12: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13: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12: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的，
16: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15: 开心并唔复杂的，可以好简单，
16: 凡事都一笑自知，
15: 我每晚笑住咁瞓
16: 的，有时惊喜都是一种开心嚟的，
15: 开心是会产生正面的能量的。
0: 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3点半的新闻之后呢，继续回今日的好心情经理人。再一次多谢呢，就是这两星期唐思荣 Natalie 同我哋倾偈啦，享受呢一个客同佢倾偈嘅嗰一种开心啦、欢愉同埋直接啊！做紧最后半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哇，呢一只净系全港热播嘅作品啊吓 ，Joey 容祖儿嘅呢一首《等等等等》。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过去呢一个星期咧，自己最开心嘅咧就系喺呢一个 The Rock 嘅 Instagram 有自己把声亮声啊！思源就系咁嘅，其实咧喺过去呢一个星期咧，已经好多人啊，譬如阿 Joyce Lee 啊，李乐诗即系唱歌嗰、那个，唔系爬山嗰、那个啊，同埋我有好多 friend 咧，已经系咧不断咁样 WhatsApp 啊 Instagram 我，佢话喂喺 The Rock 嘅即系 Instagram 咧见到你咁样，我奇怪唔会见到我啩，照计我又冇俾相 The Rock 咁样，咁啊睇睇嗰个 capital 啦，哦原来咧就因为咧 The Rock 有一首歌。我話 You're Dead 啦，咁啊上咗呢個 Hong Kong Top 10，咁我估咧就係咧佢將呢個 Hong Kong Top 10嘅榜咧就 tag 咗喺自己嘅 Instagram 嗰度，然後就話啊佢嘅歌上榜咁樣，咁都好正常，因為好多時咧好多外國樂手咧或者外國嘅一啲歌手知道自己嘅歌上榜咧，都會咧喺自己嘅即係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係 tag 一 tag 啊咁樣，就擺上去咁樣，等大家可以聽下佢嘅歌咁樣。咁但係咧越嚟越奇怪，即係越嚟越多朋友就話喂我淨係喺 The Rock 嘅 Instagram 聽到你把聲咁樣。我點會㗎？佢 tag 咗個榜啫，點會聽到我把聲啊咁樣？咁於是啊，等到夜晚啊冇咁多嘢做嘅時候咧，就即係專登撳入去 The Rock 嘅 Instagram 嗰度啦，發覺原來係真啊！除咗佢 tag 咗個 Hong Kong Top 嘅榜啦，話自己咧呢一隻歌係點樣創作啊，啊作俾自己嘅三個女啊，啊即係點樣喺 Moana 嗰度咧就係、是、成為呢一個大碟裏面嘅歌之外咧，佢咧就將我咧喺呢一個電台啊數榜嘅時候，啱啱第十位數到呢一隻 You're Dead 嘅時候咧，嗰一段廣東話咧就得咗喺自己 Instagram 嘅聲嗰度，仲要咧就係喺呢一個 Instagram 嘅嗰個版面咧，將我廣東話講嘅嘢咧用英文字幕咧就係譯翻出嚟。突然間覺得哇，好榮幸啊！即係我自己都冇對自己個 program 或者自己把聲啊，或者自己嘅一個錄音片段咧咁認真啊！咁估唔到咧，十萬九千里外嘅 The Rock 咧，就竟然將我嘅做節目嗰把聲咧，就係、是、即係得咗喺自己 Instagram 啦。我啲 friend 就話啊，可能 The Rock 平時都有聽開你嘅圍球榜咧，所以就即係知道自己嘅歌上榜。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都好多謝咧，就係 Dwayne Johnson 啦，即係即係令到我咧喺咁即係短嘅時間咧，得到咁多人認知到我把。把聲啊，而且咧，即係有一種好光榮嘅感覺。而呢一隻歌咧，其實即係當初點解會上 Hong Kong Top 10咧，就因為即係唱片公司咧派俾我哋啦。咁我自己播過一次，我就覺得咧呢隻歌係好正。好多啲其他嘅朋友就話：，喂咁啊 ，Dwayne Johnson 佢唔係話特別唱歌好叻咁。我就係話，其實唱歌唔使真係特別好叻嘅，最緊要唔好作狀啦，同埋好真摯咁樣將嗰句説話唱出嚟。即係你譬如有陣時講嘢，你會唔會講到哇？抑揚頓挫好誇張咁樣，即係我哋做電台做 DJ 嘅梗係會啦。但係你平時講嘢，你梗係用最真摯、最直接嘅聲音去講㗎啦嘛。其實唱歌都係一樣嘅，因為呢隻歌其實比較即係可能簡單啦，又或者佢嘅歌詞全部都係肺腑之言，因為全部都係咧 The Rock 同埋佢啲 brother 一齊合作去撰寫嘅咁樣。The Rock 用呢一把咁正、咁直接、咁溫軟同埋完全唔做作嘅聲線咧，去唱呢一隻歌咧，其實就係呢一個流行曲嘅嗰一種魔幻，嗰一種 pop song magic 啊，嗰種令人感動同埋有共鳴嘅感覺。所以今日喺呢一度咧，再一次送俾大家，都多謝 The Rock 咧，令到我咧可以咧衝出國際啊！有呢一首 Dwayne Johnson 嘅 You're Dead。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3: 我成日上网咧睇片啊，咁啊见到有好多嘅啲 KOL 咧，就讲翻以前旧史啊，怀旧嘅一啲可能系歌曲啊、电视剧啊咁样。其中嗰度有个电视剧咧，我就觉得好唔抵嘅，但系冇办法，呢个都系即系历史即系出现过嘅一个事情啊。就系好耐好耐世纪之前咧，电视界有一个咧好经典甚至系奇迹嘅出现，就系当时嘅丽的电视咧，就有一套电视剧咧叫《大地恩情》啦。咁啊收视啊爆棚啦，好劲好劲，咁啊打赢。在 TVB 嘅轮流转，即系唔知喺嗰个礼拜个收视系劲过佢，咁嗰阵时轮流转咧系啱啱开始播噶，咁啊当呢、這、一个大地恩情咧掂咗之后咧，佢就打锣打鼓啦，就话打赢咗 TVB 啊，有胜有胜啊咁样，咁搞到当时嘅无线电视咧就系阵脚大乱啦，咁啊 TVB 咧就下咗一个命令啦，就系话咧要腰斩咧轮流转呢一个长篇电视剧，咁样咧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决定咧系好震撼同埋好夸张嘅，成个过程。咧系真系吓亲人，点解吓咁短时间都系播开嘅一个剧都可以腰斩，咁拍咗啲点算啊咁样？咁亦都有份报章咧，就系以号外嘅形式咧，就系讲大地恩情咧，就系报捷，咁啊令到咧 TVB 咧要腰斩呢一个轮流转。不过讲真咧，其实咧我系冇睇过大地恩情嘅，其实我有睇丽的嘅嗰阵时，但系嗰阵时大地恩情咧系好多人睇啊咁样，但系我系睇轮流转嗰一边嘅。我觉得轮流转咧，其实嗰个讲故事技巧咧，嗰、那个質素咧，其實係好高嘅，好掂嘅嚇。咁我都唔明點解大家咧就會睇咗隔離台，可能未 warm up 啦咁樣。而且我覺得輪流轉咧，頭嗰即係十集到啦，即係佢都係播咗好短嘅時間，我覺得係幾好睇嘅。可能係由於咧金國良先生呢一位嘅即係編導咧，以前係一啲做一啲單元劇嘅，可能十五集啊、二十集啊咁樣，就喺一個場景當中咧就係發生事啊咁樣。咁只要嗰個場景大家中意嘅話咧，就會追住嚟睇啦。但係當佢拍到呢一个长篇电视剧咧，有咁多角色，有咁多唔同嘅家庭同埋场景咧，即系可能要摊慢嚟讲咧，可能最初嘅集数咧，未必能够咧，即系捉到咧，就系观众个心。不过我就觉得真系有少可惜啦。不过听讲话而家喺嗰个电视盒咧，即系有关方面啊，下一个 official 嗰个盒咧，系都有得睇翻呢一个轮流转嘅。而回望翻，虽然呢一个系一个好震撼嘅呢一个电视界嘅一个事件咧，净系一个震撼弹啦。但系我觉得当时嘅高层咧就有冇好讲嘅，咁你个收视俾人哋爬打咗尖啊，即系爬头啊咁样，你唔做啲嘢嘅时候咧就打过啦咁样。但系突然间腰斩一个电视剧咧，其实对艺术创作咧系绝对唔尊重嘅。我自己系超级中意咧金国乐先生嘅电视作品啦，《山水有相逢》啊，《执到宝》啊等等啊，《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咁样。近排都喺 social media 见到咧，就系、是、金国乐先生咧，即、就、系、是、生日嘅一啲照片啦，同埋阿汪阿姐咁样啦。喺呢一度希望咧就系、是、金生。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啊！同埋喺香港某个角落，即系我屋企啦吓，其实仲系好中意咧金国乐先生嘅一啲电视作品嘅。虽然呢一套剧系俾人腰斩啊，但系我觉得呢一个主题曲咧系作得非常之好嘅。郑少秋轮流转。

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做人要轻松松啦，放轻松啦，即系讲可能好容易。如果你嘅性格咧系比较执着嘅话咧，其实你好难轻松噶。嗱，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松嘅人，净系嗰啲软皮蛇咁样啦。所以咧，你要我做 A 又得，做 B 又得，我系呢个变色龙嚟噶。做人放轻松有一个好处啊，就系、是、咧个人会后生啲，皱纹都会少啲噶。不如由今日开始，大家试下啦，每样嘢。轻松简单面对，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话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职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程序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都说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被未经授权交易用作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话，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西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封咗部分行车线。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有车辆着火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越是你的方言》这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不上人家的懦弱，而歌词就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
1: 大概相遇是一种好奇，失恋怎么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有美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的有美相伴啊！一阵四点半之后，我哋仍然有环节，就是优秀同行同兽医倾下偈。咁同埋我哋亦都一定有呢个直播的访问啦，一阵真系会有嘉宾出现噶啦。先讲下呢个动物新闻先。近年咧发生咗一次最大规模的实验犬救援行动，16只米格鲁犬搭上救援飞行员安排的专机，去到不同的收容所。另外仲有几十只狗狗是搭专属保姆车陆续撤离。这个呢其实是多个动保组织联手推动的计划。他们募集了将近100万的美金，一口气买了1500只原本要送去实验室的米格鲁犬。这一场华丽撤退背后，其实是藏住长达好几年辛酸血泪史。这一间名为里德格兰的农场，近60年来专门繁殖米格鲁犬卖给啲医疗机构作为科学研究的。近年呢就因为咁引发咗超过成千个救狗民众同警方嘅冲突。亦都有人发现农场呢喺无麻醉同止痛情况之下帮狗施手术嘅。经过前员工出面作证同埋漫长嘅法律战，农场终于交出呢个繁殖嘅执照，然后就促成咗呢一次奇迹救援，1500只被不人道对待嘅狗狗终于逃出生天。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嘅。

0: Eva， 咁啊，介紹你帶嚟嘅呢只狗狗嘅姓名啊、性別啊、品種啊、性情啊咁啊。
1: 佢叫做啤啤，佢而家已經10歲噶啦，佢係男仔，佢嘅品種咧係嚟自台灣嘅喜樂契牧羊犬，佢嘅性格比較蛇龜細膽啲，但係佢係好温順嘅。
0: 嗯，系啦。点样分咧？台湾定苏格兰定乜嘢？
1: 因为其实牧羊狗嘅品种，佢哋嘅面上咧，个个都有分别。点解我知道佢系台湾？因为佢俾人唔要嘅，我系领养翻嚟。佢系
0: 你喺香港领养，
1: 我喺香港，
0: 但系佢系嚟自台湾。
1: 因为佢个入境嗰张渔护处入境嗰张纸，佢喺机场打针嘅。所以就知道喺台灣入境，同埋係個主人喺個 pet shop 買翻嚟，跟住我所知道就係話佢中意玩 BB 階段嘅主人，跟住好多時就唔要啦。
0: 你點會知道呢個背景咧？
1: 因為我係落去寵物店同佢轉呢個狗牌嘅時間，個寵物店員問我，佢俾咗你，我話係啊，點解你咁問？佢就話一年佢都買兩三隻，跟住佢話你上去拎嘅時間佢有冇狗？我話有隻，仲有一隻 Poodle 嘅。就是咁啦，跟住问佢，佢问
0: 唔系，但系我又唔明啦。你话佢喺机场打针噶嘛？咁打针片系咪？
1: 打针片
0: 系咯。咁点会又同本地嘅宠物店有关呢？
1: 因为系宠物店喺台湾订翻嚟，
0: 佢
1: 哋落
0: 咁，但系因为会去机场打针片咧，
1: 因为佢哋由落机嗰一刻咧，佢哋本身机有个国际针片嘅，所以咧同香港嘅针片头几个数目字系唔同噶，所以一定
0: 即系打针片之后就去宠物店啊。
1: 系啦，
0: 哦，
1: 所以个主人又唔转狗牌，我所以落去转狗牌咯。
0: 一阵逐只狗逐只狗去讲下佢哋嘅经历啊，或者个情况啊。你几时即系咁中意狗嘅咧？
1: 我谂由细细个开始见到啲动物都好中意，其实第一次开始养啲冇人要嘅动物，其实唔系狗，系一只鸭仔。
0: 哦，
1: 系细个即系我哋住屋村长大，玩好中意玩捉伊蚊啊、冰捉贼，咁好无意地就系玩玩下，点解听到有啲声音啦？喺啲抌垃圾嘅地方，咁跟住就同我哥哥去抄。就見到有隻好細隻嘅鴨仔，後屘唔理啦，拎翻屋企。咁就由呢一隻鴨仔開始，我就開始對啲動物好中意，好中意。
0: 咁得意養鴨仔，咁就養幾年咧？
1: 養咗兩年啦，佢病咗，跟住但係睇醫生冇得睇啊。
0: 係咯，冇獸醫識啊。
1: 咁冇嘅，咁跟住咪同佢翻屋企一路睇住佢，慢慢咁樣唔舒服，佢又向後打關鬥，條頸發向後面打關鬥，又陪住佢瞓。跟住到佢走嗰日，我好記得抱住佢睇緊 IQ 博士。跟住睇完 IQ 博士啦，諗住放返佢落地，佢就成隻硬晒，不過仲係亂，佢就走咗啦。自此之後，我啲屋企人同啲朋友呢出街食飯，我哋食片皮鴨，我唔好意思，我係完全唔食㗎，即係有一個情意結喺度囉。
0: 明白。咁幾時係第一次養狗呢？
1: 第一次養狗應該係1988年，嗰隻狗就唔係領養，係哥哥買返嚟嘅。咁點解大家哥哥都會搵呢個品種呢？
0: 都係牧羊
1: 啊？係，都係牧羊。神犬拉西，睇到大家都好鍾意，咁啱又佢又搵到，我又冇諗過佢會買返嚟，佢係聖誕節之前幾日買返屋企，好開心。咁嗰隻狗就一路跟住我啦，咁跟住到好多好多年前，屋村咪第一次將啲狗唔俾喺屋村住，因為有一隻狗喺屋企咬到人㗎嘛。嗰一次就係我同佢喺屋村一齊搬走。我同佢两个搬咗出去近翻屋企住。
0: 你阿哥买噶，但系你阿哥唔理佢。
1: 但系佢黐我啊，佢好跟我。我哥话不如咁啦，俾佢啲朋友养。我话唔得，俾你啲朋友养，我又冇得见佢。咁一阵间有啲咩事，我又唔知，因为毕竟佢都住咗7年咯，嗰阵时养到7岁，由几个月带翻嚟，咁所以唔可以离弃咯。呢样嘢系我第一次喺屋企离开，带住只狗去出去住。
0: 咁佢活到几多岁啊？
1: 佢活到10岁半，跟住就喺某一日打风嘅时间，佢已经喺医院翻屋企系打风，跟住打完风之后，我又带翻去医院度，跟住过咗2个钟，佢就医院打嚟就话佢有少少唔系好在状态，咁跟住我喺附近，我就嗱一声翻诊所，跟住去到我抱住佢，佢望一望住我，唞咗一啖气。咁就走咗，所以一到打風爆風球，我就覺得唉死緊啦。
0: 咁係咪就係咁樣你就開始養牧羊啦？即係就係你而家即係之前有3隻牧羊嗰個階段啦，係咪？
1: 係啊，頭先講話搬出嚟住嗰隻係第一隻啦，
0: 第二隻、就是、你叫咩名啊？
1: 嗰隻叫阿 Mike，
0: 阿 Mike
1: 係啦
0: ，OK。
1: 咁跟住第二隻咧，就係我之前有一個好好嘅朋友。

0: 佢买俾我嘅。
1: 嗯。
0: 咁啊，系本身买只小木嘅，谂住，点知翻嚟俾人呃咗，变咗只大木。但系我觉得
1: 呢啲故事我有听过。
0: 好多时你细只唔会识分啊嘛。
1: 嗯。
0: 咁跟住后屘养到佢一岁左右，跟住哥哥啲同事知我养牧羊，跟住话啊，你试下去旺角啦，有间 pet shop， 有个主人带咗只牧羊去冲凉，就唔拎走。留架電話，跟住寵物店都好好，都幫佢揾主人，揾咗兩手。
1: 你而家啊，頭先啱走一走個元神，你呢隻係第頭先你講個買朋友買俾你嗰隻係第二隻啊嘛。咁跟住就而家你講緊第三隻。
0: 第三隻。
1: 咁係同時間嘅。
0: 爭嘅年係爭半年咯。
1: 即係你養住第二隻嘅嗰隻叫
0: 阿 Mike，
1: 唔係第一隻係 Mike 嗎？
0: 阿伯。
1: 阿笔
0: 系啦
1: ，OK， 咁你就养紧佢嘅时候，就出现咗头先你讲嗰
0: 只第三只 Lucky，
1: 系
0: 啦，
1: 就系嗰个情况，再讲一次可
0: 以。跟住佢系俾人摆低咗啦，冲凉唔拎啦，留假电话啦，跟住宠物店都好好，都帮佢揾啲主人。其实揾咗两手，即系经咗两手，即系三手养过啦，原主人加埋嗰两手就话佢曳啊，有边只狗唔曳嘅细个朋友小朋友都会曳啦，点解唔可以？容忍一下啦，跟住後尾都俾翻佢哋。然之後我哥哥同事就話：，喂，你睇下你妹妹咁中意牧羊狗，睇下會唔會攞埋佢翻屋企啦？如果有緣分，咁我放工就九秒九過咗旺角拎，拎完咁啊同佢玩咗一個鐘頭，跟住我話我帶你翻屋企啦。
1: 嗯，
0: 你上車啦，咁我就同佢翻咗屋企。
1: 嗯，
0: 因為其實佢最主要問題咧，其實佢皮膚有問題，毛囊蟲。
1: 嗯，
0: 是很难医的一种皮肤病，我想大家养宠物的都会知道。
1: 嗯，
0: 我用了两年的时间跟他医回好，由一只可能你见到他不知道他是什么狗的狗，变了一只很漂亮毛很爆的牧羊狗。所以
1: 这只叫做现在这只第三只的叫做
0: Lucky。
1: Lucky。
0: 这个名字是他原先的名字，okay，所以我不
1: 知道。哦，即是你 Panda 已经是再之后的了。
0: Panda 是第四只领养回来的。
1: 哦，但是你即是同期就养紧三只，就系
0: 阿咪阿咪死咗，就到阿笔同 Lucky 呢两只大木死埋咧，就跟住谂住其实真系唔养噶啦，因为个心好痛。
1: 嗯，
0: 跟住机缘巧合又俾我遇到 Panda。
1: 哦，
0: 系啦，咁又开始继续。
1: 即系我知道你个故事系由 Panda 开始，所以你之前其实已经养咗三只牧羊啦，系啊。咁但系你头先讲开毛囊虫啦，不如就又分享一下点医咧？
0: 睇醫生啦，咁當其時醫院呢通常就會俾啲叫做奶水嘅藥水同佢沖涼，但要好小心，因為呢你要戴手套同佢沖，因為會揦手，同埋要個空間個流通度要高，如果唔係呢人都會中毒嘅。
1: 嗯，
0: 係呀，所以要好小心嘅沖呢一樣嘢嘅時間。咁要同佢沖完吹得乾啦，又冇俾佢舐啦，又要戴個燈罩喺個頭度啦。到啲好啲天氣又差嘅時間，佢哋又會翻發，咁又要同佢搽粉紅藥水啦，消毒，又要搽有關嘅消炎藥膏，搞咗住院治節玩咗一段時間，到每個春天嘅時間開始潮濕，我就同佢將啲毛整短，久而久之佢慣咗 OK 啦，咁到九月尾十月頭就開始同佢長翻啲毛，等佢舒服啲，唔好成日冇曬毛咁樣，咁跟住兩年之後就完全斷咗尾啦，即係需要係呢個係要好。好努力去同佢建立嘅呢一樣嘢係，如果唔係你做少一步，可能佢又翻發，啲人又哇爛身爛世啊，一陣味又唔中意咯。所以我覺得係要好有耐性啊，對佢哋。
1: 不過你頭先講就係一個小動作啦，即係戴燈罩啦。我即係我自己咧都有隻狗啦，而家皮膚不嬲都係差嘅，但好過一輪之後又差翻，咁又俾佢戴燈罩啦。但係咧，其實佢哋咧個嘴咧都唔算短嗰啲，就唔係扁嗰啲啦。咁其實佢哋。个灯罩呢个口，个口咧好大噶嘛，
0: 啊，
1: 其实佢哋要弯腰好叻噶嘛，佢哋弯到好，
0: 佢哋唔止弯
1: 腰，咬腰咬得好劲啊，
0: 佢哋可以整得甩个灯
1: 罩。但系你牧羊其实个嘴都系突出嚟噶，
0: 所以个灯罩要再长啲咯。
1: 系咁好阴功，
0: 但系好惨。所以点解而家带嚟今日嗰只佢受咗伤，我情愿同我老板讲，我可唔可以带佢翻工？咁老板又批准。
1: 即系你谂住望住佢就唔使戴灯罩啦。
0: 系啊，同埋唔使戴灯罩，同埋佢唔会喐动咁多，同埋佢要一日洗三次伤口啊嘛。咁，早晚我可以喺度睇到，咁我晏昼唔喺屋企，咁点翻去咧？咁我唯有系带佢翻工，咁老板又批准，咁咪晏昼同佢喺公司洗伤口咯。
1: 咁而家呢只系最后生嗰只。
0: 最後生。
1: 咁你 Panda 之後仲有一隻嘅？
0: 有隻叫 Koala，
1: 仲喺度，
0: 仲喺度嘅，佢都就嚟十月中咧，佢都13岁噶啦，佢健康嘅一路都，但系咧佢喺狗场领养翻嚟嘅，佢系天生听唔到嘢嘅，佢比较恶嘅。
1: 哦，因为听唔到嘢恶。
0: 系啊，因为
1: 即系保护自己。
0: 佢保护自己啦，亦都试过俾啲人用啲棍吓佢，所以佢好唔中意有棍状嘅嘢，所以喺屋企都要好小心。好似我吸尘咁样，佢就追住我吠吠吠吠，哦，你吠嚟都冇用啦，又唔会整你嘅。跟住佢就望住就行咗去，即系佢个。廢咗你先，佢覺得佢保護自己，你唔好搞我啦。即係佢係驚，其實係，所以要好保護佢咯。
1: 咁你頭先講話帶嚟嘅啤啤就整親啦，就係同佢打交整親嘅。
0: 因為哥哥走咗，兩隻都唔關。
1: 哥哥就係 Panda 啦。
0: 係啦。
1: 咁你可唔可以講下頭先你講得好好動人嘅，即係阿 Panda 同阿啤啤嘅個關係，
0: 因為
1: 個感情。
0: Panda 翻咗屋企先 ，Panda 響。半岁嗰时候我就带埋卡瓦拿翻去啦，跟住未有啤啤。然之后当我身体有问题嘅时间咧，三年之后好翻，叫做 OK， 我就领养咗啤啤。咁 Panda 走咗之后咧，阿啤啤嘅情绪同卡瓦拿咧有啲分别，因为咧 Panda 系一直陪住啤啤长大，因为啤啤都10岁 ，Panda 大佢3岁。有啲咩事喺屋企咧，家姐玩啊細佬啊咬啊細佬性咧，哥哥 Panda 咧就會走去幫佢，唔俾佢傷害呢個小朋友。所以啤啤係喺 Panda 嘅保護之下成長。
1: 咁就到佢走 Panda 走嘅時候，就前嗰排走咗，
0: 爭做大哥啦。咁我都同佢講，
1: 即係同 Koala 爭做大哥。
0: 係啊，打輸咗，我話每次我都同佢講，好難不與女鬥啊仔，一瞬間。阿家姐整親你，媽媽又唔開心，你整親家姐我又唔開心。卒之呢次就因為一個好小嘅傷口，令到佢個身體有啲腫咗。媽媽又唔開心，你整親家姐我又唔開心。卒之呢次就因為一個好小嘅傷口，令到佢個身體有啲腫咗，同埋有發炎情況，所以就希望佢哋之後唔好打交咯。
1: 但係腫咗嗰度都要做手術。
0: 做手術啊，要。
1: 其實真係唔覺，原來以為唔係好大件事。但是其實可以很大件事。
0: 是啊，他們受傷可能一個小的鉛筆一個點亦都可以擴散到一個很大的嚴重令到皮膚底下會發炎啊含膿啊咁樣所以就一定要做手術同他放返啲污糟嘢出嚟亦都需要時間去愈合囉。
1: 咁你剛才講咗 Panda 唔喺度嘅時候 ,Bad Bad 反應啦同埋後來你帶咗去骨灰諗咗講一次啦。
0: 當 Panda 離開咗屋企冇返到去都十幾廿日跟住佢哋嘅狀況就係唔喺屋企啤啤會喺門口等等趴咗喺度等哥哥而阿女嘅狀況就仲得意就係瞓咗平時 Panda 瞓嘅位置佢哋知道嘅跟住當帶咗 Panda 啲骨灰返屋企嘅時間呢佢哋係我一入門口就擺晒尾好似知道 Panda 啊佢返嚟啦咁樣咁而跟住就係平時啲狗狗係同我一齊瞓嘅佢哋有特定位置嘅自己霸返嚟嘅瞓喺阿媽邊一個位置都知嘅咁跟住就係啤啤不嬲都係瞓到天光先至跟我出落床但係佢就好奇怪就係有幾晚半夜我三點幾醒佢係出咗個廳瞓喺個梳化望住個櫃嗰度嗰個就係擺 Panda 嘅骨灰喺度望住佢唔喐甚至乎有時係坐喺 Panda 擺嘅櫃下面旁邊嗰度趴咗喺度望住哥哥所以你話動物有冇靈性我相信係有
1: 絕對有啊。咁、
0: 啊、
1: 但係嗱你已經養咗 Panda 啦又養咗Koala 啦點解仲要收養 啤啤 呢
0: 收養 啤
1: 兩隻牧羊喎唔細㗎喎。
0: 是緣分因為呢佢鋪我喺 Facebook 見到嘅其實都有好多人去想領養啤啤嘅。咁但係就唔打唔撞個主人打俾我。咁就同我講咗一個電話2个钟头到啦。跟住第二日我就帶咗啤啤返屋企。
1: 哦，即係唔係喺狗場嘅而係有一個主人放消息出嚟話唔養啦棄養。咁咪唔係幾咩囉唔係幾開心嘅事嚟囉。
0: 唔開心嘅其實因為原因就係佢識吠。所以佢唔想要佢。
1: 係。
0: 咁我覺得狗係咪唔應該識吠嘅呢係啦。呢個我覺得有啲奇怪。同埋佢都試過想攞返啤啤嘅。因為佢話佢個種靚想攞去打種。
1: 哎、
0: 我唔會俾返佢囉。
1: 你哋頭先講話講埋嗰個你傾咗2个几钟头之後佢決定就俾你收養。
0: 係啦。
1: ok, 唔使收錢嘅。
0: 冇收錢，但佢亦都講翻我個 background， 就係話我之前有癌症，
1: 嗯、
0: 我係啱啱好翻咗三年嘅啦，叫做咁佢、嗯、都決意俾我嘅，我覺得 OK， 但佢亦都試過入嚟平洲。想攞翻只狗，亦都冇通知之下喺度大炒大養啊！

0: 我卒之，我都唔出声，系好奇怪。然之后都因为我自己本身喺律师楼翻工啦，咁我都打俾我老板，佢咁样入嚟骚扰我，可以点做？报警，备咗案先。咁然之后警察都嚟咗落保啊，叫佢唔好骚扰就请佢走。第一次，第二次佢再入嚟咧，就人身攻击啦。因为佢话讲咗一句说话，我谂好多人听到都会好嬲，就系话你有癌症，你冇资格养狗。呢句说话其实我觉得
1: 咁无知，
0: 系最冇资格系佢咯。
1: 系咯，
0: 吓，所以系好怪。
1: 嗱，你提到你即系 cancer 啦，咁又讲下啦。其实你话好翻三年啦，但系其实你嘅治疗过程系十年噶。
0: 点过咧？十五年啊，其实系
1: 即治疗都十五年，即系由确诊咗之后，
0: 确诊到做完手术做化疗、电疗，到食十年嘅荷尔蒙药，跟住医生仲要睇多我五年，因为佢话佢我会有扩散性嘅，所以要好小心呢十五年咯。
1: 哇！即系而家总共过咗十八年啦。
0: 而家系过咗十一年几。
1: 哦哦，即系其实你仲系继续噶咯，要
0: 继续见医生咯，要做啲咩检查都会翻。
1: 但你系咩 cancer 咧？
0: 乳癌。
1: 哦，
0: 系啦，
1: 三
0: HER2 嘅三阴性。
1: 我唔识啦，呢啲就
0: 系
1: 去到。咁但系系咯，你咁嗰十几年嘅时间点过咧？
0: 开初做手术嘅期间，我觉得顶得顺嘅 ，OK 嘅。咁啊，做切除啦，做呢、這个重建啦，跟住就到做化疗嘅时间，真系辛苦。
1: 嗯，
0: 因为做第一针嘅时间落针都唔够二十秒，我顶唔顺啦，真系。
1: 嗯，
0: 因为成个人系滚晒啦，同埋开始唞唔到气，跟住即刻停。医生就同医生商量完咧，就将啲药份就减到去70%。咁人哋可能吊嗰个药系可能两个钟、三个钟。我嗰日系吊咗一日，我先至翻屋企。翻到屋企之后嘅情况就开始嚟啦，因为做完化疗系会呕啦，食咩都呕，饮水都呕。你触碰一啲电嘅或者铁器嘅嘢咧，你觉得触电嘅。第二朝瞓醒，你一落地嗰下系痛，由个头顶痛到全身都痛，脚趾尾都痛，跟住。都想放棄唔做，但係咧，我會望住阿 Panda 同埋卡瓦拉，因為當時 Bebe 未出現，我就係話：媽媽領養你第一日，我就預咗係要去到最尾嘅同你哋，唔可以抌低你，就算發生任何咩情況都好，都唔可以抌低你。係因為 Panda 同卡瓦拉喺我身邊，所以我係要做埋所有嘅疗程，因为我要陪住佢哋，因为养佢哋系一生嘅承诺。
1: 但系当你已经即系话接受化疗嗰时好痛苦，咁如果佢哋有咩事嘅时候，其实你都点样 handle 到咧？佢有冇试过中间你咁长十几年时间？
0: 中间我有试过打完第一针系跟住发烧，
1: 咁但系佢哋十几年里面冇乜事。
0: 冇事啊，系好好，佢哋系 O K 嘅，全部身体状况都吓，系、年纪大咗先可能出现一啲身体嘅情况问题啫嘛，所以我觉得好感恩喺呢段时间佢哋陪得我好紧要，系佢系我哋嘅心灵鸡汤咯，系啦。
1: 系，咁所以你唔惊啦，再继续领养啦，咁
0: 啊，所以首先有啤啤出现啦。
1: 好啦，时间接近四点半啦，今日嘅访问嘉宾咧就系 Alan Fung， 咁佢自己好爱狗啦，即系仲要系必然要领养嘅，咁你自己喺屋企咧亦都做呢个专业嘅宠物美容师嘅。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有优秀同行啦，之后会继续同阿 Alan 倾下去做美容师方面嘅经验啊，有咩经历啊咁样。咁我哋继续四点半。嘅新闻简报同埋优秀同行之后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话，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嘅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喺呢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消防署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退换气樽需要好似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而家换上快速接头，唔使十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紧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在混乱环境下沟通依然清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封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出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车辆着火就已经处理好，封路重开。而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爆水管亦都维修好了，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封路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收费广场对开。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6: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5: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6: 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
5: 有尾相伴。
7: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8: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7: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8: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7: 优秀同行。
9: 今日嘅有美相伴里边嘅优秀同行环节咧，继续有请嚟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全科兽医金雅静医生 Dr. Stephanie， 我哋继续讲下狗仔啊、猫仔啊，佢哋啲眼仔嘅问题啊。系啦，猫猫狗狗咧撞到嘢咧，系咪就代表佢已经失明噶啦？
10: 視乎啦，咁其實我諗大部分都係嘅，尤其是如果佢個處身嘅環境係一啲我哋講佢已經好熟悉嘅地方，譬如一個住咗可能10年嘅屋企，佢突然間會周圍冚冚撞撞咧，大部分時間咧都話俾你聽，佢應該都視力有問題㗎啦。
9: 咁我哋其實係咪要觀察住佢，確認佢係咪真係睇唔清楚咧？
10: 其實都要㗎。咁如果你個屋企個環境係冇任何嘢轉變過嘅，而佢都見到佢容易冚冚撞撞咧。睇下你屋企個環境有冇空間啦，如果可以嘅話咧，你可以將自己個狗仔或者貓仔放喺個走廊嗰度，咁然後就擺一啲可能凳仔啊、垃圾桶啊喺中間，你試下放一個狗狗喺一邊，然後喺另外一邊去叫佢，咁你睇下佢行嘅時候咧，可唔可以睇到啲障礙物，會唔會識得避開咯？定係佢要慢慢行，攞個鼻仔去碰下撞下，遇到有啲嘢冚冚撞撞，佢先得避開咧，咁都係其中一個你可以知道佢睇嘢唔係咁好嘅原因啦。咁另一樣嘢咧，貓就未必會睬你噶啦。你放咗佢個冷巷度，佢都唔會騷你。可能你叫點叫佢都。咁另一樣嘢你可以做就係咧，可以擺個貓喺個或者狗仔喺個台上高，然後咧你攞個棉花好薄嘅棉花球，試下喺佢嘅側身放落去。因為我哋講咧，會睇到棉花球跌落去呢個動作咧，其實係一個條件反射嚟噶，佢唔需要學嘅，係啦，佢天生就會知道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一個完全冇聲嘅棉花可以喺側邊跌落去，而嗰個動物可以識得好快走去望嘅話咧，其實都話俾你聽咧，佢仲睇到嘢。但係呢樣嘢如果佢做唔到嘅話咧，狗仔咧就多數都睇唔到噶啦。貓咧就好聰明嘅，可能第一次試佢望完一次之後咧，你第二次再做同一個 test 咧，佢就唔睬你噶啦。咁所以喺貓身上就未必最準確，但係如果佢第一次跌落去嘅時候，佢都會見得到，會追個波波去睇咧，多數都話俾佢仲係視力 OK 嘅。
9: 你喺度講嘅時候咧，我真係猛喺個腦裏邊咧出現咗啲喺網上啲片段，好好笑嘅，即係擺咗好多樽啊，或者一啲咁咧，有啲狗咧就好叻喺個罅度咁樣穿插咁樣就過咗去對面啊。但係咧有啲咧直唔睬你啊，撞爛佢撞跌佢啊咁樣。咁其实系咪即系一见到佢有少少撞或者头先你讲嗰啲测试咧，其实就已经证明佢嘅视力出现咗问题咧？
10: 其实曾经有个眼科医生讲过一句咧，佢就话当个主人话俾你听佢只动物系睇唔到嘢咧，大部分时间佢都系睇唔到嘢嘅。系啦，我都觉得啱嘅，因为主人其实系最聪明亦都最了解自己动物嘅人咯。咁所以如果你望得到佢嘅行为系有异样嘅话，而你身为个主人都怀疑佢睇唔到咧，我谂真系唔好话睇住。 先等下，因為有一啲失明嘅原因可以醫，有啲失明嘅原因未必醫得到嘅。咁所以變咗就你早啲去睇醫生，可能佢會治療嘅機會會高啲咯。
9: 咁你可唔可以講有咩失明嘅原因係可以醫，有啲咩係唔可以醫？
10: 譬如講緊啊，如果係失明嘅原因係譬如當白內障啦，咁如果佢白內障都唔係太晚期嘅時候，佢個眼球裡面仲係未有發炎得好嚴重嗰啲咧，都係可以手術可以根治嘅。咁另外譬如話我哋講個視網膜啦，有問題嘅話咧，有一啲係可能同一啲感染性嘅有關嘅，都係可能我哋做一啲驗血測試啊，去檢查知道係嗰個問題，可能係醫到個病源嘅話咧，都可能令佢個眼咧都係有改善。有啲就關於睇唔到嘢嘅原因，可能係因為一啲營養唔夠，譬如話貓仔咧有樣嘢叫 taurine deficiency， 佢係個嘢食裡面嘅糧唔好個 quality， 可能少咗一個元素嘅，咁都可以令佢失明。但係當你補充翻嘅話咧，佢可能又會亦都會有改善。咁仲有一個病就係我哋講眼嗰個神經線啊，係啦，視覺神經咧，如果係發炎嘅話咧，係一啲免疫系統嘅問題，都係可以食一啲抗即係撳住免疫系統嘅藥，都可以有辦法可以 reverse 到嘅。
9: 哦，哇！我第一次聽到話原來糧食裏邊有一啲即係缺陷啦，都會影響視力嘅喎。
10: 係啊，
9: 而家點會 check？點 check 到咧？
10: 其實都睇病徵嘅。佢好多時候如果去，因為而家啲糧都好好，好老實啊。即係同以前可能20幾年前啲人養動物嚟講，而家啲人都係會揀啲大牌子啊，好嘅牌子，所以呢啲問題就少咗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因為有一啲元素唔夠而令到佢有一個眼嘅問題嘅話咧，你除咗見到佢眼視力有嘢啦，咁同一時間亦都可能你會見到佢個腦有問題，個心臟有問題，可能佢會成日都頭耷耷啊。有其他啲同一個病嘅病徵會顯示出嚟俾你去估到呢樣嘢咯。
9: 咁如果真係知道只寵物視力下降，我哋係咪要將一啲家具重新再放置過？
10: 好重要㗎！你 imagine 你自己隔咗一個禮拜突然間睇唔到嘢咧，咁其實你好冇安全感嘅。咁所以其實都要諗下，即係設身處地，如果我係只貓貓或者狗狗，我應該有啲咩我想我主人可以幫我做咧？咁其實盡量就真係要執得屋企好整齊㗎啦，係啦，就盡量唔好話擺好多雜物啊，擺好堆拖鞋啊、地拖啊、啲凳啊周圍放。如果可以嘅話，將所有都拍到好齊整啦。咁另外係水兜同食兜同埋個廁所貓廁所嗰啲咯，盡量就唔好周圍擺，係啦，你盡量係定咗嗰個位就擺喺個位，咁視乎你用啲咩水兜食兜啦，有啲可能係用啲不鏽鋼嘅，可能只狗狗好衝動嘅食嘢，你一路食個兜一路走嘅，咁都唔適宜嘅，咁所以可能擺啲防滑墊喺下面啊都有幫助，咁同埋都花多啲時間去留意下，睇下佢哋究竟會喺啲咩位置會容易啲冚冚撞撞，譬如話啊，可能我只貓貓係或者狗仔好中意喺某一個角落頭撞到嘅，你可以试下点一啲唔太浓味嘅一啲香薰油啊，嗰啲嘢喺度，等佢知道，我每次闻到呢个味，我就知道可能嗰个位我会容易啲撞到嘅，所以就尽量就小心啲，佢就会冇咁容易会咁冲动周围冚咯。
9: 但系我啱啱咧喺度谂，就系因为如果佢惯咗嗰啲家具系点样摆放嘅话，你转会唔会佢反而适应唔到咧？
10: 所以就尽量唔转家，其实系啊，只不过尽量同以前一样，只不过你摆得再整齐啲咁解咯。
9: 嗯，
10: 系哦。
9: 咁如果譬如真係有啲村屋啊，可能係有樓梯啊，或者啲獨立大屋嗰啲啊，有樓梯啊，有門口啊，咁應該點樣先可以做？即係嚟更加安全咧。
10: 多數我就唔建議一隻盲嘅狗仔有得佢自己落樓梯㗎啦，係啦。我諗穩陣起見就可能帶個胸帶啦。即係如果佢突然間衝落下面嘅，你都可以拉得住佢啦。咁如果個動物係淨係視力唔好嘅，但係佢聽力仲係好好嘅，咁其實可以 train 下佢嘅。可能你每次落樓梯嘅時候就嗌聲，落樓梯啦，坐坐，咁佢就知道，我要落樓梯。咁如果可以做到嘅話，亦都可以喺啲樓梯嗰啲位置咧。放一啲好似防滑嘅條條咯，等佢自己個腳板底踩到嘅時候，知道我開始落樓梯啦，咁佢就變咗可以識得適應咯。
9: 其實最好就做個欄咯，係咪？
10: 係啊，
9: 即可以閂嘅。咁佢如果即係佢喺樓上嘅，就唔好俾佢落到樓下啦。
10: 嗯，即係有監管咯，係
9: 啊。咁嗱，頭先你講咗啦，啲地板可以整啲防墊嘅料啦。咁即係其實地板同地氈係有分別嘅，即係地氈係比較好啲，係咪
10: 如果你成個地都鋪曬地氈咧，可能就未必對佢嚟講太大分別啦。咁但係可能會容易吸味啲，可能佢會容易適應啲某啲地方去聞到係唔同嘅味。咁但係防滑，我覺得係會始終都好過線嘅地方咯。
9: 係、咁其實佢哋係咪最終可以用聞同埋聽嘅方式去生活嘅咧？
10: 其實可以嘅，咁都好視乎你隻寵物失明嘅時候個年紀去到點啦。咁我諗好多主人都會留意到，佢哋年紀大咗之後咧，佢哋其實個聽力都冇咁好嘅。咁、所以可能真係又聾又盲㗎，咁真係好慘嘅。咁但係多數嗅覺就醒目嘅，好多時候都好少嗰啲主人話我隻狗係聞唔到嘢咁樣。咁要小心啲照顧佢咯。我諗好多主人都識都知道話，我動物如果佢係盲咗嘅，或者係聽又冇咁好嘅，咁其實佢哋走埋去之前，可能佢會叫下佢個名先，即係摸佢，就唔好等佢一下子就捉住佢嚟抱啊，嚇親佢嗰啲咁樣啦。咁同埋盡量所有嘢喺佢身邊做都可能做得慢啲咯，係因為你知道佢哋啲蘇蘇咧，其實可以感應到你嘅存在噶嘛。如果啲嘢太快，就算佢睇唔到嘢都好，啲嘢太快喺側邊度喐動咧，可能都會突然間有個驚嚇，都唔係咁好。
9: 不過我自己養狗嘅經歷咧，就係、都唔好太擔心咯，啲父母即係家長，因為狗真係出，除非佢又失明又失聰，咁可能就爭啲啦。但係如果唔係咧，佢靠聞啊，即係都可以係生活得 OK 嘅，好好，好似話自己再加上自己調節下個屋企嘅擺佈啊嗰啲咁樣，
10: 係
9: 多翻啲空間。
10: 尤其是越大年紀先睇唔到嘢咧，其實佢已經用好慢嘅，即係佢已經熟悉曬你所有環境啦。好多時候都，所以其實會比你想象中。佢哋其實冇咁慘嘅，其實佢都好叻嘅，
9: 係啦，容易過啲嘅。好啦，今日唔該曬金醫生。

0: 时间嚟到4:10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今日下昼5:30嘅。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直播室啦，同阿 Alan 倾偈啦。咁 Alan 头先讲咗佢爱狗嘅经历啦，咁跟住自己虽然好不幸吓患咗 cancer， 但系因为为咗要照顾，答应咗要承诺照顾佢一世嘅狗狗咧，所以嗰个打仗嘅嗰个意志咧系更加强嘅，更加坚强咁样活下去啊！所以而家系已经完咗10年嘅疗程，咁喺个康复里边啦。咁好啦，咁除 Alan 除咗呢啲咁样嘅啲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之外咧，另外好重要嘅咧就系佢喺屋企咧系兼职做呢个宠物美容师嘅。
1: 系啊，
0: 其实系做咗几耐咧？你
1: 如果由我考试攞到个牌嘅，都就嚟7年。但係喺7年之前，我未即係我都好鍾意，都要有幫啲朋友去做。咁然後佢就話：如果你咁鍾意，不如你去讀書啦，當多一門手藝，自己又開心。因為我覺得學咗，我係唔係其實我唔覺得係做緊生意，我係覺得識咗好多朋友，同埋係對佢哋嘅愛更加大，因為可以幫到人，同佢哋將啲寵物扮到靚靚啊、乾淨啊，有啲咩問題可以話翻俾佢哋知，叫佢哋處理咯。
0: 學嘅時候係點樣嘅咧？你學咗幾耐啊？
1: 我學咗，我翻咗差唔多50堂，跟住
0: 五十堂，
1: 係啊，每日
0: 四個禮拜堂四，即係10個月喎。
1: 要嘅，因為我係好密集式咁翻學，係咁啊，可能每日翻學我哋開初就要朝頭早12點要翻學做嘢，
0: 每日
1: 星期一至五，你禮拜六日。
0: 咁即係你嗰陣時係唔做嘢嘅咯？
1: 我有做嘢㗎，不過咪同公司請假，咁老闆又包容。
0: 你可以請咁耐㗎？
1: 我係可能我呢個禮拜翻3日，跟住過咗一段時間我就翻半日學嘅啫，有時我哋學到某個位可以唔使翻全日，可以翻半日學。咁同老闆去就下工作上嘅安排啊，搞得掂我咪請假咯。
0: 喂，你老細真係好好，係咪日由始至終都係呢個老細啊？即係你最近話帶埋只狗翻工又得。
1: 是啊，因為這個老闆我都跟了他10年了，因為由我病的時間我其實停了2年沒上班去醫病，之後悶悶地又未想上班，就走去讀政府的課程 ERB， 他有寵物課程的，讀完之後又提起我的興趣，跟住後來又見到這份工，那就回下啦，這樣回下跟下跟了我老闆都10年了。
0: 那其實學些什麼呢？學美容的時候
1: 學怎樣跟他們剪指甲啦、剪腳板底毛啦、擠肛門線啦、跟他們洗耳仔啊、清潔眼睛啊、沖涼、剪毛、全套。
0: 其實應該如果這麼多樣東西來講，是不是剪毛最難呢？
1: 剪毛是會最難，還有剪腳甲。
0: 只腳甲係因為佢唔肯嘅時候，有啲危險，
1: 或者你睇唔到佢條血線而剪到佢流血，但係可以止血嘅呢啲指導嘅。
0: 但係剪毛即係每一隻狗都唔同噶嘛，
1: 係
0: 咯，唔同類型嘅狗。
1: 你咪學咯，睇書翻學校。
0: 但係你翻學校學嘅時候，佢都唔會俾咁多隻不同嘅狗嚟試噶。
1: 通常學嘅係學啲poodle啦、屎鴨沙啦、松鼠或者比熊，但係其他嘅狗就好靠你自己去慢慢摸索。因為有啲狗係好似我養嘅牧羊，唔使點剪毛嘅。其實佢哋最緊要係收下佢腳緣啦，佢個 pat pat 後面嗰兩執毛啊，就已經 OK。因為佢哋嘅散熱係個肚底同埋隻手板啊嘛，咁佢哋伸條脷出嚟都係散熱。如果你剪咗佢面層嗰層毛，其實佢哋層毛係愛嚟擋紫外線嘅，即係太陽射落嚟會擋翻佢哋，唔會咁熱。佢哋係識即係有個抗熱嘅功能咯。所以咧唔係隻隻品種嘅狗都要剪到咁短咯，除非個皮膚有問題，要搽藥膏啊，要沖涼，要入藥噶嘛，所以先會咁樣處理咯。
0: 咁你喺屋企做啦，做美容师啦，咁你屋企自己要有啲咩装置呢？
1: 我嘅装置呢就有张电动嘅美容台啦。
0: 电动嘅美容台。
1: 升降台。
0: Okay、
1: 升降嘅。咁可以负重一隻大嘅金毛，成100磅都得嘅。咁亦都有个好大嘅浴缸俾佢哋冲凉啦。咁我自己亦都设置咗个 SPA 机俾佢哋嘅，俾佢哋浸 SPA。
0: 而家系必备嘅，每一次揾你嗰啲都会做，定系你额外嘅？
1: 每次
0: 佢哋
1: 可能两个礼拜嚟一次嘅，一个月先至浸一次 SPA， 或者佢啲皮肤状态都 OK， 唔需要嘅，咁唔使另外额外加钱去浸咯。
0: 咁即系我都会睇。SPA 其实个功能系咩咧？
1: 将佢哋嘅皮肤嘅底部， 嗰啲入到佢哋嘅皮膚嘅毛孔咧，將兩微米嘅嘢污糟嘅嘢清出嚟，你會睇到浸完之後嗰盆水嘅面咧係有浸油脂或者有啲一粒黑色嘅嘢嘅，咁將佢哋嘅污糟嘢拎出嚟，咁佢哋啲皮膚咪會好似人洗面咁樣，啲毛孔咪乾淨咯。
0: 但係嗱，大隻嘅狗咁佢企得喺度啦嘅 SPA， 即係唔使好似游泳池咁游水，咁但係細狗點咧個 SPA？
1: 有個盤摆佢哋落去咁样。
0: 哦，咁但系浸唔到全身咯，会唔会？
1: 浸到个盆系高身嘅，即系你会落水。
0: 咁佢哋又识得压角个头喺度。
1: 会嘅，我哋要睇住佢嘅，唔可以话摆佢喺度，我走咗去唔得。所以我系唔会话一同一时间有几只狗喺我度，我系温拜温嘅，唔可以，因为你要专注一只狗，唔可以多过一只狗，因为你对嗰只狗好唔公平嘅。
0: 嗯，
1: 系啦。
0: 咁点解你唔做全职嘅美容师咧？
1: 全职咧，我会觉得系有啲压力嘅，因为你未必有太多客人客。
0: 哦，即是經濟上
1: 係啦。咁我覺得翻緊一份工，有個可以穩定生活。咁我禮拜六日同埋公眾假期，我係接 booking， 我唔做 walk in 嘅，總之做 booking 嘅。咁佢哋嚟嘅時間，我係唔會以係去賺錢嘅心態，我係覺得啊。我是對住啲毛寶，我係有種release 嘅感覺，係放鬆自己、所以我係 enjoy 去咁樣同佢哋去處理，我會覺得開心啲。如果你當你係做一個正職咧，你會有嗰個壓力，你要跑條數啦，各樣嘢嘅。我就唔係有呢一樣嘢，所以我諗我做得比較輕鬆啲嘅，我會。
0: OK， 咁有咩特別嘅經歷啊？
1: 特別嘅經歷啊，試過有個朋友啦，佢只領養咗只唐狗翻嚟，跟住都係幾個月大，跟住翻到嚟佢就即係覺得佢污糟，梗係最想就係沖涼。咁我話佢咁細只要沖涼，我都要好小心。跟住佢話好啦，你沖啦。咁但係沖涼嘅時況，即係情況嘅時間咧，就見到佢個眼嘅神態有啲散漫，同埋只狗好似好攰。咁跟住沖完之後，我都同嗰個狗主講，我話你不如你帶睇醫生啦，可能佢有少少可能喺狗場翻。有機會會唔會狗瘟啊，或者各樣嘅其他狀況，你要同翻狗場講，同埋亦都要去翻睇醫生，有咩情況你都要同翻佢哋講。咁卒之就佢嗰竇狗出世之後有好似兩隻定三隻就仲喺度，其他嗰幾隻就已經係狗瘟走咗。咁而家嗰隻狗都康復曬，而家都五歲啦，
0: 係
1: 啦。
0: 系啊，咁有冇再遇到啲咩难搞嘅客人咧？
1: 难搞客人就反而冇，因为客人就全部做晒朋友，基本上
0: 系、
1: 做晒朋友。至于你话狗狗，
0: 你而家基本上系即系长期服务嗰啲客人嘅，
1: 系啊，
0: 即系离开嗰啲都系熟客噶啦。离开
1: 嗰啲，但系亦都有啲外来嘅客，有时隔离到嗰啲睇我 Facebook， 跟住就打嚟
0: 隔离到啊。
1: 系
0: 咩意思啊？即系另外啲岛，唔系平洲，
1: 唔系平洲，系隔篱好搭只环水道过嚟，十分钟、十五分钟隔篱嗰个岛嗰啲过嚟、
0: 哦，
1: 都有噶，我有噶。
0: 咁你觉得如果喺平洲，你会唔会即系少咗客源咧？即系会唔会其实好少客源？
1: 因为其实有啲可能年纪大走咗，跟住有啲新嘅翻，咁就其实系好睇。接唔接得切咯，因為我一個禮拜都係得兩日去做，咁你接唔接得切，同埋大家真係要排隊嘅，因為唔係話你話想做就做，就算有時啲貓嚟到，佢嗰個狀態唔好嘅，惡得滯，我就會彈走，因為我唔想佢受傷，亦都唔想自己受傷，所以啲客人都會好體諒呢一樣嘢咯。
0: 你覺得做美容最緊要係咩咧？
1: 耐性、愛心，同埋唔好。扯住去做咯，因為你都會攰，佢哋都要啲貓貓狗狗每次嚟嘅情緒，就算同一隻都好唔同嘅，所以係每次都係睇狀態咯，同埋你唔好吹就係話要幾時幾刻要拎走，於呢啲我係唔做嘅。
0: 哇，咁即係要好得閒先得喎，啲狗主。
1: 唔係，因為要顧及佢哋安全為首要啊。
0: 即
1: 係
0: 總之慢慢做，唔好急，
1: 唔
0: 好手
1: 急
0: 嗰啲好危險。係。咁但係嗱，你專業意見啊，其實貓狗其實幾耐要沖一次涼
1: 咧？狗睇你哋個主人點樣 keep， 因為其實有啲貓係一世都唔使沖涼嘅，啲主人會同佢抹，或者佢哋自己會舐，但係佢哋當然會俾啲套毛膏套翻啲毛出嚟啦，啲貓貓。但係有啲客人就中意個個月沖，有啲就半年嚟一次嘅。
0: 哦，半年啊！
1: 係啊，啲貓貓會有噶。咁狗狗咧，通常就睇個即係都睇主人點樣 keep， 有啲就一個月嚟一次，有啲就緊㗎啦，三個禮拜就即刻嚟。我自己屋企嗰啲我就慣性兩個禮拜去同你做一次美容嘅，等佢哋再乾淨啲。
0: 我自己就慣咗都係一個月到嘅，因為我成日聽我熟嘅獸醫講咧，即係其實唔好沖得太多涼，因為佢哋嗰陣皮脂咧可能會流失啊咁樣。係啦，今日好多謝 Alan， 係啊，同埋 Bebe， 多謝。你咁乖啊！ 系啦，多谢 Alan 同埋 Bebe 啦。咁我哋下星期有美新闻，当然有另外嘅嘉宾啦。咁而家差唔多五点钟啦，稍后将会有一节新闻简报嘅。记得我哋星期一听日会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他和团队当日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说，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的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沙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揸緊車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6:29，聽朝嘅日出時間係早上嘅6:10。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 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7: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主流、
2: 另类、
8: 舞台、
2: 文字、
8: 影像、
2: 形体、
8: 媒介、
2: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10: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的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它们，了解这些隐形的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来自陆地，透过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这些生活废物正正提醒了我们日常习惯和海洋息息相关。
9: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的介绍。
10: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的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们会在平洲那里做净滩，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作，我们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 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了人和大海的关系，将这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在身。
9: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日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2: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3: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啦，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1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嚟到9月13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6%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5:30，你准备好未啊？今日第一首歌曲比较特别少少啊，因为寻日9月12号系呢位朋友嘅70岁诞辰，我哋香港嘅天王之王，我哋嘅哥哥张国荣，张国荣，我。

Happy birthday, Leslie Gogo。跟住嚟都系送俾大家嚟自香港嘅一位新生代嘅创作歌手，佢叫做英健郎啊 ，Jim Ying。英健郎，但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0: 明知系代替品都依然傻傻咁等待，仲要表面咁话当后备轮胎亦都唔算太坏，真系有啲变态。英杰郎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有位男歌手，佢个名叫做张卓儿，张卓儿。个曲名字叫做反季啊，季节嘅季啊，反季。
1: 心都来得刚好，诀窍缝不巧，我的心滚烫，你却。

明明心跳啱啱好，但缘分就偏偏要错过，剩低一个人困喺错误嘅季节回忆当中。张卓儿《犯季》。跟住呢位女歌手嚟自马来西亚，朱主爱啊，朱主爱，《废物手册》，《废物手册》。

一本废物手册教起大家点样可以做一个颓废嘅励志人啊！跟住落嚟有两位朋友啊，一位嚟自四川省成都市嘅黄以泰，另外一位嚟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啊嘅呢一位艾热 air 啊。

0: 分隔两地嘅恋人，北京同多伦多重叠嘅白天同黑夜，比喻紧移居星球嘅感觉。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嘅心情同埋思念。黄以太 I Eat Air 移居星球。
1: 你何必持家昂贵，距离产生每这句话对我耀武扬威，多伦多的雪正在反射我。

听完王尔泰同埋阿叶嘅移居星球之后，我哋要听听以下落嚟嘅呢一位朋友。

星星不会熄灭，陪伴我度过每个昼夜。佢个名叫做姚晓棠，姚晓棠面对面想念，面对面想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机制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亦都说，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遭到未经授权交易用作购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而差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0: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4: 欢迎回到来9月13号的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现在的时间是5:36，室外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79%。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的白壁画作啊。今日画中层层层叠叠的蓝绿色水池啊，是四川省的黄龙景区最著名的盖华田梯田水池啊。有机会真的要去欣赏一下，好靓啊。事不宜迟，我们继续播好歌了。

呢位朋友嚟自吉林省嘅江柱岭市，佢系中国嘅歌剧舞剧院嘅国家一级演员，以生声嘅唱法闻名。佢系李玉刚，不过名字叫做万。

唱出了对家国山河的深爱，是近年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之一。李玉刚《万将》，你听到的是骑马声啊。这位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王奕恩，王奕恩，歌曲名字叫做《骑士》啊，骑士。

中世纪骑士精神为灵感，唱出一种沉默而忠诚的守护，为你抵挡这个世界的冷漠和虚伪。王义恩骑士。这个电话是由梁咏琪打来的电话。当两座城市都有恋人，他们的日常是怎样？这首歌告诉你，梁咏琪远距离。

一首远距离，教于我哋 long 啲嘅恋爱并唔可怕，只要将秒针校成对方嘅时间，人海中我们不远，从来不远。梁咏琪《远距离》，跟住落嚟有一只猫啊，系清新嘅民谣风格嘅猫。主唱黄心怡，吉他手吴佩玲，佢哋叫做房东的猫，请对我讲。

请对我讲你的不安与慌张，唱出关系中希望对方打开心窗的温柔呼唤。房东的猫，请对我讲。是时候送个男子团队给大家。F4，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有台湾地区嘅天团，亦都有台湾地区嘅呢一两位啊，天王中嘅天王啊，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周杰伦，仲有费青大哥费玉清，《千里之外》。希望小姜嘅华语音乐风可以传达到千里之外，去到你嘅身边。千祈唔好走开，今日有我最爱嘅李丽蕊啊！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全球是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当个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有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艾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站康庄道桥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仍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处理紧噶，而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涌口一段繁忙，一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三至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摄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就是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主流、
0: 另类、
5: 舞台、
0: 文字、
5: 影像、
0: 形体、
5: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7: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章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6: 白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白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7: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运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6: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八雅10月8日至10日，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9: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10: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11: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9: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1: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Hi， 我系 Matthew。
13: Hello， 我是 Sarah。
12: 星期日下午有沒有時間啊？
13: 星期日 OK 啊。你想約幾點啊？
12: 下午6至8點啊。
13: 有什麼送給我先？
12: 有啊，有音樂。
13: 還有呢？
12: 有快樂。
13: 還有你和我。李麗蕊、張家樂，星期日黃昏6至8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黄昏时间嚟到嘅就系6:10啦，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喺呢一个时间嘅话，都会有音乐又快乐。喺今日嚟讲嘅话，净系得我自己一个喺度啊，因为 Matthew 咧今个礼拜咧就放假，所以喺呢个时候，直至到黄昏嘅8:00都会有我。我系 Sarah 李丽睿啊，诚意请你留低，可以同我一起仲有好多好多嘅音乐。希望今日120分钟带嚟嘅音乐嘅话咧，都系诚意喺今个黄昏送俾大家嘅，为大家带嚟呢一个专属我哋大家嘅一个音乐空间。你会留低吗？

用呢首歌曲嘅 Just the Two of Us 开始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无论你而家正系翻开紧车啦，或者系揸紧车咧，喺回家嘅路上，又或者系去紧食饭，又或者系喺房间里面享受紧一个星期日嘅最后尾嘅呢一个嘅浪漫同埋呢一个嘅悠闲，都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样咧放松心情啊！未来呢两小时里面嘅话，准备咗一个非常之舒服嗰啲复古嘅歌单咧，一路都陪住大家嘅。用呢一首嘅歌曲咧嚟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啦。因为咧最中意嘅就系呢一首嘅歌曲咧，有好多好多嘅 saxophone。一路咁样听住嘅话，绝对觉得嘅就系星期日嘅黄昏变得特别之有情调。

希望能够有呢一首嘅歌曲，将你一个星期里面嘅攰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疲累嘅话，全部可以将佢抛诸脑后。讲到话一啲舒服嘅情调嘅歌曲，接着落嚟呢一位可以讲得就系华语乐坛嘅 R&B 教父，佢系陶喆。

一首非常之浪漫嘅歌曲啊！不论今日系星期几，只要相信有啱嘅人喺你身边，又或者心里面有一个想念嘅人，日日都好日子。送俾你嘅有陶喆嘅《天天》，跟住落嚟出场嘅，亦都可以系一位非常之靓仔嘅，佢嘅名字系周韵婷啊！唱紧呢一首歌曲，相信都能够可以带俾你星期日黄昏嘅时候呢一种嘅浪漫。

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的话，相信都已经触动了有很多的无数男女的心。这种毫无保留，只是想陪在对方的身边，单纯的执着。在这个星期日的黄昏听得上来的话，我觉得更加有这种的感觉。跟着出场的有 BGs，他们除了会听、唱跳舞之外的话，唱歌都非常非常好听。

啱听过嘅有 B G C 呢一首歌曲就系 More Than a Woman。时间已经嚟到黄昏嘅6:27啦吓，咁啊，当然啦，今日亦都要同所有嘅听紧嘅音乐有快乐嘅朋友要讲声，喺而家开始直至到黄昏嘅8:00会有我 Sarah 李丽瑞，至于同我一齐嘅拍档 Matthew 今个礼拜系放假嘅。所以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仍然继续留守在身边心机旁边那里，千万不要走开，一直会去到就是黄昏的8:00都会有我的音乐选择。转头回来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多个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音乐有好多种，
10: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9: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10: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9: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1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9: 一定系
10: 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翻嚟，有音乐有快乐啊！我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Sarah 李丽睿啊。今日天气咧，我觉得感觉上咧真系有啲秋意啊吓。仲有就系今朝早嘅话咧，都好似咧有啲雨嘅。啊，我喺度怀疑紧嘅就系今日会唔会特别天黑得早啲咧吓？今日喺呢个时候，亦都系自己一个人喺直播室，希望可以用一啲感性嘅音乐同大家度过呢一个黄昏。时间嚟到黄昏嘅6:40。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嘅黄昏。Hello， 大家好啊！你而家喺度做紧啲咩嘢咧？正系听紧我呢个音乐又快乐，喺呢度嘅话要欢迎你，亦都要多谢你。

今日嘅歌单咧，绝对咧系一啲平时都会听开嘅一啲嘅音乐啦，亦都会系夹杂住一啲咧就是、一啲新嘅歌手啊等等啦。希望咧就系、是、可以咧俾到一啲嘅平时大家听唔到嘅歌曲，又或者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嘅。咁啊，啱啱听过嘅有 The Eagles 啦，咁其实咧都系一啲七八十年代一啲嘅西洋经典嘅民谣或者系摇滚啦。咁当然啦，有呢一个嘅老鹰合唱团咧，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噶啦。咁但我更加会中意嘅就系、是。呢一种咧，带住一啲嘅乡村啦、摇滚嘅风味嘅，温柔得咧，好似即系同你嘅身边好爱嘅人咧唱紧嘅呢一首嘅情歌，送俾大家嘅就系 The Best of My Love。如果揾到一个自己嘅爱人嘅话，当然唔会吝啬嘅就系每日都会同佢讲一啲非常之好听嘅情话。呢首歌曲能唔能够带俾你呢一种嘅感觉咧？佢系方大同咧。

听紧嘅就系有音乐有快乐，跟嚟有方大同嘅呢一首歌曲系每天每天。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嘅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啊。明早咧最低嘅气温咧约为27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就会是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随后两三日会是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就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的话，相信大家都要好好地保重身体啦。接着出场的有 Daryl and John Oaks， 应承了大家今天会揀来一些非常浪漫和我平时听开的情歌，相信呢啲咁样嘅舒服嘅感觉嘅话，一啲都唔嫌多。

啱听过嘅就系有 Daryl and John Oates 嘅呢一首歌曲啦，就系 One on One。时间咧已经嚟到咧接近要结束第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噶啦。咁当然啦，一阵间嘅话咧，转头翻嚟咧，仍然会有一个小时嘅音乐咧，亦都会陪住大家去到黄昏嘅八点钟嘅。咁啊，希望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可以继续咧留守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吓。第一个小时嘅音乐嘅话咧，都系一啲比较系浪漫啦、舒服啦，同埋抒情噶啦。相信咧嚟紧嘅一个小时嘅音乐嘅话咧，同样都系呢一种嘅节拍。亦都希望你咧就可以留守住不论咧你而家喺呢一个嘅时间嘅话咧，喺度做紧啲咩嘢啦，都希望咧能够可以系陪住大家，有好多嘅一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又或者有好多一啲就算系新嘅一啲歌曲嘅话咧，都会将佢摆晒喺今日嘅 song list 里面嘅。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啊吓。好啦，差唔多时候要送嚟嘅就系第一个小时最后尾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噃。出场嘅系有 Wham 啊，好快嘅话咧就要听一听最新嘅新闻。继续翻嚟，仲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李丽蕊，系有音乐有快乐，再同大家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寻日至到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是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昨晚被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有买新手机，但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取，不法分子之前没有使用这些资料，等待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敢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的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的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驻京办副主任袁家乐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之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业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乐在致辞时表示，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与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以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 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4: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
6: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4: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6: 感动听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只是在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系减低对环境嘅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咗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嘅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10: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陆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架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9: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10: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9: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1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3: 在 AI 浪潮底下，
12: 在科技洪流当中，
13: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2: 各行各业
13: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3: 星期一晚9:30，
12: 港台电视31。
14: Hi， 我是 Matthew。
15: Hello， 我是 Sarah。
1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4: 下午6点到8点啊。
15: 有什么送给我先？
14: 有啊，有音乐。
15: 还有呢？
14: 有快乐。
15: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開始咗第二個小時嘅有音樂有快樂。我哋今日嘅主持人啦，喺呢一個嘅鐘頭裏面嘅話，不論你係有啲咩嘅心情，一個人啦，定係一班人啦，都希望咧，隨住呢一首嘅 James Taylor 嘅 You've Got a Friend 開始我哋今日第二個小時嘅有音樂有快樂啊！我唔記得咗介紹我自己先，我係 Sarah 李麗蕊啊。希望喺呢个小时嘅音乐里面嘅话，都可以将唔同嘅歌曲当为你嘅朋友一样，疗愈你今晚唔同嘅心情。跟住出场嘅有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亦都系编织出一段跨越几十年嘅爱情故事。我谂相信咧，大家同我一样嘅话咧，总会有几首咧特别喜欢嘅，就系张学友嘅歌曲嘅。头先咧，我亦都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中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学友哥哥嘅歌。既然有好多嘅一啲木吉他嘅声音，跟住落嚟出场嘅有陈胜。

由呢首歌曲陈升嘅《不再让你孤单》。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实际真的非常之怀疑呢，大家究竟在做什么的时间呢，听着这个有音乐有快乐呢。不过怎样都好啦，我虽然呢今天只得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主持有音乐有快乐，但是呢都仍然有好多的歌曲陪着大家陪着我。所以一点都不觉得孤单。正如好像这首歌曲这样讲，希望可以有好多一些我喜欢的歌，有好多我喜欢的音乐跟大家把歌谈心。由而家直至到去黄昏嘅八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仍然会有我，但系而家出场嘅有关淑仪啊。

0: Hi， 我是 Matthew。
1: Hello， 我是 Sarah。
0: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0: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 有什么送给我先？
0: 有啊，有音乐。
1: 还有呢？
0: 有快乐。
1: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时间已经来到接近黄昏的七点半了噃。当然今日咧，如果大家咧即系啱啱先扭开收音机嘅话咧，已经去咗你大半时间咧，就系我哋嘅节目时间噶啦。今日咧仍然系会就系得我 Sarah 李丽睿喺呢一度，直至到黄昏嘅八点钟，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啊吓，会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嘅。初时局部地区咧会有狂风雷暴，而明早咧最低嘅气温约为27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现时天文台录得的室外温度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在这个都挺舒服的黄昏的时间，先要听听我们最新的新闻报告之后，转头回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其次。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将于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朗希望这一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5: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是
7: 有音乐有快乐。

成日都话咧，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其实如果每个礼拜喺星期日嘅时候有两个小时可以播下歌，又可以同你一齐听下歌嘅话，绝对系一种享受嘅。系啦，咁其实睇下个大钟啦。星期日咧，其实已经过咗咧，唔单止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嘅话，系四分之三日噶啦，剩翻好少嘅时间喺呢一度。究竟而家喺呢个时间，你喺度做紧啲咩嘢咧？我成日咧都好多时候都会谂嘅，今日究竟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究竟而家咧就喺度忙紧啲咩咧？甚至乎咧，有啲朋友都有听紧我话俾我知嘅，就系话啊，听紧你哋嘅节目嘅时候咧，多数咧都系揸紧车啦，又或者嘅就系去紧食饭啦。等等啦，咁我自己嚟讲嘅话咧，喺今日咧，绝对系得自己一个人喺呢一度咧，就系、是、已经同大家主持咗咧，差唔多咧有成个几钟头嘅时间噶啦。一阵间咧会迎接我嘅都系自己嘅一啲嘅时间，因为咧我好似呢一首歌曲所讲嘅系因为一个人住，所以咧就算系放咗工之后嘅话咧，翻到去嘅话咧都系属于自己嘅一啲孤单嘅时间。可能会想下嘅就系、是、啊，究竟今日嘅话可以食啲咩嘅晚餐呢？你呢？究竟今日有啲乜嘢好餸等住你啊？

0: 一首已经好耐都冇听过嘅歌曲啊，来自苏慧伦嘅《我不是一个人住》，但系其实我话俾你听，我系一个人住嘅。一个人住嘅话咧，当然会有好多好多自己嘅自由啦，但系好多时候嘅话咧，都会感到有啲孤单。但系如果有啲好嘅音乐陪住嘅话，相信啲时间又唔会变得太难过嘅啫。跟住出场嘅有佢啊，佢系黄婉之。另外一位我自己好喜欢嘅音乐人同埋歌手，有好多嘅作品都好好听。
1: 沿途繁华渐变。

王菀之的这首歌曲《皇后餐厅》，有时要主持一些音乐节目很有趣，听完一首歌的话，突然之间就会有另外一首歌曲，它的一些 melody 的话会在你的脑中响起。听完刚才这首歌曲之后的话，很想今晚听这首歌。他是陈奕迅。

啱听过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想哭》啊，唔知点解咧，嗬，永远咧能够打动你嘅歌曲咧，都系一啲可能系失恋嘅，又或者嘅就系不可得嘅故事。头先嘅呢一首歌曲嘅话，究竟一路听嘅时候嘅话，你会唔会谂起某一个人呢？今日拣嚟有好多嘅歌曲嘅话，其实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嘅以前嘅歌曲。出现过嘅朋友，大家都好熟悉，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点能够冇佢？佢系王菲。

随住嘅就系黄飞宇呢一首《爱与痛的边缘》，要结束我哋今日两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多谢你嘅收听，多谢你嘅加入。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的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个半钟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苹果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多个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越南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06.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5: 我是美电康康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8: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7: 梗系好啦。
8: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7: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8: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7: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8: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7: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8: 一齐
7: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9: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1: Academia de Lenguajes，
10: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2: Hola, buenas noches，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3: Hola, ¿cómo estás?
12: ¿Cómo estás, todos? 今晚呢，我哋会带俾大家世界中心之国，即系赤道之国，佢个名咧就系、是。厄瓜多尔啦，顾名思义咧，呢个地方咧就喺赤道线上面嘅，左脚可以搭住北半球啦，右脚可以搭住南半球，跟住就可以感受到太阳嘅热力啦。Mandy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赤道之国嘅特别之处咧？
13: 当然可以啦 ，Vincent 头先咧你已经提到啦，厄瓜多尔咧佢系世界上唯一一个咧用佢嘅地理特征命名嘅国家，正正因为咧佢喺赤道之上啊，而赤道 El Ecuador 就系、是。厄瓜多尔嘅国家名啦，咁所以咧，大家去到厄瓜多尔嘅时候咧，就完全可以享受佢 一日基本上咧有起码12小时嘅日照啊。咁所以呢一个国家咧，佢首先系冇明显嘅四季之分啦，所以咧佢有稳定同埋咧永恒嘅热带阳光。最啱咧，中意同陽光玩遊戲嘅聽眾啦。
12: 去厄瓜多爾一定要帶多啲太陽油啦，同埋可以去曬一個好靚嘅古銅色嘅皮膚啊。
13: 冇錯啦，除咗咧曬太陽之外咧，好多遊客咧都會咧特登去到位於首都 Quito 嘅一個特別嘅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紀念啲咩嘅咧？就係、是、咧紀念厄瓜多爾咧，就係、是、世界嘅中心 ，Mitad del Mundo。
12: Mitad del Mundo。
13: 咁喺呢个纪念碑咧，佢有一条咧黄色嘅赤道线咧画咗出嚟，就系咧横跨呢个地面嘅。咁游客最中意做嘅咧就系头先 Vincent 讲嘅，右脚咧就喺南半球，左脚就系北半球咧，横跨呢一条黄线咧去影相。
12: 我都想去一去呢个地方，等我感受一下作为世界嘅中心点最重要嘅人物，企嗰个位嘅感受系如何啊？
13: 去打一打卡。
12: 系啦。
13: 嗱，咁但系咧有一个好大嘅乌龙。原來咧，以前個個都以為咧，呢個紀念碑嗰條黃線咧就標誌住赤道嘅位置啦。不過後屘咧，科技發達咗，大家咧用 GPS 咧去測量咧，先至知道咧，原來實際上嗰條赤道線咧，其實咧係喺黃線嘅大概240米之外。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好似有兩個打卡點啦。咁好多遊客咧都會先去黃色嘅赤道打卡啦，影完相咧再去嗰條真正咧 GPS 準確嘅赤道線咧又影多一張相。
12: 分散大家嘅人流都係對呢個地方好啲嘅。
13: 咁除咗咧影相呢一個遊客必做嘅舉動之外咧，好多人咧都會咧帶隻蛋去嘅。
12: 哦，因為我知道隻蛋係可以企起身噶嘛，係嘛？
13: 冇錯啦。
12: 哦，好正喎！因為咧，除咗赤道有呢個蛋可以豎起呢個位咧，我哋傳說中咧都會話，如果係一個大嘅月亮啊，即係 super moon 嘅時候咧，啲蛋都可以企直嘅。但係好似我諗都係傳說嚟嘅，我都唔知係咪真。但係大家就可以試下隻雞蛋可唔可以企喺度咯。
13: 而且咧，嗰度咧係有一個好似洗手盆咁樣嘅打卡位啦。因為咧喺赤道上面咧，當水流直落嘅時候咧，就唔會咧好似北半球順時針轉，亦都唔會南半球咧逆時針轉，佢只會咧
12: 直接
13: 冇錯啦，
12: 一條直線啊嘛。
13: 係啊係啊，咁呢度咧教大家兩個西班牙文啦，你去到打卡嘅時候咧就可以講啦。第一句就係咧世界中心。亦都係咧，厄瓜多爾人咧形容自己國家嘅時候咧，會充滿自豪咁樣講嘅 ，Centro del mundo。
12: Centro del mundo。
13: 冇錯啦，另一句咧就係、是、我哋就喺正中心。
12: 我更加中意呢句。
13: Estamos justo en el centro。
12: Estamos justo en el centro。
13: 冇錯啦，嗱，你平時同人哋講咧，你係正中心咧，都可以咁樣講嘅。
12: Very good 喎，呢句真係要袋落袋啦，大家。Estamos justo en el centro。除咗佢係世界中心點之外咧，我都知道佢嘅地理環境都係非常之特別嘅噃。
13: 冇錯，厄瓜多爾咧另一樣聞名世界嘅事咧，就係佢嘅生物多樣性啊。Vincent， 你有冇聽過達爾文島啊？
12: 喂，我有啊，因為我細個係讀生物學大嘅，
13: 厲害，
12: 好中意呢個地方啊，因為佢好多雀仔啦，跟住因為好重要嘅科學家啦 ，Darwin 啦，就留意到呢啲唔同雀仔喺唔同地方會產生特定嘅特徵，所以呢個地方係非常之重要，對於科學同埋生物學嘅轉化。
13: 冇錯啊，達爾文島咧就係大家普遍稱呼佢嘅名啦，咁其實佢嘅真正嘅名咧喺西班牙文咧就係 Galápagos。
12: Galápagos
13: 系啦，咁厄瓜多爾咧，其實融合咗四個完全唔同嘅世界。第一咧就係、是、佢有亞馬遜雨林啦，第二咧佢有安第斯山脈，第三咧佢有面向太平洋海岸，

0: 地區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厄瓜多爾咧，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去睇埋呢一個加拉巴戈斯呢個島啦。
1: 我自己咧就好想去呢、這個加拉巴戈斯嘅，但系我唔知道點樣用西班牙語去形容啲龜啊、蜥蜴啊。
0: 嗱，龜啦，西班牙文咧就係 tortuga。
1: tortuga。
0: 如果你見到一隻巨型嘅龜咧，你就可以講 tortuga gigante。
1: tortuga gigante。
0: 係啦，咁除咗龜咧，我哋仲會見到好多嘅鳥類啦。鳥咧就係 pájaro。
1: 巴哈魯。
0: 咁咧喺加拉巴戈斯咧有一種好 iconic 嘅鳥類，一隻叫做藍腳堅鳥。
1: 佢係獨特嘅。
0: 藍色係啊，藍色隻腳咧，西班牙文咧就係 patas azules。
1: patas azules。
0: 係啦，咁你記住啦，希望咧你去到加拉巴戈斯咧都可以見到呢一種鳥類啦。同埋咧，厄瓜多爾咧佢國土嘅面積咧其實係比菲律賓仲細嘅。呢、這個島，但係咧，佢已經擁有地球上 10% 嘅植物物種啦，1600幾種鳥類啦，同埋超過4000種嘅花朵。咁所以咧，佢係被譽為咧全球17個超級生物多樣性嘅國家之一。
1: 咁生物多樣性，西班牙文點講啊？
0: 嗱，其實咧，佢同英文好似嘅 ，La biodiversidad。
1: 一啲都唔似喎，串法就似啊，
0: 串法似。
1: La biodiversidad，
0: 差唔多啦。
1: 你講多次啊。
0: La biodiversidad。
1: La biodiversidad。
0: 冇錯，每邊。
1: Gracias。
2: La Bamba， 西班牙牙學語。
1: 厄瓜多爾地理上有咁多特色啦，咁呢個世界中心之國咧，仲有啲咩特點呢？
0: 其實咧，頭先提過厄瓜多爾咧，佢有非常多生物多樣性啦，而且一個咁細嘅國度咧，已經揾到完全唔同嘅世界，所以咧佢就係全球咧第一個將大自然權利咧寫入咗憲法嘅國家，係咪好特別咧？呢個
1: 非常之好啊！呢件事。
0: 2008年咧，厄瓜多爾咧成為咗全世界第一個咧喺憲法入面咧給予大自然法律權利嘅國家。咁喺大自然呢個字咧，對拉美國家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好多人咧佢哋都相信咧大自然咧係所有嘅生命之源。咁而佢哋嘅西班牙文啦，大自然叫做咧巴查媽媽。
1: 巴查媽媽
0: 係啦，咁你見到入面咧，佢係有媽媽呢個字度，即係咧對佢哋嚟講咧，大自然巴查媽媽就好似大地母親媽媽。
1: 啊 ，Mother Earth 咁樣。
0: 冇錯啦，咁而呢一個憲法入面咧就規定咗，大自然咧佢係有生存啦，同埋再生，即係生命不斷循環嘅權利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做嘅，譬如人類嘅任何開採啊、開發，去傷害大自然咧，其實都係違憲嘅。
1: 哇！佢做得好好啊，呢個地方喺度住應該住得幾開心，即係無論係動物啊，或者係植物啊，因為佢哋都可以 take care 佢。我相信其他地方咧都可以仿效呢個大自然嘅憲法啊。
0: 而且咧，厄瓜多爾咧，佢另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你去旅行咧，係唔需要換錢嘅，你可以咧直接咧用美金，因為佢喺2000年嘅時候咧有金融危機啊，所以咧直接咧放棄咗厄瓜多爾咧本土嘅貨幣 sucre， 直接全面咧改用美金咧作為官方唯一嘅流通貨幣，所以咧我哋作為遊客去厄瓜多爾玩咧，又多咗一重方便啦。
1: 咁都要換錢嘅，換美金咯。
0: 你都啱嘅。最後教多大家一句西班牙文，就是厄瓜多爾真是令人驚歎。 El Ecuador sorprende。
1: El Ecuador sorprende。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礼、姚思敏。
2: 阿瓜多尔平时都会用西班牙语噶嘛，佢哋日常咧会唔会用其他嘅语言呢？
1: 会噶，嗱喺地理上咧，阿瓜多尔咧就系喺秘鲁嘅上面，咁所以咧之前喺秘鲁嗰一集咧，我哋有介绍过当地一种原住民嘅语言啦，叫做 Quechua。咁喺阿瓜多尔咧，其实都有用 Quechua 嘅原住民嘅，咁甚至乎咧系南美洲咧比例最高嘅原住民人口之一添。Quechua 嘅使用者咧占阿瓜多尔嘅人口咧四分一。大概 25%， 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到啦 ，Quechua 咧对于厄瓜多尔嘅西班牙文咧，其实嘅影响咧都非常之深远嘅。例如啦，有一个好标志性，佢哋成日都会用嘅，就系咧 Chuya 嘅意思咧，就系独一无二嘅意思。咁呢个字咧就系来自于 Quechua 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咧，你可能会喺厄瓜多尔啦，听到人哋讲 Chuya vida。
3: Chuya vida
1: 系啦，就系、是、人生咧系独一无二，系得一次嘅人生哲学啊。咁所以你都可以体验到啦，从呢一句说话入面咧，佢哋都系非常之活在当下嘅。
2: 哦，好得意，我几中意呢句。
1: 嗯，另一个咧，佢哋成日都会用嘅咧就系、是、好正啊 ，charity， 或者咧好型啊 ，bagan，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去厄瓜多尔啦，见到哇！咁靚嘅赤道風景，又或者食到呢好好味嘅美食呢，你可以大嗌 Get charity 或者呢 Get bagan 冇錯啦，咁呢啲呢都係非常好用，一定要呢袋落袋嘅。
2: 袋咗咦，今我袋住咗呢啲咁正嘅好靚呀，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更多厄瓜多爾靚嘅景點呢？
1: 當然可以啦，厄瓜多爾呢真係一個呢充滿自然地理奇观的国家。你有没有听过火山大道？
2: 有啊。
1: 有。
2: 火山大道嘛，很多火山的啦。
1: 没错。在这里教大家火山的西班牙文 ,Volcan。
2: Volcan。
1: 是啦。刚才讲过了，火山大道呢整个西班牙文呢就是 Avenida de los Volcanes。
2: Avenida de los Volcanes，
1: 冇错啦。点解会叫火山大道呢？咁因为咧，安第斯山脉咧，其实就系啱啱喺厄瓜多尔咧穿过，咁咧就形成咗两条嘅山脉啦。中间咧就有一个火山咧，叫做哥多巴士。
2: 哥多巴士
1: 系啦，咁呢个火山咧系高达5,887米，系全球咧最活跃而且最具标志性嘅活火山之一嚟嘅。咁呢一个哥多巴士呢个名咧喺原住民语言 Quechua 入面咧，佢嘅意思咧就系光嘅颈链或者咧系月亮之王嘅意思。
2: 哇，好好听啊，
1: 好靓系咪啊？系啦，因为咧哥多就系、是。頸部或者是山峰的意思，巴士呢就是月亮。咁因为呢有传说呢就话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呢，啱啱个月亮就会停在火山口上面，就好似呢一座雪山上面呢就带了一条靓的颈链咁样。
2: 哇，
1: 好有诗意
2: 啊。好正啊，真係
1: Chevere。系啦，咁下次咧，当厄瓜多尔嘅朋友咧，同你解释呢一个火山名嘅故事咧，你就可以讲 Quechua。嗱，但系咧呢一个火山啦，哥多巴士咧，佢喺厄瓜多尔，即系咧佢距离赤道咧只系得50公里，系非常之近嘅。但系因为咧佢系海拔极高啦，头先提过接近6000米啦，所以咧佢嘅山顶咧就成日都会俾好厚嘅冰川咧覆盖嘅。咁所以咧，呢一種我哋叫做冰火交融嘅火山咧，都係喺世界上非常之罕見嘅。
2: Kebagan，
1: 哎呀 ，Vincent， 你真係袋住咗啊！
2: 係啊，我真係袋住啊！繼續，仲有啲咩咁正咧？
1: 呢座火山咧，甚至乎俾地質學家咧形容係世界上咧形狀最完美、最對稱嘅火山之一。你知唔知啊？由遠處睇咧，佢嘅線條咧比日本嘅富士山咧仲要對稱啊！
2: 哦，我諗係因為嗰、那個佢係赤道囉，因為佢、那個gravity 呢啱啱好一半，咁有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就可以完成一個好靚嘅火山白髮形狀、
1: 啊、
2: 我都係估㗎咋，
1: 都可能有關、
2: 啊、但係我覺得有可能喎、啊、因為隻蛋都可以企喺度啦，點解隻山
1: 火山都平
2: 啲熔岩都係好平均咁樣融落嚟。
1: 不過呢我哋而家呢講笑啦，同埋話火山係好有詩意嘅名啦，不過呢佢始終呢係一座活火山，所以呢佢都係會爆發嘅，而佢爆發起上嚟嘅時候呢就非常之可怕啦。哥杜巴斯呢上一次爆發嘅時候呢係非常近期嘅事，係2022年10月至到2023年嘅年中，即係話呢佢有長達9個月嘅火山活動週期。咁呢個長達9個月當中呢，佢係噴出咗大量嘅火山灰啦、水蒸氣啦同埋火山嘅氣體。聽聞呢當時噴出嘅火山灰雲呢，佢嘅高度去到幾千米添啊，所以呢佢嘅破壞力呢非常之驚人。而嗰陣呢當地嘅哥杜巴斯國家公園呢甚至乎呢要暫停對外開放，所以呢無論呢座火山呢幾浪漫都好啦，大家都要小心留意呢有關佢嘅
2: 最新狀況。
1: 冇錯啦，火山活動嘅最新狀況啦，出發前啦記得呢要聽當局對於遊客嘅警示啦同埋建議。
2: 我哋最後呢就揀呢首歌俾大家，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下個星期日晚繼續同大家一起學西班牙語。 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说，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驻京办副主任袁家诺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诺在致辞时说，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北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和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7: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9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咗佢哋婚礼嘅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9种唔同嘅模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模式制作嘅过程。
6: 作为第16届韩国10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怎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给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7: 咁喺卡裏面咧有融合到呢個傳統民間故事咧，就會係情子冠呢個章節。咁情子冠其實主要係有一啲古代嘅貴族去佩戴嘅一種帽飾啦，靈感係源自於呢個韓國傳統民間故事叫做《輕夫傳》裏面一個叫內布嘅角色嘅。咁呢個內布咧，其實就係一個貪婪啊、殘忍又自私嘅一個公子貴族哥兒嚟嘅，即係整個嘅章節嘅角色嘅舞蹈員都會用一個比較輕佻啊、傲慢嘅一個公子哥兒角色去詮釋情子冠嘅。
6: 原唱當代芭蕾劇，9月26至27日，葵青劇院演藝廳。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4: 点解翻工咁攰？点
5: 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4: 点解太阳会燃烧？
5: 点解你唔爱我？点
8: 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4: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9: 点解？点
8: 解啫？点
9: 解？
4: 点解？
5: 点解啊？
9: 点解我仲系 A 零？
4: 你唔知点解咩？吓？
2: SCIENCE
9: science
2: 用科
9: 学
2: 眼界解
9: 释
2: 你所有
9: 点
2: 解。
9: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0: 嘥时间。
11: 主持冯杰、
12: 林雪、林欣雄、
13: Clinton、李启俊。
10: 嘥时间。
14: 贏咗又得嘆，
15: 輸咗又排喊。
14: 今日我哋講呢樣嘢呢，我覺得 Clinton 有食過。
15: 冇食過。
14: 冇啊，真係冇。我見你咁
15: 我比較喜歡係即係熱啲嘅。
14: 係咩？我見你好似就係都大大隻隻咁樣，我以為你有操過下過。林雪有冇啊？
16: 有啊，
14: 有食。
16: 中學嘅時候有食過。
14: 哦，因為你運動員嗰陣。
16: 係啊，其實都幾唔健康㗎林。
14: 今日我哋講嘅蛋白粉。咁咧蛋白粉咧就大家啲尖尖嗰啲就實會嘢當飯食啦。
16: Protein shake。
14: 係啦 ，protein 巨石 protein 啦，直情係。
16: protein 佢哋。
14: 今日咧就呢度我冇食過 ，Clinton 都冇食過，林雪有食過，咁你講啦，交俾你林雪。
9: Science time。
16: 今日咧，想再按一个好似系阿妈系女人嘅问题。
14: 蛋白粉有冇蛋白？
16: 系我个名叫蛋白系咪 ？Mr. Egg White 咁样咧。我成日都知道做运动食啲 protein 蛋白质会生肌肉啦。但其实我哋嘅肌肉系点样生出嚟嘅？
14: 都唔系阿妈系女人啦、啊，呢、這个
16: 系咪？
14: 我头先嗰个咪仲系阿妈。
16: 咁呢个真系头发嘅，你话越生越长啫，肌肉唔会突然之间唔会越生越长噶嘛？即系你个人成长到一个点，理论上你
14: 唔会再发育。
16: 系咯，你唔会突然之间啲肌肉越嚟越大咯，你唔会好似头发同啲指甲咁样，你乜都唔做都会生。咁点解我做 gym？
15: 咁你系会越嚟越大噶？你做咗 gym 嗰时
16: 系啦？点解做呢样嘢嘅时候？我个肌肉会长出嚟嘅咧，系
15: 因为你成日用，
16: 成日用，咁点解佢会长？我啲指甲都成日用嘅，点解佢唔生出嚟？
14: 想生到几只手指一样。
16: 我头发都成日用，我唔见我生到劲多头发出嚟，系咪？即系同一个原理咁样。
15: 我觉得系因为你肌肉呢样嘢系人体最嘥能量嘅一样嘢嚟噶嘛，咁所以即系喐多啲你啲肌肉，咁你身体就自然觉得哦，你需要成日都要运用到你啲肌肉啦。咁所以就要開始增加你啲肌肉嗰啲密度咁樣，肌肉嗰啲細胞密度或者肌肉個細胞嗰啲數量咁樣，咁就可以令到你可以大啲或者去做到某啲嘢。咁呢個都係 evolution， 即係嗰啲進化學所得出嘅嘢啫。
14: 但係頭先林雪講係肌肉點樣長出來喎，即係唔係話你透過啲乜嘢行為而令到佢會不斷成長？
16: 你哋知唔知肌肉係一種乜嘢類型嘅東西？
14: 細胞。
16: 所以 ultimately 都係細胞，係啦咁。
14: 肌肉係
15: 纖維咯。
16: 係啦，纖維嚟嘅。
14: 纖維喎，哦。即係你話講緊肌肉點樣成長，我哋撇除咗嗰啲發育時期嗰啲唔好計啦，即係一般我哋成年人咁樣去點樣去無啦啦肌肉會長出嚟。
16: 嗱，頭先 Clinton 講咗個 flow 出嚟㗎啦，即係講咗個成個流程啦，我
14: 就不斷做運動囉，咁佢就會出嚟啦。
16: 係啊，咁但係有冇得再睇得細微啲？
14: 即係佢做運動之後，對於我哋嗰啲肌肉纖維有啲咩反應，而令到嗰啲肌肉會再越長越大或者越結實？
15: 我諗緊咧，會唔會係嗰啲纖維咧？佢哋唔係我哋即係唔係真係生嗰啲纖維出嚟？即係你唔會因為做運動或 或者食蛋白粉多咗嗰啲纖維嘅，覺得係會唔會係嗰啲纖維漲咗，即係支撐住嗰啲細胞嘅結構，佢嗰啲結構可以伸展，咁就令到粒細胞大啲咁樣。
14: 我覺得係肌肉纖維嘅撕裂同埋重組嚟嘅。即係當你不斷咁去做嗰個動作，或者重力又好，或者係你要不斷咁樣去鍛鍊嗰個肌肉，其實係某程度上令嗰啲肌肉嘅纖維撕裂咗，咁所以我哋會攰啊，會痛啊，各有呢啲嘅情況。然後再等佢 recover 嘅時候，其實就係將嗰啲撕裂咗嘅部分慢慢咁樣再身體修復翻，咁變咗嗰個位置咪大咗咯，或者係會強壯咗，就是、因為佢撕裂完之後再補翻佢。
15: 我聽完你咁講之後，覺得好痛啊！
14: 咁梗係做運動
16: 痛嘅咩？
14: 你如果你做嗰啲強高強度嘅運動，點解就會覺得佢
15: 痛
14: 啊？咁啊，
15: 係因為啲乳酸積聚啫嘛，唔係因為
14: 但
15: 係
14: 嗰種
15: 撕裂咁大，肌肉撕裂要入醫院㗎啦。
14: 唔係嗰種撕裂，我諗係輕微嘅啫，咁梗係唔係嗰種受傷嗰種撕裂啦？我描述緊嗰樣嘢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啫。
10: 頭先先騰就講咗個 flow 出嚟啦，即係做 gym 重複做一個動作，就係刺激我哋嗰個部位嘅肌肉生長啦。咁啱嘅，咁 obvious 係啱噶啦，邊個係啦？咁但係我話點解呢個聽落好似啱啱係女人嘅問題咧？就馮傑咧啱啱就補充咗啦。
14: 補充咗啲咩咧？
10: 就係其實咧，我哋肌肉纖維生長咧係主要透過一個肥大機制去完成嘅。步驟就是我們做阻力訓練，即是那些 weight、就是、重力的 weight lifting 那些訓練舉重啊那些呢，就是會令到我們肌肉纖維承受一個很高的張力，因為它重複地做一個動作，而且是很重的東西，那給一個壓力，它就有一個很高的張力，就會導致我們的肌肉纖維膜呢產生了一些微細的撕裂、
14: 啊、
10: 造成了物理性的損傷、哎、受傷之後呢，受損之後呢，我們的身體就有發炎啦，炎症發炎啦，咁就會派咗啲免疫細胞嚟清除我哋受損嘅組織啦，然後就會釋放啲生長因子，亦即係我哋平時講嘅疤痕組織啊，係啦，即係
14: 咩嚟㗎？
10: 疤痕其實都因為我哋有生長嘅因子，令到我哋有新嘅皮膚啊、新嘅肉去生翻出嚟。
14: 哦，
10: 咁呢個係表面啦，肌肉咧都其實同一個原理嘅，
14: 入面都有嘅。
10: 係啦，咁咧我哋呢一啲肌肉嘅纖維嘅外側一啲幹細胞俾佢激活咗之後咧，就會移動到去我哋呢個受損嘅肌肉撕裂咗嘅位置裏邊補翻啦，進行分裂啦，咁就會有一啲新嘅一啲纖維咧融入咗原本嘅肌肉纖維啦。
14: Yeah.
10: 係啦，咁咧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嘅肌肉纖維就會變多變粗啦，個體積就會變大啦。但其實咧，就好似頭先我開始所講啦，我哋嘅肌肉生到一個位咧，就唔會再生噶啦。佢係唔會識得自己去生長更長更大嘅，佢係要透過分解再去合成嘅。
14: 分解啲乜嘢？
10: 即係撕裂咗咯。
14: 這個分解
10: 係啦。咁頭先亦都提到，就係如果我哋嘅肌肉唔用咧，你當可能有人病咗卧床咁樣啦，好長時間唔用啦，或者之前上一集講過打石膏嗰只腳冇用到啲肌肉咧，就會萎縮嘅，就係因為咧。真係咧，肌肉呢個係用咗我哋好多能量嘅一個部位咧，係亦都係用咗好多我哋嘅蛋白質，咁所以係會被分解，將我哋嘅能量更加 efficiently 去俾其他部位用啦。所以其實咧，你咁樣頭先馮傑講咧嘅方法咧係啱嘅，係、
15: yes.
10: 啦，係啦，係啦，有個 polio term 嘅叫 MPS 同 MPB， MPS 係 muscle protein synthesis， 就係肌肉蛋白質合成 ，muscle protein breakdown。就是、分解，咁呢兩個 terms， 當你合成大過分解，你就會長肌肉咯。
14: OK，
10: 而蛋白質就係幫咗你合成呢個步驟，咁你咪會長多啲肌肉咯。
14: 明白。所以你 keep 住食蛋白質唔夠嘅，你要令佢多啲分解，
10: 係啊，
14: 合成到多啲肌肉。
10: 係啊，如果咪擠完就屙翻出嚟嘅啫。所以你齋食 protein shake， 唔做運 動或者唔做重訓咧，都係長唔到肌肉嘅。
12: 嘥時間
14: ，science，SC，
10: 點解嘅
12: 科學節目
10: 搞笑咩？你唔識我講到你識
12: 乜嘢嚟㗎？
14: 物理
10: 有講笑啊？
12: 生物學
10: 乜嘢嚟㗎？
12: 點解嘅？
10: 林欣紅、
12: 李啟俊
10: 邊個嚟㗎？
12: 現代
10: 嚇
12: 科普啊！
10: 文
12: 教組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12: 節目名係咩？
10: 節目名係咩？
14: 嘥時間啊
10: ！SCI
12: 嘥時間啊！
14: 嘥時間啊
12: ！Science time
14: 乜嘢嚟㗎？
13: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0: 有啲人鍾意飲蛋白粉，我呢就鍾意飲咖啡啦。不過呢，唔好以為咖啡淨係得提神作用喎。芬蘭奧盧大學嘅研究就話，咖啡唔止提神咁簡單。佢哋嘅研究團隊分析咗2264名46歲人士嘅數據，發現飲咖啡多嘅人體內儲存嘅脂肪就較少，肌肉量呢就較多。最有趣嘅係性荷爾蒙嘅分別，男士飲咖啡越多，血糖胰島素狀態就越好，睾丸酮水平亦都較高。我哋血液入面有一種同代謝差有關嘅氨基酸，如果呢種氨基酸過多，會有可能引致胰島素抗阻、二型糖尿病甚至係心血管疾病。不過研究人員發現，飲咖啡多嘅人血液入面呢種氨基酸嘅水平係較低嘅。雖然今次結果係冇研究到長期效果，但係起碼都話俾你知，你朝早手上嘅嗰杯咖啡可能唔止你諗得咁簡單。
1: 我哋就落第二題啦，講到蛋白粉啊嘛，大家有冇食過蛋白粉啊？想問有冇聽？有冇聽過？
0: 開始講咗啦，
1: 多謝曬你，
0: 唔知顧問。唔係你講緊廣大嘅聽眾，
1: 係廣大聽眾咁多位，你哋有冇食過蛋白粉啊？
0: 聽下先，
1: 特別係做專業人士嗌出聲嚟聽下，
0: 聽下先。
1: 最常見、最普遍嘅蛋白粉係邊一種啊？
0: 冇錯啦，就係呢種。
1: 冇錯啦，就係 wheat protein 啦，係啦，有冇聽過 wheat protein 啊？乳清蛋白有冇聽過？
0: 哦，我聽過。
1: 買蛋白粉咧，有好多好多種嘅，有 creatine 啊，有 cystine 啊，有好多種蛋白粉咁，即係蛋白質都有好多種噶嘛。
0: 係
1: 啊，氨基酸都有好多種噶嘛，係咪？咁最大包圍或者最籠統嘅其中一種做 gym 人士好常食嘅咧，就叫做乳清蛋白 wheat protein 啦。咁點解佢係最常見最多人食嘅呢？除咗價錢考慮嗰啲唔講啦，係啦，
0: 呢個就係個問題。
1: 冇錯，點解啊？點解唔係食其他？點解我唔就咁食 BCA， 即係一種好集中嘅氨基酸啊？咁樣
0: 容易啲吸收係咪啊？會唔會身體容易啲將佢吸收，然後再去重組咯？
2: 會唔會係你身體有好多唔同種嘅蛋白質？即需要唔同種嘅蛋白質，咁你乳清蛋白就係最萬能嘅，
0: 地圖炮，
2: 萬能 key 咁樣，係啦，地圖炮咁樣係你大部分嘅嘢都需要噶啦，咁你都可以食乳清蛋白，咁就最方便。
0: O、okay, K， 即係咩部位啦，咩嘅情況，咩嘅時間，可能都係乳清蛋白最容易，即係身體入面用得到。
2: 係，冇復健又冇其他諗法，我哋係一人拋一個出嚟，拋個十個咁樣。
0: 咁就係話頭先乳清蛋白係最容易被身體吸收嚟做嗰個重組嘅行為咯，即係可能其他嗰種需要多啲步驟或者過多幾浸先至可以做到。
1: 喺呢
0: 種噓一聲就可以做到啦。
1: 你知唔知乳清蛋白係邊度嚟啊？
0: 魚咯係咪啊？魚真係應該都係。
2: 唔係啊，喺芝士啊。
0: 牛
1: 係啊係嗰個魚係啦，我都講埋俾你聽。
0: 係嘅意思咯，
1: 係啦，
0: 係咯，即係魚咯。
1: 咁魚清
0: 係講個魚，唔係
1: 魚清係咩嚟㗎？咁點解唔叫乳酪蛋白？點解唔叫牛乳蛋白？呢個魚清啊？
0: 即係乾淨
1: 啲，呢個陣間
2: 唔係啊，係整芝士嘅副產品嚟嘅，跟住就發現咗原來佢係整蛋白粉嘅材料。
1: 係啊
0: ，OK。
2: 所以點解我哋而家有蛋白粉嘅呢個斷市，就係因為製造芝士冇增加過嘛，
0: 整多啲芝士先至有多啲蛋白粉。
2: 但係唔會為咗蛋白粉而整芝士啊嘛。
0: 有錢就應該會
1: 本末倒置咗少少咯。呢個講完咗，我哋講翻一陣間咪後再講係啦。你重複一次你哋頭先講咗，
2: 一個就易吸收，一個就
0: 地圖炮大包圍
2: 蛋白就可以有大包圍。咁我就話第三個啦，呢、這個就係乳清蛋白會唔會易啲溶喺水裏面，咁就易啲飲，咁就唔使一粒粒一嚿嚿。
0: 但係林雪頭先問我哋乳清蛋白係點樣嚟，同我哋嘅作答會唔會有啲關係？我哋好似又未去到。
2: 我都純粹想講下嘅啫，呢個
0: 應該唔會啩？
1: 想睇下你哋知唔知啊？純粹。如果你知道乳清裏面有個好重要嘅材料咧，咁你就可以答另一個答案咁樣啫。
0: 好重要的材料。
1: 如果你本身知道乳清是什麼來的，咁然後乳清有一種特別啲嘅
0: 係咩啊？
1: 材料是其他蛋白粉提供唔到嘅咁樣。
0: 天騰德，你知啫呢度？
2: 我哋知係芝士嚟嘅啫，芝士
0: 入面有啲咩啊？
2: 發酵嗰時酵素，
0: 發酵
2: 素，
0: 酵
2: 係咪酵素？
1: 唔係，遠咗啦，好啦，可以估啦，不如。 乳清就是剛才你所說的，就是牛奶發酵了之後變成芝士出來的那陣水啦，那批水呢就會被人各種各樣的工業 的程序啦，又會結淨了它啦，又會烘乾了它啦，變成粉狀啦，就蛋白粉啦。咁呢一種乳清呢，其實有一個特別啲嘅一種氨基酸叫做亮氨酸 Lucin。咁呢一樣嘢呢係其他氨基酸擺明就唔係其他氨基酸有嘅嘢啦，都唔係其他所有蛋白質有嘅嘢。咁呢一個亮氨酸其實唔單止係製造肌肉嘅原材料之一啦，亦都係一個重要嘅營養信號，係可以幫助啟動到一個細胞裏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生長同蛋白質合成嘅一個調節系統嘅一個信號。That's why 呢個就係一個乳清蛋白嘅額外優點啦，比起其他嘅蛋白粉，因為我想講市面上蛋白粉超級多，乜嘢蛋白粉都有啲魚嗰啲骨磨出嚟嘅魚骨都有蛋白質喺裏面咁，或者啲 BCAA 啊，唔知 BCAA 中文係咩，但總之就係一種好單一嘅氨基酸做嘅蛋白粉。因為其實我哋人體需要蛋白質係氨基酸啦，唔好講蛋白質啦，蛋白質係氨基酸嘅大分子 term， 將蛋白質分解咗去斬斬斬到最細咧，佢個分子就叫氨基酸啊 ，amino acid 啦。
3: 我哋標乜數就要
1: 係啦，咁佢用到最細呢個分子就要用到氨基酸嘅。咁其實我哋人體係有分必需嘅氨基酸啦，同埋非必需。非必需就人體自己可以做到嘅，而必需氨基酸咧就係、是我哋自己冇辦法做到，係必須要透過飲食去吸收。呢一種 wheat protein 裏邊咧，乳清蛋白裏邊就含有呢個必需氨基酸比較高啦，我唔知係咪最高啦。咁所以一次佢就可以補充到多啲氨基酸啦，係啦。咁亦都係好容易被消化啦，因為佢已經係液體然後冇成分啦，同埋呢樣係我哋本身即人體系統都叫做食奶食咗咁多年，牛奶食咗咁多年，咁所以咧都叫做進化到係容易被吸收啦。咁同埋佢分子嘅 size 都細啲嘅啦。咁同埋亮氨酸含量最高，咁再加上咁一杯蛋白粉咧，裏邊就有好高嘅蛋白質啦。咁20-30 gram 係常見嘅，咁所以就會比起可能你食其他就咁食一嚿肉嚟嘅蛋白質更多啦，
3: 更快啦，咁方便啦。
1: 所以咧，就會好多做 gym 嘅人士會選擇食呢個 wheat protein 乳清蛋白啦。
3: 我有問題啊，
1: 係
3: 啲人話咧食啲蛋白粉咧，啲尿尿會臭啲嘅喎，
1: 係真㗎，我答俾啊，係真嘅。其實唔係食蛋白粉嘅關係，係你身體有過多嘅蛋白質咧，就分解做氨基酸啦。咁分解完氨基酸過多，你都要排出嚟嘅，就會喺尿酸呢一個 format 度排出嚟，用尿排出嚟啦。咁尿酸就係有陣尿牛味咯，就係嗰陣味咯，係啦。咁如果你太多蛋白質食咗上去，即係人體每日吸收有一個限量嘅，即係有一個 upper threshold 啦。咁你超過咗都係排翻出嚟嘅啫。
3: 即係無論你做幾多重訓都好，你但係當去到嗰個吸收嘅份量都盡啦，咁你嘅再吸收落去嘅蛋白質都唔會再
1: 食。因為你如果係咁吸收蛋白質咧，同埋係咁分解蛋白質咧，其實對你其他器官係有負擔嘅，特別係腎啦。
3: 係咁屙尿都應該對於個腎
1: 都好臭嘅，真啦。我想講你試下食一個放題，係淨係食肉，你食完都會臭啊！成個係不過因為蛋白粉裏邊嘅嗰啲蛋白質係濃縮咗咯，所以更加明顯啦，就咪
3: 再臭啲，
1: 再臭啲係啦。同埋佢已經冇乜需要點分解，所以一飲完一排翻出嚟就已經係可以係分解完。
3: 但係我飲係為咗幫我製造肌肉噶嘛，換言之係唔使咁多啦。
1: 即係你本身日常嘅飲食已經有蛋白質㗎啦嘛。
3: 喂，咁但係有啲人話食蛋白粉個人會燥底啲喎，又係咪真嘅咧？
1: 我嘅認知就係因為蛋白粉本身係乾燥而成嘅東西，磨咗粉就係乳清乾燥咗之後，磨咗粉嘅嘢。所以其實係中醫角度叫做燥熱嘅嘢，但係西方嘅角度就係你蛋白質同埋乳清蛋白係因為牛奶裏邊係有一啲因子係會導致我哋發炎嘅。
3: 哦，
1: 如果你係乳糖不耐症咧，你係會發炎。
4: 乜都问点解，
5: 嘥时间；
4: 乜都寻根究底，
5: 嘥时间。
4: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5: S
4: C R E N
5: S B
4: E
5: Science 嘥时间。
4: 董洁、
5: 林欣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5: 唔嘥时间啊嘛。
4: 完。
7: 好啦，今日咧我哋嘅问题已经问完啦。
1: 吓，又系我输啊，冇啦。
3: 都答得八八九九啦，好难话我哋输嘅。
1: 但今日冯健答得几好嘅，我又觉得真系。
3: 系咪啊？
1: 一开始个题都系冯健嘅补充先答得啱。
3: 系。
1: 我惩罚自己饮个 protein shake 系啦，啲
3: 嘢。喂，你可以研究一下究竟食边一种排出嚟嘅会边种最臭？
2: 玩咁多嘢，
1: 好贵啊！你要食咁多种唔同嘅，
3: 好贵噶，其实。咁我唔知道，真系。
1: 贵噶，打乜粉我想讲，你知唔知就咁咧？揿一个嗰啲汽水机里边有啲咪即系好高蛋白质、好高 protein 嘅饮品咧？如果你做完 gym 喺 gym 房隔篱嗰部嘢揿咧，分分住$40一盒。但佢只係一盒豬奶，但係高 protein 嘅豬奶，一桶都要幾百蚊啊，甚至上千蚊有啲。
3: 哇！
1: 一大桶嗰啲
2: 就貴
1: 啦。
3: 咁啊，有冇其他即係天然啲嘅食品係都係高雞胸？真係雞胸就夠㗎啦。
1: 因為雞胸蛋白質叫含量高啦，同埋佢脂肪低啊嘛。其實我覺得蛋白質係幾高，但係你要食好多隻蛋白先夠咯。
3: 即係蛋白同埋雞胸入面，你會揀雞胸？
1: 我會揀雞胸咯，因為飽肚啲啊嘛，同埋食。
3: 咁我哋唔使你食蛋白粉啦，食雞胸啦。
1: 我已經成日都食
3: 白灼雞胸。
1: 不過我想講咧，呢、這個又係遲啲再講。但我研發咗好多整雞胸好好食嘅食譜，醃得好好食嘅，分享俾你啊！你想啊？我懲罰你啊！你整啊！我分享個食譜俾你咪得咯。
3: 下次先啦。
2: 贏咗有得嘆，
1: 輸咗有排食
3: 雞胸啊！下個星期繼續同大家一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6: 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5: 蔡枫华会嗌
6: 绝对堪称，
5: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格兰欧雪强。二千岭歌在重聚，当然在星期日的晚上准时，所谓准时要看看新闻有几长。新闻刚刚完了，我们就准时出现。现在是9:07:32，我是 Albert， 我有两位拍档，当然就今日就继续是 Vincy 和 Jonathan。应该调返转角係 Jonathan 同埋 Vincy， 好奇怪，喂 Vincy 你有冇搞错啊，你坐错位喎今日。你开个咪俾佢，开个咪俾佢。做咩坐嗰度啊，你坐错咗位喎，你坐喺钢琴嗰度㗎嘛。
1: 我哋呢啲叫艺高人胆大。咁、因为Jonathan 都是一个很好的钢琴
0: 手，不用你解释啦。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换位啦，不如。
0: 是啦，当然啦，即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这个两位呢都是双刃剑来的。即是咁得，咁又得，左又得，右又得，咁样咁。今天呢就多谢 Jonathan 坐了Vincy 平时那个位呢，就是钢琴那个位。其实很不同的，咁Vincy 你弹那些是 keyboard 啦，今天。
1: 是
0: 啊。你整几声来听下什么叫 keyboard， 很多朋友不是很知道可以做到什么声音呢。哇，吉他嚟喎呢啲，即係彈吉他啫，我都即係做埋我嗰份啦、你。
1: 係啊。
0: 哦，多謝多謝，唔使我唔麻煩。OK,anyway, 一陣間呢佢就會好多招數出嚟，咁多謝 Jonathan 同埋電視。但係今日呢就係唔係二千靚歌再重聚。都啱嘅，係兩個靚歌再重聚，係兩個靚歌嘅 TVB 小生。第一位就係周志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志康。
0: 第二位就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嘉嘉。
0: 呢啲名字真系熟到烂啦，尤其是咧，你一路追住中年好声音啦，吓中四嘅咧，两位同学喎变咗。
2: 冇错啊，而家系同学嘅身份啦。
0: 系啦，咁其实咧，我又觉得咧，你就唔系普通中四生嚟嘅。第一咧，你就是一路参赛，成日蒙面啊，两个都唔知道你边个。其实系即系讲真咧，里边自己啲同事就会知嘅。
2: 冇错，冇错。
3: 唔係所有都知
2: 喎，有啲幕後真係
3: 真
2: 係
3: 有啲
0: 幕後都唔知
3: 啊，係啊係啊，
0: 直至到幾多強啊？哇！我冇睇，
3: 我哋係第三輪之後就開始隨便就，嗰時應該係四十。
2: 應該
3: 是70入40的時候。
0: 咁莫嘉嘉呢就係、是、我記得係一隻鷹嚟嘅。
3: 係我係白眉鷹王。
0: 白眉鷹王。
3: 係啦，佢哋話似鷹但又似一隻雕。
2: 你自己改㗎嘛呢、這個名字。
3: 係我自己改。
0: 我、自己改嘅。
3: 因為當佢俾個面具我嘅時候呢同我講話我係貓頭鷹。跟住我睇話。
0: 唔係都唔似囉。
3: 係啦橫睇電睇佢都係一隻鷹。
0: 係啦咁總之你個 slogan 咧，應該出場就係應住呢只鷹咁樣咧，就啱啦。
3: 但係我哋嘅贊助又唔係嗰個。
0: 係啊，大家有好多咧年青嘅朋友咧，唔係好知道我講咩嘅。係，其實以前咧就有一個 product 嘅品牌。
3: 係啦，冇錯。
0: 係啦，嘅宣傳口號嚟。好啦，咁另外咧，阿周志康咧，你又蒙面啦。
2: 冇錯。
0: 我梗係知啦，你就係企鵝嚟嘅。
2: 冇錯，我係企鵝人啊，周志康。
0: 哇，哎呀，我係蝙蝠俠，你就死啦。
2: 係啊，所以我
3: 第一集係搞掂佢，
0: 搞掂你。不過今日好開心咧，可以咧，即係有兩位係本來係 TVB 小生，但係原來即係一個點解原來咧，就係因為誒觀眾又好啦，甚至幕後咧，甚至我係即係都咁耐啦，都唔知道你哋唱歌咁叻嘅。喂，真係喎，真係
2: 確實。
0: 你哋以前就係一路做劇嘅時候，一路做TV 嘅可能劇，可能主持啦，
3: 比較多啲。
0: 係啦，陳莫嘉嘉咪做主持啦，初
3: 入行係主持入行咯，娛樂新聞啊嘛。
0: 係啦，娛樂新聞係娛樂新聞就專做劇。
3: 都訪問過 Albert 哥哥唔少次嘅。
0: 系啊，
3: 你呢度訪問都試過唔少次㗎。
0: 係啊係啊係啊，佢直情係，所以即係特別熟啲嘅。一陣間先講咧，因為莫嘉嘉咧係我隊友嚟嘅。
2: 哦，足球隊。
0: 係啦、啊，明星足球隊嘅小師弟嚟嘅嚇，就大部分都係我哋啲小師弟㗎啦。
3: 冇錯，係好難做到你師兄啊！而家
0: 校長都同我一齊啦，冇得做師兄，不過佢係 captain。
3: 係啦、
0: 校長係由開始做到而家都係 captain， 係
3: 82年開始。
0: 82年係未有明星。足球队系叫精工八二啊！我
3: 就啱啱嗰年出世，
0: 哦、真系
3: 系啦，
2: 你只个精工
3: 踢紧波啦， 即系同你哋一齐诞生，
0: 诞生系啊！我哋最近蓝色有 V 字领啊，犀利！一阵间慢慢倾啊，因为明星足球队好多嘢，好好笑嘅，好多嘢讲嘅，即系净系讲人都你讲一晚，讲一晚都讲
3: 唔晒，讲唔晒，
0: 讲唔晒，净系讲啲队员啊，边个踢过，边个未踢咩位，边个做啲咩衰嘢嗰啲，
3: 咩甩碌嘢嗰啲大把
0: 大把咁啊！好啦，今晚咧我哋就开。 開心啦。周志康，誒、欸，你有個兄弟嘅喎、
2: 哦，冇錯啊，志文就係我哥哥，我係細佬細媽。
0: 哦，係因為喺街成日都俾人認錯嘅，
2: 真係會啊！頭先誒屋成家人一齊食飯啦，又認錯啊，
0: 係咪兩個一齊啊？
2: 我哋一齊。
0: 咁點認錯就冇得錯㗎啦，因為是但中一個都中嘅喎。
2: 前後腳因為一有人問你係咪阿康啊，跟住唔係我係文啊，即係永遠都會 mix up 嘅，唔知點解。
0: OK， 咁啊一定啦，因為真係孖生兄弟咧，
2: 係
0: 仲要係咁啱大家一齊。在 TVB
2: 是冇錯，
0: 一起入行的嘛。
3: 是
0: 你們之前好像一起參加比賽的又是、
2: 大概是09年尾的事啊，就一起參加這個第一屆的超級巨星。
0: 第一屆
2: 是啦，其實呢我們那時候是分開去參加的。是啊，因為咁啱得咁巧呢，我們各自參加了不同的歌唱比賽。
0: 哦、
2: 然後呢就有些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喂 TVB 有個這個這樣的比賽、
0: 啊、
2: 有什麼興趣一起玩一下、嗯、各自分開給朋友游說參加，
0: 原來一撞撞啱，咦即係個名都唔知㗎，對方
2: 唔知㗎，真係
3: 兩兄弟冇乜偈傾啊，
0: 冇偈，
2: 唔係因為我哋係都係好獨立嘅嗰陣時，即、
0: 哦、
2: 係因為已經我哋中學
0: 大個仔
2: 中學開始就已經係誒唔同學校啦，
0: 係哦，係啦，唔同學校，
2: 係啦，咁同埋因為我哋比賽永遠都係各自參加嘅啫，咁、
0: 哦、
2: 然之後，咁啱得咁巧，
0: 都有自己嘅小圈子啦，已經，因為唔同學校喎，呢個係好重要嘅，
2: 係㗎係㗎，即係
0: 通常咧，我哋嗰啲兄弟姐妹，我譬如我屋企嘅咧就即係。冇孖生嘅，不過全部都係同一間小學嘅，即、
2: 哦、
0: 係、啊、因為爸爸唔使諗啊嘛，全部排隊入去啦，
2: 幾好幾好，
0: 即係由我大家姐一路落嚟咧，都係讀嗰間小學。
2: 嗯，
0: 咁啊 ，anyway， 咁啊，今日嘅二千靚哥再重聚咧，即係既然咧你哋係同事，又係兄弟，又係隊友，又係音樂嘅志同道合嘅人，咁我就係、有啲老懷安慰啊，見到呢啲小師弟咧，即係唱得咁好啦，第一，第二咧，同埋即係咁有熱誠咧去。除了演劇做明星之外還唱歌，這個很重要，
3: 小時候都聽《漁火閃閃》的嘛，我們
0: 很小時候了。

0: 意猶未盡啊，好想繼續唱落去啊！
1: 你想唱出來啊？可以喎，因為咧，即係我哋嗰個 set up 咧就同 TV 唔同嘅。
0: 係
1: TV 咧，你就會一向前望咧，咁咪好多嗰啲叫做 floor manager，
0: 冇錯，
1: 一路俾啲信息你啊。
2: 係。
1: 咁而家咧，周志康咧就佢背住我哋個琴師嘅。
2: 係。
1: 咁佢背脊佢唔識做戲噶嘛，係咪？佢前面做戲好叻啫。
2: 係。
1: 咁但係咧就所以變咗大家唔知幾時完啦，唔知幾時仲有冇一段啊嗰啲。
2: 住個咪扭扭個身咪得咯，其實。
1: 佢要佢好慘啊，你又得
2: 係嘛？
0: 你條腰好啲啊。
1: 佢要轉360，佢要180度轉啊。咁anyway 唔緊要，因為咧我哋2000靚哥咧，你唔好介意。
0: 係。
1: 因為我哋從來都冇乜時間去排演。
0: 我中意呢種感覺。
1: TVB 咧就。即係我都唱咗50年喺 TVB， 真係唔係講笑啊！我諗你爹哋都未必即係你爹哋好細個可能，
2: 我爹哋大過你咁樣，
1: 大過我，但係我佢好細個睇我 EYT 唱歌，
2: 應該都有啦，一定有。
1: 咁咧就點咧就好古靈精怪嘅，即係要好適即係適應嗰啲現場啊啲咁樣嘅嘢。咁通常咧都未必一定有得排演嘅。
2: 嗯，
1: 我以前
2: 都
1: 咁少，有得排演，不過咧就好多即興嘅，因為我哋細聲啊嘛，即係我哋啲僆仔嚟啫嘛。
2: 咁你啲大叔嗰啲係嘛？
1: 嗰啲佢係演戲啦，排曬佢哋嗰啲先。
2: 嗯，
1: 即係嗰啲趣劇嗰啲咧，就全部波叔啊咩阿姐啊嗰啲全部。即係趣劇好嘥時間，
2: 係
1: 廣告又要排啦，咁啊排曬，就算有歌星嚟咧，排咗啲大歌星先，
2: 嗯
1: 啊，即係咁嗰啲筷子姊妹花啊咩，徐小鳳啊呢啲咁樣啊，咁然後咧到我哋呢啲咧，跟住咧就唔使啦。嚇點解唔夠時間啊？開波啦今日，咁樣咧又，
2: 即係到時 live 就嚟㗎咯
1: ，live 嚟啊，大家都唔。

0: 家都咩事㗎。
1: 系，
0: 即系博到咁样嘅，但系 TV 嚟嘅，
2: 系啊
0: ，TV 直播啊，周志康，你谂下，真系，所以而家
2: 都几刺激嘅，其实
0: 好刺激到黐线，
2: 系咯。
0: 但系嗰阵我唔识惊，
2: 哦，
0: 其实初初好惊啊。
1: 我听阿邓英敏嗰啲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邓英敏就啱晒，佢同我做好多嘢，我多谢佢都运啊。
1: 佢就话完全所有嘢好多时候你个执生能力咧，佢话都系嗰度练翻嚟。
0: 超级超级
1: 系啊！
0: 邓英敏咧，多数我多谢佢咧，有试过好多好多次啦。就同我舉大字報，但而家 TVB 你唱歌啲歌手就望佢有
1: 前面有個
0: 係有 subtitle 打出嚟嘅，一個專人打啲字出嚟嘅，係咪？即係好似個電腦咁樣，
2: 係
0: 冇㗎。
1: 以前係拎咩嗰啲麻雀紙嗰啲，
0: 麻雀紙冇咗啦，你仲要自己寫嘅。跟住佢有麻雀紙俾我，即係要問一問道具咯。我攞啲麻雀紙，將咗大支雙頭筆啊，咁咧就自己寫，寫咗之後咧咁點啊？叫阿鄧英敏啊、葉尚華佢哋就舉啦。
2: 互相幫忙，
1: 即係等佢啲歌詞俾你，
0: 佢啲歌詞俾我，我就喺度好抒情咁喺度唱啦。但係其實咧前面就亂曬龍嘅，啲人就走嚟走去啊，啲報警啊搬嚟搬去，因為搬報警啊嘛，即係以前冇得即係而家呢啲咁樣嘅，你中意撳咩報警都得。以前真係要搭報警，咁如果佢趣劇之後你要唱歌，佢要搬嘅，你搬曬啲凳啊嗰啲咁樣，咁然後咧就你要好深情地啦，就喺度覺得完全前面冇嘢發生，好多煙，但係煙就死喎，整死。点解啫？啲烟遮住个大字报
2: 哦，
0: 系我试过好多次啊，睇下睇唔到，咁就惨啦！哎呀，成日都执生执到即系癫咗啦，执到。
1: 我听即系听啲前辈成日讲话，即系 EYT 即系牧人行啊。
0: 牧人行，一阵间我话俾你咩叫牧人行啊？牧人行好简单啦，即系以为系少林寺，少林寺咁啱嘅，佢真系锻炼出嚟嘅啊！功夫啊，你又熟啦，莫家驾。
1: 我就唔
0: 系
1: 好熟。
0: 你个仔犀利啊嘛，你熟噶啦，要睇得佢。我恭喜咗你一句，一阵间再讲。
1: 好，
0: 佢个仔啱啱咧喺佢香港呢一个武术大赛嗰度攞咗冠军，啱啱啫。
1: 即系新鲜滚热辣，大概7:00嘅时候。
0: 咩名？讲佢，恭喜佢，恭喜佢小朋友。
1: 莫朗桥小朋友攞咗个全能嘅，即系男子嘅中级组嘅冠军咁样。
2: 犀利犀利，
0: 仲系中级组，
1: 几多岁？
0: 因
1: 为
0: 啱啱升上11岁噶啦。哦，嗰啲叫做即系青年嘅中级组。
1: 青年再高级啲
0: 嘅。少年嘅
1: 少年系啦，少年嘅中级
0: 中级组，好而家咧有一个中级嘅中四生啊，叫莫家鉴，即系佢老豆，
1: 系啦，
0: 同我哋整一只你差唔多小朋友或者唔知出咗世未咧？阿成成唱《爱的呼唤》嘅时候，你出世，你出世啦，
1: 《爱的呼唤》嘅时候就我记得我系中学嘅时候唱歌唱比赛有唱过嘅，
0: 你将你大碟唱翻转头啦，佢 hit 咗好耐噶啦。
1: 啊！呢個歌好聽，當年嗰啲廣告，
0: 你一定係起最細好細個嘅，佢出嗰陣，
1: 嗰時仲要揀喺個廣告度揀要邊個女朋友噶嘛？係啊，
2: 咁大上頭嘅咩？
1: 洪家慧同埋雪兒啊嘛，嗰陣時大家
0: 好犀利，佢嗰個宣傳好犀利。
1: 你未出世可能，
0: 即係以前係出咗，但係嗰啲廣告咧就將佢變成咗流行曲，
2: 都係
0: 流行曲又變成咗廣告歌，
1: 仲有得投票去選究竟邊個女主角再拍個故事。
0: 呢個後期㗎啦，就係
1: 係啊，贏咗雪兒，贏咗洪家慧㗎嗰陣時，
0: 係
1: 㗎。
0: 当年成成的这只爱的呼唤，莫加鉴。

0: 多謝多謝。係啊，成成呢一句《愛的呼喚》咧，即係佢唔係最先嘅嚇，最先嗌嗌嗌呼喚就最最最先嚟翻嚟。
1: 呢隻歌嗰時候，我記得細個成成係佢差唔多轉唱腔嘅第一首歌。
0: 轉唱腔㗎啦，係啦，已經後期添我。最記得就係佢嗰只嗌嗌呼喚嗰只咧，就係、是、因為我嗰、那個大仔啱啱即係細細個咧，就第一次即係喺個車嗰度無端端跟住佢唱，跟住做埋手勢咁樣。
1: 嗰時幾歲到咧？你個仔
0: 好細啊，
2: 幾歲？
1: 幾歲？
0: 兩三歲。
1: 两三岁已经我
2: 嗌呼喚啦，我嗰年纪都系嘅，我细个都系，
0: 差唔多啦。
2: 我细个着 T 恤咧，就是、四大天王 T 恤，爹哋就俾。
0: 因为周子昂同阿大姐一样年龄嘅，
1: 我细个就 Monica。
0: 哦，我自己嚟噶，
1: 系啊。
0: 啊，你知唔知道？即系话时话咧，我今年好突然间做好多嘢啊，就系好多歌啊，做好多节目啊，都系咧一传承呢个字嘅。咁佢将呢啲古仔咧，即系算一阵间同我家教讲啲明星足球队嗰啲，全部都要讲翻出嚟。
2: 嗯。
0: 然后咧，即系记录在案，咁你先至会传承到落去。
2: 都系。
0: 你知唔知四大天王点样嚟噶？
1: 系喺天上面嗰四大天王啊嘛，即系入去个庙嗰四个。
0: 系嗰个
2: 你咁吹到，
0: 你好嘢啊！你好有即系你好有历史嘅知识啦。
3: 啊！
0: 但系其实咧，四大天王咧系啦，
1: 请唔起边个？
0: 前辈就系我哋啦。啊，我哋叫做香港电台。
3: 哦，
0: 系啦。点解会发生咧？我即系啱啱而家有少少时间咧，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系、是、又 talk 又声又唱，系、因为咧佢哋两个咧又演得两个小生又唱得。同埋 talk 得嘅，
1: 係主持嚟嘅，
0: 絕對。咁咧四大天王咧，我快講咧，咁之前咧就已經 hit 咗好多個線嘅，即係成成咧係最後嗰個嚟嘅，即係先有三個咧，咁張學友、
1: 黎明、劉德華、
0: 劉德華啦，已經 hit 曬啦。咁咧就話説咧，有一年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即係而家我呢個台咧、就每年都搞一個夏天一個盛事嘅嚇，咁、就下晝喺馬場嗰度搞嘅一個 show， 一個大 show， 咁就。已經找了三個了，咁突然間咧就有個唱片公司，我哋都好熟嘅，當年個 GM 我哋都熟。喂，我哋有個新人咧喺台灣翻嚟，以前是香港人嚟嘅，係邊個嚟㗎？我就係、我以前喺度跳舞嘅，好叻嘅跳舞，好鬼靚仔㗎，即係咁樣，即係介紹啦、推薦啦。話係咩？哦，咁啊翻嚟咁啊加入嚟四個啦，咁呢個 show 可以四個啦咁。咁啲記者問：喂，有咩卡士啊？你今年咁啊？佢就咁，我哋嗰個主辦啊張文生就隨口噏啊，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咁之後就開始四大天王，成成就變咗係四大天王，
1: 就係咁樣㗎
0: 啦。係啦，咁新聞後咧，因為新聞都唔會講呢啲嘢㗎啦，因為太舊，一陣間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话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话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客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印尼国家搜救局说，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说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的全民议是全国议会，报道说将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和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8点到夜晚8点开放，预计夜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率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率排第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7: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6: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
8: 我有尺寸，我们今次请到在英国的导演 Alan Liddy 过来，他今次来就他说我很希望可以跟一些专业演员，就是更有经验的演员来合作，而这个戏里面有五位的女演员都是超过30年的舞台经验的。在这个戏里面他会讲到女性很多的一个故事，加上我们 Alan 的一些很 独特嘅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好大嘅火花出嚟。
7: 除咗有本地嘅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仲邀请嚟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嘅吴应老剧团带嚟戏剧作品《天平》。
8: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啦，因为其实佢个导演蔡述群孙蔡啦，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导师嚟嘅，咁佢亦都带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应该2024年去英国嗰度有表演，就组织咗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唔一样。而点样样从一个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佢哋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系佢点样去呈现翻即系两地文化嗰个嘅唔一样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嘅。
5: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7: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5: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今日我再唱呢首歌就好適合啦。咁大家都知道啦 ，Leslie 啊，張國榮咧，70岁嘅冥壽，咁就我當然知啦，因為差唔多我同佢一齊成長嘅，即係我哋嗰幾個，我同佢同阿 Danny 咧，差唔多同時間出道，我早少少早幾個月。咁啊，同佢一間唱片公司添啦，咁所以咧變咗大家都係一個新人咁樣嚟參與嗰啲唱片咧，以前黑膠唱片咧就有時會間中好少地咧，就成間唱片公司嘅歌手一齊出一隻雜錦碟。
1: 嗯，
0: 咁我同佢就叫做真係好好彩，因為我哋啲師姐係叫鄧麗君，師兄就叫許冠傑啊。
1: 哇
0: 陣容鼎盛，
1: 巨星級，
0: 巨星嘅，因為嗰啲碟咧即係幾乎你未宣傳已經知道係。爆噶啦，一定爆噶，因為嗰啲人咧，好少有啲雜感碟嘅，因為以前啲唱片公司好鬼孤寒噶嘛。你如果你要想聽呢一個歌手嗰只好流行嗰只歌咧，你要買一隻碟噶嘛，係咪啊？即係逐隻買噶嘛，咪買好多隻咯。咁但係你雜感咧，就即係通常咧都係即係好少有，要紀念嗰個公司幾多周年啊嗰啲咁樣先會出。我睇下全間寶記公司嘅。嚟晒嘅，咁唯独是咧，即系我啊 Leslie 嘅呢啲系新人，哇，即系发达啦，
1: 好开心，
0: 好开心，因为同嗰啲大先师姐一齐嘛，啱入行啊嘛，系咪啊？即系我谂你哋初出入行嘅时候，都有啲好多心境都系咁啦，
1: 都系噶，
0: 即系一有啲喺个街度突然间咧有个 fans 捉住你，哎呀，用你影张相啊，去签名得唔得啊？咁即系最初第一次
1: 系。
0: 有冇印象
1: 有啊有啊，嗰種感覺係好玄妙嘅，即係因為嗰個人係我亦唔認識佢，
0: 係啊係啊，
1: 但佢認識我嘛，
0: 係啊，
1: 同埋嗰種感覺就係你透過其他媒介，然之後認識咗我之後，然之後再親身見到我，再同我傾偈，我覺得呢一種人情味係好正。
0: 係啊，咁張國榮咧就因為好多古仔講嘅，因為我識佢嘅時候唔係識，即係第一次見面根本都唔係喺傳媒，亦都唔係喺電視台、電台嘅，好一陣間同你講嘅，好奇特，好奇特嘅。咁但係咧，佢嘅歌咧就陪住我哋一齊成長，亦都令到好多好多好多香港嘅歌迷即係永遠都會記住佢之餘咧，每年咧佢生日咧都會為佢慶祝啦，即係悼念佢啦，
1: 懷念下佢啦，
0: 懷念佢啦。咁琴晚啊 ，Vince 都有去彈啊，嗬，即係有個盛會啦，有無人機表演啦，等等啦，
2: 洗曬版啦，今日社交媒體
0: 呢個一定噶啦，呢個一定。咁咧就頭先嘅歌咧，佢叫《全賴有你》咧，就係 Leslie 嘅歌嚟嘅。咁就即係當年咧，我就因為有一次香港發生咗一場好大嘅火災啦，咁就有消防員殉職。咁我就有感而發咧，就唔係淨係唱咗呢只歌，錄咗呢只歌，然後搞咗一個管弦樂團嘅演唱會，就兩場咧就招呼曬所有消防員、警察、所有紀律部隊同埋咧就義工等等。咁即係我自己即係有感而發，因為我覺得要好多謝佢哋，尤其是消防員。咁 anyway 亦都。我就好多謝 Leslie 嘅，因為以前咧，即係譬如雖然大家唔同唱片公司啦，咁佢有新歌俾我聽啊，我有新歌俾佢聽，喂正唔正啊呢只？但有一次咧好慘，你錄呢只啊？我點啊？撞歌咯，我
1: 即係點啊？揀同一隻歌？
0: 係啊，唔知嘅日本歌嚟
1: 嘅，
0: 日本歌，即係你撞錯撞噶嘛，有時唔知噶嘛，咁啱撞到，咁啊，咁你出先咯。
1: 結果就係，
0: 結果梗係佢 hit 啦，梗係
1: 咩歌咧？
0: 我唔記得佢中文叫咩名，佢都唔係即係最先嗰隻歌嚟嘅，但係我唔記得佢，我而家抄翻佢啲舊歌，我有時會播嘅，但我記得係嗰隻歌，但係我就已經縮啦，已經即係佢你知佢啦，即係我哋一齊出道，咁佢一行靚仔，我唔使行啦嘛，
1: 你都靚仔嘅，
0: 哇！你咁樣，你咁假啊！你兩個
1: 都係小生級嚟嘅，
0: 小生啊，真係唔方便，小生拍拍咯啊！喂，譬如咁樣啦，嗱，我哋今日咧就即係懷念阿 Leslie 啦，頭先我唱咗一首啦。咁啊，志康，
1: 好，
0: 你整只 Leslie 嘅
1: 有心人，
0: 哇，真系有心，
1: 冇错。

0: 很多时候都听翻好多传媒也好，外边唔识佢个人也好，或者甚至传媒记者也好，咧讲翻 Leslie 个人咧，佢真系一个有心人嚟，吓、啊，即系用呢只歌嚟形容啱，因为佢对好多人咧就唔系净系即系只眼生喺额头，因为虽然佢好红啊曾经咁，但系佢对于好多。好多即曾經同佢共事嘅，尤其是麗的電視啊嗰陣咧，佢最初你未大紅之前咧，係即係少少即係唔係好順利嘅咧，就去冇得唱歌添嘅、
1: 嗯，
0: 就走去即係做劇先啦咁，仲、有喺麗的嗰邊，咁所以咧喺麗的嗰啲以前嘅藝人咧，同我講翻，即係佢係一個。真係好念舊，而且呢即係會見到你會好開心話咩地咁，好有心㗎咁咁咁我睇佢呢真係嘩，佢嗰個心呢就真係投入去唱歌演藝呢，真係無與倫比，好認真，好勤力，好用心，好用心。
1: 其實我自己有少少遺憾、因為我呢就係04年先入行，嗰時做娛樂新聞、其實基本上可以好大機會見曬所有嘅明星，訪問佢哋。
0: 係啊，
1: 個遺憾就係哥哥就03年就離開咗，咁、所以就冇機會見到佢，冇見過
0: 佢。唔緊要啦，你懷念佢，
1: 冇錯，
0: 當然用佢嘅歌，因為呢唔係話就咁播就算嘅，因為呢每人有自己嘅感情。對佢嘅感情，雖然你冇見過佢，但係咧，你自細已經可以一路聽
1: 過。通過佢嘅作品，
0: 冇錯啦，
1: 去到感受。
0: 所以而家今日咧，就用你而家即係有你嘅心情去演繹你對佢嘅睇法，佢嘅感覺。呢、這個歌叫做
1: 《今生今世》，
0: 我哋請莫家鑑。

0: 送俾哥哥嘅今生今世。
1: 多谢王家锦。哥哥的歌曲真的又深入民心，尤其是我們香港每一個人這幾十年來都是跟他一起成長，一起度過很多的歲月，雖然他已經走了都二十年了、真的眨下眼，但是真的如果你一個 artist 能夠他的歌曲在二十年之後真的有增無減的那種感情。
0: 我認識很多朋友呢，是他未出世的時候，
1: 是啊，
0: 即是他離開的時候都未出世，
1: 是啊，未出世的
0: 都喜歡他，
1: 會啊會，你聽回他的戲你就已經很震撼，
0: 太靚仔，
1: 太靚仔，太有味道。跟住有一隻歌呢就是這樣的，當然呢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那就叫為你鍾情，但是中文呢就是黃沾寫詞，咁啊，呢只亦都係好浪漫嘅一隻歌。我都同佢講過，呢只真係 very romantic。黃沾寫詞，但係咧就係、是、作曲嘅咧，好多人都唔係好知道，就唔係即係古家輝啊呢一啲嘅。佢係一個而家都仲係一個大律師，曾經係一個法官，係、我哋嘅朋友嚟嘅，即係我同阿 Leslie 嘅即係 common friend。咁佢無端端唔知佢作咗一隻咁嘅歌，哇！咁就填咗之後咧，黃沾咪犀利啦，咁啊寫咗之後就變咗為你鍾情。咁但係而家我再一陣間會唱，出咗英文版你有冇聽過啦？
2: 冇聽過，
1: 係啊 ，Anders Nelson 你知邊個啦？即係一個瑞典佬啊，香港個香港人嘅瑞典佬，香港長大，係啊，即係 Anders Nelson 係鬼佬嚟咧，見到佢就知噶啦，係以前我哋 band 界巨子嚟嘅，即係最早期。咁佢寫咗呢首歌就叫做 I Do。咁當然係呢一首歌係為你鍾情，好多婚禮啊，好多求婚場面都應該出現，不過英文 I do。
3: For the first time I'm in heaven

just to hear you say that you'll be mine. I will cheris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嘅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话会调查事件，喺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个半钟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印尼国家搜救局说，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说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去到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1、2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峰，年紀前我度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很明顯是抄襲，抄誰又很明顯當然是鄭子誠的音樂情人，為什麼抄更加明顯，他厲害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1: 香港電台第二 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2: 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2: 梗系好啦。
1: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2: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2: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1: 一齐
2: 精神满满幸福。

有人问幸福到底在哪里呢？我觉得与其去问，倒不如去学，学下不求拥有得多，但求计较得少。用心去爱，用心去付出，爱你身边的人，爱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幸福已经在你的心里面。

0: 之一隻歌呢，就叫做大家都知道就晴朗的天空下啦。剛才唱歌的呢位仁兄，唉，你哋一定會仲記得佢啦。嗰陣你日日都喺電台同你傾偈，都唔係傾偈，佢鬧人咯。佢係麥 Sir 嚟啊嘛，麥潤壽啊嘛，咁大家都應該都好掛住佢。咁啊，當然啦，佢而家咧繼續咧就為好多同學咧就盡力，每一年咧都會帶好多同學咧出外看下嘅世界。呢班同學咧就叫做永不放棄同學會啊嘛，咁啊，所以即係非常之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活動。咁啊，頭先咧在晴朗的天空下就係當年佢呢一個節目嘅主題曲，咁啊，我係特別投入啦，因為只歌就真係寫得好好，而且個音樂咧都係我為佢製作嘅。咁啊唔緊要啊，遲啲咧，我哋又可以喺台上邊11月嘅時候，我哋就會喺台上邊又重聚啦。唔淨止佢啦，大家都知啦，我哋電台好多老友啊，有鄭之誠啊，有周國峰啊等等。好，咁啊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今日咧我又有一班小師弟，有兩個小師弟重聚啦。呢兩個小師弟咧，一個咧就係莫家鑑，頭先咧又同我哋唱咗好多隻歌咯，眨下眼唱咗成一半嘅時間咁滯嚇嗰幾鐘頭。另外就是周志康啦嚇，咁就周志文有冇唱歌噶？
1: 有啊有啊有啊，
0: 都有噶係咪？
1: 當年我哋
0: 咦咁你整一個 Everly Brothers， 即係好興嘅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好多兄弟嘅組合噶，係好多咩 Brothers Four 啊，最真係兄弟咧就 Everly Brothers， 係好出名嘅。即係唱啲 Devoted to You 啊，咩全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啊，全部都係佢哋唱嘅，好鬼 hit 嘅。咁你可以整翻隊啊，你一個人又得，佢又一個人又得，兩個又得。跟住咧就仲有咧，我就提議咧兩個面具出嚟都好過癮啊，係嘛？一隻企鵝，一隻鷹，
1: 企鵝加鷹。
2: 頭先佢
1: 都係禽鳥類，
2: 你康嘉文就康文
1: 係。
2: 主咩名？
1: 康文鑑，
0: 佢係咩㗎？唔係佢係做咩康？康嘉文系扮咩嘅？
2: 康文阿文系冇嘢扮嘅话，康嘉文系康文咯，咪成为咗一个主咯，系啊。
0: 哦，
1: 佢啲 Gary
0: 嘅。哦，好，佢我 OK 噶，康文呢个名好啊，
2: 系，
0: 因为会为香港人服务嘅，
2: 系咯，
1: 系
0: 康文署啊嘛，
1: 我哋希望可以做到。
2: 打头先我仔比赛都喺康文署旗下，
0: 系啦，康文署好紧要噶，我哋如果唱亲歌都喺康文署辖下嘅，即系譬如我首一月咧喺作为医馆都系佢哋嘅，
2: 系啊，
0: 即系我哋政府嘅，即系我哋人民噶啦。
1: 冇錯冇錯，
0: 我哋大家都係為人民服務，
1: 都希望做到啊！
0: 要啊要啊要，唔係好多 idea 嘅，咁啊，我諗你喺中四即係扮。哇！一聲原來咧，一揭開嗰個企鵝樣咧，原來係你嚟嘅咧。咁你以後咧就好多人捉你唱歌噶啦，唔使講嘅。
1: 希望陸續有嚟。
0: 一定，而家已經唱緊啦。
1: 冇錯冇錯，
0: 已經係邀請緊你啦。
1: 冇錯，
0: 呢個一定噶啦。咁啊，真係因為呢一個節目咧，實在係好歡迎，好受歡迎啊，好成功嘅。好啦，咁啊，講起呢啲演唱會啲場地咧，而家紅館咧都係康文喎，都係你係兩兄弟嘅。唉，而家紅館咧有十場嘅演唱會，而家嘅第三場啦。
2: 系啦，第三场啊，11月开始啊嘛。
0: 咁大家都知道咧，就校长啊，谭咏麟咧，就系喺前日开始嘅。
2: 嗯，
0: 咁啊开始咗啦。咁啊会先唱五场咧，然后就再转，
2: 再 break 两日。
0: 系 break 两日，然后转歌单，系咁样嘅。你一定要去噶啦，系咪啊？
2: 一定捧场噶啦。
0: 啊，你捧场有冇成队明星足球队咁啊？
2: 明星足球队咧就因为人太多，所以分散唔同日子去。
0: 哦 ，OK OK，
2: 分散唔同日子啦。
0: 咁我所以我都分散唔同日子去噶，我都系啦，我都系其中一部分。虽然我而家冇踢啫。
2: 你系创会嘅，
0: 创会球员嚟嘅，
2: 系啊，
0: 唔讲得笑嘅。
2: 因为斩咩位啊？嗰阵时
0: 系一阵间慢慢话俾你听。不过而家咧就要。有爆啊！校長，我哋 captain 嚟噶嘛？
2: 係，有爆啊！
0: 有爆啊！佢都有好多小風波嘅。
1: 咁真係太
0: 好啦！不過呢個咧就係咪後，
1: 好冇問題。
0: OK，
1: 咁咪前就交俾我。
0: 係啦，冇錯啦。咪前嘅小風波你頂啦，唔關我事。
1: 好
0: 啊 ，OK， 冇話冇話。

0: 有一点点财在明星队呢，我想问一下现今的明星足球队啦，你仲系你系队员啦，
1: 系咪
0: 依然咧都系谭校长做 captain 嘅啦？呢个一定嘅，
1: 永远嘅。
0: 佢会唔会有少少喺个咪嗰度，或者向大家讲，我亦都有一小点点错啊？系有冇讲？有冇试过啊？
1: 首先我哋唔觉咯，觉到系咩系咩咁啦。
2: 冇嘅，佢嘅决定永远都系对嘅，
0: 冇错啦。即系有啲，即系其实因为做 captain 咧，佢都唔系 captain， 佢领队嚟噶嘛。咁佢即系边个出场，边个打正选，咁又边个踢咩位？
1: 即系就算我觉得我睇得唔错，佢话要换走我都系啱嘅，一定有嘅道理喺后边嘅。
0: 道理喺后边，
1: 好明白嘅我哋。
0: 系啊，即系我同佢一齐即系踢咗咁耐咧，我都未听过佢有一少少点点错即是自己讲出来的，但真的没有。
1: 没有，因为没有。
0: 是的，真的。即不过即其实多数都是啱的，即我觉得呢，即不要说足球队，任何一个即大家一起众志成城的一班人，
1: 为
0: 什么都要有个龙头的。那个龙头一定要是大家都很尊重的，真是真心，是即真心尊重的。
1: 即他做每个决定大家都会心服口服。
0: 是的，要的，一定要的，就算错都好了都要。
1: 没有，没有，没有。同埋其实的而且确，因为你知道我们出去踢球很多人要兼顾很多东西。
0: 很多。很多东西。好惨的，因为真的譬如你在那队波呢，有22人的，即是两队波来的。
1: 是。
0: 那怎么呢？即是现在不止啦，那譬如有即係成日廿幾人嘅，咁你點咧？有啲真係完全哇！喺搭飛機，原來搞一大餐，原來一腳都冇得踢嘅，有啲
1: 係
0: 咁唔好噶嘛，係啦，咁啊，即係變咗好難咁樣。不過而家咧玩係多數都會俾你玩
1: 一個宗旨係基本上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踢，
0: 有機會踢一次啦，係嘛咁樣。咁啊，不如講起踢波咧。你而家踢咩位啊？
1: 我就主力系打后，即系左右两闸咁咯。
0: 哦，
1: 搞破坏嗰啲咯。
0: 咦？系啊。佢同我咁相似嘅，我打右闸。
1: 系因为你最中意打高尔夫，佢就话要揾个人系可以希望接到 Albert out 少少嘅。
0: 搞笑啊你！我一路褪啊，我由右闸一路褪到后边啊，即系
1: 右翼系嘛？本身你
0: 咩？最初有，因为我走得好鬼快嘅，因为我细粒啊嘛，系好似老鼠仔咁啊。但系所以后嚟咧，整咗我哋有一个超级嘅即系逆风叫高飞，你有冇听过？
1: 高飞。知道，
0: 哇！真系好波到离晒谱，好大只，又头锤又好，好快嘅走得，咁啊，梗系自己，哎呀，飞哥，哎，你嚟啊，你识飞噶，大佬，咁啊一路踢，喂，中场我踢唔起啦，因为中场好波先，
1: 担大旗啊嘛，
0: 担大旗即系阿张国强就得啦，
1: 系
0: 即系咁啊 ，K K 得，咁然后咧，我踢右翼。右后卫咧，即系右闸好喎。右闸因为点解咧？其实都系要快嘅。
1: 咁啊，要助攻啊，助手啊。
0: 系啊，我助系好中意喺大球场咧，我就走到嗰啲翼就黐线，我直线个交流去底线，你走啦，你走，走到你全条啲狗咁滞啦。咁但系咧，主要都唔系攻嘅，主要咧我手啲我就唔系大只，但系我系快啊嘛。
1: 即
0: 系其实翼系要好灵活，因为对方嘅翼一定好快嘅。

0: 压实佢嘛，
1: 一定要压实，
2: 死要缠住佢，死要缠，缠到佢即系黐手线为止，即系嗰啲咯。
0: 咁而家你中意曼联嘅加利仔嗰时嗰啲咁咯，系啊，就呢种。
2: 咁啊冇咁高档，即系我踢波诶，即系一般啦。咁因为我哋友谊好多人中意踢嘅，阿苗侨伟啦，
0: 三哥又系，
2: 三哥又中意踢友谊。
0: 佢仲有踢噶，而家
2: 又间中嚟噶嘛佢。
0: 间中
2: 系啊，咁啊好多阿克勤有冇嚟噶？
0: 克勤就都有，不过少咗啦，
2: 少好少。以前好多噶佢，
0: 以前佢基本上佢得闲就会嚟练。
2: 佢成日喺大陆噶嘛。因为
0: 即系跑嚟跑去，
2: 跑嚟跑去，咁所以咧变咗即系明星队咧，唔系净话即系踢乜嘢咁简单，而系哇，我哋出外嗰啲，我谂你哋都去好多啦，
0: 系走遍晒，
2: 走遍
0: 晒
2: 大江南北啦，我哋就即系东南亚、加拿大啊，全部去，哇，日本啊，嗰啲先好笑啊，真系，
0: 我都几羡慕听到，
2: 好羡慕咧，鬼佢哋唔识踢波啊，
1: 系啊，我
2: 识踢波，
1: 其实我有脚嘅，我可唔可以踢波？
2: 系得噶，
1: 系咯，
2: 喂，真系得噶，你知唔知嗱？有好多个咧，就当初系完全唔识踢波入嚟噶，
0: 系有，
2: 啊有好多。哦，许冠文都嚟，
1: 嗯，
2: 有你谂下，
1: 即系唔识踢嗰啲人闹噶啦。
2: 阿 B 阿钟镇涛又嚟，
1: 系
2: 佢唔识踢噶当初，咁但系好玩啊嘛，落去咪跑下跑下咁样，掂唔到波都
0: 有运动细胞噶嘛，
1: 执下波都得，
2: 你应该得噶，睇你个即系身形应该可以，你骨骼系啦，应该跑得下噶嘛，你有咩？
1: 我 OK 嘅，跑
2: 你咩运动啊？
1: 我打篮球多嘅，
2: 哦，咁啊掂啦，系咯，打
1: 龙门我惊波俾人散埋，
2: 系啦，打识打篮球守龙门好啦，系啦，即系我哋阿任大华呢啲咪守龙门咯。以前话刘德华都守过龙门噶，喺明星足球队，即系我哋呢一队波咧，曾经咧即系被誉为全世界身价最高嘅球队
0: 嚟，绝对系啊！
2: 你知唔知啊？即系最劲嘅时候，嗰阵诶香港嘅电影、电视、歌坛
0: 系大哥大咗成龙。
2: 成龙都有啊，成龙洪金宝，你讲咧，你讲都有噶啦。仲最珍贵一个，我觉得最珍贵，你知你估系咩队员啊？
0: 最珍贵
2: 嘅，最珍贵，冇可能发生嘅，人哋以为
0: 妹姐
2: 系啦，
0: 啊
2: 好嘢啊你，我哋系唔受女仔噶嘛，佢冇可能系明星足球队嘅队员，但系我哋入即系受咗个入会，因为唯一一个即系当年第一个女仔。是入真正式入會，
0: 佢都係做啦啦隊嘅啫，
2: 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女仔點踢？佢哋亦都唔踢波嘅，咁但係咧有佢喺度咧，就大家真係好融洽，好高興，一齊去北京啊，我哋全部一齊，哇，著曬明星隊嘅制服入去人民大會堂嗰度坐喺度，同領導人一齊，
0: 哇，
2: 你話真係，不過最開心就阿莫嘉錦最開心係咩咧？即係最能夠係即係將我兒時嘅夢想咧實現咗一啲咁多，因為兒時咧我嘅夢想唔係做歌手嘅，
0: 做球星，
2: 冇錯啦，係夢想啫，冇可能噶嘛。咁然後咧，但係我哋去到譬如有一次，譬如喺北京喺工人體育館，成十萬人噶嘛，
0: 係好震撼噶，
2: 震直情哇！升起去唱國歌，哇！嗰啲真係直情望實，哇！
0: 嗰啲聲浪
2: 全場一齊唱，嗰啲
1: 好有畫面感啊！
2: 係啊，直情好似自己以為自己參加世界盃啊，決賽啊嘛！
0: 真係諗起都開心，
2: 嗰個諗起開心。哎，有排講有排講，不過今日咧，我哋就可以即係唱完校長嘅歌咧，梗係再唱校長嘅歌咧，預祝佢即係一路唱到尾咧，再加長，
0: 起碼80歲嘛。
2: 但係佢話唔加得長，因為咧係冇期。
0: 我想十全十美，
2: 十全十美嘛，十場算啦，唔緊要。我哋喺呢度，佢有而家紅館唱緊㗎啦。
0: 我哋又唱下，
2: 我哋喺度唱，我哋喺度，我哋咧代表佢好容易啊，因為點解咧？佢唔夠我哋多人㗎。佢咪將萬幾人啫嘛，今晚
0: 係我哋聽收音機嘅人，
2: 收音機全世界聽緊啊，譬如咧加拿大喺美國喺澳洲嗰啲全部聽緊咧，咁去唔到紅館噶嘛，佢哋亦都聽唔到佢嘅演唱會噶嘛，就聽到我哋唱佢嘅歌啦。莫嘉錦，
0: 整隻水中花嚟，
2: 你送俾佢啦，
0: 好，
2: 唱好啲啊喂。唔係 Captain 鬧啊，
0: 好大壓力啊，唱佢啲歌應該係，我都係唱佢隻歌喺中年好聲音四度被淘汰嘅，
2: 真係咁慘。

0: 这个深夜里，我哋继续唱谭咏麟嘅歌。为佢嘅即系呢一个佢个演唱会叫做
1: 《刻骨铭心》，
0: 冇错啦，《刻骨铭心》佢好多歌啦，咁《水中花》其中一首，《水中花》写词人系简宁嘅，应该如果冇记错，简宁即系 Kenny。我哋以前宝字头唱片公司嘅高层，咁我哋嗰个唱片公司
2: 曲都系佢，
0: 系啊，曲都系佢，系啊，佢而家喺加拿大，应该听紧嘅，听紧我哋，唔系听紧佢，唔系听紧谭校长，听唔到嘅佢，因为阿简宁系一个好出色嘅即系唱片界嘅高层，而且咧写词能手啊，估唔到呢个嗰曲都系佢作。咁以前即係講起呢個唱片公司呢，就即係阿倫呢又唔係第一個啦，佢許冠傑先嘅，鄧麗君先嘅，咁跟住呢都未到譚詠麟，即係到溫雅先，溫雅之後呢就有譚詠麟啦，開始關正傑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2: 嗰時好勁啦，
0: 勁到不得了，咁就係因為咁樣呢就成為咗好似一家人咁樣，就勝在呢個地方好細，咁啊，成日都撞下撞，净撞到，哎呀，哇！呢个都撞到，去边度都撞到嘅，咁啊，真系变咗好融合，
2: 真系羡慕死人啊！
0: 系啊，羡慕死人，呢啲都系即系 those are the days 个好好嘅 memory。第一个钟咧已经系10:30啦，10:30咧我哋还有一半嘅2000名歌再重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多个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驻京办副主任袁家诺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诺在致辞时说，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北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和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印尼国家搜救局说，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个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说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去到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7: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 參加者會親手篩沙灘上面微細的塑膠碎片，再用顯微鏡觀察它們，了解這些隱形的海洋生態威脅。其實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來自陸地，透過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這些生活廢物正正提醒了我們日常習慣和海洋息息相關。
6: 參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後，就可以利用回收物親自製作吊飾。再聽聽 Lydia 的介紹。
7: 今次我們會帶大家升級再做海洋寶石的吊飾，主要有三個步驟： Collect 收集。我們會在平洲那裡做淨灘，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廢物。第二步 Create 創造，我們會清理完之後發揮創意，將廢物打造成屬於自己的飾物吊飾。第三 Connect連結，希望透過創作重新連結了人和大海的關係，將這個回憶隨時都掛住在身。
6: 海洋寶石再生之旅，9月19日平洲，詳情請到活動網站了解。
4: 香港電台。

0: 呢一隻呢就係頭先我補返㗎，因為你哋兩個呢唱咗校長嘅歌，你哋祝佢即係演唱會順利啦，即係大家趁熱鬧啦，佢一定好順利㗎啦，一定好高興㗎，即係已經知道呢，嘩，起哄得好犀利，咁當然啦，因為呢次唔係普通嘅譚詠麟演唱會啦，
1: 佢話終極㗎嘛，
0: 係終極㗎，講到明㗎，係呀，真係真嘅，咁唔係話以後唔唱歌，而係即係唔開呢一種嘅即係大型嘅演唱會啦，
1: 係啦，
0: 咁當然啦，如果你要跟佢哋好容易嘅啫，你搭飛機就得㗎啦，因為佢全球都要 tour 㗎嘛，
1: 啊，都好似好快㗎啦，完咗呢個
0: 好快㗎啦，即刻㗎啦，即刻㗎啦，一定係啦，咁超過一年㗎啦，我就相信，不過中間啲應該佢一定要堅持同埋爭取咧，就喺中間啲空罅位咧翻嚟踢波㗎嘛，
1: 一定要啦，
0: 佢唔踢波會死㗎，
1: 我哋球隊冇咗佢有時真係悶咗好多，
0: 唔係佢自己死㗎，佢自己話冇波踢會死㗎，即係咁樣。系咯，因为仲要翻嚟食鱼蛋粉啊，
1: 系
0: 好多嘢等住嘅，
1: 买金鱼啊，同埋
0: 买金鱼啊，系成日喺金鱼街啊，
1: 同嗰个你同个老客户，唔系即系个老板啊，成日倾偈，好倾佢哋啊，
0: 因为先买啲鱼仔俾佢屋企嗰条龙嗰度食啦，要。anyway 咧，我哋头先咧叫爱在阳光空气中啦，你哋知唔知呢只歌系校长啊？
1: 我知
0: 道啊，你知道啊？你有冇加价咪知道？其实呢只歌系佢先嘅，佢又录鬼咗，咁我系做紧 DJ 播咯，即系我呢个古仔讲过好多次嘅，咁啊亦都同佢合唱过好多次，喺台上面佢做我嘉宾咧，我哋都会一齐合唱呢只歌，因为呢只歌系佢嘅，但系我咧就攞咗嚟唱，咁啊唱咗咧，即系佢又唔理咧，因为佢太多歌啊嘛，喂我话呢只歌啱我多啲，我唱多啲咯，系咪啊？咁啊所以好多人都以为呢只歌系我唱嘅，咁但系我唔知佢演唱会会唔会唱咧，因为太多歌。歌啦，拣唔到嘅。
1: 佢二百几只，唔知拣唔到。
0: 系啦，拣唔到嘅，拣唔到嘅，所以佢分两辑啦。
1: 系
0: 两辑都拣唔到嘅，未必拣得到，唔知
1: 又未必冇拣到。你
0: 系啦，唔知噶，唔知噶，真系唔知噶。佢又中意拣呢啲咧，即系咩歌嚟？佢上嚟呢度唱咧，佢唱一大扎啲咩歌嚟？
2: 多到
0: 佢中意啊，佢中意。
1: 叫啲沧海为主，因为佢好成日都机会唱嗰啲，可能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喺呢度更加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啊，周志康。都是啊，他說我這些很少唱的，
2: 是啊，
0: 比賽又沒有唱過，
2: 沒有唱過這些歌，基本上是可能沒有什麼人聽過我唱這些歌，
0: 是啊，是啊，因為你在 TV 呢，如果你不是參加比賽，你基本上是沒有機會唱
2: 比較少，真的比較少，
0: 沒有機會啊，你怎會無端端，就算一些歌手很熟的，個監製一定跟你說，你唱回那隻，你一定要唱那隻，你一定要唱這三隻，這兩隻，沒得選的，
2: 都是
0: 的，是這樣的，TV B 嚟噶嘛，我太熟悉啦，
1: 大師兄，大師兄，
0: 我都係真係大師兄嚟，
2: 冇錯，
0: 即係唱歌上面我係超過咗50年啦，我上 TVB，
2: 太犀利，
0: 因為我未半唱片，我都已經係半業餘嘅身份咧，係喺歡樂今宵成日唱，亦都係主持，亦都係做音樂風格，
1: 即係七幾年嘅時候，
0: 係，當然啦，當然70年代中，我開始上到77年咧。我就開始灌唱片啦，咁灌唱片就更加好啦，係咪即係更加上得多啦，咁亦都喺 In the meantime 嘅主持，有歡樂今宵有個環節啦，又有啲綜藝性節目啊，等等等等啦，有排講啦，總之係大家師兄弟，所以呢今日呢就都開心嘅，講親嗰啲呢即係一係朋友，一係師兄，一係師弟，一係自己嘅母公司，咁香港如果同 TVB 無關呢就真係好少有。
1: 唔多唔少都會接觸過。
0: 點都會中㗎啦，你無論你邊一個你而家你電影嘅大明星全部 TVB 出嚟咁滯。九成啦唔係全部啦。咁所以今晚呢我哋就隨心所欲啦，2000靚歌就唔係咁嘅。就係即係譬如你係嘉賓呢我就會好招呼你。點樣招呼呢好簡單你自己搞掂。不如咁啦。我哋等阿 Keith 莫家鑑，你自己揀呢就你自己想唱嘅歌，唔係校長嘅歌唱咗啦，咁你聽咩歌大，或者你鍾意啲咩歌？
1: 其實我哋嗰個年代即係四大天王之後呢，仲有好多就係譬如阿鄭伊健，
0: 好紅啊，
1: 睇嗰啲戲嗰陣時古惑仔嗰陣時呢，即係靚仔㗎嘛，
0: 靚仔同埋
1: 同埋個女朋友又靚女㗎嘛，
0: 邊個做你
1: 黎姿啊嘛？
0: 哇！
1: 嗰時咁你全部中曬毒噶啦，
0: 呢啲少年啊嘛。
1: 嗰時有啲我啊冇嘅，但係啲開始想成日想留神留翻翻學嗰啲。
0: 就根據啦，就根據啦。咁
1: 都係入邊嗰只，梗係
0: 一定有嘅，一定有當年嘅偶像嘅。
1: 係啊，
0: 咁鄭伊健好多歌咯，
1: 好多歌，包括就係呢一隻古惑仔入邊。 一聽就會喊嘅，咁想替代你。一唱呢隻嘅時候，我細細粒就唔得噶啦嘛。
0: 哦，咁樣嘅，即係經典嘢。

0: 呢个系经典场面嚟嘅咩？
1: 经典，细细粒唔得噶啦，抱住佢啊！
2: 真系会喊嘅呢一招，
0: 系啊，真系。做
1: 嗰时笑惨嘅，嗰时我哋仲要。
0: 好紧要嘅，有好多经典场面嘅歌曲咧，就真系令到嗰出电影咧，就即系可以永垂不朽。即系你，如果唔系你唔记得咗，
1: 画面出翻，
0: 冇错，你同埋你夹只歌嗰度攞命。
1: 系啊，
0: 即系你好似阿华仔揸电单车，系咪啊？
1: 后边后边有。
0: 是啦，天又有情，你知已经就有场咁样，嗰隻歌就变咗嚟永垂不朽。
1: 是啊，
0: 就有个电影又要俾隻歌帮助，大家都互相即係辉映啦，咁所以歌曲同电影係息息相关，即係甘心
1: 替代你。
0: 好啦，今日跟住呢周志康你揀咗呢隻歌呢，我都内心好欣喜，因为咧佢原唱咧许志安嘛，咁啊即系要恭喜啊安仔就唔系锦上添花嘅，因为你知啦，即系已经经过咗咁多嘅咁耐啦，都有好几年咯，吓，
2: 冇错，
0: 真系唔系容易挨，即系一个正常即系唔系咁有毅力咁硬嘅人咧，好难挨，但系咧我要恭喜佢咧，就系因为佢嚟紧演唱会咧，
2: 冇错。
1: 好快賣晒添，仲
0: 爆晒，真係即係話有仲有啲 fans 或者好都係雪中送炭之餘呢，就仲係話你我哋依然支持你，我哋依然愛戴你，呢個係好難好難嘅，唔容易嘅，因為呢個世態炎涼啦，喺呢個世界都係咁，唔係個個都可以即
1: 係捱得過，
0: 捱得過唔容易嘅，真係，所以呢就恭喜阿安仔，呢個送俾佢。
2: 好，
0: 加油，安仔，
2: 喜欢你是你。

0: 企鹅有冇咩乜企鹅嗰啲名称嘅？
1: 就系、是、企鹅人，
0: 哦，企鹅人，
1: 系啦，
0: 人，
1: 企鹅人，系啦，
0: 企鹅人，有心人，企鹅人，系啦，都好。阿罗家鉴咧就系、是、百眉鹰王，哇，呢个好英，
2: 唔打得睇得
1: 嘛，睇得嘅，
0: 有未见面已经吓死，吓你先。
2: 成日都讲输人输阵，
0: 系啊，系啊，都唔会嘅，咁啊最后咧都系多数啲揾啲好嘅对手嘅，得噶啦，校长拣得好好嘅，成日都赢嘅，唔知点解，
2: 好波啦，
1: 踢波方面，
0: 好嘢，咁啊即系头先嘅歌咧就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啦，咁我觉得真系中意你就系中意你啊，即系唔会转移呢、這个先系真嘅拥趸啊 fans， 因为以前咧有一类嘅拥趸咧就成日转饭镬嘅，啊成日转场嘅，
2: 即系大众粉丝啊，
0: 大众粉丝吓，如果话有啲咁嘅名称好啊，问下你先啊，
1: 真系有
2: 都有
0: 唔少噶。有好多噶，即系佢依排边个 hit， 咁佢就转咯，咁啊有啲系职业嘅添啦，吓咁就，不过最紧要咧就系真正嘅粉丝，有啲唔使出声嘅，最紧要系心里边咧不断咁支持呢只歌咧，所以校长同埋黑勤咧都攞嚟再翻唱，
2: 佢都好中意我哋明星队唱啲，
0: 系咪啊？因为啱晒啦，互相队员梗系要互相鼓励，
2: 总有
0: 你鼓励。當時咧就係林永亮同埋李國祥啊，咁但係我而家唱校長李克勤啦，係一人一段咁樣啦。
2: 好啊，
0: 你做克勤咧，你唱先啦，所以係啦。

0: 开始真的写得好了，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这句真的好了，啱晒。我哋喜欢唱歌或者喜欢听歌的朋友，当年呢这一首一唱再唱，原本是一首国语歌来的。
1: 国语歌我就没听
0: 过。国语歌来的是吴奇隆。
1: 记得了
0: 。是啊，就讲讲佢搭火车送送别嗰只。
1: 一讲就记得。
0: 咁当然啦，后来就李国祥同埋伦永亮，跟住咧有校长同埋李克勤。一唱就剩翻一个钟就阴功。
1: 哇，时间真系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万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唔使用或者额外系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嘅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25000元，拉了一个内地男子。海关人员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1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怀疑非法进口活猫，将他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一个19岁女子怀疑堕入电话骗案，损失大约100万。警方说凌晨大约1点接获一个19岁女子在科技大学宿舍报案，说接获来电，对方声称是入境处职员，提及她同一宗洗黑钱案件有关，她按对方指示将大约100万转账到指定户口，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啦，就是以前的 Raiders 啊，即系我哋黄耀光同埋阿 Thomas 啊，咁啊陈德章合唱嘅歌叫做《倾心》，咁啊我好喜欢嘅，所以就将佢变咗一个节奏。好歌咧，你变咗节奏都会好听，咁亦都会即系叫做靓歌保育啦，啊将佢传承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你再唱再录。然后转风格，然后咧就唔同人唱，咁嗰只歌咧就好似又
1: reborn 咗，
0: 因为新嘅生命咧又生咗个仔咁样。
1: 其实而家好多，譬如你话香港又好，内地又好，啲音乐综艺节目都系咁样，令到啲歌、啲老歌俾啲后生仔重新认识。
0: 讲得啱啦，已经系证明咗咧，即系嗰啲未出世，即系已经即系只歌咧要 hit 咗佢都未出世嗰啲咧。
1: 跟住佢就揾翻原唱，
0: 揾翻晒原唱，佢咦乜原来有只咁好嘅歌啊？咁其实真系可以话俾好多后生嘅小朋友听啦吓，咁啊即系话其实以前好多好听嘅歌，你千祈唔好浪费，
1: 系
0: 唔一定要听新歌噶。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全部聽翻曬以前嗰啲歌嘅。喺一陣間我唱嘅，嗰啲五十年代咁，我都未出世噶嘛，咁我都照唱嘅。我好中意舊歌嘅。咁而家咧就對於周志康嚟講咧，你簡直你認為係好舊嘅歌咧？
2: 我認為係好舊嘅歌。哇，其實我內心係好多唔同經典歌曲嘅。咁其中一首就係、是。有了你，
0: 哇！陳百強啊，你梗中噶咯喎，
2: 係啊，因為即係佢把聲太靚，同埋嗰個情懷咧，
1: 公子啊，係
0: 佢個人啊，佢加埋佢個人啊，佢聽佢啲歌係要加埋佢個人，
2: 係嘅，
0: 同埋佢好多時候都係佢作曲嘅，不過你而家揀呢只咧，偏偏咧。全世界都以為是他作的，因為開始彈鋼琴，
2: 啊、好似電影入面，
0: 其實是鍾少峰作俾佢、以前點解咧？就鍾少峰咧，就係我哋一位以前我哋 EMI 嘅音樂總監，咁所以咧佢係監製啦，咁啊作埋歌俾啲 artist 嘅，咁佢作啲歌好抒情好靚、包括呢一首鄭國江老師寫俾陳百強嘅《有了你》。咁啊，今日咧就可以。我哋同啲师弟咧可以互动一下，你好开心。我未同你唱过歌啊，系啊，
2: 我都好荣幸，
0: 系啊，非常好，好开心你哋嚟。周志康同我哋合唱陈百强嘅歌，有了你。

0: 佢系一个 key， 即系一系男仔，一系女仔。咁啊，两个男仔就唔使就啦。咁我平时我啲嘉宾都成日啲嘉宾系女仔嚟。咁我属于，但系佢唱嗰啲歌唔系合唱歌嚟噶嘛。咁佢作嘅时候咧就好似平过去噶嘛。咁所以咧，我都要唱女仔 key 啊，我唱惯女仔 key， 而家变咗女仔添。
1: 犀利，
0: 有优势。其实好嘅，可以好好舒服，好低音咁样唱。咁跟住落嚟咧，鸟同埋鱼咧都要分开，因为有鹰嚟，唔好搞。你自己分手，你自己
2: 都分手，可以话系
0: 又讲分手，真系
2: hit 到不得了嘅歌呢？
0: 系啦，唔知点解 hit 亲嗰啲歌咧，都系讲分手失恋啊。
2: 因为你通常唔开心就中意唱歌多啲嘅，
0: 系啊，
2: 中意凭歌记忆，
0: 同埋听嗰个系自动。投入噶嘛，
2: 自动啲眼泪水流出嚟。
0: 系啦，
2: 佢呢首歌亦都系，冇错，张学友嘅《分手总要》。诶，今日唔系雨天，今日系晴天。
0: 都唔系嘅，间中都会洒。头先我今日揸车都有落好大雨。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7度。不过唔紧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希望头先你嘅失恋歌曲《分手总要在雨天》咧，会有晴朗嘅一日。唱开张学友，我哋今日有莫家鉴之余，当然有周志康，两个蒙面歌王。都是张学友。

多謝周志康，多謝幾愛人同我哋長心語都覺。跟住呢只歌咧，就會送俾阿坦白。坦白咧唔係叫做譚詠麟，係譚詠麟個爸爸譚匡柏先生。我哋熱愛足球嘅球迷都會好崇拜佢，同頭譚匡柏佢最喜歡呢一首歌嘅，叫做《The End》。所以譚詠麟校長都有唱《紅塵歲月》，就係咁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8:00至晚上8:00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是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凌晨2:0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更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就是3-5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心随人转淡，

0: 人就会老嘅，最希望就系啲感情到老咧都不改。但系有一样嘢唔会老嘅，就系、是、歌，系老歌，老歌就永远都不老嘅、啊、唯一一样嘢我所知，
1: 永远都可以流传喺度。
0: 系啦，因为其实流传得嘅咧都系好朋友嚟，咁先会记得嘅。有好多唔系好识嘅，唔系好啱倾嗰啲唔记得晒。因为沧即系歌海，即系好好广阔啊！即系一个大嘅宝藏。咁我哋咧，经常都会听翻、唱翻、重唱、重播呢啲旧嘅经典歌，所以歌曲永远都唔会老嘅。今晚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揾啲真系有牌啊都未老嘅中四 TVB 小生，哈哈，就系、是、周子康。同埋莫家鑑，佢哋兩個咧咁啱咧，都係即係蒙面歌手、蒙面歌星。一位咧就係、是、喂自己改個名叫做咩啊？
1: 白眉鷹王，
0: 犀利啦！咁咧啊，周子康你個企鵝邊個改嘅？
2: 係製作組嗰邊改嘅。
0: 哦，因為佢俾個面具，你已經係
2: 冇錯，即係企鵝賦予一個企鵝嘅生命。
0: 啊，呢個生命其實企鵝都幾特異。
2: 係啊，我幾中意呢個角色，
0: 非常。過癮嘅，我覺得好可愛先啦，係咪先？
2: 係
0: 咪啊？係㗎。咁不過你個身形就唔好似其他，好fit 嘅。咁啊，兩位師弟，你哋好，真係今晚呢啲歌咧，大家都好啱聽。喂，子康，你嚟先啦。
2: 好啊。

0: 画火柴，系陈晓东嘅歌曲。不过呢啲画火柴都将会消失嘅。而家我又唔吸烟啦，但系吸烟系有冇人画火柴吸嘅？
1: 都
2: 久唔久会，
1: 我谂仲有嘅，
0: 真系见到，真系有，
1: 仲有啩？我真系唔知道，
0: 我未见过咁滞。因为而家就算你中国大陆全部都系用打火机，
2: 嗯，
0: 太方便。跟住我哋有冇？

0: 大家都好熟悉嘅黎明嘅夏日倾情，佢特别嘅地方除咗系一首歌，亦都系一首广告歌。
1: 阿妹啊嘛，
0: 系啦，卖咗好多电话、电信公司吓、电信公司，即系以前呢啲用音乐嚟做一个推广嘅手法咧，非常之成功。有时揾到黎明有女主角吓，唔止一个添吓。
1: 嗰、那个唔同
0: 啊。系啦，咁啊呢只叫做夏日倾情，如果冇记错系谷川新司嘅歌嚟啊，咁啊改编好多歌都系改自日本歌阵啱嘅，系好好听。跟住我哋还有我哋另外一位中四小生，系啊周志康。

0: 周子康，你喺而家最新呢个《爱回家》剧集里边，会唔会系失恋太少啊？
1: 都系啊，
0: 都系啊，
1: 因为我入面已经有个太太，有个小朋友，
0: 哦，所以唔会失恋啦。
1: 冇错，
0: 预祝你非常成功同埋
2: 加油，
1: 感谢你。
0: 咁忙咧，都揾到你嚟啊，好开心，
1: 我都好开心喺度。
0: 好啦，咁诶，夜阑人静咯，莫加咁。

0: 虽然咧叫月半小夜曲，但系一路听住啊骆家驹唱咧，佢直情系用即系红光满面啊！哇，好似咧就中咗六合彩咁啊！我知点解，因为作为父母，个小朋友咧竟然喺课外活动嗰度赢咗全香港公开嘅武术冠军。今日啱啱
1: 新鲜滚热辣，就啱啱今日嘅事，
0: 再次恭喜你！
1: 多谢多谢。
0: 你个样子我睇得到，系几咁内心泛出嚟嗰种光。虽然系你个仔，但系你会更加觉得荣幸，更加
1: 骄傲，
0: 骄傲。恭喜两位，亦都多谢两位，多谢。愿随我入梦。

多謝收音機旁邊所有的朋友支持二千零歌再重聚，多謝今日兩位特別嘉賓莫家鑑同埋周志康 ，Thank you， 仲有多謝我兩位好拍檔 ，On piano Jonathan，On keyboard Vinci， 多謝你啲和音，將我哋拍和得咁舒服。

0: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Have a very very sweet dream。听日就星期一，我哋继续努力，下个星期日再见。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是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去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其次。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两届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今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 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你好，大家好。啊，听下 Music Angel 都知噶啦 ，Angela 咧每星期都有啲题目同大家倾下讲下，发表下嘅。咁啊，前一阵子啦，食饭咁啊，有一个朋友就话啊，其实我对DJ 呢个工作呢一个工种呢个行业咧都好陌生嘅。成日都覺得啦 ，DJ 好叻啊，即係好似好多嘢講，哇，講足幾個鐘都有嘢講嘅咁。點諗咁多題目㗎咁？嗱，當然啦，即係問呢個問題嘅呢位朋友係男士嚟嘅。嗱，雖然我哋都好多男 DJ 同事啊，咁但係即係如果比較之下，你會成日覺得女仔係 talkative 啲噶嘛，即係中意講嘢多啲啊，好傾啲啊，男士就好似寡言少少啦。咁所以呢個朋友咁樣問我嘅時候呢，我都明嘅，即係好似若果你唔了解，你會覺得嘩咁多嘢講嘅，講足兩個鐘得唔得㗎，有冇多嘢傾㗎，同埋你每個星期點樣諗咁多題目㗎，每個星期講唔同嘅嘢喎，邊咁多嘢講呀咁。嗱，呢個都好睇性格嘅，真係，即係當然啦，我哋都係接受過一啲 training 啦。咁但係你話即係諗題目，其實你諗下，唔係淨係做 DJ 㗎，朋友出到嚟食飯係嘛，你都會諗嘢傾，諗嘢講嘅喎。情侶之間日日對住，邊咁多嘢傾啊，係嘛？其實有㗎，今晚就同大家探討一下題目呢一個題目。真的，即是因为这个朋友的启发，我想着今晚的题目就是讲一下，喂，究竟两个人相处哪有那么多题目先，就是想用我自己自身的一些经历或者我的专业告诉你，其实真的可以有很多东西谈的，怎么会没有东西谈。

0: 讲今晚嘅题目，
1: 就系题目之前啦吓，
0: 先听歌先啦。主持梁咏琪开始今晚噶两个小时 music 已经做好，系啦，要听下歌，倾下偈，咁先舒畅噶嘛。希望你有呢一首作品，歌曲名字《他喜欢的是你》。然后我哋有李宗盛大哥，我是真的爱你。你可能会话，唉，你系咪嗰啲拍咗几年货仔，梗系都可以倾啦。我哋呢啲喺埋一齐十几、廿几、三十几年，仲边有嘢倾啊？咁你就错啦。对于我呢啲啦，咁中意倾偈嘅人嚟讲咧。其实是我觉得就算我同一个人去到白头到老，我都会好多嘢想同佢讲。因为题目呢啲嘢呢，其实是你自己发掘出嚟嘅。就同我做节目呢一回事一模一样。

不如先从做 DJ 嗰个角度，点解有咁多嘢讲嘅？点解有咁多题目嘅？我成日都话咧，其实大家都一样经历紧生活，过紧生活。你睇嘢同我睇嘢差唔多啫。大家都系每日起身系嘛，梳洗、搭车翻工系嘛，食饭、见朋友、做嘅嘢差唔多。咁点解我会喺度同你分享，而唔系你同我分享嘅？其实咪就系嗰个观点角度咯。大家都睇同一件事，但系可能我会发掘到佢特别嘅 angle、特别嘅角度、特别有一啲嘅睇法，而你冇谂得太深入。

张国荣的最就是咯，即系大家睇嘅嘢都系一样，不过若果你用唔同嘅角度、唔同嘅 angle 去睇嘅时候，你有唔同嘅感受。睇完之后都要尝试去发掘自己的感受。我呢个纯粹系做 DJ 角度啦，即系睇每件事嘅时候会多咗一重想多咗个体会啦，跟住然后同大家分析同埋分享啦。

嚟自杨千嬅嘅闪灵，跟住揾嚟有坤哥吴业坤。当年你认识佢系咪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原来他不够爱我，我谂都算系佢一首代表作。

对一首歌熟悉程度，凭住你可唔可以一路跟住唱，只字不漏就知道。以下呢首会唔会都系一首好熟悉嘅歌？会唔会都系可以一路只字不漏咁样唱？嚟自 Janis 蔚蓝，一场误会。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有一啲歌曲就系咁历久常新，每一次听都觉得哎，仲系几好听噶噃。张学友《爱是永恒》，然后我哋有 Priscilla 陈慧娴，还记得佢当年有一首咁样嘅歌吗？呢一首歌叫做《二人时间》。未必是最 hit 最 hit 的几首啦，但这首歌呢我曾经都几喜欢的，今晚送给你，未听过就当新歌听，当识多一首歌都好啊。

對於同另一半有沒有題目可以傾，還有沒有東西可以講，其實真的好看你的分享欲。我是一個很有分享欲的人來的，即是很需要跟伴侶分享生活種種，生活點滴。一來沒有分享，我就說哎呀，我很多東西想告訴你知。我想這個性格特質是對於一段關係很重要和很有幫助的。

所以即係我諗你若果即係冇咗嗰團火，好想同對方分享你嘅生活日事，其實點樣講都講唔到過去。要找回那團火啦，找回想跟對方分享的慾望。咁當然啦，對方亦都要俾到一個好好嘅反應你，都好想知道你嘅嘢，咁我先會想分享㗎嘛。

所謂有來有往。當你好想聽另一半的分享，你給那個 response 是很熱情很有情緒價值的時候，對方自自然就會好想跟你分享。但願你都在愛情的路途上面好好去學習怎樣跟對方溝通。

0: 先有关淑仪嘅《假的恋爱》，跟住系陈慧珊嚟自电视剧《绝世好巴》嘅插曲《有缘人》。刚刚听过咧，就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然后揾嚟有李克勤嘅旧作啊。呢一首歌叫做《大会堂演奏厅》。时间飞逝，
1: 过咗一个钟啦，我嘅节目几快。
0: 转头翻嚟新闻啦，新闻之后咧就仲有一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继续有 Angela 欧文志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八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能源、气候等都是选民关注的重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八成半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6: 全民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7: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8: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6: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8: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9: 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在 AI 浪潮底下，
9: 在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9: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星期一晚9点半，
9: 港台电视31。
7: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2: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1: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3: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其实分享欲咧系一样需要培养嘅嚟嘅，即系两个情侣之间、夫妻之间要揾题目咧。就地取材，乜嘢都系题目。今日喺公司发生嘅事，喺巴士上面遇到嘅一件事，或者听到朋友讲嘅其中一个小分享，都可以成为你两公婆之间沟通嘅一个桥梁。咁但系嗰个沟通嘅方法好重要。若果对方讲乜嘢，你都好似爱理不理，咁当然对方就会磨灭咗嗰个想分享嘅嗰团火啦。

要记住那个倾偈的 principle。偈呢真是倾出来的。倾下倾下就会越倾越开心，个心越开呢就会讲得越多嘢。咁你话即係不停单方面咁样去开龙雀咁样分享，但係你完全冇反应啦，或者个反应好差啦，心不在焉啦，成日讲咗另一啲嘢啦，咁对方就梗係久而久之唔想再讲落去啦。

0: 有關心妍的負擔不起，跟住是容祖兒的借過。剛剛聽過這一首是電視劇《妙手人心意》的插曲，林寶兒加上有陳潔兒的《不知不覺》，跟住找來有 JJ 林俊傑在他《他算》這一張的專輯裡面找到有這一首歌《愛笑的眼睛》。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你可能会话，哎呀，个头已经开衰咗啦，而家大家嘅关系已经去咗冇嘢倾，唔分享冇题目噶啦。喂，咁建议你啊，其实总有一方要做起先噶嘛，不如暂停开始过，谂谂去。如果你识得我啱啱讲呢几隻字，你应该都系草蜢嘅粉丝。呢一首就系草蜢嘅旧歌啦，暂停开始过，其实真系可以噶，所有嘢都可以由今日开始开始过，睇你做法，睇你肯唔肯，睇你愿唔愿意为大家嘅关系行出第一步。

果你都有一个感觉觉得相对无言，同你的另一半已经没有好谈，上司希望在这段关系里面给到你唯一一个祝福，就是希望你暂停开始过，重新踏翻着这一段感情，就由你今日开始回去跟他分享你今天在公司发生过的事开始，好不好？可以是一个好笑的分享，未必是一些什么很值得一提的事，但是只要你开始了讲，对方愿意听，那就启动回那个倾偈模式了。接着可能有陈慧琳 Kelly 的请放心伤我，

Isabella 梁洛斯恋得更好，想要你段关系恋得更好啦，其实就唔系坐喺度就得嘅，要付出啦，要做好多嘢啦。若果已经熄咗嗰团火，你唔好靠对方太瞓着，你唔好将嗰句说话挂喺后边仔，咁佢都系咁啦。凡事由自己开始先，由自己做先，尝试翻启动翻嗰个倾偈模式。

好引共鸣。我想呢，倾偈真係对于一段关系好重要啦。其中一个我成日发现喺倾偈上面嘅大忌啦，就係当对方开始同你分享一啲心事，可以系投诉某一个人嘅不是咁啦。你发觉有一啲人呢係好鍾意，哦咁你咪唔好同佢玩囉咁。拱冧咗成盘牌，或者诶，咁佢唔啱玩唔好玩咯。其实好多时对方嘅分享咧，系唔需要结论嘅，佢都唔需要解决方法，佢亦都唔系想你将呢件事哇一讲到去尽头。其实你讲完呢句冇得翻转头，跟住就冇嘢讲落去。我谂嘅意思就系佢想同你分享。佢唔知咩，佢夠知道可以同嗰个人断绝来往啦。佢同你分享就系其实有更深层次嘅体会咯。即是个体会就是他想告诉你他刚刚的经历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你解决的方法。

這句都歸咎於對方不懂傾偈啦，話題終結技是嗎？當對方和你分享一件事的時候，其實未必是需要你的解決方案，亦都未必是需要你斬釘截鐵就將整件事推到最尾的結局，就是那你不要跟他玩咯。有時都是想和你分享一下，然後你給兩句意見，或者跟我一起鬧這個人是嗎？跟我一起講這件事，等我發了那道氣出來，跟住就很滿足地離開。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這種希望對方在對方身上得到什麼回應的那種感覺。上次訓練自己成為一個懂得傾偈的人，其實對兩性關係很有幫助，

个分享是希望你同我一起面向住敌人，面向住出面，一起闹，站在你那边支持你，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后盾一样。其实很多时跟你分享是希望得到这个感觉，而不是真的需要得到什么解决方法，而是觉得哎，无论怎样这个人都会跟我一起对抗世界，对抗出面的人。对于我来说，两个人之间谈话的目的其实

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赵雅娴《我陪你哭》，同埋毛不易嘅呢一首《像我这样的人》。然后有薛凯琪嘅《一起老去》，嚟自电影《闺蜜》嘅主题曲。唔系净系情侣噶。

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结束今晚的 Music Angel， 有一首旧歌，它的名字是曾路德，有这一首作品《风筝》。Angela， 到下星期再见大家了，睡个好觉，明天继续努力，继续找你们生活中的题目。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表示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说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亚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仍然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昨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已知最后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 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14号2: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小姜的节目有少少不同，平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 The Carpenters 的歌曲，啱啱呢首当然是他们的纯音乐作品 Heather。是不是很少有啊？一开节目就纯音乐作品，更加少有的就是之前那首都是叫 Carpenters， 但是不是那对 Carpenters， 是 Sabrina Carpenters 的 Taste。 因为有个 DJ 每一晚的歌单其实就是跟随他自己的 Taste 而去播给大家听，不一定是点唱，不一定有主题，今晚纯粹是凭自己的音乐去播歌。而第一首的粤语歌曲今日要送给前两日生日的这一位朋友。Happy birthday, 哥哥张国荣。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住哥哥呢首 jazz 嘅編曲嘅旋律，幻想下同佢喺度共舞，參加緊佢嘅生日派對。

聽到呢段 intro 都知道係咩歌，都係英文歌名嚟嘅 ，Pretty Woman 許冠傑。

既然一路播緊英文歌名，就即刻送上英文歌曲俾大家。呢把声系 Michael Jackson 细个嘅声音嚟嘅 ，Dancing Machine 跳舞机啊。

Somewhere in Time， John Barry 的作品。时光倒流的一套电影的主题歌，超人 Christopher Reeve 的名作。藉着这首纯音乐，将我们带离开80年代。

80年代亦都有非常之有型嘅 Top Gun， 坐住 Harold Faltermeyer 嘅呢一部战斗机，我哋好快要去一去三点钟广告同埋新闻报道，翻到嚟小姜会陪大家离开80年代，进入四大天王嘅90年代。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轻谈浅唱不夜天。

0: Don't go anywhere, we'll be right back.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几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几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帕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 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送翻首纯音乐作品俾大家 ，In My Dreams， 我的作品。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是啊，今天小姜代班啊，星期日的晚上好少听到我把声啊，是不是？所以今天都一啲都不放松啊，一来已经带大家回到去80年代啊，大部时光机还有很多电池，我们之后要去到90年代了噃。

对上一 part 最后尾嗰几首歌都系纯音乐作品，我哋有 Top Gun 嘅 Anthem 带住我哋离开八十年代，而踏入九十年代，我拣嚟咗呢一首嘅电影主题曲。识得呢一首歌曲纯音乐作品嘅旋律，你一定有睇过呢一套九十年代大作品。穿越时空的一套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Suite Alan Silvestri。

一首好听嘅电影歌曲嘅纯音乐，可以带你翻翻去曾经睇过呢套电影时候嘅一啲感觉。大家啱啱听紧嘅时候，有冇见到嗰条白色嘅羽毛喺 Forrest Gump 嘅身边飞过？有冇睇到佢喺个大大嘅一条街上面喺度奔跑，跑到去山嗰度，跑到去海边，穿越咗美国之后，哇，嗰种感觉真係好似返返去90年代。

浅唱不夜天，当然我哋要轻谈下，讲下八九十年代。出生于1980年的我，同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一样咁大，今年45岁，就嚟46啦。80年代出世的我经历了很多东西，而当时最开心的就是可以看住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荷里活、日本、等等很多很好看的电影、动画、电视剧都出现。而当时亦都因为这些作品呢，都接触到很多不同很好听的音乐。而在80年代一去到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刚刚踏入了11、12岁，开始真真正正地去追一些明星，他们的新闻，他们的歌曲。当然在80年代我是有听着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妹姐、还有 Raiders 的歌曲，而因为我的家人都会听到许冠杰、或者徐小凤姐的歌曲。但是去到90年代就真真正正是自己行入间 CD 铺或者 cassette 店那里去找属于自己的歌曲。

最重要是四大天王你最喜欢是哪个。送给大家第一位出现的天王张学友，壮志骄阳。

學友之後，當然我哋要送上第二位嘅天王，我哋有劉德華，劉天王。呢首歌曲係一套電影嘅主題曲，唔知大家有記唔記得係邊一套電影呢？情深的一句。

仲有一位天王未出现，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是哪个。我们的 Leon， 我爱 Ichiban。

四大天王之后，我哋有一位天后准备出场，佢个名叫做 Sammy 郑秀文。90年代大家行緊銅鑼灣嘅時候，揸住一個 CD 嘅 Walkman， 即係 Discman， 係咪聽緊默契呢？

九十年代好听嘅歌曲有非常之多，如果唔系听紧郑秀文嘅，可能你系播紧呢一首歌。许美静嘅《明知故犯》，唔知你又识唔识唱咧？

睇到留言版度有好多人都讲緊话，当年唱 K 有好多今晚听到嘅歌曲都系首选。许美静呢首《明知故犯》，每一次去 K 房都总有人唱。我系讲緊当年啊。跟住落嚟呢首，唔知大家又有冇唱过呢？陈慧琳，我哋嘅天后，星梦情真。

记得喺90年代好多嘅歌曲都系一样，同呢首《星梦情感》一样，有个星字做第一隻字嘅。跟住呢首亦都一样，有许志安嘅《星河感觉》。这个编曲的感觉好像连续几首歌都是用这些这样的乐器，所以这阵锤就是属于90年代的。

当年好多歌曲都鍾意拉长最后尾嘅呢一个高音去唱嘅。但好似呢一股风气喺香港好耐冇出现过喇，唔知道以后会唔会返返嚟呢。諗起许志安就会諗起以下呢几位嘅朋友。首先有梁汉文，衣柜里的男人。

在90年代有很多的歌曲红起上来，是真的很红，原因除了是因为电台有播放他们的歌曲之外，当然就是大家唱 K 时候都会揀选这些歌曲去唱，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电视剧集或者电影里面会出现这些歌曲的影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下下来的这一首歌曲，苏永康的《假使有日能忘记》是出现在哪一套电视剧里面呢？留言区度话俾我哋听。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与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9%，时间是4:07。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作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唔使上 Spotify， 唔使上 Internet， 揾唔到呢首歌嘅，只可以听轻弹浅唱不夜天先至可以听到。离开咗80年代，我哋啱啱踏入咗90年代，听完四大天王同埋一啲天后，仲有 Big Four 嘅一啲歌曲之后。我哋会继续喺90年代尾段，不过先嚟有一啲英文歌曲送俾大家。

90年代的情歌有很多，以下这对乐队他都很叻唱情歌。他们是草蜢、失落园。

见到留言区嗰度有人提我 Big Four 仲有一位朋友未出现喎、哦。佢问我系咪播身体健康呢首歌播到烂咗咯。张伟健除咗身体健康，仲有呢首我好鍾意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歌名冇咁多哎呀，得两个啫。哎呀哎呀亲亲你。

啱啱曾经讲到唱 K 嘅系嘛，好多人喺90年代都鍾意唱呢首歌，鍾意同埋一班朋友一齐唱古巨基嘅《游共》。

喺差唔多呢段时候，香港出现咗一位叫做陈奕迅嘅朋友。有我好鍾意佢初期嘅一首歌曲，叫做《时代曲》，1996年嘅作品。

唔知大家喺90年代尾段系几多岁？当时我系19岁，哇！呢啲歌曲真系陪住我喺 K 房好多好多个夜晚。除咗陈晓东，当时仲有另外一位靓仔出现咗，仲系两个，一个系监制，一个而家系导演。佢哋叫做 Dry， 冯德伦、雷仲德。仲有陳慧琳。

九十年代有好多人红，除了因为唱歌之外，还有是因为有好多好多的电影拍。当然陈伟林当时都有拍电影，冯德伦都是。但是以下来这位朋友，他真的好多好好看的电影。我最爱的郑伊健，无处不在。

唔知有咁多套嘅郑伊健电影里面，你最鍾意系边一套嘅作品呢？而下落嚟嘅呢一位仁兄亦都演过佢嘅仔。喺中华英雄里面，佢系华剑雄，郑伊健当然系华英雄啦。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当时佢一出道，好多人都话佢唱歌把声唔好听，但系我习惯咗，因为佢个样实在太靓太靓太靓啦，着发子任何天气。

90年代尾段真的有很多艺人都非常之咁劲啊，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这位朋友直情成为了我们这个年代点解的哇非常之高高高在上的人兄。我们的古仔古天乐男朋友。

讲到男朋友呢三隻字，以后我哋呢一对嘅组合，好多人都想做佢哋两个嘅男朋友。

風魔傳承的 Twins， 當時你們喜歡的是阿 Q 還是喜歡阿 Sa 呢？明愛暗戀補習班。

首歌俾俾大家听。其实当年我唔系 Twins 嘅 fans， 反而我系容祖儿嘅 fans。佢把声一出嚟嗰阵，哇！我真系觉得完美，非常早期嘅一个作品，谁来爱我？

0: 在我们去五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前，送多一首九十年代尾二千年头的歌曲给大家，陈小春的一句到尾。
1: 有没有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而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是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与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会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近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 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咁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今日我哋嘅主题系由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头。当时除咗一啲好听嘅英文歌同埋香港嘅粤语歌之外，当然都好好听嘅华语歌曲，送几首俾大家听下。先嚟有周杰伦嘅《七里香》，之后仲会有张惠妹嘅《哭不出来》，陶喆嘅《十七岁》，梁静茹嘅《分手快乐》。

好听嘅歌曲咩年代都有，除咗今日八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代，我哋呢个年代都一样有好听嘅歌曲。首先有冯允谦 J 方嘅《人间缺陷美》。

0: 片課室，你可記得蟬在窗邊怎窺探我愛上你那學期。
1: 你聽緊嘅呢把聲係 Gordon Flanders 嘅。

0: after this. Let's go.
1: 嚟到今日轻谈浅唱俾你听嘅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有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嘅 Your Dad。
2: My whole life changed。
1: 听日同埋后日夜晚黑都会有轻谈浅唱不夜天邵姜喺度陪住大家。
2: In my heart, I knew。
1: 而而家就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有明艳动人、青春活泼可爱嘅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始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而家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好低。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珀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14号，农历呢就是8月初三星期一，朝头早6:07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由 Vicky 在这里，早晨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冇曾经喺某一啲时间开始怀疑自己行紧嘅路系唔系啱嘅呢？甚至乎会质疑自己系咪拣错路呢？喺呢个时候，你会觉得啊，而家放弃好似好可惜，继续走落去又觉得好攰。但系星期一嘅朝头早 ，Vicky 要提醒你，有啲转弯唔系失败，只系终于开始走啱方向，甚至系走啱一条更加适合自己嘅道路。无论呢条路系点样，我都相信你身边会有支持你嘅人陪住你一齐去行。早晨6:09。

0: 6:12，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单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去到32度，会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朝头早同埋夜晚咧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所以大家出门口的时候就带定把缩骨遮就安全了，出门口可能会有些骤雨，夜晚放工也会有骤雨。现在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星期三16号就会去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系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咁到时候咧，星期三嘅时候，我哋嘅特首咧就会同埋佢哋嘅团队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时装设计文学士课程嘅师生设计嘅领呔同埋丝巾，亦都会带上一个襟章。咁领呔同埋丝巾嘅设计灵感咧，都系嚟自北都嘅科技发展，象征住引领住香港开创国际创新嘅科技新格局。而襟章同埋领呔嘅图案咧，都系一脉相连嘅噃，寓意住香港系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而襟章咧，就系有两个嘅正方形嚟到去组成嘅。蓝色的襟章有1和5的字样在里面，亦都代表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咁除了大家要了解，究竟我哋本地一啲学生的新创意，特首都会去留意的时候，即系代表着我哋都是要去了解一下，在我们同一个香港同一个家的里面，年轻人他们的创意是怎之外呢，中秋节也很快来到了，旅发局也会在今个月的17至27号，就是今个星期四开始，会在维多利亚公园首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活动是以团圆为主题的，会设一个世界彩灯大街，汇聚了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当中亦都会展示大概400盏是香港传统手工的灯笼，打造市民和旅客只是在香港才感受得到一个中秋盛典，而且还有一个是高达8米的树影流光，以香港标志性的大榕树为设计灵感的。咁大家咧，除咗喺星期三去留意住我哋有关同我哋息息相关嘅施政报告啦，同埋首份5年规划之外咧，亦都注意一下啦，可以同屋企人啦，又或者朋友去谂定，究竟今年嘅中秋，今个星期四开始就可以去到维多利亚公园，每一日的下午6:30至到晚上11点，就会可以去到这个国际中秋彩灯会，来到去感受一下这个团圆的气氛。既然讲到家了，讲到团圆了，那就当然要播这首歌了。

是不是有好熟悉的感觉呢？是 TVB 的电视剧《真情》的主题曲啊。今天讲到家，讲到情，这一首歌都是讲大家的。

0: 有啲感情，就系无论发生咩事都好，都系唔会变嘅。听过有嚟自李洛斯嘅《无悔爱你一生》，之后由草蜢嘅《Family》。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6:24，今日嘅正能量卫星系一班婆婆，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开啦啦队表演啊？嗱，讲开啦啦队表演啊，相信大家嘅脑海之中咧都系青春嘅身影啦，系咪？但系最近咧就有一班老婆婆，佢哋咧就将啦啦队成为佢哋嘅新兴运动，亦都系佢哋嘅新喜好。呢一队嘅熟龄啦啦队咧，原来已经成立咗20年噶啦。咁最近咧就已经系多达300人嚟到参加，年龄最大嘅咧可以去到86岁。佢哋喺舞台上面咧跳起啦啦队嘅时候咧，真系又有自信，又展现一个惊人嘅活力咁样话。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啦啦队成员咧都有话，加入咗啦啦队之后咧。他們不單止可以在當中訓練他們的肌肉的強勁，即有一些肌肉強化訓練，亦都可以幫助他們就是加深一些記憶力的。為什麼呢？因為你啦啦隊的時候不是就這樣揈幾下就算的嘛，有很多不同的舞蹈的，有很多不同的擺動的姿勢都要配合音樂，所以不單止可以鍛鍊他們的大腦認知能力，提高他們的肌肉訓練、心肺功能，更加就是說入到去啦啦隊之後，他們比以前更加有意識地去保持一個良好的步姿，跳舞的時候笑容都多了，令到他們這班老婆婆不再惧怕去變老，更加是希望可以健康地去跳下去。做運動嘛，出完一身汗，仲要是啦啦隊，一個團體的運動，當然大家一起跳的時候都會跳得開心啦。一講起啦啦隊呢，我細個中學的時候都有用到這一首歌來到去作為啦啦隊的背景音樂，不知道這班的老婆婆又會不會選擇用我們的廣東歌來到去跳下啦啦隊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魂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0: 小凡。
1: 早上的6:34有晨光第一线，亦都有小白和 Vicky 在这里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早晨。
2: 早晨小白，早晨听众。
1: 28度的气温啊，很快脆呢就会去到中秋节了。
2: 是啊。
1: 下个礼拜原来。是吗？下个礼拜。
2: 是啊。
1: 下个礼拜松啲啦，
2: 是
1: 啦。哇，真的眨下眼了，原来已经。
2: 是
1: 啦，星期尾咁上下啦。是。咁呢就中秋节呢都有好多人呢就諗住除咗係食月饼同埋玩下呢个灯笼之外啦。咁其他嘢都冇乜特别嘢玩㗎啦。赏下月啦咁样。冇乜特别嘢玩係咩呢？就係、因为我哋同内地就好唔同。内地就可以玩呢个烟花烟火嘅。咁我哋就唔得嘅。咁我哋玩嘅话系点㗎？
2: 犯法
1: 的，是啊，
2: 真
1: 是就真是犯法的。今日見到呢有報章呢，就報章自己就放蛇，就不是警察放蛇，就報章自己放蛇。今日都話到市面上為了迎接這個中秋節呢，所以呢就有人呢就在這個網上面就售賣這些違禁品、哦、好啦，咁於是乎呢就有記者就發現啦，咁更加呢就發帖文睇，即係話喺香港，嘩香港都可以玩到熒光棒就係啦，但係亦都有俗稱仙女棒嘅手持煙花，咁都玩到嘅，咁所以呢就奉勸大家一句，早上嘅時候特別提醒大家，千祈呢就冇埋見到呢，無論你係玩緊定還是買賣呢，其實都係犯法嘅，係啦，咁千祈就冇。同埋呢點解香港唔俾玩呢？因為香港同內地都唔同啊，即係係個城市結構不一樣。
2: 係啊，即係內地嘅地方大啲啦，
1: 大好多。
2: 係啦，咁空地真係大好多嘅時候咧，冇咁危險。
1: 同埋咧，其實
2: 香港太窄啦。
1: 內地咧，而家都有好多嘅地方寫到明，即係你村啊鎮寫到明咧，唔可以玩煙花。如果你要玩嘅話咧，就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樣。咁如果你冇喺指定嘅地方嗰度玩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巡查人員咧，去到先警告後就檢控咁樣嘅。咁所以都唔係話哇，我一定隨處都可以玩啦、啊。咁澳門都記得係可以玩呢個煙花嘅，好似係係啦。咁大家去留意一下啦嚇。咁所以咧，呢啲嘅叫做煙花咧，就都係安全啲，就唔喺香港就唔好玩好多。不過每一年咧，都硬係咧會發現一樣嘢，就見到唔知咩村咩村嗰啲咧，就話有啲。煙花卜卜卜卜卜咁啊，有冇記得農曆年啊，或者中秋節啊，話私人放煙花嘛，
2: 或者係除夕啊咁樣咯。
1: 係啊，見到咧，其實就可能啲執法人員都會嚟啊，咁所以就喺早上嘅時間，真係奉勸大家一句，就切勿以身試法。咁香港始終即係人多車多，樓有物啊，咁、所以先至咧就冇得俾大家玩煙花。如果大家想玩嘅，咁而家都好方便啦、港珠澳大橋啊，羅湖啊。落馬洲啊，蓮塘啊，仲有黃江啊，黃江咁靚，
2: 去珠海玩咯、
1: 啊，係咯，大把地方都可以玩到煙花嘅。

0: 一首歌曲嚟自陈慧娴嘅《傻女》。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咁但系明日早晚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唔知道 Vicky 咧会唔会留意到一啲嘅现象，系乜嘢现象呢？就系、是、影子呢一个嘅现象。
2: 影子。
0: 影子。
2: 嗯，即系喺太阳。
0: 系啦，我哋嘅影。
2: 嗯。
0: 系啦，就会见到啦咁样。咁当然你话有试过咧，就系好短暂嘅时间出现无影状态嘅。
2: 嗯。
0: 咁啊，唔知
2: 正正
0: 正，仲要系我唔记得咗嗰、那个。物理原理是乜嘢？有几日曾经出现过嘅，唔系正午12点，系、
2: oh.
0: 真系消失咗个影嘅。系点解咧？我再搵翻迟啲再同大家讲。
2: 好啊。
0: 有几日我有少，但系因为嗰几日我做紧节目同埋录紧音，唔系做紧节目系录紧音。12点唔知定系点样咧？录紧音跟住就出唔到去玩嗰个无影嗰、那个嗰日系啊，好唔开心啊！
2: 唔紧要。
0: 咁难得冇影。是咪？
2: 我哋都系为工作㗎嘛。
0: 係啦，所以呢晨光呢真係好好。其实我都要赞一赞自己，或者赞一赞 Vicky。因为我哋好多时留喺度录音呢都做到好嘢。係啦，所以。
2: 录音仲要剪呢。
0: 仲要剪呢。即係好似有啲訪問呢其实都係3点几先做。因为我哋返咁早、我哋仲留喺呢度咁样。咁所以。
2: 有啲訪問5、6点㗎。
0: 係呀，係呀，係呀。所以有勤力嘅团队成员呢係好嘅。好啦，咁头先讲开呢个影啦。影呢咁的而且確呢就因為有光所以就會有影啦，係咪？你有冇留意到火，即係中秋節你咪點蠟燭嘅，即係點蠟燭係 Happy Birthday 點蠟燭嘅、有冇留意到個火有冇影嘅？
2: 火有啲殘影囉，係咪？
0: 火呢你下次可以 Happy Birthday 嘅時候睇下囉。火原來冇影㗎喎。
2: 係咩？
0: 係呀，火其實係冇影嘅。
2: 喔、
0: 點即係就算你蠟燭嘅你都
2: 冇咁樣留意過，
0: 你會影到個火，但你唔會影到個火個影。
2: 哦，
0: 係啦，
2: 影相嘅時候，
0: 影相冇錯啦。咁點解火會冇影嘅呢？其實相當之簡單，原因咧就係因為火本身咧，我哋要知道影點解會出現影先，因為
2: 有
0: 光，有
2: 物體，
0: 有光有影，而嗰、那個。有光嘅有影啦，有光有實體有影啦，係啦。咁而光呢自己本身呢亦都係一個發光體嚟嘅。
2: 嗯。
0: 所以佢呢係唔會呢就被呢、這、一個照射到出嚟有影嘅、好啦。影產生嘅條件呢就係、是、光嘅發源嘅光線被不透明嘅物體遮擋。咁啊所以先至會有影嘅出現。咁、但係火焰本身呢係大量發射嘅呢個光子嚟嘅。咁即使火焰微微阻擋咗或者折射咗一部分嚟自背後光嘅光源啦，火焰自己發出嘅強光亦都可以立刻填補返呢個區域，將潛在嘅暗影呢就冚住咗㗎。所以火並唔係固體，而係喺高溫之下進行一個化學反應，熱氣體同埋電離粒子即係電漿，大部分嘅光線可以直接呢就穿過火焰，唔會被大量嘅阻擋或者吸收。咁、所以呢火係唔會有影嘅、好啦，要出嘅係呢一個。因為火都會怕醜嘅關係，所以佢就遲咗幾秒鐘。
2: 唔緊要啊。
0: 係唔緊要啊，因為佢係天王黎明 ，I need your love。

0: 早上嘅时间揾嚟呢一首《火舞艳阳》。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讲下咩咧？今日不如一齐就讲下啲装美嘅嘢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早晨，晨光 KOL 环节有星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0: 早晨。
1: 今集咧就想同你倾下啦，我哋去唔同嘅场合嘅时候，化妆咧有机会都有唔同嘅心思喺入面啦。咁究竟喺唔同场合之下咧，我哋可以点样化妆咧？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大家？
2: 睇下咩唔同嘅场合先啦，不如讲翻工先啦，因为我觉得翻工大家应该都要化少少妆。
1: 大部分时间都系。
2: 系啦，咁我觉得翻工又见客又唔会失礼嘅。而是有體面的個妝容，我都是會分析底妝、眼妝、胭脂、眉妝、唇妝等等的。如果假設見客又不失禮的妝容，我覺得底妝需要防曬隔離啦，底妝要均勻了我們的膚色。畫眉呢，其實我覺得翻工呢視乎你的眉型和你眉的濃度，我覺得就用眉的粉狀或者填補你的眉的空間就 OK 了，即不要畫得太實淨，線條感不要太強，因為有時你的工作的工種呢可能不需要你太強勢，你想做特別的妝容或者不同場合的妝容呢，你可以做其他妝感，但是翻工其實基本呢令到你的妝感精神自然就 OK 了。眼妝方面，眼妝夾個睫毛，一層很基本的睫毛膏就 OK 了，我就不建議太過誇張的睫毛的產品的，因為其他妝呢個睫毛可以再誇張一點都沒問題的。那去到胭脂，我們用最基本的一個淡色膚色的胭脂。什麼叫膚色胭脂呢？就是我們可以偏返粉橙色的胭脂或者珊瑚色的胭脂，總之你望落去咧，個胭脂顏色咧唔會好主要，唔會太誇張，唔會令到望落去哦個妝感就係好強、好顏色調嘅個妝感啦，同埋搽翻啲有色嘅潤唇膏就 OK。呢個就係我哋見客又唔失禮，亦都俾人感覺好專業嘅感覺啦。
1: 嗯，咁如果翻完工放工之後啦，又約會嘅話咧，又可以點樣化咧？
2: 好啦，到哦當約會啦，咁正常我即刻我哋幻想到畫面啦，即刻已經即刻除翻啲衫咁樣啦，就變翻一個可能約會嘅，可能約咗一啲心儀嘅對象。咁當然啦，咁頭先都講到底妝，頭先最基本就係我哋需要搽咗防曬隔離等等啦，再化個底妝。咁但係咧，正常你放工之後咧，應該係會出油噶啦。應該要補妝㗎喇。咁如果約會我哋轉妝或者需要點樣令到個妝感哦出去同我哋見客見工有啲唔同呢，咁我哋嘅底妝呢，我不妨加返啲光澤感嘅底妝呢，係會令到我哋皮膚呢有光澤之餘呢令到減齡呀，女士都想個樣後生啲young啲㗎嘛。咁我哋可以用返啲透亮啲嘅底妝產品，或者補妝嘅時候不妨印完油之後呢加返少少珠光感喺我哋塊面度。因為女仔呢其實呢你加一啲光影是有閃粉呢，其實是不誇張的，反而男仔我們搽光影呢我們就不建議有閃粉的。那眼妝方面，我當你已經有基本的眼妝大理石系的眼妝上班了，那不妨用一些有閃粉的效果，因為你上班你不會有閃粉冰冰眼的嘛，有純粹是自然令到眼放大的，不妨搽一些你喜歡的顏色，我們不要限死自己的顏色，當刻流行的顏色，橙紅色、磚紅色或者大地色系的顏色，不妨加一多些的珠光色系或者閃粉，令到隻眼妝呢有啲 bling bling 嘅效果，吸引人啊嘛。咁眼線都可以拉返長啲，但記住唔好尖鋭，因為你dating 緊㗎嘛，約會緊或者約緊異性咁樣，或者成班 friend gathering 啦，唔緊要嘅。咁睫毛都係根根分明，頭先都講到急返工呢個睫毛唔可以太誇張㗎嘛。而家呢個時候呢，你不妨可以上下睫毛都搽曬啦，或者搽多一層上睫毛，令到個睫毛呢就會濃密啲、厚啲嘅時候呢，個眼會精神啲嘅。咁頭先都講到啦，胭脂同埋唇妝呢頭先返工都係減淡咗㗎嘛，不妨我哋喺個唇妝方面呢用返你自己喜好嘅色澤。咁同埋而家都流行唔同嘅唇妝嘅，你可以霧面嘅唇妝或者一啲光澤感水潤啲嘅唇妝都冇問題嘅。頭先都講到啦，眼妝好淡㗎嘛，不妨加返而家最流行嘅啲卧蚕妝落去啦，咁令到隻眼就精靈憐憫啲、可愛啲嘅感覺呢，出去 dating 約會或者見朋友都冇問題啦。
1: 好啊，咁如果我哋再宴會啦，可能要去婚禮嘅有朋友請我哋食飯宴會，又或者去波，咁呢啲係咪又要再濃啲呢？
2: 妝容嘅濃度我覺得真係嘅，因為始終燈光嘅問題啦，宴會嘅場合呢普遍呢都比較暗啲啦、幽暗啲啦，同埋佢射燈都比較強，所以有啲地方要注意。咁可能妝感方面呢著重於持久同埋立體感要強，因為當你射燈嘅時候呢，我哋嘅妝呢係會令到輪廓是會減淡了很多。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在一個很猛烈的陽光之下，你對著迎著陽光去自拍啦， 你个五官系冇咗嘅。
1: 是
2: 因為太強的陽光，或者你試在一個 spotlight 下面，你發覺面朝著 spotlight 你去自拍，你發覺個鼻梁是沒有了、
1: 嗯、
2: 會漲了塊面肥了很多、嗯、所以這個時候幻想一下自己在個 spotlight 之下，你的時候的五官減淡了，你不妨你記住要將你的五官要打回立體一點。那慢慢講起先，很快的，將我們的妝，我當一個基本的妝容，怎樣去令到轉返一個宴會同婚禮嘅妝容呢，或者持久啲去波嘅妝容呢、我哋嘅底妝要打得好足，我哋要眼圈遮得好足，如果唔係呢，你化一個比較濃艷啲嘅眼妝嘅時候呢，你發覺眼圈仲喺度嘅時候呢，成個妝感好污糟嘅，所以我哋記住眼圈要做得好足啦。咁同埋呢，你嘅眼妝方面呢，可以多啲層次感嘅眼影，同埋可以加啲誇張啲嘅睫毛嘅妝感，例如話你可以黐返啲假睫毛落去，同埋下眼睫毛同下眼妝嘅部分呢都唔好忽略喎。咁胭脂方面呢，用返你喜歡嘅胭脂同埋唇妝呢，其實去一啲宴會或者去啲隆重啲嘅場合呢，搽一啲誇張啲嘅色調，因為呢有時唇妝喺啲 spotlight 之下呢會減淡咗色調。咁所以呢、我哋用返啲比較專紅色啊、大紅色嘅唇妝嘅產品呢就 OK 啦。最頭先都講到最基本就係、是你必須要令到輪廓立體呢，我哋光暗影呢都要做得比較足啲，可能會加強少少我哋嘅陰影啦、鼻影啦，同埋我哋光影嘅部分。但留意一點就係、是、我哋光影嘅部分呢，盡量唔好用啲太過閃粉太多嘅產品，同埋唔好全面去打光影。假設你塊面呢，如果而家流行水光機㗎嘛，都咁假設你成面都係水光機，影相出嚟呢就變咗煎蛋啦塊面。咁所以我就唔係好建議太多光影去出入一啲 spotlight 有 spotlight 嘅場合啦。咁所以重點去打返我哋可能我哋嘅鼻頭啦、鼻梁啦、某啲嘅面珠燈啦，或者颧骨嘅位置啦，或者下巴嘅位置呢，打返重點嘅位置嘅光影令身就可以啦、
1: 嗯、
2: 可以用返眼身嘅光影都可以。
1: 好啊，頭先我哋就講咗三種場合啦，都已經返工啦，跟住宴會啦，同埋
2: 仲有約會啦、
1: 啊、約會。咁仲有一個我都想知嘅，就係、是我又想化妝，但係又唔想俾人知道我化咗妝，有心機嘅素顏妝。
2: 好，素顏妝，唉，我呢個最怕聽到呢，做化妝師最怕人聽到就話啊，我化妝冇化，但我要似邊個明星咁樣，嘩真係考起我啊，真係。咁我覺得成日都心入面嗰個諗法呢，就係、是、你本身嘅皮膚質素狀態要好好啦，一前提嚟嘅，即係我梗係想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嘅，咁點算呢？點樣做到呢個偽素顏心機嘅妝容呢？咁樣我就覺得呢，最基本啦，我覺得遮瑕好緊要嘅，記住重點遮瑕，而可以忽略咗個粉底嘅產品。市面上嘅素顏霜呢，其實佢嘅遮蓋力好低嘅，佢只不過吞咗你嘅膚色少少。咩叫吞呢？就令到你皮膚可能偏黃嘅，可能會吞返白啲呀，會減黃呀、減紅呀等等，令到你膚色呢會令到會自然啲，冇啲泛紅呀，有啲色調太對比太強，令到皮膚有光澤感。咁再遮咗下呢，其實皮膚膚質已經有基本起到啦，咁就唔需要搽一啲底妝粉底嘅效果呢，就可以做到素顏嘅底妝。眉毛方面唔好畫一條好工整、好傳統地講歐式嘅眉毛，就咩呢？就係佢嘅線條感好強，顏色好實淨。我哋不妨做返一啲可能毛流感強啲嘅眉妝啦，或者一啲自然風格啲嘅野生眉嘅感覺出嚟。咁眼妝方面呢，我哋就可以大幅減少我哋嘅眼影嘅部分，而去做返根根分明嘅睫毛。咁我哋就唔會用濃密嘅睫毛膏啦，用返啲纖長嘅睫毛膏做返根根分明。咁胭脂方面都係不妨用返啲淡身啲、膚色感強啲，好似我哋跑完步、做完運動有啲泛紅感覺嗰種色調呢，你就可以用胭脂膏輕輕印返我哋面珠燈上面啦。唇妝方面用返啲有色嘅潤唇膏，或者好自然嘅唇色。咩叫自然唇色呢？就係點樣講呢？之前好似分享過，就係你捏住自己手指，佢呈現咗嗰種紅血紅感呢，就會有嗰個紅色出嚟呢，就係嗰種你最靚嘅唇色啦。咁或者點樣揀呢？唔好用啲同你膚色或者同你唇色偏差得太強嘅唇妝呢，就為之接即係最自然嘅唇色啦。咁呢個時候呢，頭先都做咗底妝啦、眉妝、眼妝、胭脂同嘴啦，呢個係最基本好似偽素顏感覺。咁就滿滿落水粉呢，我就建議可以輕輕噴返啲定妝噴霧呢，令到膚質呈現返個令身嘅光感，而唔係油光呢，就可以出街啦。呢個就係偽素顏妝啦。
1: 哦，好喎、啊、咁唔同嘅場合啦，大家都可以因應返自己嘅需要去化返一個靚妝啦。咁就唔該曬東嘅小貼士，下集再傾過。
2: 拜拜。
1: 拜拜。
0: 時間嚟到早上嘅6:59，轉頭咧會分途廣播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噶普通話台會有好音音樂，我哋轉頭香港電台第二台再見啦。
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的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是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八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 直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0: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的议题，凝聚香港，而家凝聚在港台电视三十一，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还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七点零八分嘅时间，收听紧嘅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晨光第一线。
5: 早晨，早晨，
4: 早晨。咁啊，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系边一位嘅好手嚟到同我哋一齐 mon 住呢一个嘅交通咧？
6: 咁咧就系阿 mon 啊，
4: 系啊，就阿 mon 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啦，咁啊上个礼拜都经历咗几次喺吐露港嗰度都有几麻烦啊！朝头早翻工嘅时候。今日朝头早系咪都 OK 咧？因为我见啲网民都有啲嘈啊。
6: 今朝吐露港公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咧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咧系排到去运头塘村啊。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嘅，系啊。
4: 我见啲网民咧喺个网上面评论都喺度讲话，有咩办法？唔好再塞車或者我唔再遲到啊！
6: 我見到佢哋有啲嬲咯，
4: 梗係嬲啦！佢哋有啲直頭喺度話：你七點鐘出到吐露港公路啦咁樣。
6: 嗯。
4: 咁而家七點零九分啦，都塞車。
6: 係啊，好難避啊！真係。
4: 即係作為我都係大埔居民，所以我都覺得有少少係真係要大家小心駕駛。
6: 係啦。
4: 好，繼續睇埋。
6: 大家翻工翻。
4: 真係好早啊！其實、你都諗住七點鐘出門口㗎啦，而家七點。
6: 冇出啦，係咪先？
5: 有陣時係真係會喺度諗，點解會又有交通意外？
4: 所以就都係容許我咁講，聽晨光係啦，聽晨光同埋聽晨光，因為你可以聽到個人咧，即係起碼大家平靜啲。即係大家讓，大家互相讓一讓，係啦，咁啊唔好再有嗰啲又碰撞又成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就希望係小事，咁啊快啲處理翻，就快啲通翻車。
6: 係啦，冇錯，係
4: 啦，唔好再塞住。
6: 系啦，
4: 系啦，好。
6: 咁啊，都提翻大家少少封路措施啊。咁就系上水马会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去宝石湖路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已经封闭咗噶。咁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即係后少少位置啦，都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呢龙尾係排到去运头塘村㗎。咁即係啱啱前面嗰、那个近住大埔滘嗰个位啦，后少少即係近住圆洲仔嗰个位都係有交通意外，咁大家都要留意返。
4: 大埔滘嗰个位呢就塞啦，因为就啲有车龙啦，跟住啲车呢就喺大埔出，同埋喺呢个粉岭都係吐露港嗰边呢就嗰、那个佢又喺嗰个樽颈位嘅时候，就大家唔让啊，系啦。
6: 所以住喺北区或者大埔嘅居民，即系出翻九龙都要可能再提早少少，或者改其他嘅道路使用咁样咯。
4: 谂下系唔系入一入咩咯？入一入呢一个大埔旧路嗰度咯，大埔旧路嗰度兜一兜过嚟咯。
6: 系啊，如果唔系真系唔知道塞到几时。
4: 系
6: 啦。
4: 好，咁我哋一有消息再同大家讲啊吓。
6: 好啊，冇问题。
4: 咁其他咧？
6: 咁咧就系而家讲下今日嘅。话题啊，
4: 好啊，
6: 咁啊上个礼拜生果牌手机咪，
4: 我讲完啦嗰个交通消息，
6: 系讲完啦，
4: 即系其他就正常啦，
6: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咁咧交通消息即系最新个话题咧，即系上个礼拜咧个生果手机就出咗个接机嘅咪，即系都全城讨论紧啦，
4: 同埋其实就咁讲啦，又唔系净系佢出接机嘅，
6: 系就
4: 好多牌子都出嘅，
6: 系啦，咁样好多人都话，喂、哎，咁其实可唔可以揸车嘅时候用咧？
4: 揸车即系。我揸紧车，我用手电话，
6: 即系摆喺嗰个前诶，驾驶
4: 哦，系系、哦，因为而家有好多人咧，就将个手电话就放喺前面有个架嗰度，就放喺上边，可能当地图定咩咁样，
6: 冇错冇错，咁、其实原来系唔得嘅，因为咧，如果你系大过7.48寸啊嘅荧幕咧，系唔可以摆喺嗰个即系揸紧车嘅时候摆喺嗰个架上面嘅，
4: 哦，即系佢唔可以。打開咗嚟用囉，如果擺喺個 mon 擺喺上面嘅話，你要處一個接緊機嘅狀態嘅時候先可以放喺上面囉。
6: 係啦，冇錯，但係其實如果你擺喺一個接緊機嗰個狀態，其實佢好細。
4: 佢好細呀，係呀。
6: 所以大家如果要擺嘅話，都係擺返我哋普通手機去望下咁就算啦。
4: 哦，咁舊嗰部唔好 train 囉。 旧嗰部摆翻喺个车前面嗰度，咁你冇办法
5: 啦。
4: 咁你搞唔掂啊嘛？咁你挤嗰度饭，即系如果你打开晒成个当佢 tablet 咁用啦，系啦，展示咗最大嘅 mon 嘅话，咁嗰个唔合规格嘛。
5: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见到喺坊间咧，唔好净系啱啱话生果牌咧，有唔同牌子嘅呢一个嘅折叠屏幕手机咧，其实大部分咧都过咗呢一个 size， 甚至乎有一啲咧系三折嘅屏幕手机，即系佢嗰个三折咧，好似
6: 成十寸咁
5: 样，系啦。咁嗰啲就千祈唔好擺喺車頭，
4: 成部
5: 過曬㗎啦！啱啱嗰個
4: 成個 pat 咁樣，即係嗰度㗎嘛，因為
6: 啱啱個尺寸咧，即、就、係、是、我哋法例咧，就係唔可以超過 7.48 寸，即係咧就唔可以超過19厘米嘅。
5: 嗯，
4: 其實19厘米都真係都幾大個嘅。咁老實講，
5: 成個 pat 咁。
4: 你諗下，其實如果而家都已經有好多電車啦，咁、大家都知道電車本身都有個 mon 喺度嘅，
6: 係。
4: 咁但係個 mon 個地圖咧，坦白講，我又覺得唔係個個用嘅、我
5: 电车系电动私家车啊？
4: 即系电系啊，电动私家车
6: 唔系叮叮啊，
4: 系咪 get 嚟噶？呢啲都系，
6: 唔可能有少有人唔知噶。
4: 系啦，咁嗰啲电动私家车咧，咁都有个 mon 喺度。咁其实个 mon 个地图，我就算我目测啦，可能我啲朋友就系点样啦。都唔係好用咧，就係、是、本身車系統嗰個地圖，即係 default 俾你用嗰個地圖，都係中意用翻自己手機嗰個嘅。我發覺好多人或者自己手機嗰個就肥翻落去個 mon 嗰度用嘅，
5: 覺得方便啲咯。
4: 係可能用慣咗，或者定係點樣啦。咁但係如果你同時間兩個 mon 擺喺度嘅話，你可以想象得到，你架車中間嗰個位咧就變咗一排屏幕喺度嘅咯。
5: 係啊，
4: 即係兩個大 mon 喺度咁樣咯。
6: 但有人話咧，即係點解即係唔係啱啱講話電車有個大 mon 嘅？咁點解佢嗰個 mon 仲大過個手機？點解唔可以用咧？即係我哋手機嗰、那個。
4: 其實所以啲人咧就會用手機嗰個咧，就將個 signal 就肥翻落去，即係用 CarPlay 嘅系統就肥翻落去嗰、那個、那個大 mon 嗰度用嘅。
6: 同埋一樣嘢就係原來係駕駛嘅時候係唔可以播片咯。即係如果你係電動車嗰個 mon 嘅話，
5: 之前都記得有講過 ，Rango 有提。
4: 其實有啲品牌嘅電動車，唔知係咪全部啦。當你架車行緊嘅時候，如果你用播片嘅功能，佢會自己熄咗嘅。
6: 嗯，
4: 佢會有個字句話俾你聽，因為汽車正在行駛中，定叭叭叭定係點樣，就話你呢個系統唔係呢個功能暫時會唔啟動咁樣嘅。咁、所以你就冇得去，譬如追劇啊咩就冇嘅。系啦，冇得上網睇片咁樣嘅。
5: 咁揸車就梗係專心啲揸車
4: 啦。但係揸車嘅人有陣時會諗，可能個車上面有幾個反斗星喺度，咁、你行住啲反斗星，你播片啦咁樣。但不過就冇嘅，係啦，咁你就用其他方法行住啲反斗星咯，唯有。
5: 叫佢哋自己揸住咯，咁
6: 系咯，
4: 哦系咯，系啊，叫佢哋自己揸住咯，系咯，或者玩其他嘢啦，唔好净系挂睇 mon 啦，睇下风景啦。我都有阵时闹
6: 风景好好多，
4: 系咯，我有阵时闹我小朋友，你冇乜再睇 mon 啦，你揸车嘅时候做咩啫？睇风景啦，你我唔想睇风景，我你而家睇风景。
5: 爸爸逼你睇
4: 风景，
5: 风景
4: 好睇、啊。
5: 我觉得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吸引佢哋嘅注意嘅，即系譬如我哋由而家，譬如由小白嗰度，由大埔中心咁样讲先啦吓，翻屋企嗰段路，你帮我揾下究竟有几多红色嘅建筑物咁样。
6: 咁样几好喎、
4: 啊！年纪细嗰啲都 OK 啦，大少少搞唔掂啊！呢啲玩法。系咪？即系年纪细嗰啲
5: 方法咯，真系要
4: 幼稚园啊，小一都仲可以有机会得嘅，系啊，大少少就唔得啦，但系好难控制佢。
6: 咁但系如果系有得比赛嘅话，觉得几好。即系如果去到我呢个年纪咧，你叫我你数下有几多棵红色嘅树咁样，即系同另一个 friend 去斗，我会想玩咯。
4: 哦，系啦，系啦，系啦，
6: 系啊。咁如果你話淨係一個，咁就可能難少少囉。
4: 係一個就真係難啲嘅，咁諗多啲，譬如睇書囉，我覺得睇書幾好啊。
6: 會唔會暈車囉？
5: 就會暈車囉、
4: 我估我啲小朋友唔會啩，因為我冇嘛。我估
6: 㗎，
4: 我唔會
6: 㗎。
5: 都唔會暈車
6: 囉。
4: 咁你搭飛機會唔會暈機囉？
6: 梗係唔會。但
5: 你搭
4: 但有啲人搭飛機又會暈機，係啊。啲人搭船要暈船浪噶嘛，
6: 即係如果我搭車睇手機，我係會暈車浪，我係會想嘔喎。係
5: 啊，我都會嘅。
4: 因人而異啦。
6: 毛咯，你暈車防止暈車浪嗰個毛咯。
4: 嗯。啊，係咩用咁嘅毛嘅？
6: 有啊，生果牌，即係我用生果牌手機咧，佢有一個叫做車輛移動提示啊，你要撳開啟嘅，咁咧佢就會有啲你著咗嘅時候咧，就會有啲波波喺嗰個 mon 嘅側邊。
4: 咁樣㗎。
6: 如果你架車喐緊嘅時候，嗰啲波波係會喐嚟。喐去
4: 噶，哦，真系唔知喎呢个，咁大家留意下，都几好提醒呢、這个阿云车浪嘅朋友啊，可以睇翻 mon 啊，系啊。 好，唔该阿 Mon，
5: 唔该阿 Mon，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
6: 系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咧，系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不过咧，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半春园噶。咁各位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啊。
4: 好，大家留意住啦，唔该晒阿 Mon。
5: 好，同大家睇埋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而最高气温咧今日会去到32度噶，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嘅，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注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嘅水平啊。
4: 系啦，咁啊早上嘅7:18啦，咁呢排啲天气咧都其实朝头早都几舒服嘅，有阵时吓，
5: 夜晚都系。
4: 系啦，只要太阳一收咧就舒服嘅，咁但系有阵时中午嘅时候就冇办法啦，咁啊有太阳伯伯佢都要翻工嘅。好，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啊，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0: 晨光大学，
5: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7: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1: 今日咧，继续啊，我哋呢个自律成功系列嘅第三集啦。点样将成功啊、目标、行动、回馈呢几样嘢咧，可以结集埋一齐咧，都系呢个人生教练学啊 ，self coaching 嘅一个重要课堂嚟嘅。周博士，交俾你，帮我哋上堂啦，唔该你。
7: 好啊，一齐分享，一齐学习啊！我哋继续呢个成功自律系列。嗱，每个人都想自己人生更幸福啦，更快乐啦，梦想成真啦。咁啊，好大量嘅科学研究咧，就好多理论嘅，特别喺心理学咧，唔系靠你死撑啊、努力啊、聪明咧。其实冇乜用喎，有时你越聪明越努力咧，会衰得越惨啊，因为你方向错咗，哇，心态好扭曲啊。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正啊，70年代好出名的一套理论 ，Stephen Gurr 提出嘅一个三合一。佢系理想成功，无论系婚姻啊、感情啊、搵钱啊、亲子关系啊、人际关系啊、工作，咩叫三合一呢？就有清晰嘅目标，第一个。第二个咧就要配合呢个目标有效嘅行动力，持续行动。第三啦，要持续有回馈嘅，收 feedback 嘅，唔系就咁死做烂做嘅，因为每个人都好多盲点嘅。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个三合一嘅系统，渴望对大家有价值，好嘛？好，我就由呢个位开始啦。
1: 好啊，绝对冇问题啊！我都想迈向成功，成功之后点样结集呢三部曲咧？交俾你讲。
7: 好啊，嗱，成功我好简单讲个定义啊，任何嘢都有成唔成。成功的，即是你结婚，你可能就想幸福啦、快乐啦、有甜蜜感啦。同阿仔成功就是他同你好和谐啦，沟通得好好啦，即是成功最简单就是达成我预设的目标。呢、这个就为之成功吓，咁咧呢个学者就喺70年代提出，佢好多人好努力，好聪明，点解完全失一败涂地咧？佢第一，因为我哋嘅目标啊太含糊啊、太大啊、太抽象啊。无论有做冇做都唔知道自己，即系冇一个客观嘅指标标准去评核你系有做到定冇做到。譬如话，我要发达，我要健康，我要幸福，我要婚姻咁样，其实唔知道你讲乜啊。所以佢就好强调，必须要量化。佢系任何目标边需要变成可以数字化量化。所以佢话，如果你系我想健康咧，你可能会越嚟越肥嘅，越嚟越唔健康嘅，因为。好抽象，自己呃自己咋，就氹自己开心。相反，你同自己讲嗱，完全唔同啊！每个礼拜我逢星期一、三、五都会去泳池游水，游至少30分钟，或者我会去楼下公园跑步，跑25分钟。嗱，个感觉有咩唔同啊？即系佢系有三个好大嘅唔同，由我要运动，我要健康。去到我每個禮拜至少幾日，每日哪怕係3分鐘，我會做掌上壓，我會做 stretching， 我會做拉筋等嘅話，或者拍打，或者即咩都好啦，八段錦咩都好啦。其實當你有咗一個咁具體嘅指標之後咧，有三個效果。第一就係有方向感，有注意力。人生最稀缺、最重要就是注意力。而家資訊貶值的時代啊，即係知識即係免費嘅啦。但係個 focus 啊，焦點喺邊度？有目標，清晰目標先至有焦點。第二啦，有清晰嘅目標，我連結到個願景圖啊，我睇到一個更 fit 嘅自己、更健康嘅自己咧，個就會佢呢個願景圖就會本身會激活我 哋嗰種夢，即係我哋嘅能量、我哋嘅潛能就有動力。第三啦，有呢個咁清晰，譬如逢一三五至少十分鐘咧，我就有節

0: 研究探索咗大概100位大學生，佢就叫佢做好多唔同行動嘅，但係全部都係佢做。而其中另一批咧，同樣大學生全部不斷收 feedback 嘅，佢就發覺有收 feedback 嘅大學生，比起冇收 feedback 嘅大學生，達標嘅比率咧超過 40%， 即係提升超過 40%， 即係話你淨係做係冇用嘅，唔好話冇用啦，即係唔係好有效啊，因為自己有盲點啊。自己衰咗都唔知點解衰咗嘛，可能啲心態好扭曲啦。咁呢個係呼應翻前面講嘅目標、行動同埋回饋呢個三合一嘅系統。其實後來好多人做過相類似嘅研究咧，都覺得人生收 feedback 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嚇。咁所以咧，我呢度想講三個小 tips 啦，都可以話一個結論嚟嘅。第一樣嘢啦，就係大家試下你而家。即係聽眾嘅朋友啊，你今日依兩問身邊三個最信任嘅人攞 feedback， 點問呢？好簡單啊，就係你由第一個開始，你最信任嘅人就親愛的朋友好、伴侶好、仔女好、死黨好、同事好，總之好信任嘅，真係有信任、真係有關心、有愛嘅。啊，你見到我識咗咁耐嚇，你覺得啊，周華山有啲咩地方值得留意噶、值得進步噶？你就咁講咧，我好想收 feedback，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咧都有啲嘢想突破。你純粹講得啦，唔使專業，唔使客觀，唔使持平嘅，即係你叫佢即管就咁叫俾 feedback。咁好可能咧，你會聽到啲好高價值嘅意見嘅，得唔得？依個第一個，我鼓勵大家去做嘅。但第二個鼓勵大家做咧，試下將你嘅夢想變成一個具體可量化。嘅具體目標，就唔好話我要成功，我要揾錢。你要講，即係我哋英文叫 how many by when 啊，因為呢個好正 ，how many by when， 即係幾多幾耐幾時做嚇？點樣做？將佢具體化，譬如每個禮拜至少三日，一個月幾多次咁樣，等等咁樣嚇。而第三啦，就係將你嗰個目標拆碎變成一個具體嘅行動，然後變成如果我咁樣咁就可以點樣點，然後咧要觀賞呢個願景圖。然後將它變成一個目標，見到一個譬如最健康的自己、最富有的自己，然後一路做的時候一路問 feedback。咁呢個咧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咁不如交俾阿 O， 你俾啲意見好嗎？
1: 好啊，咁可量化嗰個維度咧，估計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真係要去好好學習啊！與此同時就係、是，既然講開量化，恭喜周博士你嘅機構咧成立20週年，更加有一啲咧惠民嘅一啲 AI 共學智庫咧，可以免費俾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以至咧一啲對新生命學習有興趣嘅朋友仔，不如交俾你去講啊！好冇啊，周博士。
0: 好啊，多谢啊，多谢我。系啊，我哋啱今年
1: 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
0: 多谢我自己都好感动啊。啱啱其实上个礼拜我哋20周年啦吓，咁就系慈善团体啊，呢个真系好感动。因为当初我真系咩都唔识，净系身为一个勇儿，够无知、够自大、够肤浅，咁就创办咗慈善团体。咁所以起初真系一扑一碌啊，即系血流成河，不断撞板，不断撞板。咁感恩啊，上天好多祝福啦，身边好多朋友啦，同修嘅即系提醒。一步一步咁行到而家今日啦，咁我哋而家有好几百个义工做紧好多好多社会服务啦。最近咧好感动，多谢阿 O 提出。喂，最近有一位善长朋友啊，即系捐咗笔钱出嚟俾我哋，咁就想我做啲纯粹百分百慈善工作，即系真系要解放全港市民，其实唔止全港，全世界啊，识听广东话嘅，识睇中文嘅都可以免费参加，仲要系一个半年，哇！真系我好感动啊！嗰刻我同呢位金主食饭嗰次咧，我真系我啲眼泪都流出嚟，我捉住佢嘅手話：你呢個捐獻會令好多好多生命受惠。我話我無論如何，即係好多謝你嚇。咁好有幸啦，我呢個叫人生遊戲，因為呢位朋友好犀利喎，佢寫一本書喎，佢自己都係一個修行人嚟嘅，佢就係希望人生。佢大家唔好咁執著啦，人生係一場戲嚟嘅，睇場戲好有意思嘅，讓你學習愛啦。學習放下啦，學習寬恕啦，佢寫一本書，仲要是一本英文書嚟嘅，咁我哋將佢翻譯為中文啦，仲要我哋揾專人一位博士啊，洪博士，將佢配音有聲音導航，所以免費。9月24日去到明年3月份，我哋會有因為佢本書有12堂課，我哋12堂課咧就有12個工作坊啦，可以咁講。逢星期四晚香港時間，咁只係無限次重温嘅，就算你唔得喎，嗰晚要翻工喎，話冇問題嘅，你第二日可以聽10次。是一個免費啦，俾全港嘅所有人啦，全世界所有識睇中文或者識聽廣東話都係參加呢個網課嚟嘅嚇，網課 program 就叫人生遊戲，關於愛、關於關係、關於溝通、關於安全感，即係我哋有12堂課，有12位好資深嘅導師嚟帶領。咁第一堂就我周華山負責嘅，就

0: 74，咁所以我都好感謝香港電台呢個平台啊，即係我哋神光大學不斷嘅學習，咁我哋渴望都不斷有啲心理學啦嘅一啲嘅信息啦，讓我哋一齊成長嘅，好嘛？加油！
1: 好啊，多謝曬周博士啦，又有免費嘅資訊提供，其實透過香港電台你重温呢個環節咧，呢個亦都係免費嘅，咁大家就喺個身心靈啊，以至咧點樣變成更好版本嘅自己啊，都係啦。其實同周博士合作咗呢幾年咧，都真係將一啲滿滿嘅正能量喺星期一嘅神光大學去輸出，亦都多謝周博士咧無常咁樣幫我哋備課啦，備咁多啦，咁好讓我哋咧變成更好版本嘅自己。咁啊嗱，周博士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咁啊，除咗恭喜你機構之外咧，咁啊當然下一集咧繼續啊有一啲正向嘅鼓勵啊，同埋咧講下最能夠推動我哋成長嘅又係啲乜嘢嘅因素啊，好冇啊？
0: 係啊，我哋即係其實我自己都好感動啊，同阿歐一齊做呢個節目咧，都做咗幾年啦。咁我哋每逢星期一早上咧，都會有啲非常正向，而且係立足於學術嘅，立足於一啲專業嘅研究嘅。咁然後將佢好生活化，希望有啲好生活嘅小貼士。無論你面對任何衝擊啊，經濟、家庭、感情、身體健康咧，你揾翻你內在嘅力量嚇。咁下一集咧，我又會介紹另一套好出名嘅心理學嘅理論，讓我哋一齊揾翻我哋內在嘅力量，好嗎？
1: 好啊，一於咁話。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助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過啦，
0: 好，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天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重花市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宝康公园，狮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之内慢车格，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啦，7:37，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今日咧即刻睇下英超方面嘅战报先啦，因为咧都系啊吓，哇！即系如果睇翻礼拜六咧10:00嗰一轮咧，基本上场场都每一队球队都有分落袋，有好多和波出现咗。
2: 和波系
1: 突然间10:00嗰一轮，
2: 其中有你话和波嘅话就系后城嗰场波啦，
1: 系啊系啊，
2: 后城嗰场波咧就系同车仔咧就系和咗嘅，不过咧。就咁講係車仔摸和咗後城，
1: 係
2: 即以前啊，第一而家你睇翻英超嘅排行榜，其實後城唔差喎。
1: 喂，後城好叻㗎，
2: 好叻仔喎，即係咩事啊？你英超好睇有時都係要講下係呢一句，就係因為你諗下後城幾時先上英超啊？
1: 係啊，
2: 係咪？但係佢喺今季英超嘅成績嚟講，其實佢而家排名第3。
1: 係啊，好犀利啊！係啊，
2: 成績係算係好好添啊，其實如果係啦，咁你諗下，咁當然亦都有啲唔好㗎啦。嗱，譬如阿士東維拉唔好啦，咁啊貴為呢個係咪啱上屆歐霸杯冠軍？
1: 係啊，
2: 係啦。咁你而家喺英超第19位咁啊，熱刺第17，熱刺都要諗一諗計仔先至掂啊！
1: 熱刺就即係
2: 熱刺冇入過波，如果冇記錯
1: 係爭冠之路啦，即係個。冠军就系讲紧就系冠联个冠啦，即系由超联好大机会跌到落去冠联啦。依家暂时咁样睇，因为嗰场波其实热刺对爱华顿啦，咁其实爱华顿我都话莫耶斯教中型班，即系我估讲咗几个赛季就系其实都好识教嘅，根本就如取如攜对住你热刺。咁当然啦，你话作客和波收场，莫耶斯收到一分好开心。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你见到今年热刺其实。即係要簽嘅人簽曬啦，即係好貴嘅球員都有喺度啦，甚至乎即係東拿利啦，亦都交唔出啲乜嘢嘅成績。咁啊，列查利神即係喺後備席或者喺籃板嗰度都亦都唔知道做緊啲乜嘢，係咪先？好似迷失自我咁樣，
2: 係咪唔可以俾佢落咧？定還是佢都唔想踢咧？定係真係等轉會咧咁樣？
1: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講緊和波，我就一定要講車路士即係講緊利物浦嗰一場啊。就係呢都要和波，咁利記今年開局都唔算話好有一個亮麗嘅成績啦。
2: 麻麻地嘅真係。
1: 係啊，嗰、那個都係和波收場呢，就變咗大家都係和波和波和波咁樣啦、
2: 嗯、
1: 真係難搞啊。車仔又和，即係愛華頓又和，跟住呢利物浦又和，跟住呢係去到3:00嗰場，即係講緊禮拜六3:00嗰場，阿仙奴先做客2-0就接咗另一隊球隊啦，咁樣即係講緊新特蘭啦咁樣。嗱、嗯、但係呢啲都唔係焦點啦，因為點解呢？新鮮滾熱辣一定要講曼市打比啦。
2: 曼市打比呢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個賽果㗎啦，咁、曼聯呢就
1: 輸博
2: 隱恨輸博，曼聯主場嚟㗎喎呢一場波，
1: 奧脫福啊，奧
2: 脫福嗰度踢嘅，咁、其實成場波老實講啊，你話曼聯係咪踢得差？我又覺得唔係差嘅。
1: 但係仲要多打一個人，其實好早階段已經多打一個人啊！即係講下呢、這個即係犯規啦，菲爾科頓其實真係唔可以講年少輕狂啦，即係無端端又伸隻腳出去踢呢、這個班奴費蘭迪斯個重要部位咁樣。咁你呢啲咪多手多腳？
2: 都唔止係佢，我覺得可。
1: 其實我知道曼市打比係要有火藥味嘅，係要多牌嘅。是要有競爭性，但未至於呢啲好 careless 嘅，即係一啲好小朋友式嘅犯規。你話嗱，如果對面單刀，你一定要焗住鏟或者焗住掹衫去掹停對方去阻止別人入球。
2: 嗰啲大家都會明白啊，
1: 我明喎、
2: 啊，嗰啲唔係多餘動作㗎。
1: 係啊，你呢啲即係喺球隊入面你擔當一個咁重要嘅中前場球員菲爾科頓，你做串連嘅，冇咗你點成事呢？係咪先？咁、你又選擇咗領紅出咗場，咁咪變咗成日都話今年夏蘭特冇乜輸送㗎啦，你已經冇埋菲爾科頓嘅一啲傳送，咁夏蘭特即係無尖無線，神仙都難變啦。咁但係都最後當然夏蘭特亦都入波，但係呢個入波亦都極具爭議性啊。
2: 呢、這個波呢就因為即係係咪越位呢，其實都係有好大嘅爭議嘅。咁啊睇完又睇完，睇完嗰啲同播又同播咁樣，最後都當然呢就判咗入啦。其實即係就算賽後夏蘭特自己都話到我好少越位嘅、即係佢都講咗我好少越位。係啦，咁呢球肯定係咁，當然入波嘅梗係唔會話自己越位，咁呢個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如果即係要公平咁講嘅，就係、我哋真係要加返俾球證咁講啦。係啦，咁球證都判咗入啦，咁而家又話會唔會推翻呢？咁我哋頭先咪後都講，你必然會推翻啦，你講呀咁講話去搞下睇下有冇得推翻，咁其實你 你啲嘢都處理咗啦，咁多年喺英超睇咗有幾好，會同你講，我而家俾翻判咗唔入啦，跟住一人一分都打和啊咁樣。
1: 真係
2: 我冇見過。
1: 嗱，升降班制度都可能有得拗數，即係我記得有同你講過，冠聯升超聯，跟住影響球賽，就令到佢個附加賽冇得踢，或者明明贏都當輸咁樣。但係咧，呢三分二代啊，真係老土啲咁樣講，三分二代派彩作實，全部都出曬啦，已出之物嚟㗎咁樣。咁但係睇翻咧呢一球波咧，其實賽後咧英超嘅裁判團隊咧，咁都承認安素費蘭迪斯咧，雖然未有足球，但係佢嘅位置同埋動作咧，可以影響到利申道啦，同埋馬天尼斯嘅防守咧。整個裁判嘅組織咧，已經向曼聯承認今次係判決嘅錯誤嚟，即係。我打咗你一下，就同你讲
2: sorry，
1: 下次唔打。嗱，不过咧，我想讲咧，阿仙奴咧成日都有呢啲嘢噶，早几季，即系错误判罚啊，跟住咧，球证组织就出嚟承认话自己错咧，之后咧啲判罚咧有机会松手啲噶。嗱，呢个系真事嚟嘅。我做咗咁多年阿仙奴嘅球迷，攞咗咁多次亞軍，我係必定要同曼聯嘅球迷講一句，唔夠膽講伸張正義，但係真係有先例可循。佢下場波可能曼聯即係相對球證會唔好講偏哨啦，即係會鬆少少。
2: 或者同紅魔嘅球迷講，就未必係下場波，可能喺今季嘅賽事。
1: 係有少少即係著數返少少，係真嘅。即係我自己阿仙奴長期俾人哋吹死㗎，有幾季係。咁但係呢之後嗰幾場呢英超嘅賽會或者一啲球證吹返嚟呀，喂 sorry， 上次吹錯咗，下場波係有少少benefit 嘅。咁究竟有咩 benefit， 我就具體我就講唔到出嚟。
2: 佢哋都唔會具體咁講俾你。白紙黑字寫俾你咩？係
1: 總之好少少啦，啲待遇上嗱，我唔知係咪咁啊。好啦，咁啊，琴日仲有場波嘅，咁啊，高雲地利咁啊，主場咧又依然贏唔到波啊，真係墊底之中嘅墊底啊，可以話係近四年咧英超升班馬入邊最渣嘅一隊啊，會諗白啊！真係要諗諗計喎，
2: 四戰全敗喎，而家佢係。
1: 琴日係咪俾白禮頓五粒啊？五粒贏啊，好似五粒贏啊，
2: 巴里頓啊，真係又踢得好啊，
1: 四球定五球啊，哇，瘋狂嘅啫，瘋狂數啊，呢一場波琴日九點鐘嘅呢一個賽事，
2: 巴里頓啊踢起咗個勢喎，
1: 係啊，喂，仲要冇三球王底下咧都踢得咁好啊嚇，即係呢個都係令到大家覺得喂對巴里頓呢一隊球隊咧有啲另眼相看啊，咁啊三千分又繼續受傷，嗰幾時可以出翻嚟？
2: 三千分有一個問題咧。是咩呢，就是因为本身他跟白禮顿的谈判呢都几近破裂啊。是啦，咁其实他都有少少，其实他都明言的啦，就是话到想去一队是奪標的球队，因为自己都睇返自己年纪啦，咁又帮白禮顿打江山打咗咁多年啦。
1: 是啊，
2: 其实而家第四都 OK 啊，
1: OK 啊，咁諗睇返原来5比0啊。白禮頓贏高雲地利5比0，即係呢一個係好優異嘅成績啦。不過咧，白禮頓啲高層咧係幾無情嘅，即係講句説話啦，即係白禮頓呢個球隊始終即係當年買入嚟都係美國班主啦，佢係玩咩起家咧？玩 poker 起家嘅，佢成隊波都係贏翻嚟嘅。咁咧呢啲咧博彩人士嘅人嘅心態咧好簡單，
2: 好啱尼馬踢喎，
1: 係極無情啊，即係極無情，即係得就繼續用咯，唔得咪 throw 咯，即係會玩牌噶嘛，玩 poker。就係咁，唔得咪唔去咯，咪 throw 咯。咁所以我覺得咧，三尖分呢一位我自己都好欣賞嘅球星啦，其實真係要揾個新東家。
2: 係啊，咁佢會唔會仲留喺英超咧？定還是佢同白禮頓突然之間就真係？續約咧，
1: 揾下大地咯。
2: 其實佢而家
1: 英超咁多日本好朋友嗰啲，
2: 佢個關鍵喺邊咧？就係冬季轉會窗。你諗下，而家九月，佢已經睇緊冬季轉會窗啦。因為佢個合約如果冇記錯，都係出年夏季就到期啦。咁你唔傾就冇啦。咁你一定係擺喺入邊，
1: 要談判
2: 係啦，唔使喐噶啦。咁點解擺喺入邊咧？你而家都仲賣得嘅，咁你出嚟傷咗，咁我仲要養住你，就係咁簡單。
1: 好多球隊可以去嘅，咪同阿鈴木彩燕講下咯，講下喂過去。
2: 維拉，
1: 喂，我覺得維拉都幾好㗎，即係雖然維拉戰績唔好，但係維拉係一句係幾有系統嘅球隊。不過艾瑪利站唔站得住陣腳咧？嗱，依家有幾個領隊好多問題㗎，艾瑪利啦，即係講緊咧就係高雲地利嘅領隊林伯特啦，再加埋熱刺嘅領隊咧，全部都係咧。 闻到鱿鱼味噶啦，
2: 边缘领队
1: 烤鱿鱼啊，唔系烤鱿鱼，炒鱿鱼啊，唔系烤鱿鱼咁紧啊，炒鱿鱼噶啦，呢个到时阿小白就要喺呢个飲食图鉴嗰度教我哋豉椒炒油啊，
2: 西芹炒啦，要香口啲，
1: 豉椒野味啲啦，嗱呢个就真系唔知啊吓，喂，小白交俾你帮我哋睇睇个英超个积分榜睇睇佢，
2: 喂，阿仙奴真系好叻仔喎，其实佢几场波咧都系好有说服力的，
1: 系 shit 啊，
2: 曼城咧。就對曼聯呢場波咧，就唔算係有實力，同埋都講咗個賽果，其實都有啲聲音，有啲非議喺度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叫王者嘅話咧，暫時都係阿仙奴四場波咧都贏曬，而且整體個發揮，我覺得真係都好對版、啊。
1: 我印象之中零失球添啊，即係零失球添，呢個都好犀利啊！
2: 零失球啊，
1: 拉亞踢得好啦，咁啊，即係個作客新特蘭嗰球一定要讚金馬尼斯啦。其實真係今年個中前場啊，喂，即係就算喺板凳嗰班球員又得。正選嗰班球員又得，嘩好誇張，好誇張！今年嘅兵力，嗱 ，touch 回講句，如果冇受傷足以應付咧歐戰啊，同埋英超本土嘅賽事。咁所以即係希望冇傷病啊，有冇機會蟬聯啦、啊？十幾廿年冇攞，一攞可唔可以攞兩次啦、
2: 啊？林當會唔會咧？咁但係都要睇下，問一問阿曼城先嘅。曼城暫時都係繼續咧喺第二位嘅、今季咧曼城就換咗領隊，其實都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佢喺整隊嘅球隊個磨合方面咧，未必會好似上屆咁好噶啦。
1: 造型幾似哥迪奧拿，
2: 其實真
1: 係
2: 好容易
1: 都認錯。嚟，哥迪奧拿唔係走咗咩？
2: 以為翻嚟探班啊！
1: 喂，哥迪奧拿依家冇球會落，
2: 冇啊，休息啊嘛，佢真係休息。
1: 我依家有幾個領隊咧，都係冇波教嘅，好似
2: 本身啲領隊都好有錢啦、啊。咁
1: 唔係咁有錢
2: 都係要休息，
1: 但可能冇勢藝。
2: 唔係我意思係有錢，所以佢哋有籌碼去休息咯。
1: 係啊，
2: 係咪？
1: 但係有勢藝都緊要嘅，一個男人咁咩？成遊下遊下，你見申報一唔使帶波嘅時候，琴日都去睇下蒲和紅磚啦，係咪先？
2: 轉下嗰個感覺咯。可能即係又會有啲更加強嘅叫翻嚟啦，戰術翻嚟啦。後城係第三啦，伯禮頓第四嘅，咁車仔咧就第五嘅，咁賓福特咧咁都係喺呢個第六啦。其實我哋見到譬如之前傳統嘅 Big Six 包括利物浦就係第七啦。咁如果你再望落少少，其實就會見到曼聯第十三嘅，曼聯踢咗四場都有四分，其實亦都我諗唔係紅魔鬼佢哋自己嗰個想睇到，因為見到卡維克其實即上季打得咁好啦，但今季越有期望就有失望
1: 啊。係啊，
2: 呢個其實我覺得係要諗啊。你係咪開頭唔好俾咁大壓力佢哋冇期望喎？你
1: 係
2: 冇期望，如果我接受喎，
1: 係
2: 咪冇期望？你輸兩場，而家就有一場你都可能會話摸和曼城嘅，咁我感覺就好不一樣啦。
1: 要有啲中游球隊攞翻個信心先咯。我覺得曼聯場場都硬仗嚟嘅。
2: 你諗下，其實有幾多媒體就喺度排咗個譬如英超嗰個實力，有啲咩 S 級、A 級嗰啲我都睇好多。佢曼聯佢都俾到 S 㗎喎。
1: 係啊 ，SSR 啊，即係好似打機咁樣好多 SSR 啊。係嘅，咁啊睇下啦，睇下 SSR 可唔可以變 UR 啦咁樣。好啦，轉個角度講少少，點都要講2026年咧，名古屋亞運啊，九月十九號開幕啦。但係男子嘅籃球咧就咁樣率先啦，喺9月10號展開分組賽啦。咁 A 組咧，南韓咧82-66咧就擊敗咗沙地阿拉伯啦。要講嘅係乜嘢咧？就係、是、咧、中國咧面對哈薩克斯坦咧取得開門紅啦。咁啊38分大炒哈薩克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另一組別入邊，日本亦都98-53咧大炒印尼嘅。咁其實即係一定係睇呢三隊噶啦。講緊咧就係、是、啊名古屋亞運睇南韓啦，睇日本啦，睇國家隊啦，同埋咧睇呢一個我覺得伊朗同埋菲律賓都幾勁嘅，咁啊籃球都好睇啊，
2: 伊朗都係，
1: 伊朗都勁嘅，咁但係即係有 NBA 實力嘅一啲球員就會係聚埋呢幾隊啦，咁睇下即係究竟啊喺亞運會入面登頂嘅會係日本啦、南韓啦、頭先小白講啦、伊朗啦，以至咧就係啊國家隊啊，
2: 我哋而家想國家隊贏啦，
1: 即係我哋都不乏一啲好嘅球員嘅，咁啊睇睇啦，即係件事點去發酵啦，咁啊其實咧即係香港就無緣啦，講緊男子籃球，但女子籃球咧就有得叫做打下嘅，咁大家可以支持下各個呢啲大球運動啦，即係講緊就係排球啦、籃球啦、足球啦，其實咧中國香港隊咧都有派一啲嘅球員啦，或者派隊伍咧去出戰嘅，咁啊吸取經驗好啦，與此同時就係希望咧鞏固下實力啊，為到未來一啲大嘅賽事咧繼續努力鋪路喎。

0: 7:55听过有嚟自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0: 星期一想问一下两位拍档，你哋会几时嗌下自己个名嘅呢？除了我們做節目的時候，我知道你這樣說的了，所以即刻說回句，除了做節目的時候
4: 嗌自己的名
0: 字，
4: 是
0: 啊，嗯，都不多嗌自己的名字，
4: 需要鼓勵自己的時候，就會跟自己說，加油啊，今天可以的，是啊，
0: 就是對著塊鏡拍下心口，
4: 是啊，
0: Vicky，你可以的，
4: 是類似咯，有時做一些比較難一些的事的時候，覺得要鼓勵的時候，
0: OK，就會叫自己的名字。小白呢？
5: 出入境的時間啦，他們會問叫什麼名字？八元號。
4: 不會，怎麼會啊？
5: 我沒有用自助啊。
4: 哦，是沒有不用自助。
0: 人家問你叫
5: 什麼？我帶埋小朋友嘛，如果出入境的話，是不是？那他們問咯，問小朋友叫什麼名字？那就一起答咯，咁啊，我係我係
4: 係喎，係喎，即係正常，我哋都會用咗嗰個嘟嘟QR code啊，
5: 你諗唔到咧，我咁樣答，
4: 係啊，係啊，
0: 但我笑到咁樣講唔到落去噶啦喎，
4: 講到，
0: 其實咧係前嗰幾年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會有好多人都稱呼自己用第三人稱咁樣稱呼自己嘅，啊 Vicky 而家好開心啊，啊 Vicky 而家就係準備落去食 lunch 啦，咁樣，唔知你哋有冇發現你哋身邊嘅朋友喺早幾年嘅時候有呢個習慣咧？有冇啊？
4: 咁
0: 幾年嘅時候，
4: 咁我冇，都係叫翻喂嘅喎，喂
5: 做節目嘅時候真係會多啲咯。
0: 係啊，係係。咁原來今日咧就係想同大家講呢一個 topic 咧，就係當你哋唔開心，又或者特別係嬲嘅時候，嘗試下稱呼自己個名字，
4: 係
0: 啦，點解咧？
5: 嬲嘅時候都嗌自己啊，
0: 係啦，冇錯。嗱，點樣咧？嗱，
4: 即係我而家好嬲嘅，就咁同我講，我話 O 啊。依家好嬲你啊，林永義咁樣係咪？
0: 唔係，係要點樣呢？就係首先呢，就係要同自己問下自己個而家個心情係點先。嗯，但係問嘅時候呢，就唔係問個我喎，而係問 Vicky 而家個心情係點樣呢？即係當我好嬲嘅時候，
5: 即係抽離自己第三方，
0: 抽離少少，係啦，就呢用一個第三人稱去稱呼自己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呢，係真係有一個研究做咗，原來當我哋呢就係用第三人稱嚟到去稱呼自己嘅時候呢，發現我哋嘅腦電波啊，同埋個功能性嘅一個嘅磁振造影呢，係真係發現咗嗰個同情緒相關嘅活動區域呢係減少咗喎，真係能夠令到我哋嘅負面情緒係明顯減少咗㗎喎。咁呢個係個好有趣嘅研究嘅，咁但係呢一個呢唔代表你抑壓自己嘅情緒呀，而係識得令到我哋嘅情緒可以好好去調節，令到佢更加輕鬆。
4: 即係做人最緊要識得兩個字，抽離。
0: 冇錯，四個字，自我抽離。
4: 我都有喎，飲呢個枇杷蜜嘅時候最抽離。
0: 你哋兩個做咩？
4: 最抽離。
0: 星期一嘅時候
4: 見到堂妹嘅時候話：喂，我好抽離。我記得我有一次見到堂妹，佢話：我見到你就好抽離。跟住話點解？佢話因為
0: 枇杷蜜。
4: 好好好舒服啊！而家抽離咗自己嘅空間，
0: 係啦。咁但係咧都要釐清啦，呢一個咧唔係一個咧瞬間消除煩惱嘅一個關鍵，即係好似話啱啱咁樣講啦，就係希望你咧可以抽一抽身，或者係更加容易可以調節我哋自己嘅情緒，令到我哋去面對呢啲情緒嘅時候更加遊刃有餘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有陣時不妨就係、見到自己發現自己有唔開心啊，或者有嬲怒嘅時候呢，嘗試用呢個第三嘅人稱視角睇一睇自己，抽一抽身，叫下自己個名字，可以減少呢個負面情緒之餘呢，都可以就係、是、可唔可以就係安慰一下自己呢、用第三身嘅角度。我哋有時喺戲劇裏面呢，呢一個呢叫第三視角呢，就好似我哋叫神嘅視角咁樣。
4: 即係跳咗去另一個維度咁樣睇。
5: 我突然間諗到呢，其實每個人都有乳名㗎嘛。
0: 係呀。
5: 係啦。你嗌自己嘅乳名會唔會 call back 返埋自己小朋友嗰種童年
0: 温暖，
5: 温暖係啦，温暖
0: 嗰種温馨，
5: 可能都有啲作用。
4: 睇下你嘅童年係，你嘅童年如何，你嘅成年也如何啊？
0: 咁總之係嗌一個你覺得會舒服嘅名啊！
4: 知道知道，咁啊，大家放鬆下啦，
0: 嗌多啲自己嘅名。
6: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计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